哦，一生五年都唔免开，个别去哦，哦，阿达玛控股你，迄上好诶啦，对不对？啊，是啥物方法啦、啊？哈，哎，就是猪价啦，哦，这个我赞同啦。哎、欸，您弄我们斗争工，啊，不过猪价三回呢，有啥物了不起的？哦，尤其也不要猪价，听讲哦，人做高猪，好像真的很不以为然哈、哦，好、哦、是哦，我拢无感觉。虽然讲我较早吼，我嘛袂晓煮。但是人啊，做个主教，我嘛白讲，哎，要煮啥都了了不起的，袂呢？我讲啊，哪搞啊？煮啥物啊？哪好食？虽然我袂晓煮啦，但是我嘛共学了啊，真正就是太好食啦。嘿，我做个，因为我做爱食啊，啊，人煮好食，我就一定会讲。哦，迄种个赞叹吼，唔免阁经过脑筋哥哥重组，啊，是阁登上个科鲁诶，那个就是直接的反应。哦，我煮这么好吃，嘿，安尼就是 over 完了，对不对？嘿呀、啊，啊，如果你啦，干嘛讲？哎、欸，我嘛来学煮吼。来当煮个只好食吼，唔知要偌好诶，阿、啊、人就开始动手，开始动手。较早可能为着咱家己吼，诶口腹之欲，对不对？啊，即卖吼，咱为着咱阿达妈卖互恐惧你，阿、啊、来学煮，你看安怎好吼？煮好食歹食一回事啦。其实我讲，若无啥物人，都拄啊咧迄个迄厨房咧学煮食诶时阵，拢煮个足好食，咧骗几个吼，迄拢嘛是聊聊啊，从中摸索。今年拢聊聊从中摸索啦。你比如讲，像我第一摆炒油鸡的时阵，尔咱也唔知啦。但想讲，若无来炒油鸡，它好食。啊，家己咧变的时阵，哦，你用那油鸡买来，直接就洗好了，直接就用来炒，用个鼎来炒。啊，奇怪啊，夭壽哦！啊，炒起来，哎，油鸡吼，它迄个臭香味遐重啊，就是臭油味啦。哦哦，一油味有够重的，就对。我娘喂，啊哥！敢那个炒无介炒无介熟安尼啦，我啊唔过你炒上熟，又个白切啊，对不对吼？啊，无炒较久诶，感觉无熟咧，阁有血水咧，安尼啊喂，家己食个会吐，你知影无？所以后来吼，等于问人会晓煮诶，问迄个我一朋友咧做厨师嘛，问看迄油鸡片那炒开好食，我问我老母啊啦，我问迄个多子啦吼。伊讲，哎，药剂吼，拢爱先杀过啦，啊，爱先杀过。我今日问朋友咧，伊讲药剂吼，你洗洗了后，吼爱杀过，啊，唔是杀过尔，袂使讲煮个好个收顶去。伊讲迄爱杀过，杀起来了后，就是你爱先杀开糊起来，爱去拍冰格，哇，去拍冰格，伊讲，伊讲嘿，你爱拍冰格，伊个迄个就整个酥酥嘛。好，所以讲伊得翻车，啊，甲落去一点差，啊，袂当差伤久，差伤久得顶去啊，那个口感又走去啊。哦，原来是安尼哦，你看，原来煮只咩咩角工呢，嘿，所以人阿高煮来讲拍拍手，人讲啊有啥了不起？这种人才，人讲着要讲俄罗斯那像就艰苦安尼吼，啊，不看人搞，这只得阿妈教我，嘿，什么都可以学，尤其是煮只这方法，欸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发现哦，讲预防失智的奇招不用什么神丹妙药，只要你甲关去厨房煮一顿啊，而且是迄种愈袂晓煮的人哦，会晓煮的，因为伊熟门熟路啊，都是爱好迄个袂晓煮，讲愈袂晓煮的人哈、哦，预防失智的效果得愈好哦。哦，安尼即我要来甲文心老师讲。吴思老师真正不要煮的啦，真正伊讲那个简单的啦，汤就是煮汤的啦，或是微波那个我会啦，炒的那个我都没有办法。这我袂来讲，阿给爱饿吼。哎、欸，这个报道是讲愈袂晓煮的，预防失智的好个讲是愈好哦吼。尤其是咱厝一挂老人家爸母啊，像阿囡仔拢大啦，无伫厝啊啦吼。啊，像阮老阿公伯啊，凊彩煮的人，人食食，甚至讲也无去买便当啦吼。啊，无就是啥物物件了，微波就会食一啦。啊，这个生熟属性哦，殊不知这种生熟属性的日常吼，正是让你的大脑慢慢退化的一个原因呐、啊。这真正不是咧讲恁吓的啦，是发表伫这个国际权威《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期刊的一个扎实研究啦。
日本的学者针对将近11000名65岁以上的老人家进行的长达6年的追踪啊，那我那吼，迄、个追踪6档嘞嘞吼，结果发现啥呢？发现讲只要每一礼拜至少有一班从零开始，家己准备一顿的人啊，的老人家啦，罹患失智症的风险下降30%啦。啊，鸟诶，有遮好用哦，嘿啦。从零开始，你讲啊，无我一礼拜准备一顿啊嘛，不要紧哈。罹患失智症风险就下降30%啦。啊，那是迄个愈未晓煮诶啦，吼啊，愿意逐工去甲煮，愿意逐工去煮诶，讲即个失智风险戏剧性的暴降60%啦。安尼哦，嘿，一礼拜煮一摆，甲一礼拜煮2摆、3摆，甲逐工煮诶拢无同。当然，你愈有咧煮诶人，你得着失智症风险就愈低。啊，所以为什么煮一个饭这么有路用呢？哈，美国神经科医师点出的关键，因为伫厨房内底，伊讲这是真正，伊讲伫厨房内底，哈，咱大脑根本无偷懒的空间。做一顿饭，煮一顿饭的餐桌，大脑进行一个高强度的重量训练。你爱想，对决定菜单，今天要煮啥？冰箱有啥？去菜市要买啥？吼，甲买回来了后，也是讲对冰箱拆出来了后，你要安那洗，要安那切，要安那开火，要安那控温，要安那起鼎，牵涉个大脑极度复杂的一个执行功能，这是有影，真正是有影。所以有当时啊，都开始咧煮的人，你就算讲你备菜都备好了，某一项未记得放了，迄项未记放了，有无？所以那个煮食是毋是一个足复杂的重量训练？真的哈啊，所以讲。个有人个举例，你啊个个讲啊个一边固定诶鱼，哦，比如讲你鱼啊雷煎，你得啊个固个鱼啊袂当整个臭灰蛋，好啊你即个鱼啊伫个煎诶过程当中空档，我赶紧来切只隔离菜咧，洗一下隔离菜，切咧哈，啊伫个料了平了煎的时阵，赶紧来即洗好哈隔离菜，因为这菜物件本地的。差两个啊，无人个菜吼，差较过头去，所以你菜好，你鱼也好啊。所以你要再怎么训，即迄个瞬间处理的即空间感，吼啊，甲即个手、目睭协调，诶，一个排序逻辑哦，很复杂。所以你看，我就配合讲，咱这个还好呢。咱爱配合讲，迄开餐厅的人，人呐拄啊咧合作入来时阵咧，尔遐侪多。伊是要哪出的戏哈？当然，你嘛讲厨房啊，不是干那一个厨师啊。啊，我问你啦，对迄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饭店呐、啊，一般的餐厅的厨师，你也袂当讲请偌济拄偌济，因为你有这成本的控管的嘛，对不对？是不是？嘛，不是讲哦，请个规盘偌济人拄偌济人，也不是这样嘛。所以我拢就配合因，啊，你合作来啊，济多按因有在调底个哦，人客也可以当等的时间来紧出菜。哦吼吼，我卡手足紧的呢，而且啊，你卡手，你看我们人在急的时候，咱人啊咧，那咧赶工的时阵，上容易袂记这项，袂记这项，袂记项。因看我都伫咧短短时间赶工的时间内，好，迄落物件淋啥货，煮啥货，放啥货，哈，包括佐料哦，要放什么，放什么，放什么，厉害呢！他们一个环节都没有漏失掉呢。因为你减放一项哦，迄、那个菜的气味就走去啊嘛。哦，因为安那拢伫这个当中环节拢一项一个所在拢无去落实掉，安尼有在调用个物件呢，宽个遮侪全物件煮个遮好食出来，无简单，真正无简单，厉害吼、哦，嘿嘿嘿，是啦吼、哦。所以啦，人专家嘛讲个最清楚，一边你个哈，你要整天要要切割的菜。要哪伫即短短时间来瞬间处理的即空间空间感，哈，啊，个即个眼、手、目睭协调的排序逻辑，所以讲，即马就是愈是你厨艺不佳，就是讲你煮食功夫愈歹的，煮饭的时阵，大脑的神经元就愈需要疯狂连线来应付的即个危机场面。这个时候等得起。成了上好的一个认知刺激啊！吼、哦，真侪神经退化，或者是即个脑外伤的患者，上盖早失去本身的能力是啥？你敢知？往往拢是准备一顿的能力，就是安尼。所以
研究，甚至咧讲需要分步骤精准测量的一个料理，比如讲咱落一点肉，哦，或者是咱有当时讲咧烘焙，有人会做饼干，哈、哦，要安怎用啊？这种拢是预防性地震，诶，这个效果比单纯你把肉蛋入去烤箱烘一下还要好，因为咱家家烤就是肉吼，烧一点盐嘛，烧一点佐料就容易烘，这种很简单。但是你若讲啊，我要来卤去一定迄点肉要来卤会好食，吼、哦，你就是爱顾啊。当然这嘛毛做里边的免顾了哈。诶、欸，咱到迄万用锅，准准恁送诶送诶迄万用锅。迄当面你也过，过到底哦，对不对哦？啊，你也像讲人一般人去做饼干的烘焙，嘿，因得个爱个安怎做啊？入去烘焙箱爱个几度有诶无？因咧温度嘛爱控制较足合适的对哈、哦。啊，即马来讲讲，尤其咱食甲一个火，咱诶脑神经元拢咧退化，所以厝诶脑中背哈，脑中背，嗯，今伊失智症的话哈，今伊现在阿达玛孔古力诶，会食。那咱即马得鼓励即个长辈，哦，去入去租厨房，哦，变下食的对啦，哈。当然，咱嘛唔免讲一定爱用姜饼的啦，哦，用姜饼。我们找一个新的嗜好或社交活动，嘛是一样，当活化大脑啦，哈。都下面出去讲啊，伫老人活动中心，今仔有一个插花的课程，亦或者讲有一个要教人要安怎做饼的课程，啊，叫老师来说烘焙，或者啊是讲教要安怎来煮食，这嘛拢会使的呢，会使欢迎参加呢，嘿，啊是讲今仔去有迄个人去剪纸花，啥物会请老师来咧教，你得拢好即个老人去参加，啊，那囡仔若唔知，你知你得家己报名。好唔好？反正有动脑比你拢唔动脑，拢动工吼，他妈咧看你个连续剧吼，啊目睭拢死啊吼，死盯盯拢看，拢敢那迄个定在那个荧幕上，哦目睭就拢定伫迄个镜头顶，佫较好就对啊啦吼。当然即马就是要甲咱乡亲的，比如讲那是会当入去厨房吼，去煮一顿啊，顶多佫较好。吼，阿麦讲吼，啊青菜有当时啊老咯，即老啊伊也无滴啊，我煮只泡面，淋一杯啊青，淋一杯啊菜，啊一个鸡卵啊那个卡卡啊，食的，不要这样子，每天就是这样。尤其食迄个泡面，对咱身体也无好。啊，你个人拢唔当脑，你脑筋就退化，对不对？哈，好，所以讲，即、這个专家咧讲哈，专家咧讲，嗯。专家讲这嘛是在盖趣味嘞，伊讲如果领导恁厝吼那位老爷子一世人，敢那也要泡面，即、這个周末就是今日的周末晚吼，不妨买一杯菜，食下鸡卵，哦，请因照着食谱，咱老师傅叫照着食谱，吼、哦、去蒸一点卵嘛好，蒸卵啦、啊，迄蒸卵你怎奈会蒸卵啊？蒸个超伟大嘞，真的啊！伊讲煎个蛋也好吧。伊讲得算最好的成品，原地爆炸，独板才就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都不要紧，直接一探就67%的脑力防护罩，真的真的哦。所以讲这篇哦，阿公今天讲到这，咱现在不要赶紧嘞，转发给你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啦。当然一听阿公的节目，今天拢知啦。但是你亲朋好友，若无听节目的习惯的人，也是无听我节目的，当然你赶紧阿公哦，这一篇真的是太好了，嘿。偶尔下厨不是劳动，是送给自己最好的护脑运动，好不好？送给大家，谢谢刚下来收听的节目 BB 且公播榜太阳连耍，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安尼来个听歌刚好，今仔礼拜六哈，礼拜六阁有要互恁点歌、哦、啊，然后呢，若要点唱乡亲的朋友，会记得九点过来，诶，九点过恁就入来啊哈，九点过后你们就进来吧。安尼要来听倒一首歌啊？嗯，啊，倒一没看到。好啦，来听这首潘安邦所演唱的歌曲《阳光和小雨》。

0: 呀，
1: 你我问等一下听，来你要家己来啊，看恁还是要跟老师载你来？
2: 是，我阮新妇是菲律宾人啦。
1: 哦哦哦。
2: 啊，唔知影为啦，我知影讲对做会遐气是不是啊？
1: 你著阿母啊，欸、啊你自己记咧哦。
2: 好嘞。
1: 民族一路。
2: 民族一路。
1: 嘿，926号。
2: 民族一路。
1: 926号。
2: 等一下，我85岁啊，我看写一下。
1: 老干你85岁，可以卡电话哦。那遐搞。
2: 啊，无伊个电话给我啊，我唔知影甲伊问好啦。
1: 啊。
2: 电话给我，我问安尼啦。
1: 母啊。
2: 啊。
1: 啊，你得叫你新妇是菲律宾人哦，啊，伊知影台湾的路无啦。
2: 唔捌台湾的路啦，我即马是要卡电话问你啦。
1: 唔捌你看唔坐客轮车来啦？
2: 无啦，啊我着要叫新妇载我去啊。
1: 啊，伊着唔捌路，你敢好载？你找我？
2: 伊原伊讲是拢知影路咧，伊
1: 也是
2: 20多栋啊咧。
1: 哦，20多栋啊，无问题啦吼。
2: 啊，伊遐所在知影，我是讲伊迄个名是啥物名啦？
1: 民族一路啦。
2: 民族一路啊是啥物名啊？
1: 你无，我讲你着民族一路926号。
2: 926号，
1: 对，926号，
2: 926号。
1: 你甲叫，你来记讲这对啊，买安尼，你着记诶哈。
2: 九二六
1: 啊，
2: 926号，
1: 对啦，926号。嘿，来到这哈，迄个你问收伊啊，伊着甲你报一摆啊。
2: 啊，对，怎样样去？
1: 其实慢慢问下，你着926号来到这停，我都要停哦，好哈，看着大门行入来就好啊啦。
2: 啊，对，怎样样去会使入买啦？
1: 伊是属左营区啦，但是无费到左营遐入去啊啦。
2: 啊，无对倒一带，我对倒一带啦。
1: 罗民族一路你直直徛，一直甲徛；罗民族路你直徛，一直甲徛。民族路你知无啦？
2: 我毋捌去过啦。
1: 啊，你着甲恁新妇讲，你免去过，你着甲记安尼就好啦。
2: 哦，民族一路。
1: 你甲恁新妇讲，你甲恁新妇讲，你就往民族路一直骑，吼、哦，等于有民族二、民族几路，按了二路，啊二路徛到二路对。二路的一定接一路的啊嘛，对不对？一定是安尼算了，一条路尔嘛。要啦要啦。
2: 啊，无啥物名哦。
1: 你都伊迄个绝对人有用伊手机 Google 的嘛。
2: 哦，安尼哦。
1: 伊 Google 的会甲你讲，这个目的地已到达啦，嘿啦，啊，你就停落安尼吼，你就看到一栋大楼哦。
2: 我想我明仔载吼，我要叫伊载我来去啦，安尼啦。
1: 你就看到有一栋迄个大楼吼。乌个甲白个大楼，足赞个，足大景个伫遐，安尼下菜伫遐，你看啦，足宏伟啦。
2: 啊对，啊无，我想讲啊无对左营，啊无对中正路去转去，啊无对
1: 左。你个中正路遐，若甲接民族一路，你着就住民族一路，一直着徛倒好，免弯啦啦，直直甲徛吼。啊，伊 Google 就甲伊带甲民族一路926号啊啦。
2: 好，谢。
1: 你记咧，民族一路926号。
2: 好
1: 你来个我要来讲，如果也个找袂，就甲电话，甲公司的电话，门客服小姐就甲你报啊，伊总该挂掉啊。二来，安尼现在来听啊，今麦的阿母啊吼，雄雄伊讲到这吼，我着去甲恁乡亲啊，比如报告一遍啦，一定要甲恁报告，因为阿母啊，伊是买阿母啊，伊是较正常，我要创啥货啊？爱就讲要来看阮的博物馆啦，好啦，安尼来看啦。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二来，迄个阮的博物馆吼，丽慈义博物馆，因为你甲讲丽慈义博物馆，阿母吼一定绝对讲袂出来啦。不过伊博物馆三字至少知影吼。好啊，迄、那个。丽慈义博物馆哦，阿姑有讲过，咱迄个一年一度国际博物馆日的对吼，咱公司嘛有要犹太着咱即个高雄市民呐，啊，所以咱犹太的日子就是到今仔日今23嘛，到明仔载礼拜天嘛，好，明仔载礼拜天，到明仔载了，即优惠到明仔载了吼，所以咱只要是高雄市民，好，你若要来参观阮丽慈义博物馆，你只要出示你的证件，就是你的身份证也好，啊，无健保卡嘛是可以的吼，你就会当各买到这个300块的这个优惠门票，好、哦，我的门票原价是35，啊，所以你也是高雄市民，好、哦，咱小狗站嘛，哦，所以说你就直接以优惠价来购买300块的入门券，安尼的对哈，啊，咱家阿爸阿母啊，鼓励恁来看，你讲哦，啊，迄种咱也唔捌，我讲足侪，你出世就啥拢捌的嘛，对不对？唔是逐项聊聊去接触。好、哦、去了解，唔只系捌，对吧？ 啊，无咱嘛来甲看一下，讲哦，人澳洲的迄个肥啊，吼，恁讲讲词义的对，哦，人这种艺术品做甲遮尔那水哦，嘿。哎，秋楼挂有你敢知？都大师级的，大师级的杰作呢？哎，真正都大师级的杰作呢，哈！真的不是阮当阮执行长哈，伊本身就是这方面的爱好者，所以也去收藏嘛，哈！哦，伊原来是，这是伊毕生的心血呢。伊从少年就开始收藏较紧啦，你也知影，无人比伊较侪啊啦，无要来开一间博物馆，让恁参观恁看啦。好，所以讲你会当，我想无讲三千几件嘞。啊，聊聊说哈，入来足想咧，行入去欧洲的宫廷咯，像欧洲的皇宫咁款，真的是诶，入去感受那种古典奢华的那一种浪漫感觉哈，你想想得出来，哇，真有像欧洲的皇宫，吼，哎，欧洲皇宫人较早人因差不多内底拢是藏衫的，诶，你行入去你就感觉你是皇帝娘啊呢，真的。好啦，你就把它当艺术来逛一逛哈，来看艺术品，很难得的艺术品。这也不是咱的这个执行长真正是一些爱好者收集，把这的物件收集起来，你们还真的没有眼福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呢，真正哈。包括着戴安娜王妃哈，伫个这个金华酒店哈，因为迄个有一趴迄个吊灯哦，那个是真的，哎，当讲。这个物件是足经典的哦，伊较早无一挂报章杂志啊，台湾王妃是经典酒店哦，啊无迄个翕一张相，就是后面那你会被那个灯饰哈，哇，怎么这么豪华灯饰，翕趴进台湾岛呢？啊，真的哦，嘿啦，真正的啦，哦，啊，这台湾王妃有合影过哦，是啦，翕趴进台湾岛啦哈。啊、所以恁哈咪啦，也来个看模样哈，来个看模样啊。然后我们的优惠就是到明天咯、哦，哈，明仔载啊。平常时恁若讲恁想要来看嘛，是可以，当然一定欢迎恁啦。但是没有优惠啦，因为原价就是350啦。啊，你如果来，起码在个啲优惠当中，你可以身份证来，就是300块得当去来看啦，得当来看。啊，你讲啊，我敢会当翕相？可以啦，唔管你是艺术控、摄影控啦。哦，你的小公妹来家找一个哈、哦，放松一下，或是来个有质感的午后行程呐、啊，你就来丽池艺博物馆走一趟就对了，很值得啦哈、哦。呵，把握明天到明天最后的优惠哈、哦，一起感受艺术美学的魅力，好不好？来，欢迎大家哈，住在高雄市遮阳区民族一路，我拄只讲几号呀？啊，926号啦。干嘛我该饿啊？好了，高雄市遮阳区民族一路926号，你把车都停好了，走进大门，你就看到我们的柜台，小姐就在那里，你就直接在那边买票就可以了。安尼知影哈，谢谢恭喜啊！阿你要来听歌呢？拄只倒一首啊，我看麦哦，阳光和小雨啦哈，来，到底收听多少？

0: 安尼听有吼，好，谢谢哈，好来佚佗嘿，好，谢，好，好，阮拄只阮只阿姐嘛是做嘞做嘞心的来讲，阿君你着甲伊讲吼，恁公司着伫文藻的隔壁，安尼嘛是好找着老一个大目标啦吼。文藻，文藻着是迄个拢，文藻着一间学校啦，大学啦。哦，伊个语文学校、外语学校的对哈，嘿，你的那无文藻较好找，恁的找的一个文藻一个目标，伊都我伫边啊了对，无唔对哈，安尼是一个目标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微秒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嘞，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吃秋天点点，吃高兴妈妈口味啊！我的精神比较早较好，
0: 比较早较好吼。
1: 哎呀，
0: 你唔知咱碰波啊，无咩咱就无烂啦，这是一定的啦。就参照你一只车引进啦吼，问题你只车就袂吹啊啦，吹袂停啊。啊，就上简单的，同你讲尔。你一只车引进啦，那出问题，我问你，迄只车要怎吹啦？会吹一袂，袂晓开车嘛知影，会晓开车当然知影，袂晓开车嘛知影。啊，一只车引进那歹，迄个吹袂叮当啊，对啊。咱人碰波若无力，你敢吹会叮当？你敢有法大行去做粗重的？准头你无爱做你的工课免做粗重的啦。哦，你到迄、那个手五指不沾阳春水啦。啊，咱讲无烦恼，食无烦恼，穿烦恼，安较袂排零啦吼。你有你真正是只好命好，但是你若带着这种心命，你都唔是好命。就算你真正有这种命，但是你若带着这种心命，都唔是好命。你甲咱爬一个悬，行一个远，你都无法医啊。妈个讲吼，这什么粗重的人，我好命到要死，我来得做粗重。看你行路，看你爬铁，都拢有关系。古早人有生命是无爱娶无爱嫁呢，你爱知影较好呢。啊，即摆有即个物件，即个敢充电，会当互阮碰补啊，会功能搁倒转来，会当互你精神气力搁比较早好。你为虾米唔食啊？你足找你家己呢啦？有没有人家己找家己的啦？哦，我就是找家己啊，但是搁有阿哪找家己？你总无可能连家己的身体也找了吧？对不对？你也身体崩盘，你是要脚踏死什么人啦？爱安尼想，第二，咱的身体也崩盘，是要脚踏啥啦？要累死谁啊？是不是这样？为着家己好，会惊会走，四界对人拍拍走。人生讲再创第二个高峰，敢无可能？有可能啊！较早你一只牛排也去五楼无问题，敢讲我食到这个会，我得爱和这个碰波拍败吗？唔甘愿呐，我唔愿呐，对不对？真正再从第二高峰，咱的 QMB， 你爱打钢架，主人你都笑眯眯，哼，我又恢复年轻力壮的样子了，年轻力壮啊，第二啦，你爽啦，我意啦哦，好来 Q 来个奖哈，爸母啊，最近我爱碰平平菜无，艰苦吼，变唱歌吼，未安吼，坐咧安尼讲坐立不安吼，嗯。真正坐暗时，倒暗时，紧食，紧 QMB 啦 ，QQQ 紧买来吃啦。我讲 QMB， 你若讲美人 Q， 我讲就 QMB， 咱倒袂好势。你著记一记就好啦。QQQQQQQQQQQ， 嘿，就是咧食胖脯诶哈。啊，叫三顿食，那保养食一顿一粒啦。啊，你若讲哦增加呢阿君，安尼你上无爱六粒，四粒至六粒个食哈。啊，那你讲吸收无好诶哈，诶，你著分八食。哎，食饭饱食哈，迄吸收是上佳好。你讲阿唔过人，我阁有滴其他药啊吼，戒无路啊，戒无路，你着饭前饭后素斋你啦，含你食药戒半点钟一点钟啊，安尼就可以啊哈。好来，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你们抓起对面老的老机啊，老安公拜票头爱看有大伯这边看唔得去，大阿兄那边多行动不便，来个你服务高户选这边客气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专公边付费专线。来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个卡两遍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晚相亲都不要等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 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来转线666602366600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燕子说。母子情深哦，来这首歌老歌好听，哎，这是张蓉蓉说的演唱，来大家到底来欣赏哦。

提到讲啊，为什么即马食咧？啊，因为恁无爱食甜，我就甲恁减糖啊。嘿。

0: 即个我感觉恁的观念足奇怪，后尾搁像咧啉凉的遐好食的物件，吼，讲要来顾身体，着搁要求咧像咧啉凉的遐好食的滋味，恁卡拢安尼哈？
1: 你来问卡，着看恁的电台有咧，咧。
0: 哎，人家讲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恁真正是无？
1: 啊，就是讲老啊，着爱保养，无
0: 保养，迄种的体质的味。迄有啥物大不了诶？是安那？迄是当讲囡仔屁吼，囡仔着拢爱贪甜，吼，拢爱食着气味较好。讲咱会毋食，咱着迄落大母人大母性啊，无法度讲，无法度含家己讲话
1: 啦。是无欠话啦，
0: 无法度含家己讲话，讲即个味，即款像个提神味尔，你袂食进吗？
1: 因都无好安尼尔啦。
0: 晓啦，毋茫去搁要讲着味诶问题啊啦，毋是咧食迄个冬瓜茶啦、红茶迄落啦，好毋好吼？
1: 啊，着头下着卖啊。
0: 真知影讲即个物件，即对咱身体好，着甲食，搁毒药嘛甲食落去啦。我讲话着上坦白咧，对毋对吼？好啦，最好哈，好好，拜拜。我讲话该直呛，若真正讲即真正是好物件，食了真正是毒药嘛，才甲食落去。可能一点点味道而已，啊，要讲，你著点么怎，啊，你食了就袂歹。哦，奇怪啊，重点是伫个食了效果。我今仔开始聊起，我要的是效果而已，跟一点点味道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啊？林广讲，那是发替身味，那是因为要开始食，这个味你冇接受过。啊，你唔能，你搁食一阵嘛了，我讲你，你一工啊无食无闻到这个咸这味，你搁怪怪啊嘞。我讲你敢对？我像我逐天我已经啉惯是啉到今已经25冬啊，我无闻到迄个香，我阁会怪怪呢。你今仔日敢若做啥物代志无做哦？有无？恁看我是毋是我同款的？同款种情形？嗯，对，我敢若今仔日啊，对啦，袂记含泡，是毋是安尼啊？是不是？就喝啉的啦，哎，啉过来。

0: 足大罐的哈，
1: 嘿，
0: 嘿，这只大罐派冰派冰面冰冰箱嘛，
1: 嘿，
0: 对不对？啊，佮同款的话，恁派罐，啊，我即摆已经佮纠正两罐细罐的呀，
1: 嘿，
0: 啊，所以迄种诶，迄种的，
1: 真个啦，开过哈，
0: 诶，
1: 我爱坑诶，
0: 对，
1: 是啊，
0: 对，纠正细罐有一个好处，就是咱要冰冰箱好冰啊啦。好坑到怎啊？袂急急雄雄去清啊，敲出讲啊，系啊，唔知过期啊袂？你咪弄安尼啦。
1: 哦，无啦，我是推落吼，啊，我拢啊泡茶泡泡，拢啊冰喺冰箱做茶啉啦。
0: 晓啦晓啦，啊，即摆我意思就是讲，你挂迄罐罐接的，拢会当冰入去啊啦。
1: 特
0: 别像较早，搁有迄落坑到别个袂急急去的迄种名啦。啊，好 ，OK， 好。
1: 恁都伫报道，搁有人坑到生瓜。
0: 哎，大家拢受过相信家己，啊，但嘛啦，控股你真正无掏钱就是无掏钱的，吼、哦、，OK 哈，
1: 好，
0: 谢谢，又来佚佗，好，拜拜，拜拜，来，所收听节目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内哦，来，咱乡亲都表弟阿公对待咱产品吃法无清楚，拢会使问哈，哎，来甲问，我坐伫遮特别有你问的，搁咧歹势问，好来，搁嘛共号279279008002792790，你阿公啊，我阿公我搁有咧食啥货哈？啊，我唔知即卖咧食你诶产品，唔知会当做伙食无，还是讲爱让我顾行食吼？你拢会当卡来问好不好？哎，讲阿公食了足好诶，起来甲阿公分享一下好不好？你安怎好？你无讲我也唔知，啊，你讲互我家己一个听也无意思，啊，有心讲啊，你来讲互大家听，啊，才知讲哦，原来即个阿姊，即、這个大哥伊在食安怎安怎？哦，啊，即卖改善咧，哎、欸，我嘛多像就有镜头呢，哎、欸，你做做一件好代志。功德无量哦，吼，真正来，空吧空空，279279008002792790，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2: 喂，
0: 哎、欸，喂，你好，
2: 哎、
0: 欸，你好哦，
2: 嘿，线上朋友大家好，
0: 啊，最幸福的啊，幸福哪里来？
2: 你幸福吗？
0: 幸福，很幸福，
2: 哎呀、啊，功德在灵高精，真正。
0: 真正赞嘞！啊，雪莉我嘛真正赞嘞。
2: 对啊，啊
0: 来我进广告，我进广告。我即马咧讲吼，我定伫线上咧讲有一个吼，有一个听众，伊个是西派面要去开刀，医生甲检查讲伊个血剩无偌济，即袂开一个。吼、哦，啊食雪莉旺食甲吼，总啊迄个医生讲，哎呦啊！卡随开好较紧，会使甲开啊！即马开了，继续食到头毛发出乌心心，到真那个乌心心乌心心，会惊死人！
2: 跟我同款啊！
0: 啊，就是讲你啦，是不是跟你同款呐？
2: 不是，哦，是讲话你啦，
0: 就是咧讲你啦。
2: 跟你讲啊，
0: 这真正头毛乌到真正会翻金的，就是要讲这个啦。
2: 大家拢问看我去你，我都未使你咧你。
0: 嗯。真正，你即马本人还搁咧喘气起来讲，认真讲我讲的话。
2: 我抗战17年好了啊！
0: 真的啊，这个人和医生讲，开还阁活在人世间的呢，家己啊讲给听我听的呢。
2: 对啊，啊因为我跟你讲啊，头先我嘛唔知，啊因为这就是吸收紧啦，
0: 他
2: 真的
0: 吸收很快。
2: 啊我买惊，我买惊讲到底，那个又要开刀嘛，啊伊就开始讲，啊你那只是3.9呢啊。啊！你有哪有法度活到真啊？我讲讲的啥你话，我是啊无。
0: 哎，一个人会人所讲存3.9，搁有在人喘气，无怪医生会敢问啊。讲啊，你
2: 无有啊？人7到8嘛是会敢去种啊。
0: 啊对啊，啊你3.9尔，无怪医生问讲啊，你还搁在喘气。
2: 啊，因为较早吼，咱唔敢去食啦。
0: 嗯嗯。
2: 啊，后来吼，阮有人要给我食了，我开始哎，我保养品吼，开刀了，我保养品就是这两行呢。
0: 林国珍甲雪莉旺，你真正食得大，我知。
2: 啊，因为我就是惊。我直直是惊开刀进，惊死伫倒伫迄
0: 开刀房啊！
2: 啊啊！我昨下较骨来食，伊讲张小姐，你安尼连续输血三工啊吼，啊你后一礼拜要开刀，爱搁输血哦。啊，结果我又惊，我用一礼拜时间尔，我就讲、嗯、较紧嘞，拢泡茶安尼啉哦。结果讲，哎、欸，张小姐，你血氧素高，你免搁输血啊？我啊？我才知影讲，哦，这真正吸收足紧嘞。
0: 嗯嗯。
2: 连迄中医的医生吼，拢甲我讲，哎，我有咧听你的节目吼，啊，你真正食这倒，你唔好听，我白讲食这偏方呢。
0: 是吼。真的啊。你个中医也咧听我节目啊？
2: 有啊，
0: 这大家
2: 真的啦，那个有很大间的有名的
0: 哦，是哦，
2: 黄医师呢，
0: 你看阿哥跟你说，你就吃阿君怎么说，
2: 哎，有听，有在听啊，
0: 那我不知道，
2: 对啊，哎呦，以前人家介绍很多爱都很贵啊，但是咱这真的都好的啦，都好的呀，真正啊！你看我随身携带，我去恁
0: 家，恁妈妈泡的
2: 我啉。
0: 对对，我妈妈泡的你。对呀，
2: 真正
0: 就赚到底白。哦，哎，阿姨，即摆你出门出门有咧啥物会？
2: 你我出门都拢在，我咧讲啦，食这吼比食遐个凉个哦，更加好。
0: 对对，
2: 你拢啊较袂脆哒，然后就是说，你看我做工来是拢。泡泡冰冰的，放伫迄个冷冻，出门就是拢食这個。
0: 对，
2: 有够赞的啦！这人唔惊人，唔惊人迄个什么啊检查啦。啊，做这朋友拢甲我讲，啊无这么你受孤独呢啦，无你时啊一直甲我推销食呢啦。
0: 哎呦，我食了太好诶，我人都加保险。
2: 哎，唔差这两项尔咧，几克哦，十几项拢。
0: 我提供我只加保险，只足加保险的啦。
2: 啊，不人食健康奶麦啊，对不对啊？
0: 对啦，对啦。
2: 哎呀，好啦，你讲无食。
0: 乖我连看到，我若看到你，我就酸啊！我讲话感觉我讲话足实在啦。我讲，我若真正是不是啥物骗人的，我看到你我就酸啊！我恁真的我就互恁拍死啦，是不是安尼啊？这敢大家拢像我好朋友安尼，那到底四颗恁当个有看我小吹到，会到这人拢搁咧交往的呢？我大大的个性，恁若知讲啊，这人都想歪的讲，想歪的要害人袂晓啊，但是讲话就较直啊。不过这嘛是我的好处。唔通要甲咱听着婆婆太太的话，你人生永远袂进步嘛，是不是？所以，阮呐，考教会条，拢一二十档啊啦，百袂开啊啦，真正。像咱的乡亲，都不听我节目嘛，是较真啊，二十几档啊，大家无听嘛，该怪怪；无听这个七十五岁的母爹去国境嘛，感觉该怪怪，是不是安尼？系啊，啊，咱也不是讲乌白鸡啦，对不对啊？鸡都鸡，唔讲咱不是乌白鸡嘛，吼。所以咱还讲话也是爱有道理的，噶唔是安尼讲吼。做你较吃啦，我吃较紧啦。我甲你讲，我勇敢像迄牛的，迄真正做一人看到我讲，靠腰咧，讲你六十岁啊！哎，我真正真正的无人看出来，讲我几岁呢？我讲六十，大家拢会瞪目睭瞪大类呢。真的呢，人心情保持愉快，产品该对该顾，保养品该吃，去个海，去个东，卖乌白箱，自然而然，你过个日子，其他民国几年你都袂记起，像山中无岁月同款。你就变成中性的老人，真正就是安尼啦。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我坤。
3: 我听你的节目，
0: 听足久啊你，还是多听你啊？
3: 十多年啊。
0: 哦，十多冬哦，这位大哥安怎称呼？
3: 我是你。
0: 李大哥哈，李大哥多大？
3: 在
0: 那里新埔竹北哦，竹北新埔竹北对，哎哦，啊你是下国的吗？下家人的吗？
3: 对，
0: 硬识讲的一丝丝下法的哦，一丝丝俩的。
3: 我还想请问你，你的秋天是是的经营，
0: 对，我介绍咱共一组的，嘿，
3: 好，你是半暝啊，
0: 嘿，
3: 你是早时啊，我请你请十几档
0: 啊，其实我拢早时啊，你半暝听到那个重播的，
3: 哦，
0: 嘿，对，
3: 也无听，
0: 嘿，就参像咱的迄个家人无哈，半暝啊，麦当听到我重播的，嘿，对，
3: 你习惯我对，
0: 你等我一下。

0: 这跟你服务不要紧。嗯嗯嗯。无大细罐尔，毋是两种，拢共款的，是伊有大罐的甲细罐的安尼分法尔。嘿嘿，对对。我那一罐，哦，无啊，我问你，啊，你有话当？哈？好，啊无我先甲你加 Q 就好啊，好不好？哈、哦，安尼我先甲你加 Q 就好啦，哈。
1: 好
0: 好好。好来啊，迄、那个。你著我改下开哦，主持，你较早捌伫我遮订过产品无啊？
1: 无啊，我是药房买
0: 啦。哦，药房买吼。好、嗯，来，你著，你上你甲主持放我一下。
1: 新德冠，
0: 新德冠吼。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0: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9: 助警器那是啥啊？
1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9: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镇。

了平个平胸，你们这心里不痛苦哩。好，安尼好，会使啦哈。哎，好，谢谢你，好，感谢你，好，来佚佗，好，拜拜。啥货啊？又搁报完了，歌搁唱完了。嗯然后拍摄啦，因为当时我奇怪啊，今仔还搁听，听遐山脚的电话坐啦，啊，今仔昨日无伫遮，我拢我听，有当时新闻挂报完啦，我无听到啦，因为我一定是切山脚，山脚我若切入来听的时候，报毋是都无恁的声啊，啊无我要哪好啊，用耳机听恁的，听恁的，看我讲的话嘞，嘿，我切入来就是用耳机听，伫耳机听肯定讲话啦，啊所以变成我都无健康搁听。听迄个咱即卖咧进行的歌啊，歹势哈，然后即个进行，莫感觉奇怪，遐过来山脚一定阁做一电话啊，对啦对啦，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明天且公布网头连刷，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0: 我吼先过来讲一个趣味的，恁听啊，迄个听煞，我再来开放口音，安尼好唔好？好啦吼。我看到这个，我看到这个新闻哦，实在感觉很神奇啦，真的很神奇啦。啊，不过讲的人讲到有口有手哩，吼。其实良心讲吼，有当啊，咱讲咱去拜，咱迄个家乡拜拜这件代志，咱若去拜拜。很多人都说我们就要去大金庙、哦、最好那段啦，金庙都比较不错，但是有人说那个音乐吼，跟那你的求生吼，跟那他那个我们的愿望就对了吼，跟那比较容易实现，因为在人说的啦，有一种是他要发挥的啦，所以他想要发挥，当然伊就欣慰的，互恁感受到啦，对不对？啊，你讲因为伊如果老修到到尾变变正呢？伊这样人莫去害人的，对不对？哈，伊修到尾变正，但是一般因为上好是较莫拜。你讲拜拜，你讲啊，我去害什么缘？好，如果若是讲你害缘，你会记住去甲行无要紧，因为看一般正庙是无烧香哦。你害缘如果若有去行 ，OK。伊来祝你完成愿望，吼、哦，达成你愿望，你爱去行 ，OK 的。但是如果你个下愿，伊助你，你既然个放未记，无去行，会做凄惨。老一辈讲讲的，先讲因未想好，看卖去下愿的是安尼。啊，你要听唔听这素材哩？啊啦，来你讲来讲，一般来像这种的正庙的吼，那在阮爸讲，你去下愿，如果未记得，也别难啦。嘿啦，也袂安怎啦，伊嘛讲我袂记，伊就甲你做弄，甲你创治，也是甲你安怎，不至于啦，是不至于安尼就对啦。无代志就甲你享受着，你去行就好啊，就是这样子哦，吼。所以拜拜这档事，你不要说，当然无信的，你也讲这也是赶快讲你咧好笑啦。啊啦，有时咧感觉毛臭又破皮啦，是不是安尼？不能是啊！啊，我讲这，我今日要讲这嘛是真实的哦，很神哦。这件代志发生，伫个四月的时阵，咱宏源吼，宏源的武德宫，宏源武德宫，含咱去北港武德宫是无相像。啊，武德宫也毋是干北港武德宫尔啦，对不对吼？啊，我拜是已经北港的武德宫了吼。宏源的武德宫啊，一节叫做神迹神教会的一个楼主。这楼主的名叫做王君玄，啊，你们敢记的名，叫王大哥就好啦。这王大哥吼，有一日，伊走去乌日，一间叫做雕林宫，伊走去雕林宫，去看可能南宫内底一挂主事去，啊，可能开讲啊，是讲有就讲一挂什么代志啦，洽谈一些事情的对啦吼，啊。主本哦，在庙里泡茶，讲讲讲，聊天都聊得好好的哦。结果这王大哥，那真正嘴有笑啦。伊怎啊远远看到吼，这间庙诶，这间庙敢那是拜诶、欸，我唔知是主神啥，但是伊就看到妈祖，就是咱的迄个圣庙吼，阿妈棍牌迄块金牌。伊怎远远讲一句啥呢？讲。啊！恁家妈做怪，迄块金牌嘛，伤小啊吧？啊，这嘛是算嘴笑呢。讲真，敢无啥物好嘴笑？恁个听落去，你也知讲，直接忙乌白讲话，这嘛算嘴笑嘞。伊种硬讲一句讲，啊！恁家妈做怪，金牌伤小啊吧？安尼啦吼，各位听众啊。第一新民面头前嘛是袂使我白讲话啦，当然唔是该处罚，也是安那讲讲，让你迄个发生不好的事情，不至于啦。是讲趣味的，当暗即个王大哥回到家里面睡觉觉的时候，哈，你敢知在困你，直接去有天后切换到 VIP 的连线频道，我什么意思？你敢知？妈做个托梦。你讲一点吗？即我大哥讲，黑房中哦，妈祖的面足尊上诶，但是伊的逻辑非常清楚，伊直接甲我讲，啊，你既然嫌进前吼，我这金牌伤小吼，啊，那么无金吗？这块大块金牌， 就交予你啦。真的假的啊？真的啦！有够趣味的。哎，那那做主席，那个妈祖好咧好咧讲哦，你我这个金牌首饰，哎，大地道你出名啦。伊就夹一副行册起来，吼，伊讲伊规身躯汗，你敢知影？赞叹，伊讲吼，伊赞叹神威赫赫，嘛，许一路后悔家己哩当时啊，伊拄嘴对嘴生一个，快人快语，讲话吼，拢无经过大脑啊，讲的就出来，闯祸了吼，好，佮既然天后亲自点的单，你敢弃单吗？当然不敢啦、啊。所以咧，看讲啊，距离五月参香人吼，敢那剩短短几工尔，伊就马上赶紧的联络熟悉工厂，甲师傅连夜赶工，油门吹了，哥好你无规矩，你嘛爱甲挂出来哟。所以拼了命的把妈祖指定的迄个超大装备就把它敲出来了，安排，嗯，搞了参香的东西。这个王大哥真正拿出人民金光闪闪水气千条吼，大块金牌，这特制的大金牌哦，特制的大金牌哦，伊个手了够足油个足水个，就在众人的见证之下，亲身为调灵公妈祖甲武德，这个武财神，甲这武财神全甲挂起来，所以迄个神尊瞬间吼，瞬间的迄个武力值甲霸气值拢升级，真正。即嘛，代志就安尼说，咱伊都捌做点名，伊都我老叫咧做，代志是安尼说。我讲后来即段嘛趣味啦，嘛趣味啦。大家讲哇，真正哦，妈做真正是神威赫赫呢吼，哇，真正爱托忙托金牌呢。我告诉大家惊叹的背后吼，来，你去听王大哥安那讲。即嘛是重点哦，妈做找人，佮真正足够找人啦。妈祖找人还很会找呢。找人嘛真够找呢，因为怎讲，一个王大哥，因家咧开金楼的，遐咧趣味嘛。我伫宏源就是开金楼的啦，对无？所以讲这件代志，我要交你要交上。咱这妈做咪随机抓个人就托梦的呢，咪随机的呢，抓个人托梦是一。早就调查好啊！你就是咧开金楼的，对不对？这件代志无交代你办，要交我上班，对不？直当然就直接找源头大盘山下单了，不就比较快了吗？吼，是不是？点名来点得很精准呢。这种现在大盘股也无你个阿头在大底金牌，伊唔得中午来，是不是讲啊？我落底地房子，我要对甲你拍大底金牌啊，是不是呀、啊？啊，所以这就直接啊，你到咧开金楼的。这个打金牌对来讲，再简单不过了，对不对？啊，你去记得去嫌我，我感觉这明明当中牵线牵好个啦。你讲迄个王大哥是嘴快讲出来吗？反正你看咱每部迄个，反正是迄、那个即、这个无形当中，妈祖少爷嘴讲出来嘛，不一定个。嘿啊，啊对，你是上下，你上适合的人选啦，无咧啦。唔是我白做个哦。真出名，这个我感觉啊，这王大哥在讲的，然后乡野奇谈哦，也是真的是很有趣的啦哈。底薪比较前，真正唔能我白讲话啦。哎呀，吹夸吹夸，但是啊哈，经过大老师我说一点啦哈，就知道什么话可以讲，什么话不可以讲了哈。好啦，出爷啦，跟大家分享，谢谢刚下来收听天下报喜 B B 小姐公布榜头连刷，大家来约会哇，小姑嘞，阿伯开放可以男呀，再点个名啊，喂你好，我姑奶姐你好。喂，你
1: 看阿芬，
0: 嘿，我阿芬姐来坐。
1: 我要请问你吼，
0: 好，你讲。
1: 我新朋友，我是拢食你的产品，但是我唔捌看好因。
0: 是，
1: 我落去做 X 光吼，讲、哦、我等下拢中风，拢起。
0: 哦，拢起啦。
1: 嘿嘿，对。
0: 几落起拢接伫你的肠啊啦。
1: 嘿嘿，啊，足艰苦。
0: 艰苦，我当然是艰苦咯。
1: 嘿，
0: 阿医生，
1: 还有啥物？要食啥？
0: 阿医生，阿讲。
1: 他就
0: 刚刚讲中风，啊无伊。那要讲起你，也是碰风的一种呢。
1: 对啊，这拢转风啊。
0: 你平时啊，你做这咧食菜呀？你较着肉呀？
1: 无啦，我不一定啦。

0: 是伫当。啊，然后我去甲伊讲，我先慢啊，你听我讲，健康也好来，我会聊聊甲伊教。然后你一定要有一个习惯，食饭饱去行。去行咯，开始行咯，因为你行咯，咱肠仔会蠕动，即我都把你的气排出来，吼、哦，知影无？吼、哦、啊，你讲要问安怎食呢？啊，一天像你即个情形，一天两包，啊，拢空白食。你就睡觉吃一包，早上空腹就先吃一包，吃完之后一个。吃完之后一个小时后再吃早餐，好不好？
1: 哦，吃完后。
0: 哎、欸，一个小时后再吃早餐，好不好？
1: 啊，晚
0: 上。你着暗时要困，你暗时要困，才吃一包安尼着两包啊啦。嘿，睡觉像我拢睡觉的时阵，因为我也袂记，我头工课才加济，我拢袂记，啊，所以我拢晚上睡觉时阵吃的。嘿，安尼在吼，嘿，我拢晚上睡觉开始吃。
2: 哦，真
0: 的，你现在就是这样知道吼，你就会再去洗洗的，滚滚的吼，啊，慢慢吃早餐，先去包先吃下去，你差不多去那吃手果的吼，差不多一点钟后再吃早餐，
2: 好，好，好，
0: 康棒，啊，然后晚上你要睡觉的时阵，再去吃一包下去，这样好，好不好？
2: 好，
0: 好吧，
2: 啊，我也可以点歌嘛？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来，你要听啥？
2: 那个姜时奈，让我走，
0: 让我走。
2: 哦、啊，哪时候会不？
0: 啊，你
2: 哪时候？
0: 你讲你对啊，你倒对啊。
2: 我倒在台中。
0: 台中，安怎称呼？
2: 陈月娇，谢丹。
0: 哦，月娇姐了哈，好，给你安排哈，好，谢谢，好来吃糖，
2: 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喂，你好，我关大姐，你好。
3: 笨。
0: 来，讲话来。
3: 阿笨。
0: 你现在无关心机嘞？
3: 你奈何？
0: 你乖不乖？收音机就是会 echo 啊。收音机乖，可以用电话当讲来。你要听什么歌？
3: 我咧讲，我要开车哈。
0: 嗯。
3: 啊，坐你讲开好车来，落火车站。
0: 放屁的，叫起来。
3: 啊。
0: 嗯，放屁的，叫起来啦。
3: 啊，对啊。
0: 嗯。
3: 啊，上班啊，坐火车
0: 来。你讲开到后吗？
3: 开啊。
0: 我讲你先休一礼拜啦。啊！但是迄个雪莉旺是一定，不、啊，迄、那个啥，迄、那个雪莉旺。
3: 嗯。
0: 呀。
3: 嗯。
0: 哎。
3: 嗯。
0: 啊。
3: 嗯。
0: 啊。刘汉、啊，你收讯有够歹的呢。
3: 啊，先动啊！一个白天来吃的。
0: 你一个白恢复的康水拢好来时阵，开来吃啦。那些唔免着急吃，因为你若要看你些时阵，身体个人讲气不受补，你也较未吸收嘛。
3: 安
0: 尼咪放松，放松了，对啦，嘿，无唔对哈，好，
3: 好，
0: 而且
3: 我先生，
0: 母子两姊妹，好，这个安排哈，好，谢谢，好，拜拜，来，素贞，
4: 喂，
0: 素贞姐，好，好久不见呢，
4: 嗯，我今日哦，
0: 嗯，
4: 是康巴豆虾还是加大大
0: 康巴熊肉吸收？拢会使啦，只是讲你的吸收好不好？
4: 我早起六点起，我就先吃两粒。
0: 好，安尼使。
4: 嗯，我一概买五罐。
0: 赞啊！啊，你都有啥物药房啊？像我去药房哦，我嘛是拢加较客两三组啊吼。
4: 对，我来讲吼，我是爱一天吃一摆还是三？
0: 叫三顿，叫一顿一粒啊。
4: 啊，我再吃两粒。
0: 你一饭吃两粒，啊，一天吃六粒安尼哦。
4: 啊，
0: 唔免食遐济啦，
4: 哦，
0: 唔免食遐济啦，你一天三粒至四粒就会使你啦，因为你逐天咧食，唔免在咧催啦，嗯。
4: 哦，一摆食一粒，
0: 不要叫三顿食吼，啊一顿食食一粒就好啦，啊一天三粒嘛，扛不食哈，哈。
4: 叫我减食过啦。
0: 好，来，上广告来。
4: 那有一天啦。
0: 那是有一天呢。哦，这都拍摄，都叫包过来倒去啊！来，那个海莲，
5: 好，大家
1: 点一条歌啦。
0: 海神海林哥，你陪我坐倒来。
1: 嘿，买来买啦。咱若无落去，人哦，新民敢要甲咱托帮咧？
0: 就是吼。
1: 哎，新民托帮，
0: 新民托帮嘛是看人个咧，又唔是白点名哦。
1: 就是。
0: 嗯，来。
1: 那点着个文海流浪之歌啦吼。
0: 流浪之歌好。
1: 哎呀，
0: 好。OK， 好，谢谢。来说收听节目，比较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老好，我先下一个海玲啊。OK， 来我继续接嘛。阿七啊，你搁有啥代志阿七啊？
5: 阿君，我还是要开药呢。
0: 同款。
5: 开药，我咪当放屁。
0: 你讲啥？
5: 开药啦。
0: 同款啦，同款啦。嘿啦。
5: 我放屁在家里。
0: 要啦，哈。OK， 好好，谢谢谢谢。来，迄、那个阿伟啊。阿伟来，哪个
6: 在？高炸，
0: 高炸。
6: 我摕着85年的优良驾驶证。
0: 优良驾驶奖哦，
6: 赞
0: 赞赞赞！哎、欸，你运气越来越好嘞！你自从给我买了那个开运钱包，好像一路开挂呢。
6: 哦、啊，顶摆是113年，我客家冰淇淋有点没
0: 有
6: 记得。
0: 有啊，嘿，对啦，我、啊哦、谢谢你的嘉宾哈、啊，
6: 这个我在老爷我也可以加个三倍。
0: 谢谢，但是你莫甲我用迄落啊啦。我来讲，我讲啉乌咖啡哈，我有溜咖啡，我无啉迄落
6: 哦。我知啊，我叫小弟客气啊。
0: 嗯，啊，你爱甲，你也要请我啉咖啡，爱乌咖啡哈。
6: 了解。
0: 啊，你莫个阿套牛奶落去哈。
6: 啊，嗯，我来五百块钱，小姐讲，文清老师一杯，阿素兰一杯，你一杯，
0: 啊，
6: 一杯，小姐
0: 你。我讲哦，通常人靠我，我就无了，送别人哩嘛。但是我知你的心意，我嘛是甲啉落去嘞。啊，所以这回你刚要跟我提啊，你我就无客气啊，不要再给我加牛奶啊，我就是黑咖啡啊。OK， 无滴哦，阿弟妈妈给我拿毛，我就喝。那个黑咖啡苦一点没关系，但是不要给我甜哈。OK， 好，谢谢，那就等。素兰姐，你今天那个，我挂落去啊。素兰姐，你今天去。喂，你好，你好，素兰姐哈。
7: 哎，对。
0: 啊，你也挂今天去，今天也该停了哈。
7: 我知啦，你这无用的，所以我唔敢甲你催啊。
0: 嗯，好啦，唔是啊，你定个，你都无出去，无伫厝，嗯，然后甲你求你无听，嗯。好啦 ，OK， 好。
7: 哎，谢谢你哦。
0: 不客气，等一下还哈。
7: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喂，你好啊，君姐，你好。
8: 好像诶。
0: 哦，我小姐，我小姐高赞。
8: 哦，听了你要讲话够爽诶啦！我跟你讲啦。
0: 你慢，切我差别得好哈。
8: 没啦，我要收。我讲话得。你这种诶个性，我
0: 做。你真得用下呀！我无咧，看恁底下等我，我讲啊。
8: 对啦，我跟你讲啊，我做见证一下。
0: 啊，你讲来啦。
8: 我见证，我要去学地。
0: 去
8: 神经搞我
0: 跌掉，进广告哈。
8: 啊，
0: 跌掉，
8: 我今
0: 嘛吼。你的要求哦，去有啥
8: 跌掉嘞？神经跌掉嘞。
0: 啊，神经是有啥跌掉嘞？
8: 啊，去有腰跌掉了。
0: 哦，是腰跌掉。啊，你可能长期姿势不良吧？
8: 不是，我就是拢爱搬动。
0: 搬动啦吼。
8: 我唔是规工拢坐条条的，我咧做铁厝的嘛
0: 吼。哦，啊搬动。
8: 我今嘛就是拢有挂迄个征信来吃。我恁的公司我食得过啦。
0: 哎，无啊无啊，我问你，你做铁厝是恁？你去帮人做，
8: 还
0: 是恁头咧做铁厝？哦，恁头咧做铁厝啊？你
8: 啊，我拢爱对出你普二的木洞啊。
0: 我这话来电话无先，甲你记起袂使。你空救一救伊啊？
8: 行啦。
0: 哦，空救一救。
8: 其他我一个落个啦。
0: 我这个王小姐吼，我先。
8: 行啦。
0: 拄啊，两工倒一工，我后个有要需要创铁厝，我靠！
8: 我就甲阮翁讲，我讲我熟悉。谢谢广播电台阿君啊！哦，要收诶，这霸气诶，霸气十足诶！
0: 你看到我本人咧，讲啊，就是优秀啊，看靠伊个型倒未起来。
8: 我有看到你诶，你诶，盘子要大啊！
0: 安尼哦，
8: 系啊，我嘛最欣赏你诶啊！我跟你讲啊，真正吼，你即马来食差不多两罐啊啦，啊两罐啊了后安怎？即马吼，行路健步如飞，啊无本来吼，徛咧拢未。袂啥会徛，啊，规个腰拢要断去，然后吼，骨足够短着膀胱诶，而且吼足艰苦啊，啊后来吼，
0: 短腰算哪艰苦，
8: 天啊，啊即马逐工短腰短着膀胱，啊足紧张诶，足紧张诶吼，受不了，啊拢爱去用揉腰，啊无落去做针灸， 然后我即阵嘛就较少出力咧做复健啦、
0: 嗯
8: 啊。我就是讲，我就食芹了啊，食芹。
0: 啊，所以你食芹香有喘有过，就较袂遐跌跌遐咧艰苦遐艰苦。
8: 本来更加颔棍只无拢。紧绷绷的，
0: 对啦，袂当讲完全拢袂感觉迄个，但是你会感觉迄个痛苦无像较早明显啦，对不
8: 对？对对对，拢一直缓解起啊，你渐渐，我感觉讲吼，咱的听众大家吼，真正袂使讲吼，看听这广播电台诶用着健康的食品，因为咱拢爱保生命，
0: 对对对，
8: 即卖少年也袂靠的啦，咱讲正经，咱身体若衰败话。人少年的动作，咱是一个废物啦。
0: 是啦，是啦。
8: 我讲实在，讲正经的，
0: 嗯，
8: 啊，咱袂使讲哦，啊，无啊，我无什么代志啊，啊，啥拢唔免吃。我跟你讲，你等下病来，先拢袂赴啊啦。
0: 是是是，
8: 赶快。现在那拢爱超前部署啊！
0: 你这观念真好，袂当等病来，煞爱白叫牛在
8: 病。嘿啊！啊无那你讲啊，讲有嘢拢安尼等啊，拢等啊病来啊，到尾叫外头杀出你惊曝日头。
0: 是的，是
8: 的。啊，有嘢佫惊日头，煞来去。我跟你讲，即卖现实的时代，咱就爱家己惊出你曝日头。
0: 嗯嗯嗯，对。
8: 你当出你曝日头，
0: 这得家己惊到唔爽哦。
8: 真诶啊！你用杀出你曝日头，咱规群拢伫遐咧为。为好人啦，
0: 对啦对啦，
8: 啊！你老话底下安怎？去后帮家人嘛，无人会给你背啦。
0: 对啦，有影有影。
8: 咱讲真个，咱爱看会开，啊，上主要啊，讲咱爱兼咧运动。
0: 对，当
8: 真。我拢讲咧运动咧，伫考试咧运动咧。
0: 对，爱动爱动，咱人讲活动，要我爱动哈，嘿。
8: 嘿啊，啊无食年会有啊吼，咱讲实在，肌肉流失很快呢。
0: 对啦对啦，所以三品对咧对，吼啊可以啊对得好啊，因为即卖来去讲了，都超苗去啊哈。
8: 好啦，大家加油！
0: 好，大家加油哈！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我要挂了去。喂，你好，来，新营区哈，翁女士你好。
9: 喂，你好。
0: 哎，你好。
9: 我有些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啊，你等一下，我先下讲。那商量什么？

跟你主持较紧。阿姐，你卡，你卡，你拢讲你知，伊含小青较紧咧主持较紧啊咧。伊有甲你气过过无？啊无啊，所以讲唔好阁讲迄落话啊，茫阁讲，茫阁讲啊。安尼知影你家己心内用数就好啊。较紧啊，已经足足五十二档啊，阿妈甲你气过一身五日，唔好阁讲迄落话啊，好不好？阿姐，唔是安尼讲，你就是安尼讲。来啦，我跟你讲啊，这无外人介干脆啦，一句话啦，外人介干脆。

0: 是拢无后生做囝伊啊？
1: 后生啊，把这薪资细写后生啊。
0: 啊对，我就讲你无其他后生做囝呢啊。
1: 这阵是袂做好过去啦。
0: 啊，无其他阿娘呢啊？
1: 无啊。
0: 拢无一个谈来阿娘。
1: 无啊，你那都公司头在一家经营无头路。
0: 是啊，是这无头路，是好卡好唱呢，唔是讲真正无法度去谈来啊呢。
1: 对啊，啊，伊就是一世界都靠上手，拢无头路啊。
0: 是啊，所以我甲你讲阿姐哦，你像你这种情形，你爱白叫娘的是无路用的啦。啊你讲讲，你讲要叫社会局，还是啥物？甲你斗三工，因为你有后生做囝，恁阿哥因拢人是好好的啦。
1: 对啊。
0: 你讲要办啥物？连政府都无可能，无可能赞，伊落拢什么急难救助金啥？你都无符合条件的啦。我甲你讲坦白，你连条件都无符合。
1: 我只能当警示，急难救助金拿钱发。
0: 所以你阿哥唔是上可，你哥唔是上可怜的迄、那个阿姐，有喏。啊。
1: 嗯。
0: 记得。
1: 去了，我
0: 跟你讲，老人年金起来只，你这就家己靠家己，你唔好要讲啊，什么人你个啊斗三工，有无无人欠你的啦，没有人欠你。
1: 我跟你讲，我老人年金今麦交四万2000，哦，
0: 2000来只蛮有够啊。
1: 啊，2000你穿鞋啊对无？
0: 啊嘛啊对啊，啊就这个讲蛮有够啊。
1: 啊，食饭嘞？
0: 啊，我问你，就算讲我。就算讲迄个好啦，你搁中五百出来，你一个月开500块尔呢啦，你500生活钱吗？你真正住下钱咧活尔吗？
1: 我500无多生活，我边吃边用拢准
0: 备。啊是啊，啊所以有差遐呢啊。你迄是我讲啦，人讲救急不救穷啦，你的事情想办法好吗？啊这我这节目接这么应付这么多人，你唔好去甲我占时间啊！唔是我无爱去和你讲落去啊！我后边已经足侪电话啊！哈，好不好？谢谢。哎呀，领导这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啦！我甲你讲，我讲救急不救穷，你真的你如果穷到有一个条件了，政府会帮你。啊，你政府不帮你，就表示你还没有那么穷。啊，所以你说叫我怎么去长期帮助你，我也没办法。是不是？哦，做者这种代志太济嘞啦！我讲啊，咱的乡亲哦，你来要跟我讲这个话，你得上无嘛？等我刷卡，我落接无卡来跟我好好讲。你我进电话一大堆，你看我直接咧扯，你回这，我若讲我较无钱啊，直接给挂断啊呢！真的呢，我拢跟我家己讲，袂使动不动要挂听众的电话。我是一个会警告家己的人，不能动不动要挂听众的电话，要不然人家就直接把你挂断了。后面还很多人在排队，知不知道哈？有一挂这种社会帮助的这问题哈，这咱聊聊啊，较想办法来讲啊。但是你袂使占用我的时间，你等下有这种观念哦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嗨，你好，太棒了。喂，你好，我君，你好，
2: 哎，阿君啊，
0: 喂儿，
2: 哇。等你多久诶？
0: 歹势啦，就甲你讲，恁拄只我要解释一下，恁讲靠，电话养啊久拢无接诶。哦，我有当时我毋是干那要顾恁一个，我是顾众人。
2: 解释啊，足清楚诶。
0: 嘿，
2: 哎呀，阿君啊，
0: 恁来体谅就好啦，哈。
2: 来啦，哦，你啊，我台湾国诶，我有耐心袂要紧。
0: 本来咧讲台爱台湾就好，卖讲台湾国来，嘿，无先带来去靠起干你啊，嗯。
2: 嗯，台湾国啊，拢有水准啊！我要点一个极度化路书，
0: 极度化路书哦，
2: 极度化路书，
0: 嘿 ，OK， 我改啊，你什么名啊？
2: 黄太太
0: 啊？
2: 黄太太，
0: 你对多少对黄太太？
2: 你啦，我都拢买杯物件，
0: 你多少对啊？
2: 我拢去打应该买你的金瓶杯
0: 话，你好，谢谢，你讲你多少对啊？
2: 嘉义
0: 、哦、OK， 阿六该安排哈，
2: 啊，谢谢，
0: 来去投，拜拜，哦，谢谢，拜拜。振兴啊，你真久无一百啊？
3: 哦，阿君啊，
0: 喂儿，
3: 我啥？
0: 李林太太，你啥？李林太太，你想？啊，快破了啦，哟！林太太，阿郎嘞？ 警卫，警卫，警卫来，你来，这里啊，嘿，
4: 你家里吗？
0: 有哦，
4: 有呢，我你家里干嘛？我有。
0: 你等于
4: 买
0: 种诶，
4: 真保
0: 鲜啊！哦，谢谢。诶，
4: 啊，买
0: 买给囡仔食，安尼健康点。嗯，诶，你看，你也知买给囡
4: 仔食呢，介好啊。因为我最近啊，想我捌听杨明咧讲嘛，
0: 安尼啊，
4: 对，
0: 真正
4: 啊。
0: 你是安那？你伫诊所发咧讲话呢啊？
4: 啊，无啊。
0: 啊，无靠，像我伫咧棚腔讲话迄种感觉呢？
4: 有吗？
0: 会啊，啊是你的电话伫咧。
4: 啊！你上
0: 网去，我稍等嘞，稍等嘞，快看哈。阿丽啊，阿丽啊，丽啊，
5: 哇，
0: 丽啊，
5: 喂，
0: 讲话啊，
5: 我要甲你问一下啦。
0: 问啊，
5: 哎，真兴哦。
0: 哎，
5: 我甲你，我那甲你介绍几下。
0: 谢谢，嘿，阿诺。

0: 你若无过啦，你要食完食一杯安尼好，啊一工安尼就好啊。嘿，有有有，好安尼就好啊，哈。有有有，哈。你讲啊，什么歌？嗯，来。
1: 梦舞。
0: 啊，你一百空一条，拢嘛是种歌，梦舞之乱就对啦。
1: 哎呀、啊啊，好，我为着要甲你讲一下话咧，安尼，坐车直直去。
0: 诶，这不是你的心声，这是大家的心声，因为我正人用的哈，我电话足
1: 够用的哈。我知影，我知影。
0: 大家都足爱来搞我用，吼、哦，我真正这做信用的外好用的，你唔知道。OK， 好啦，再见，拜拜啦，我给你安排位，你好，我过来，你好，我挂落去啊。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我今日相亲的表呢，然后要上线电话甲卡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真正我袂歹用啦。用过都说好了，啊，该用这信用啊，用过都说好。那个阿平，阿平哎、欸，阿平，金鹏哈，哦，来你好，喂，
2: 你好，
0: 你好，
2: 阿坤啊，
0: 嗯，
2: 哎，你好
0: 哈，嘿，
2: 我想问你哈，
0: 好，
2: 我想跟你约，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

0: 我咧讲啦，你得我唔是，我咧甲你教，唔是用我教好你迄块细块杯啊啦。哎，啊，你也要用迄块细块杯啊，当安尼你较好量无，较好掌握。
1: 吓、
0: 啊，你得一杯，得、五杯水啦。
1: 五杯水哦。
0: 吓啦，啊，你啊，讲要搁食较饱，你搁啊透十杯水嘛，无要紧啦，你听我意思吗？
1: 刚好。
0: 较无效咧，唔同款物件咧，迄是透较饱诶，稀释。啊！你若讲你、你即马落花落用起来啊，你想要砍咧砍咧，你稀释就可以啊，加一撮。
1: 嘿，
0: 就有效。你唔知哦、你看你讲你咧花用起来，水加迄真正拢是，你家己咧加，你就知讲用花用起来，迄就
1: 做好。
0: 哎，是安尼吼。好啦。
1: 等下食鲈鱼汤咧。
0: 安尼吼，比鲈鱼汤较紧的啦。
1: 哎呀，
0: 啊！你即摆食较饱就好哈，好不好？
1: 食饱啊，
0: 嘿，食饱，啊！你准得安尼看嘞看嘞，比你啉三个较好啦，啊！你就对了哈，对对对，中你的黑啦，中！我食咖喱，我咪中风啊！我气死我！喂啊！你拢家己我白收啊，是不是斗嘴？小有搞无事嘞！好啊，你家啉啊，知影无哈？啊，就是泡较饱的哈，好，来，铁头，好，拜拜，再见，
1: 拜拜拜拜。
0: 哦，你去到两点拢会错我。来伊了，喂！
2: 你答问题没有啦？
0: 啊，没啦，那拄拄要倒啦。
2: 啊，当时要卖啦。
0: 伊了，刚刚讲啊啦，真无用要卖账啊啦，嘿。
2: 嗯，要卖账。
0: 哎呀，无用要卖账啊啦，有要卖啦，但是无用要卖，信心无用卖账啦。好，看看啦，一项一项来，你无肯一个人会当做几啦行大事吧？
2: 我
0: 较早时当我哩同事甲我夹起去甲。无，迄是我找来甲弟弟阿爷。哦，阿弥陀佛咯，嘿，你我来讲我吼，我个会看只吼，你那咧遐路遐路，我真正袂敢切电话吼，你嘛冤枉我，我袂咧敢切电话啊。OK 好。好啦，阿你好哈，好，谢谢。好啦，你就特工听哈，好不哈？好，谢谢。来春田，我春田啊，足久无以外，来春田啊呢。喂，你好，我君。阿来高雄哈，嘿嘿。哎，
3: 我请教吼。
0: 好，你讲。
3: 这个有糖尿病的人，敢会弄食恁的香菇精？
0: 哼哼，还袂食哩嘞？啊，食一个你泡不饱啊？

好，啊，你讲你来甲我讲，这个物件吼，应该是爱安怎来食会较好，咱再来研究，对不对？是不是？嘿，安尼好啦，你若感觉是安尼。

来，迄、那个春田啊，搁两桶，搁迄落电针，搁接两桶，你忙搁卡，因为我要来先挂，剩一撮时间来紧紧甲人挂清出来。喂，春田啊，喂，你好，我滚来，电针你好，我歹势哈，电针你好，我要闲了。

0: 喂，你好。
1: 喂，阿姐姐。
0: 来，给我一下啦。
1: 哎，无啦，我是甲你讲吼，我有台湾去啦，我有去买苹果精啦，是咧甲你讲，恁个苹果精都袂歹啉啦，啊嘛，互恁阿姐安尼啊。
0: 对啊，酸甘甜，酸甘甜啦，嘿啦。
1: 对有啊，我给你买两只嘞。
0: 哦，安尼赞，安尼好，安尼好。
1: 对啊，因为我喜欢，我很喜欢那种，就是我以前就很想要有那种东西。
0: 啊嘞啊。
1: 因为就是都没有，也啊刚好你们这次有这个机会，然后想说啊再去买那个凝固金。
0: 啊嘞，啊嘞，有价无料，有欢喜无？嘿
1: 嘿嘿嘿。哇，都欢喜啊，对啊，嘿。
0: 啊嘞好。
1: 啊，加加工加零件。
0: 我后边去做电话哈，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铁佗，好，拜拜。以上广告来点针。
2: 无用啊，紧唱一首歌啦。
0: 你哈咪啦，你特别
2: 叫伊紧唱歌啦，
0: 我特别唱歌啦，佮接个电话就佮沉掉啊啦。
2: 好，拜拜
0: 啦，喂，你好啦，春田，春田，
3: 哎，
0: 春田来。
3: 拍摄拢要困去啦，
0: 拍摄啦，拍摄啦，都太
3: 困啦
0: 吼。嘿嘿嘿，
3: 我今日挂电话啦，我就爱问讲吼，
0: 嘿，
3: 中午做啥？

袂晓讲就好啦。我顶家就是，晓晓晓，就是。好，安尼今日呗，哈，安尼好 ，OK，OK， 好，好，谢谢，来，好，拜拜，拜拜，好，来，安尼要来听，要来听歌哈。好，你们来爱惜听哈，这是咱住伫个邦桥诶高大姐，感谢点播来，阿君来唱台，到底收听多少？

噔噔，还剩一撮时间，我过来，迄、那个提醒一下，来进广告哈。恁迄、那个灵菇精、灵菇粉，咱定到满4000块送粉红超跑，赶紧去药房客，因为咱搁找一批，就是最后一批啊。好啊，所以讲只拢存药房有尔，足济人淡淡甲袂记哩，哦啊话可无听到诶，哦啊所以来。伊即马老听着阿君咧看休啊，紧即阵最后一批尔尔，如果呐拢客完了就没有啊，就没有了。嘿，灵菇精2组4000块得上只粉红超跑，灵菇粉2K 啊嘛是上粉红超跑，安尼知无？好，阿叔赶紧你客，剩最后一组，即最后一批哪个无客着的拢无啊，好不好？好，我真正足水足好用的啦，紧去客着对啊哈。还有个啥物问题，你也当刷卡来问阿君嘛，可以的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丽亚朵。以上广告，啊，时间到，要看咱雄起的比赛 goodbye 啊。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光耀维他干、得力金贤、八兆元 QMB、活力敏素、瓦力敏素、老德老健喝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咱雄起的收听，祝咱雄起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咱后礼拜一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没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会员数富二代微服务广告照1080-7008为大家收听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川普总统哈，讲我讨厌跟一个超级超级成功的人一起吃午餐，吃午餐哈，伊讲我讨厌这样哈，因为他们会吹嘘，我超讨厌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不让我谈论我当上总统的事实啊、嗯！我不喜欢变得超成功的朋友，我喜欢只是还可以的人，就算他们很糟糕，我也喜欢。好、嗯啊，这是川普诶、欸，没多久之前哈、哦、才讲的话啊、哦。好，所以有人说、川普就是他就是喜欢吹嘘他自己给人家听、哦、但是不喜欢那个很成功的人、哦、跟他吃饭的时候都在吹嘘自己的成功、哦哎啊、不过也有人说、哦、川普讲话很实在啦、哦因为有说、我不喜欢变得超成功的朋友，我只喜欢还可以的、哦、还可以的人，就算他们很糟糕我也喜欢，真的吗？好、哦

0: 好、啊，来提醒听众朋友哈。好了，我们昨天有讲到说那个，先起昨天讲的嘛，对，讲出国啊、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机场最近有查到讲哈、竟然有人为多伦多机场啊，这个出境啊，结果呢啊，这个皮箱的啊，这个是讲的可能是托运了后呢，这个皮箱上面的这个行李条、行李袋被换了哈、
1: 对啊，
0: 被抽走了，哦、被抽走、拆走了，然后呢啊，去挂在一个装有毒品。的皮箱上面，所以这种情形哦，这个竟然出现了17个哈，都是从加拿大多伦多机场出发的哈，等于你就是去帮人家运毒啦，好，你的行李条用偷去，伊那是准讲，迄个皮箱哈，伊那是无被这个抽查的话，他就顺利了嘛，哈，好，到当地的机场就马上有贩毒集团的人去把那个有毒品满满毒品的皮箱就可以把它带走啊。如果万一被拦检查到的话，那行李条上面的那个人就倒大霉了
1: 啊。对啊，当然啊，你的胶嘴变阿嘴啊，不管那个什么举证啥啥，
0: 即便不是我的，那
1: 即便你有你这个洗清这个哈，对吧？透过这个摄影机，我洗清说啊，这个东西不是，你整趟行程也毁了。
0: 对啊，对啊，对啊，不是行程而已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有时候可能就被关了，被关了。
1: 对啊，我的意思说，即便你洗白了啦，你洗白了，但是你花费他们心力、时间、解说，你后边代志都免做，你出国。总不不是个要去解释这代志嘛？侬去你要去佚佗，还是要去洽公咧？啊，你得便宜啊。
0: 所以咱早有特别讲哦，讲咱若要出国的时阵，吼，真的要很留意。就是说在你行李还没托运的时候，哦，这其实咱平时嘛拢捌讲啊，吼，哦，你一定唔通和你的皮箱，啊，包括你的随身包包、随身背包，吼，什么都不要离开你的视线哦。今嘛在机场哦，就很可怕的，就是有太多这种哦，就是贩毒。运毒的人呐、啊，所以啊，有时候可能你的皮箱被人家塞进毒品啊，或者是你的包包哦被人家塞进毒品，不是怕去用偷提去呢，是怕去哦人家你哦塞进那种不能带的东西啊呢啊，另外的是当然就怕遗失啦哈，所以说我们昨天有特别提醒说最好你是拍照哈，好，今天又有那个旅行社直接提醒大家说，你出国的时候最好告。机场的时阵，阿喜公在家里也可以啦，最好可以把你的这个行李箱拍一张全身照。哦，这是旅行社讲的哈、那旅行社这样讲的原因，这一其实、跟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是啊，咱啊刚好我们在谈到这一条国际新闻的时候，就是说有这个机场这个运毒的哈、在机场运毒就偷别人的皮箱上的行李条、来给你夹在那个运毒的皮箱上面，那可能你就会变成是运毒的人哈。那这个旅行社且提醒这个，为什么出国前你最好还是把你的皮箱，好、拍一张啊、全身照，原因是因为怕遗失，好、一共好他就是碰过这样，有人皮箱遗失了，行李箱遗失了。啊，尤其有当时你伫国外啊，比如讲哇，哎，空杯啊拢招完啊，啊，让大家皮箱拢念啊，你的就是没有出现，哦，这个很麻烦哦，尤其
1: 或者是有时候因为行李箱长得很像，
0: 哎，对，
1: 又拿错别人，
0: 哎，对，
1: 哎呀，
0: 对对对，
1: 别人拿错了，不是拿错别人的，
0: 对，这个遗失哈，所以讲哈，你最好真的要拍哈，因为我当时伫国外，这是旅行社说。有时候在国外，你为了这吼、個，啊，你可以去找机场的人讲啊，我的皮箱还没到啊。有时候这个语言上哦，在国外有时候语言又不是哦，大家可以很流畅的沟通哦。啊，你的皮箱是长什么样子？一等一个，你问个一大堆哈、哦。所以很简单，如果你有拍照，那一张照片拿出来就好了，哎、欸。都是安呢，我这个就是我的皮箱，我倒没有领到我的这个皮箱哈、哦，所以好、哦、就是遗失哦啊，这样也没去吹。好，包括因要去甲你找，有当时啊，唔是讲真啊判进去，因要去甲你找嘛，有一个哎、哦，有迄个相片底啊吼，哦，对不对？这样子也比较好寻找哦。这是旅行社特别提醒大家，所以听众朋友记得哈、哦，最好真的哈、哦，真的以后大家出国的时阵，拢家己的行李箱啊。咱昨天讲黑的是因为是有被人家去盗用你的行李条去运毒的那个哈、哦，所以黑嘛是赶快，你嘛是要啊、你伫迄、那个啊，做啥托运啊？这个柜台的皮箱。哦， 好，行李箱被拖运的时阵，咱爱磅重哇！在那个柜台上面，你第一你也是要拍你的皮箱的全身照，然后最好你在过磅的时候顺便也拍一下你的那个重量，皮箱的重量。因为咱常讲的是呢，比如讲你的皮箱，你的行李就你的皮箱给它17公斤呀呀，但是那个运毒的皮箱呢，哈，它是20几公斤呢，哈。啊，所以你讲啊，你就可以举那个你拍你在这个挂行李箱的时阵哈，托运的挂行李箱的时阵，磅重的时阵，你就拍上我那爷桌面上哈，柜台顶头弄起来，你磅出来的重量，你也顺便就跟你的皮箱这样一起拍一下哈，所以就显示说那个重量也不是哈，重量也不对哈，那我的皮箱是这个皮箱，你还是都全身照也拍起来这样子哈。啊，那万一哪公真正是讲像行李遗失的时阵，你伫机场啊，要互人甲你倒找的时阵，哎、欸，你就那个照片就亮出来，也是很容易就啊，要帮忙寻找，也比较有个有一个照片的比较好找啦，吼。

0: 这个孟加拉有一只吼，拥有飘逸金发的白化水牛吼，白化，因为它是白化，跟它是咱人得白化症啊呢吼。啊，这只水牛就是得了白化症的白化水牛啊，所以讲吼，伊的毛、伊的身躯拢变一粒白、一粒白白的、啊，然后它的那个这一只水牛这个头盖顶上的那个毛就变成好像是金色的啊呢、啊，有人讲很像川普，你敢话吼？有人说这
1: 金，因为也头发啦，
0: 哎、欸，金发
1: 啊，嘴啊，嘴也嘴谁啊？
0: 啊，对，而且还真的是有一点像哦，哦。所以有人说，这一只哈、哦、孟加拉的白化水牛外形跟美国总统川普很像哈、哦、啊，有人把这个橡皮这只白化水牛诶橡皮抛在了网络上，结果在网络社群媒体爆红，嗯，吸引足侪人，甚至伫当地吸引足侪人挑的去看这只牛哦、嗯、啊，一睹它的风采。不过啊，老贝某人把这只牛就合着，就干脆把他外号叫川普。
1: 这样子的话，大家会想去看呐、
0: 啊。哎、欸，对啊，啊都哦，所以在当地孟加拉当地，我就讲讲，我们去看川普哦，川普牛叫川普牛哦。但是跟听众朋友讲哦，这一只呢水牛哈、哦，要在伊斯兰重、伊斯兰教重要的节日的宗孝节时阵、他要被杀掉了。这只水牛的主人，他表示说，它是差不多700公斤，700公斤，是一只公的水牛，现在都被命名叫做唐纳川普，原因就是他头盖顶上的那一撮金毛，这个月以来他说，因为这只牛水牛爆红，所以有很多人来朝圣来看它，但是呢，他就是要在这个穆斯林，这个穆斯林人口孟加拉吼、因这个像这一只水牛白化的水牛是很罕见吼、会白化的原因得缺乏黑色素嘛，
1: 对、
0: 所以身体就会变成、毛发身体变成比较白色，而且稍微粉红色。孟加拉人口呢大约1亿7千万吼、以穆斯林为主的孟加拉这个位吼。这个月他们将要举行那个宗孝节、这个节日呢，对当地来说、就是简单说就是叫做有一点像就宰牲节、台中神啊宰牲节、也叫做古尔邦节、所以宗孝节时阵吼，在这一天的时候呢，这个宰牲节时阵吼，包括山羊、绵羊、牛、水牛在内吼、都可能都要被宰杀吼、就等拿来、做这个宗孝节节庆的这个祭典啊，那的对吧？所以这只牛也将会被宰杀。好，预计有1200万头的，好，这个牲畜会在宗孝节的时候被杀掉。好，来祭拜。
1: 所以你看很特别啊，这只牛真的还长得蛮帅的哦。
0: 长得算蛮好看的、听野猪人讲，这只牛平时最多的享受是啥嘞？最大的享受。每天可以洗澡洗4次，可能他将要被、拿当作这个献祭宰杀了哈，所以最近他过来个洗很久，一天洗膝盖哈，他说洗澡的时候就是他最享受的时阵哈。

0: 这两天哦，这个前总统马英九哈，然后在包括伊跟尹泽泽，还有他妻子周美青哈，这几天哦，这个所谓的失智的这个罗生门呐、啊。嗯真的这样哦，夸大来回回哦，因为呢，这个在这个前天哦，这个周美青加这个马英九因这这马英男哦，这里、个、发表了一个声明嘛，雄心就这一天就没有夸的讲啊，马英九因为哈、哦，这个已经有这个不可抗力，简单就是他就是有失智啦、嗯、啊，所以哦，他要宣告就说啊，有也有什么事情哦，要通过他的这个枕边人，就是周美青哦来哦包括这个宣告啦，是讲协助啦，法律的签署啦等等才算。哎，想不到，想不到。
1: 金金看
0: 你这个周美青跟马英男发表声明的隔天，张马英九哈，就是拍了一部影片，跟他的这个哈长期的战友金富忠拍了一个影片，去反击说乱讲，我哪有失智？我哪有失智、哦、这一些都是不实的这个指控、欸、所以大家看起来回啥啥、哦、马英九因这些马英男跟英波周美青出来说、哦、马英九有可能有失智这个事情、啊、就要退休了嘛，然后就好好退过退休的生活、欸、想不到隔天就发表这个、哦、这个马英九就发表这个、欸、我没有失智，而且拍了一段影片，然后还在那边写字在证明、哦、自己没有失智，大家很快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后来啊，我们就先不讲马英九有没有失智这件事情了，因为一张一些拍的鸦片吼，也不是轻痛愁快嘛，而且好啊，以这个痛这个字吼轻重啊，就马英九来讲啊，我变要变成写成轻重愁快，嗯啊，那个重他有点写不出来，一个鼻啊猛这类金富聪嘛，金富聪来讲啊，不是轻就是轻痛哦，这个痛啊，对对对，马英九啊，对对对对，所以有没有失智哈？我觉得从这个细节说，大家可以去判断，但是从这个法律层面来讲，咱来讲，我刚刚这类哈，就是别人来讨论哦，尤其我们别人来的有这个律师嘛，他说哈，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法律上面哈。如果真的家里齁有失智的人的话齁，为了齁亲近的家人，为了害怕他失智的时候齁、哦、可能被身边的人啊给勾吹啦利用啦，是说不清不楚的情况下就签署重大的法律文件齁、哦、比如说齁卖厝啦齁、哦、是说卖什么就做鬼爷家啦，还是说打官司等等齁，所以他们会在齁法律上宣布一个叫做齁辅助宣告。辅助宣告，嗯，好啊，辅助宣告，简单讲的是讲，未来哈，这一个有失智的哈，这个人哈，我们假设说，不要说马英九了，因为他说他没有哈，比如说王晓明的话，哦，
2: 哎、欸，

0: 好来好。
1: 那这个如果是王小明的话，他的家人就说、宣布这个辅助宣告。辅助宣告的好处就是说当防范这个灾难跟患毒的风险，因为失智的人他的心智辨别能力已经下降了，没法度处理自己包括钱行啦还是文件等等重大利益事件可能会被这个人利用他的这个病情，就是他失智的症状，这是第一点。再来就是说启动法律的防护网，一旦这个法院裁定辅助宣告成立，那未来这个王小明包括你用什么大笔的钱啊，还是签什么合约啦，还是打官司啦，都需要经过这个法院宣告的辅助人同意才算，就有点就是你之后他自己签的就不算了。王小明如果说啊签了一个1000万两千万的合约去买了一台车啊，不不省，你哪公不耶？这类相关的辅助人签这个合约就不生效。所以他说家里的不管是长辈啦，还是说家里的近亲他有这个失智的这个症状，已经到很严重的话。到很严重的话，熊鹤垂这类你家这个失智的家人，然后在他还很清楚的时候，去跟律师去谈好，去跟法院做一个宣告辅助。我觉得是从这个事件来看这个事情、那至于到底有没有失智啦、他们什么基金会怎么样，那个就是他们的罗生门有的时候也是政治问题，这个就其实不是我们讨论的范
0: 围。好。
1: De la Sierra Morena。所以这个懂这个认知真的很重要，不然我老公啊，这两你们到两是就是已经有失智症了，或阿兹海默症了，是讲无法度去家己判断，
0: 无行为能力啦，
1: 无行为能力，还是讲他有时候清楚，有时候不清楚。你唔在签这个合约的时阵，伊是清楚啊，无清楚。这种无行为能力还好，伊老公瘫痪啥也无法度签约嘛。但是就是这样子，到底是清醒的
0: 无行为、无判断
1: 呐、无判断能力啊，你得吼有心人给利用哦、所以这个我嘛相信这个事件我们也长了听众朋友的知识。然后领导处理有这些失智的人或者他可能有半失智，然后但是呢，他又是有这类处理有这个相关重大决策的执行人，包括钱呐、还是说财产呐、还是说对外的这个事项的话，这个东西最好还是去辅助宣告一下。
0: 好有吼，这个马英九呢，其实呢，伫进前就是伊个马英九基金会呢，吼，这个他提告嘛，他出来说啊，这他的前
1: 萧旭成
0: 幕僚萧旭成嘛，哈，
1: 几项无清楚啦，
0: 有在联华伊个这个基金会时阵有这个财务不明的状况，所以后来就变成吼互相都提告吼，马英九也提告说要查这个吼这个财源金流萧。去成那个时候，伊就出来否认了，伊讲啊，他就讲到一句话，伊讲啊，马总统哈，这个因为年纪大了，很多事情记不得。为这个时阵开始，大家才说啊，他这个话中有话，是不是暗示说马英九呢已经是有不清楚记忆不是很好的状况？那这个问题的啊，为这个时阵开始就很多人讨论，但是很多人就其实也不知道，因为从来他没有对话，但是慢慢的大家把他回溯到之前如果马英九有出席的场合，或者是说前一阵子去年的时候他还有带人去中国，就有人说的确是看他是不太稳定的一个状况就是怪怪的啦。经这么一提醒，经萧旭成这么一提醒，大家再把之前的影片拉出来看，是觉得的确是有一点怪怪的那互相就变成告啦，萧旭成也哦，他也就是也提告一样，就是互相但是没有的事情嘛好了，那到底有没有这个，已经就变成那个事情已经不是最重要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马英九他到底有没有到那种这个记忆已经严重退化的情形，
1: 这个还是要详细的医生的诊断啊
0: 但是这两天就是因为有这个马英九的太太周美青阿哥这个
1: 马英
0: 男就是 是马英九的姐姐马以南。其实马以南已经80岁了，教共年纪都比马英九大5-6岁。那么他们提出一个共同的声明，声明的是说，就是说，他们已经去 申请，在法院申请，这个裁定马英九是受监护宣告，就是有去申请这个宣告，但是是提出申请，还没有正式宣告。因为他要宣告的话，可能要马英九本身要去做这个检测，要到医院，有得到医院的确定的一个检测。所以说，虽然一提出这个马以南与马以南周美青两个人的公最近就最亲近的家属，那当然是应该最了解他的这个状况的，对啦。那大概就是因为最近的这个官司的问题，马英九还一直要去的这母这个问题就对啦，所以就搞到跟前幕僚也是大家就互相就很不爽，大家都不开心啦，所以公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声明，说已经有去申请法院申请这个监护宣告的，对。那如果这个监护宣告呢，如果到时候马英九他拒绝呢，以昨天你看一张特别就分享po出这个影片嘛，跟那个金辅聪啊什么的底下讲，没有哦，我所做的事情，我所做的什么都是我决定的我没有私自啊，个当场底下表演就是写了一份声明自己有一点潦草，最后还在那边当场签名，有没有证实说我没有私自有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我一个人一个人决定谁受我说了算的所以说谁以后呢谁是个公关安诺我将提告我就要告你那到底他有没有失智？昨天全国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反正我就这样看说好吧
1: 这个是花絮的，我们从法律的观点啦，因为有没有失智
0: 法律的观点现在就是这样，家属已经提出的这个向法院提出这个监护宣告，监护宣告了，如果说监护宣告通过的话，就是代表以后你马英九在任何的，不管你跟人签约啊，你去跟人拍官司啦，你去跟人你去买东西啦什么啊是安怎你都不算数的，因为他就是已经一个有失去行为能力的人
1: 我们有实际的案例啦因为这个我比如他是职业律师嘛他有去帮人家打过很多这样子的或者是协助人家做这个法院的宣告你说最后啦法院是否宣告说谁是他的辅助人还是要尊重本人的意愿，
0: 对，
1: 这个才是最最最重
0: 要的。所以说一共嘛，昨天马英九也不是说啊，他们是这样子都事先都没有跟我说啊一共他们都事先不跟他说啦，
1: 对啊
0: 如果他也不愿意去接受这个这个监护宣告，然后也不愿意去做这个检测的话呢，那这样子是
1: 没有用，
0: 就不成立的。
1: 当然啦，都要法院
0: 周美青跟马以南这个监护宣告是就无效了所以最后还是要看马英九他一直否认当然啦，我就这样的说对啦对啦，反正很多人都自己怎样不会承认自己怎样啦
1: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最麻烦的就是我们以马英九这个例啦我们就撇除掉他跟谁是谁的爱恨情仇什么政党关系有时候你老公处理人真正义务安内的状况，
0: 对啊，
1: 我看人就是安内嘛，伊就感觉我足好诶吼，你咧讲啥？啥物？我要各色啥物？
0: 我哪有啥问题？我没有失智，我还没有那么老，我没有退化到那么严重。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
0: 你们都是有目的的，
1: 对，这就没有办法，
0: 对吧？所以说你如果没有真的，如果觉得家人已经有一点不是很清楚的
1: 話，我觉得要在很清楚的时候就先讲好，
0: 先跟他讲好然后做一个做。
1: 有时候失智会那个路缓
0: 对。失智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那个他是慢慢的越来越严重真的所以不要再乱讲他失智他说我会告的
1: 对了我说家里如果人就是这样子他的心内真的出状况但是他很难接受他跟过去那个你看尤其你看 以这贵总统，他当过两任的总统，他的那个自尊心齁，很高，而且他现在算是还是在台面上啊，不管怎么样，他是台面上，他一定自己这种内心没有办法齁，
0: 即便无法接受，
1: 即便真的有这样的问题，他也无法接受，所以这个才是最麻烦的地方，最麻烦的地方。
0: 好，
1: 人就是这样子啦。
0: 有人讲啊，所以就有人讲说，马英九他如果真的退化这一件事，哈，就私差哦啊差字哦这一件事，到底是家事还是国事？哈，好吧，
1: 家事啦，家事啦，他现在是一个退休的人啊，只是他只是是时前总统啊。
0: 好，咱节目就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拢关心。他给讲过了，我来甲听众朋友讲。失智的前兆的在说话这一方面的五个征兆说话其实失智的这种的案例，我们在节目中常常讲，常常讲，但是今天就针对这个马先生这个案例，我们等一下再讲说话，所以你亲近的人如果说话有这几个怪怪的，那你就要稍微增加警觉了。
1: 南京公告，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数见广告
0: 哎，咱五月份哈，母亲节，我们的优待哈，五月份母亲节的优待哈活动呢，优惠活动到五月三十一号，今天523，五二三，
1: 到下礼拜啦，
0: 七早八早六点外，听众朋友安尼电话、手机啊，甲我录噶。路啊吼，手机啊拢要烧去啊吼！
1: 哎呦喂，
0: 系呢，小坤啊，啊你跟你上个当时吼，连你一通都敢问哦。啊，我讲五月三十一啦，到五月份这个月啊，你就是这个月到三十一号。啊，卡夹个一通，小坤啊，哦，我去跟你买几啊组，啊要安怎吃我哩呢？啊，大刚节目中讲安怎吃安怎吃吼，节目外时间哦，拜六透早也是人卡来问安怎吃，我足欢喜的吼，啊来，佮卡夹个一款啊。药房指定药房卡的吼，咱台南的指定药房。哎、欸，你淑君小姐哦，拍摄我才早甲你卡手机啊。我昨暗吼，啊咧昨暗吼，要要开店的时阵，底下咧整理迄、那个咱的这边的迄落钙粉钙油护理元素书房优惠组。伊讲啊娘话，我已经拢无够会啊呢。啊哦，我是讲啊，我今晚啊叫吼，昨暗所以我伊昨暗唔敢甲卡，伊讲今日咧我可能再去七点外甲卡。哦，伊讲哎啊，我今今仔来叫会恁公司干，我讲有啦有啦，会使叫啊，会使叫啊啊叫。当时会搞我讲啊，你甲听众讲，我听众来敲电话来咨询，吼、哦，钉钉的了讲啊，当时会搞吼、哦。我甲你讲，今麦这种代志拢唔是我会当决定的，吼、哦，当时会搞这吼、哦，这是我讲诶，会啦吼、哦，反正你免紧张啦吼。药房讲啊，歹势啦，小坤小姐第一面敲电话吼，你竟然是七早八早吼，因为我昨暗上暗嘛，我算算的哦，要关店的是算算的，你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书房哦，足热销的呢，药房的头家。讲就热销的呢，啊，卖家呢无啦无啥，无就无够前无够后呢吼，较紧讲哦，这哎算算的，今仔五月二三，我这边是不是应该爱甲结束进程的所有全部拢爱个定起来？
1: 哎，没有错啊，
0: 嘿，我讲上好是安尼、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上好是安尼，安尼吼，安尼你唔免个到尾啊吼，人大家个咧个烧钱，个咧叫回的时阵吼，啊你就个踢底呀吼，好来，所以讲吼。后来个药房老板吼又急啦吼，哦听得出来他很急吼，然后但是又很开心吼，哦又很开心，伊讲哦，我是无外吼人客吼钱家吼走无路的，迄人客拢讲啊无我来北京买哦，哈啊你钙粉无哦，无够哦，哈护理元素无够，哎呦啊苏鹏无够哦，安尼啊有诶就会走伊讲我走来北京买，都足惊安尼啊，你唔知做生意哦，你唔是高门独气哦，好不好？啊高门独气你若无会好未哦，你嘛是安尼哦，就是安尼，所以讲安尼足紧张诶，吼啊这出货代志唔是我主宰，好不好？但是公司拢有公司一定的 SOP 啦，吼啊，阮基本拢整个有足侪作业吼，我们的出货吼很多都是电脑作业，都清清楚楚哈，吼、迄个顺序 序啦，要安怎啦，数量啦，吼，时间啦，我弄电脑，你看我的出货吼，好出货部的那个全部都是电脑吼，整个电脑化，所以讲好啦，吼，会很快啦，会很快啦，吼，哦，今麦个较早无讲哦，就这种哦电脑化，所以讲哦速度都会比较快一点哈。好，谢谢，感谢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阿个
1: 护理元素，阿个苏鹏吼，
0: 对，即速达吼，即个进口吼，进口的都是进口的四大金刚。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全部五月份都是优惠，优惠你就是爱买几组的哦，好买一罐没有赠送，买一组有赠送啊，一组就是等于两盒，等于你买一罐无送，你奈唔买两盒，两盒就是一组，你得买一组就是给买一盒安尼两两，你都给上好、哦、这个一半多送半盒，那这样子就划算了，买一组多送半盒，买两组就会赚一盒。对，给碳基压哈，买二赠半，买四送一，好、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都这样哦，拢赶快的优惠条件。今天523，我们优惠活动到531，5月31号，
1: 够够的，
0: 一年只有一次，
1: 嗯，撤回不在，
0: 哦、这个月过了。一整年都没有了、嗯、你要再来就要等明年了、嗯嗯、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如果在使用我们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的朋友脚手尾哦，脚手骨吹一下哦，
1: 经济指定也会电话叫上我们的卡0800-7755-99，
0: 要问您家就近的指定药房也是一样，卡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

0: 来有关于这种失智，那马英九他昨天是出来否认了哈，我说我没有失智哈、好啊，那当然有医生或者是有这样的失智家庭的人也说啦，没有失智的人自己说我失智啦。你敢捌听过家己失智人讲啊？我失智了，
1: 不可能啊！
0: 啊所以这个医生一个讲，这个胸腔重症科医师，伊伫脸书伊的个伫咧讲，伊讲大脑吼开始咧退化的时阵、最早受的影响的其实就是语言能力。
1: 对啊，
0: 嘿，开始大脑退化，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语言的能力哈。好来，这个语言的功能哈，语言的功能，通常哈，这个病征的、就是这个病的征兆，通常会比记忆力衰退会提早2年到3年出现。就是你的记忆力可能还没完全消退时阵，前2-3年你就先有语言功能、语言功能退化哈。像阿兹海默症呢，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疾病，这种阿兹海默症它会让患者的思维能力逐步退化，但是因为初期的病征不明显，所以很多老年人在确诊的时候往往其实都已经进入到中期了、所以平白会错过了黄金干预时机、黄金干预时机、所以由于大脑哈，由于大脑最先是从内侧哈，内侧的这个哈，这个什么额叶开始出现退化，进一步也直接影响到咱日常的词汇，词汇，好，就是言语语言，提取跟语义的处理，词汇的提取跟语义语言艺术的语义的处理，那这个医师他说，民众会当透过平常的对话内容，提早发现异常迹象。其中有5种讲话状况，你都要特别注意啊！哈，
1: 哪5种呢？
0: 好，好来，就是这个人，哈，一拿开失智的前期状况的掉，他在讲话，哈，开始会变词穷，这种的情形，词穷。啊，迄啰，伊要讲一句话，伊要讲迄个话，要形容，吼，啊，讲未出来，啊，到迄啰，迄啰，迄啰，迄啰，迄啰，啥？我哥，我有没有就这样啊？迄啰，迄啰，迄啰，啊，到迄啰，迄啰，迄啰，迄啰，迄啰，哦，词穷嘛，吼，这就是讲哦，第一，他会变得词穷，患者会因为词汇的检索能力削弱。开始频繁使用模糊的名词来取代具体的物品名称，词穷，所以第一就是讲话会词穷啊，要讲啊讲未出来吼，啊就迄落迄落迄落迄落，哦，爱注意啊吼，这个爱注意啊吼，这第一嘞吼，第二个分类错乱，分类错乱，混淆物品的基本的属性。譬如说，把智慧型手机，明明伊就讲手机啊，咱平时咧讲啊，就手机啊，手机啊，啊，伊即嘛要讲手机啊，伊讲袂出来，啊，手机啊，你一讲讲，唔咧讲讲几啊十年，你即嘛讲袂出来，啊，我系迄落咧，我系迄落咧，你迄落迄落迄落啥，迄落迄落迄落迄落小电视，小电视，手机啊讲袂出来，哎，讲到敢那电视诶，小小都像电视那个小小的那个。哎，这手机啊，你在讲什么小电视啦？哎呦，我让你怕白哦。好嘞，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叙事，伫咧琐碎代志极度简化，会足简化，失去了对讲代志的细节的描述的能力，常常会用到一个字哈，一句哈，哎，讲哪？然后怎样？哦，今嘛要无法度甲一句话哈，要叙述一句话，无法度一口气把它讲完。 啊就的啊动两句的个然后啊个动两字的个然后齁、哦、就一句话就把它切断个好几段啊那的丢啊齁。每一句话所以齁、哦、这医生结构你哪看家里的长辈齁、哦、他每一句话少于七个字。
1: 嗯。
0: 哎无法度一句话拢无法度讲七字以上齁。哦啊、我得然后再去吼啊然后未食饭吼啊个然后吼、哦、就这样你看无法度一句话吼即、哦這个七字啦像你若讲发现你家里的长辈啊周边的人他没有讲一句话没有办法讲超过七个字啊缺乏形容词啊然后一直然后安尼就是警讯吼、哦、就是警讯吼、哦、这第三个吼、哦第四个就是逃避指令，得片机灵，得片机灵就是因为伊的大脑无法度规划，好、哦，这个多步骤的任务，好、哦哦，比较多步骤的任务，他没有办法，好、
1: 嗯
0: 哦，所以被问到电器，这个电器要怎用的时阵，好、哦，他会以机器太复杂来转移话题，嘿，
1: 嗯嗯，大脑面对、啊，
0: 丢丢丢丢丢丢丢，哈。好来啊，最后一种的是讲吼，说不出专业的用词，吼、
1: 嗯，
0: 讲不出专业的用词，特定领域的能力出现衰退。
1: 嗯、
0: 这本来的伊家己的吼，比如讲啊，我咧做水电的，啊，你较早水电的，你讲的水电啊，那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即嘛，你家己专业的，吼、哦，你都讲不出来哦，那个什么东西，那个很专业的东西，好、哦，你自己的特定领域的能力已经开始出现下这个衰退。比如讲啊，你是一个资深的编辑，
1: 嗯，
0: 哦，却讲不出讲啊，你咧做啥物工课啊啊，我都咧做诶啥物，诶字诶诶人写写诶，甲对诶对，啊，你讲校对就好啊，你讲。一堆，嘿呀、啊，就是这样哈、哦，哦，他就没办法那种专业的，哦，专业的那个名词，你竟然会讲不出来，哦，就是资深的编辑，你竟然讲不出校对，哦，就这样子哈、哦，所以说嗯。所以，如果那单次失误，那可能是正常的老化。哦，你讲一半遍，安尼一半遍尔，哦，迄就是正常的老化，哦，啊，所以你爱家己耐心观察六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上，安尼才具备有临床的意义，哦。如果那是讲长辈有符合咱拄只讲，哦，这几种的征兆，而且呢每周出现三次以上，哦，那就赶快就医吧，好、哦，就这样，嗯。啊，就医不一定能够怎样，但是就是咱都有讲嘛，那种黄金哈啊，黄金的那种应该讲啦，有一点就是掌控时期啦哈。虽然还是会慢慢的那个，但是可能是比较可以哦，大概我们可以透过啊、医生的积德怎样去把它哈、哦、和缓，或者是哈、哦、把它这个不要那么快速安尼的丢啊哈。好，这个就是黄金的掌控时期。
1: 这个失智症哦，除掉这个哈、哦，南桃拉共的几个、那个例子之外哈、哦，还有一个就是叫做非记忆类的早期症状。什么叫非记忆类？除了健忘之外啊，南桃共啊，可能刚才
0: 南桃共的是。失智症的人最早期出现会反映在语言功能，哈、
1: 哦，哎对，
0: 哎，五种能提出语言功能的五种现象，哎，安尼，
1: 啊，咱头先讲完这个之外，其实哦，这里还有所谓的早期征兆，哦，这不是记忆方面的，就是讲也个性的改变，情绪跟个性的改变哦，为早期现象，第一的变讲哦，你变得很多疑，没有安全感哦。常常怀疑吼，别人偷伊的钱，还是讲因翁因某偷客遐，啊，厝里的人要甲害吼。其实这个就是他忘记自己把钱藏在哪里哦，他的大脑自动开启所谓的防卫的机制哦，就是变成说变得多疑，没有安全感。再来的变成社交的退缩哦，他本来大家拢爱就爱去厝边啊，去公园讲怕拉凉开讲啊，突然间哎。啊，怎么拢卖出门啊？无吧，无破病啊！对本来家己有兴趣的代志，完全都提不起劲，因为啥？ 其实他就发现自己没法度对着别人说的话题，还是说所以为了掩饰自己的挫折感，就选择啊，干脆不要出去了，我人在说什么我也对不着，怕说啊，我去没法度没话跟人说，他就不出门了。再来就是判断力变差，判断力变差，像我们刚才就讲过了哈，平常哦，很平常就是很精明的人，突然拿诈骗的电话，也可以跟他聊很久，这个特别注意。呵，还那老公今天家人哦有怀疑有这种早期失智，下一步要该怎么做？我觉得这蛮重要，尤其是身边的人哦，这个近亲啊，或枕边人啊，都得力哈，请过边有人有这个失智早期症状，我们要怎么做？第一个有一个是国际通用的所谓的 AD8 量表， AD8 量表其实就是背问题，八个问题中你如果得到超过两分以上啊，就真的特别注意。我就随便举一个 AD8 量表这个里面的一个问题，比如说那我们之前刚刚有说的嘛，重复相同的问题，讲一句话在第一时间内一直反复啊，但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刚刚问过啊，或者是说搞不清楚，我干嘛这真的就重要，搞不清楚嘛是最简单哦，搞不清楚月份或年份，无法度知影讲今年是啥物年啊，哪月啊，什么几月几号？其实哦，有总共有八个问题哦，咱听众朋友一旦去网络去搜寻所谓的 AD8 量表 ，A B C D 的 A 哈 ，A B C D 的 D，AD8 量表背问题，你安尼测验下来超过两分以上，就是要特别注意。好，那如果要去医院要挂什么科呢？我买哦，这个大家买些瓜给了解。去医院的话，你去挂这个所谓的哈、哦，这个不是去那个哦，不是去挂那个那一般内科不用，你去挂神经内科，还是说这个身心科或老年精神科，直接去挂这个没关系啊，就给医生去看一下，检查一下，因为到北医那边够更详细的，可能有文字的这个检查，还有所谓大脑断层的这个检查，所以这是
0: 好来进攻格、哦，
1: 提早啊，好、哦、提早检查，提早预防。
0: 再来讲个咯，咱的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来，这是咱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哈。好来，都是全球哈这个啊顶尖的哈这类保健品的啊这个精品哈啊这最顶级的保健精品哈，像钙哈补钙的，就是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而且咱这关系哈。百分之一百的全纯的珊瑚钙，另外还有美国进口的得力钙优，得力介优，得力介优呢，这个钙优一起吃，补充关节软骨，增加关节的润滑，软骨的再生，这非常。

0: 孩子哈、哦，小孩子的是尿床哦，就这样哈、哦嗯，好尿失禁，有人讲哦，冷风对面吹，阿姨都叫都出来，听到水流声啊，都出流泪啊，尿失禁，查甫人紧尿放未出来。紧要要放放无，唔放的时阵，伊就插插插地插插地哈，这嘛是属于漏尿啦哈，有一点是漏尿也啊，这也是尿失禁的其中一种啊，尿不出来这种已经有老年的哈这种状态、嗯，这种的你拢爱食舒鹏哈，啊，过来护理元素，天呐、啊，这个护理元素，昨天咱姐听这种朋友去给咱买护理元素，买了八组哈、嗯，买八组哦护理元素，伊讲哦前几天伊都是登记讲。爱困有爱人，他就长期吃安眠药、哦、前两天听我来讲、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长期吃安眠药，吃到已经严重的梦游、哦啊，梦游暗时有一天困困的，哦，为楼顶要行落来楼卡，梦游的人就是安尼，敢那存咧困哦，啊，但是伊就起来落落手安尼，啊，摔落来，为楼梯摔落来，啊，摔落来家己阁唔知。哦啊、后来又回去二楼睡觉，天亮的时阵要下床的时阵爬不起来，骨头疼到爬不起来，后来才知道他骨折了，他骨断了啊，昨晚梦游的时阵摔回去的啊，我朋友在跟他讲的时候，我又问说哎耶，伊哪会知呀？哪会知是安怎引导人？哪会知伊骨头是安怎摔断的？哦，伊讲这调监视器看啊，他们家客厅有装监视器，才知道妈妈半夜起来梦游摔，为楼梯摔落来。嗯，哎、啊，伊家己唔知呀，伊家己摔落都唔知嘛，照常个尾啊个落落个个个当个困安尼，天光起床爬袂起来，好起码才上去跪倒啊，哎呀，就这样哦，严重的骨折哦。哦、摔得很严重、哦、所以我们朋友跟他讲的是，伊讲困眠就重要，困眠就重要，对、啊。但是不要一直吃安眠药、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安眠药真的也是，我今嘛我就这样弄，讲哎，我们台湾为什么医学越来越发达，大概保健知识如来如无，为什么失智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发现现代人失智有提早。就是有比较年轻化的现象，所以咱医界其实已经几十年前就在研究这个问题啊，得到一个结论，有哦，当然不是百分之百都这样，但是有很多哦，跟吃安眠药也有关系。所以咱台湾一年吃掉将近要12亿粒的安眠药，你就知影讲，迄未困的人，有睡眠障碍的人有多多少哈？
1: 而且我上次讲过一些网红、嗯、他是很年轻的人、嗯、然后因为哈一些广泛性焦虑症哦、嗯、一些相关的症状、一个是一起焦虑啊，一起感冒，他是因为但是他这个那个症状其实是。焦虑症引起的结果，他就因为喉咙有点痛痛的、嗯、他就去看那个耳鼻喉科、嗯、结果呢一个耳鼻喉科攻击了这个状况之后，耳鼻喉科给他开什么呢、嗯、不是开消炎的、嗯、他给他开了一颗我进行讲为
0: 安眠
1: 赞
0: 安诺，
1: 就是安眠药，
0: 安眠药的一种。
1: 耳鼻喉科竟然不现在不是神经科才能开安眠药、嗯、耳鼻喉科也可以开啊，啊就导致这类网红吃了他的那个这个药之后就觉得、嗯、哇我好像恢复都好了，状况都好了，其实不是，伊、嗯、就是一粒困眠药会好、嗯，但是反反复复之后，愈食愈重，愈食愈无好。真、嗯、听种朋友听，一个听就醉啊。困眠药啊，其实真的是一条不归路啦。
0: 好，所以讲吼，你那是要调节吼你的内分泌哈，很多睡眠的障碍跟你的内分泌跟荷尔蒙的错哦的混乱是有关系的。哎，给你护理元素、嗯，然后晚上没睡觉之前再加。加一遍咱的酸乳钙粉，因为珊瑚钙粉它虽它是珊瑚钙，它里面还有镁的成分哈，金镁镁那个镁，那个镁是帮也可以帮助哈你稳定神经好睡眠的哈，所以晚上要睡觉之前哦，护理元素是调理内分泌啊，调整列荷尔蒙哦，这样会让你哈错乱的内分泌会在哦回稳哈，安尼主人会好困啊。来，咱的酸乳钙粉为什么？什么睡觉之前，你护理元素你不要要睡觉之前才吃哦，嗯、哦白天的三餐饭前就吃，要困之前你也当个加一时啊，渐渐的酸乳钙粉，钙、嗯、它有稳定神经作用，里面钙里面珊瑚钙里面还有镁的成分，嗯、这个镁就是也是哈、哦、啊这个帮助睡眠稳定睡眠的成分哈、嗯嗯哦，相当好哈、哦，所以记得，咱今嘛不管啊吃关节的酸乳钙油啊补钙质的酸乳钙粉啊，够咱这个好好的好睡眠啊，够调你的更年、嗯、哦这护、個。 理严肃，啊，搁有咧放尿滴滴答答，要放放未出来，要靠无目屎。苏鹏哈，苏鹏，这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五月份全部八折优待哈。八折优待不是去买就算你八折，你就是买优惠组，一组会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是四盒会多一盒。所以你若安尼买起来，不管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也都会变成原价的八折价而已哈，就是你买的跟送的，你家己就会把变均切起来，都会变成原价的八折。钙粉、钙油一罐原价2000块，今麦你若含送的，安尼算来变2000；护理元素原价2000，今麦你若安尼买含精送的算来一盒变1600哈。苏鹏原价1800，今麦算来去一盒变1040块尔尔，哎，1440块哟哈。好了，1440块了哈，所以都是八折价，原价的八折。赶快，今天523哈，赶快还要去冲一下哈。电话叫上门指定药房，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第一个小时，咱直接客服人员给你接线服务哈。啊，咱第二小时，你若不清楚的问题，你再搁卡来现场，小滚扑给你服务。

咱前几天不是在讲西班牙的那个圣家堂哈，它是高地建筑嘛，啊，西班牙的高地建筑哈，吸引很多外国的观光客，尤其是对建筑有兴趣的朋友到西班牙去朝圣，很多人就是说要去看西班牙的高地建筑。高地这一号人物已经死了100年，到今年刚好100年。他设计的哈，这个圣家堂，这个哈，这个高地建筑式的哈，这个教堂哈，到现在都还没完成哈，都还没完成。预计咱进前有讲，其实这个圣家堂哈，1882年就动工，已经起140几年啊。高地都死了设计者都死了100年了，都还没盖好哈，哦，就已经盖了140几年了哈。咱前几天有讲嘛，即将封顶啊，吼，这个圣家堂即将封顶，但是我就知咧，我跟你讲，我去西班牙看这个，吼，我拢感觉因迄个，因迄种挑地拢永远起袂完，敢那像拢要吸引观光客。今嘛明明就说今年6月封顶就完工了，吼，今嘛封顶诶。各都的这些问题啊，有问遇到一个问题，当地附近的居民抗议，一共哦，教官设给高地先生的哦，这个设计，它会有2个阶梯哦，都是西班牙很多那种叫做西班牙的那个广场都会有那种阶梯，啊，一阶的是讲这个圣家堂这个高地建筑的教堂，它有两边哈，两侧都会做阶梯哦，这样啊，爬上去这样子哈。啊，但是为了这2个阶梯，可能要拆掉2条街的民宅。这2条街附近的2条街的民宅都会被拆掉，要拆掉才有办法哦。啊，这2条街的居民当然不爽啊！哎，我几十年前买这个厝的时阵，你敢有甲我讲安呢？没有嘛，啊，我是合法购买呢，这是合法的权利呢。你要把我拆掉，叫我们迁走哦哦，所以呢，哇，当地居民现在是很抗议的，说，哎，你们当初又没有说要这个教堂盖了140几年，你们都没说，哎呀，哦，阿姨说，是不是你自己讲变更？你们这是为了观光，哦哦，因为都是为了观光，吸引观光客，哦，好，来等一下再说。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好来，咱都在讲到吼，这个西班牙吼，这个圣家堂哈，高地建筑，好高地的作品哈。这个高地都已经过世100年，这个教堂也盖了140年了哈。大家哈，这加你这年来，就这样去西班牙，拢一定会去参观，一定会去的。高地建筑哈，永远好像都起未好的迄个教堂哈。那终于今年不是说就要封顶了吗？封顶就完工哈，到今年6月，结果今嘛哈面临一个难题了哈。就是说在教堂的前方呢要增加那个广场跟阶梯、嗯、但是那安呢下来就会要拆除周边差不多两个街啊，两条街啊，两个街区的房子、嗯、算一算大概1000户，嗯，几千户呢、嗯、
1: 不太可能
0: 吧，咱家如果要人拆一户，要叫人拆一户，你就跟你拼命、嗯，几千户呢？迄有诶，足侪是店家做生意诶，吼。因为这样子可能会被迫要搬迁，所以吼、哦，即马附近的居民都在阳台上挂红布条抗议，上面写着“我们的房子是合法的”哦。那这个居民协会的主席伊嘛痛批啦，伊讲哦，我在80年代买房的时候，没有人跟我说未来的房子可能会变成阶梯预定地、哦啊、所以呢有很多当地居民、哦、跟专家包括专家都有人质疑质、哦、疑说这个高地的原始设计图其实老早在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就被烧毁了、哦哎、好，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
2: 请问一下彰化市有指定的药局？
0: 有线下跟你讲哈。所以人讲哦，原始的设计图，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的时阵，可能都修掉去啊。啊，现在为什么有这个阶梯方案？有人就讲这个阶梯方案应该不是高地的原设计哈，而是为了每一年将近500万的观光客所进行的商业扩张、哦、为了要观光客，为了要容纳，为了知道很多人一定都会来西班牙，一定、哦、就是来会来参观的、哦、这个游客呢，一年大概500万，可能好像参观这个高地建筑要收费 哦，我不太记得了啦，我去过、哦、我不记得、哦、所以说他就说他是为了观光客，为了这个商业才做这种扩张、哦、但是呢圣家堂的首席建筑师他的反驳，他说其实我们的团队一直都按照高地的、哦、高地的地址、哦、他们的这个重建的模型去施工，我们没有去变更、哦、这个高地的设计，也不可能也不敢也不会去变更高地的设计、哦、所以说有人说、啊、怀疑是为了商业啦、哦、为了做生意，为了结果一年500万会来参观的观光客啦、哦、所以才要再多出这个这个广场跟阶梯、啊、但是有人说原始的高地设计没有这一个阶梯跟广场啊，所以你为得安呢吼，所以但是反正这个各有说法呢的对吧？那这几千户诶，你为得这个广场跟那个阶梯吼，就可能要赶走1000户的吼这种居民哦，这就大工程呢吼。
1: 可能在家抗议，有的没的要再搞100年呐、
0: 啊，要再搞100年，
1: 有可能啊，以这个澳洲人在做代志，这个效率、
0: 嗯、对啊，对 啊， 對 啊， 啊，其实哈，其实我就跟你讲，我去过两遍，我看两遍，我就感觉讲啊，他有啥好看啊，就安尼啊，哦，你可想为拢百几年前的设计啊，啊就不就教堂啊，就是因为他都是贴那个什么彩色的那个小瓷砖、小马赛克啊，就这样啊。其实，好吧，可能我不懂建筑啦，哦， 哦啊，我就感觉讲那个时候，其实尤其我第二遍搁去的搁看的时阵，我就感觉讲也还好啊。啊，为什么这个就是那么知名？哈、哦，哦啊，一直都盖不完。我那时候我就感觉就怀疑的，哦，一直盖不完是故意的嘛？故意嘛？那好、哦，大家去讲哦，你看这高低建筑的盖了多久了？哈、哦，哦，未完工，好、哦，你永远就是去看一个未完工的圣家堂啊，你、嗯、哦，哎。

0: 你也选来这个是 B 点零香兰开用空运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1: Hello， 你好，
0: 嗨、hey, ，来你好，
2: 小君不给你好，
0: 嗨，你好你好。
2: 我刚无卡住，要讲讲伊边啊，要搁拆无，啊未好嘞。
1: 好，谢谢。
2: 爱收费啊？
1: 对啊，伊所以说我是去了袂记得啊，我拄安尼想，伊若讲为了商业用途，一年500万，好、哦、来好、哦，你先挂掉哈、哦，谢谢。因为西班牙一年的观光客当然是好几千万的啦，所以一共为了一年500万的观光客，这大概就收费的哈。我就想到他可能是收费啦。
0: 现在像欧洲那种大型的景点哦，包括这里南陶逛完西班牙的圣家堂啊，意大利罗马的这许愿池哦，尤其许愿池，你说想去过去有去过，听众朋友知讲，哎，那就是罗马一块在这里行啊，
1: 最低啊，
0: 这里行啊来的一块最低啊。啊，但是因为迄是世界知名嘛，前两年开始这个许愿池哦，伊嘛是开始收费啊，要收费咯。虽然钱不多啊，但是哦，你刚刚那哦，陆陆续续转这个来观光客，弄个收下来也是一笔不少的钱，
1: 都不少啊。
0: 啊，但是哦，因为我有朋友哥基本哥底咧当地咧做这个导游，他台湾人嘛，他就拍了一个，就是说哈，这个罗马的许愿池哦，他到这个晚上。十点过后啦，就不收费了。
1: 哦，
0: 啊，就这人吼，
1: 专弄暗时
0: 宵。宵夜场为了看这免费的宵夜场，吼，十点一到，好像丧尸大军，
1: 哎呦，
0: 冲到这个许愿池。
1: 啊，那些大附近的人也真的睏不起哦。来，你好。
0: 没大人啊，把我。来，你好。
1: 哎，你好，嘿。哎，
3: 小君啊。
1: 嘿，嘿。
3: 我
1: 黄
3: 香。
1: 嘿，你好。
3: 坤。
1: 嘿，你要定档呀？
3: 我要跟你讲吼。
1: 哎，我来线下吼，来一线。来，你好，小君扑街，来，你好，嘿 ，Hello。
4: 你好，我可以在线下跟你
1: 可以说，请说，来，请说。
5: 喂，

0: 来来来，哈，只有这两间哈。男子就是这两间，嘿。
1: 大虾
0: 大虾大色哦，算现象。

0: 好，加油哈、哦嗯，嘿，好，等在等着你来分享哈、哦，好，好，拜拜，好来谢谢。哎，咱都啊，一个高雄7618电话，7618电话，你个点卡哈，来了。
1: 哎，来你好哈。
2: 哎，你好，请问一下，哎，去那个可以线下吗？
1: 那线
0: 好线下哈。好了，恁听众朋友哈，有当时啊，你电话单固哈断线哈，因为咱几点前固哈，咱电话是在线上哈，速滚甲扑件服务哈，所以有当时啊，你电话呐单固了断线，你个重播哈。咱现场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阿罗来，你好，嘿，
1: 叫会，
0: 叫会好，算卡吼好。一线吼来，你好 ，Hello， 嘿，
2: 不要交货。
0: 好，线下来，请说你。

0: 好，拜拜，好，谢谢。好，来，都要断线的朋友重打哈，断线的重打。咱迄个0989-098951的手机电话的朋友，你个顶卡嘿哈。拍摄因为电话多吼，有时候我们两个人是接不及的吼，吼接袂赴啊，所以讲你若单顾长线，你着搁点卡就好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好来，谢谢，多谢吼。要讲的、要问的、要分享的吼，好来，谢谢。我先来进广告一下。都讲吼，咱听众朋友，这些助眠产品的诶，听众内底有一个讲吼，五年前胃楼梯摔落来，结果坐了两年的轮椅，坐两年的轮椅，啊，治疗经过足侪种的各种的治疗，吼，复健啊，啥物杂项都做得到。到现在五年了，五年前两年坐轮椅，吼，后来后边这三年永远在痛，安尼，都安尼。
1: 有好无完
0: 治疗无，有复健无，有啥物拢有做，啥物拢有做，就是无食钙粉，无食钙油，无食的对的保健品，拢诶其他保健品伊有食无，我唔知，但是伊讲啥物复健啥，伊拢有去做，安尼就对啊吼、一定爱食钙粉，爱食钙油，你迄个受伤的吼，你看坐两年的轮椅，然后轮椅没有坐还可还稍就可以起来活动，但是痛三年，安尼前后加起来都五年。今嘛开始要食钙粉钙油，人家报的，好、有人家报的，吼、所以卡来时阵吼，伫咧问，吼、后来咱得力选哦钙粉，选哦钙油，吼、真的大家珍惜好东西啦，吼、啊你啊丁秀德咱这边高维粉，一年只有一次五月份的优惠活动，
1: 一年一次哦，错过就不在。以上广告 ，V 的林先生
0: ，Hello，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哈，你好你好，
2: 我才多少叫回啊，吼，我是讲我迄要食酒精的哈尔啊。

0: 等疫情过后哈，这澳洲的热门观光景点哈，不要说西班牙了，也意大利哈，连这个土耳其，这欧亚边界的土耳其，所有景点都长得乱七八糟吼。尤其土耳其这几年啊，大概拢去啊专机有诶无？啊，但是人家著名的景点，比如说他们的很大，全球最大的那个清真寺，现在进去吼也要不少钱呢。我们先接电话。
1: 好，你好，嘿，你好，嘿。
2: 喂，小姐你好，
1: 是，
2: 我要线下，
1: 好，线下啦，哟吼。让我亮一条心。哎 ，Hello， 你好，嘿，嗨，是，你好，嘿。
2: 我
1: 要来问我，你个，你骨质疏松负4.1哦。
2: 哦，检查检查，
1: 足严重的安尼，拍干的吼。
3: 我是建议，
1: 系啊，安呐。
2: 还是先去医院检查。啊，别啊，是啊啦，我要来动台币啊。
1: 哦哦，你也袂买哦吼。

0: 困我。Hello， 来你好，嘿，喂喂，
1: 小君小姐你好，
0: 你好，嘿，
1: 想要订迄个。
0: 哦，要哦好，来要订讲吼，来咱刷卡来吼，好，谢谢哦，来吼，哦，诶，稍等，咱好。

0: 好，许先生好，谢谢你，多谢哈。好来，好几线，一线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叫孟姐啊，
0: 嘿，
1: 我有喜讯啊，那让贾书鹏。
0: 哦，好来，我先甲你讲哈。

0: 加油加油哈！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
0: 嘿。来，且讲嘿。现
1: 在大概是睡眠。
0: 钙粉要安怎吃？来刷卡吼。

0: 哎，好，谢谢，哎，可以可以，谢谢，哈，会使，没问题，哈，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来你好，哎，来你好 ，Hello， 嘿，嘿，
1: 啊，你线下，
0: 好，来线下来，请说，嘿。

0: 好，谢谢，好，多谢，好，好，谢谢你哦，多谢哈。好嘞，谢谢。咱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今天是523，哈，礼拜六，星期六，周末。哎，周末较有闲的朋友，你爱冲一下呢，哈。啊，都啊，迄落五百，咱十一点开始就叫五百，甲咱吼，就说冲冲冲，哦，这爱搁冲一下吼，啊，无咱听着后礼拜哎，年底就结束啊，你哦。较假吼，真正嘞，火车开过，目睭尿尿啊啊，吼、啊哦，就安尼啊。问几句话啊，问到结果时间去互伊错过吼、哦。你规年冬天看人咧食八折嘞，啊，你着买十折嘞，啊，你吼、哦、这好啦，无要紧啦，这宰人个啦吼、哦。啊，有个人伊讲我有医生啊，较济我买一年份嘞，无医生个人讲我买一组嘛是有送着啊，对啊，可以啊，哎呀、啊，哎。你好，嘿，你好，嘿，
1: 淑君小姐哈，
0: 是嘿，
1: 啊，我昨下有去买诶护理元素啦，
0: 嗯、
1: 想问你啦，
0: 哎好，
1: 啊我
0: 线下，好、哦、线下来，淑君不给你好，嘿 ，Hello， 嘿，
2: 嘿，诶，钙粉是要哪只？要哪买？

0: 谢谢。
1: 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2: 结婚了，
1: 嘿，嘿，
3: 我有问题在问你，
1: 直接讲就好，嘿，
2: 谢谢，谢谢。我吼，因为我卡是了

0: 祝福你哦，祝福你哦，吼，要加油一下，啊、要加油哦，吼。有当时啊，咱咧讲哦，有人讲，哎呦，啊，那这运气遮歹啦，吼，安尼，哎呀，啊，进前车啊，进前跋倒，啊，脚倒也袂好，啊，今嘛过去车祸，吼，迄个安怎？因为你好无完全，所以你咧惊咯，反应逐项都较无遐好，吼，啊，所以讲，吼，唔是啊，我听着讲，吼，拄只迄个。那个小弟啊，听起来小弟啊，先生啊，哦，
1: 都
0: 掐好了，什么跋倒啊，今嘛好到要差不多啊，搁掐好，哦，搁哦，真正欢乐，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小君，我请问你吼，你十五公最好在洗里面，在洗你定位，那怎么定位啊？
0: 你讲啥？你讲啥？
2: 你讲追踪我们的行李啊，行李要怎么定位啊？
0: 什么追踪我们的下？
2: 今天的行李用掉包去嘛？
0: 哦，行李去用掉包，哎，
2: 是安尼嘛？嗯，啊，你讲最好是能够定位，啊，要怎么定位啊？
0: 我刚刚在讲，我当时讲，昨天讲那 Pocket 来讲，嘿，
3: 讲啦，
0: 伊讲讲个什么行李要定位，嘿。
3: 哦，对啦，我现在很多这个 AirTag 啊，你得当去等一个这个像这硬币物件同款哦，这是 Apple 的啦。
0: 有一个物件个迄个在定位。
3: 对啊，这不只是行李嘛，就。
0: 敢那追踪器安尼啦。
3: 对啦，对啦，对啦，啊就敢那这十块硬币这么大小，啊你拿人啦、背包啊啦，是讲你册包、行李拢会当啊，你重要的东西。哎，
2: 追踪器哦。
0: 对啊，类似啦，类刚才有一点嘛、啊，
3: 对啦，对啦，就定位
0: 器啦，
3: 定位器啦，吼、欸，啊，就是
0: 你。啊，那无其实你也知影透定位的怎样，一定都有呀。
3: 你要说要追踪也是可以啦、看你怎么用了，吼、你哪讲重，你家己重要物件，比如说啊，我这个背包啊，还是讲我重要的公事包，还是讲他头来讲你的行李啊、随身行李等等，吼，你就丢一颗这个在里面。有啊，这个技术其实就已经很方便。
2: 那个追踪器要怎么得到？
3: 你的上网去买的，你讲 AirTag 吼，你哪用 iPhone， 你的去找一个得哇哈，很简单，好、哦、谢谢，
0: 好谢谢，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冲冲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情就是我
1: 的路。Hello， 来你好，嘿、hey ，
2: 你好，嗯，
3: 啊，我头拄有开啦，
2: 嘿、hey ，
3: 受伤去咧，
2: 哦、oh, 吼、
3: oh. 啊，你该
1: 诶，宝贝点杠，
3: 该分享都有诶，冰箱。

0: 要卡电话机白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哎 ，Hello， 你好，来小坤。
2: 要那个北斗，你说那马祖金那个西药马是？
0: 好，我到算卡嘿。好来吼，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的，产品要定岗要注文的，对产品无了解吼，无详细吼，啊是讲精商活动，咱五月份的这好五月份母亲节的这个吼优惠活动哈，如果脑不清楚不了解的，还是打0800775599，咱这点兼顾节目现场哈，啊节目现场咱的现场接服务电话0800775599。

0: 有的人拢会甲当作爱困以后要困进前食，唔是哦，吼，三餐饭前哈，好了，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2: 看嘛看看7755599。
0: 好嘞，吼，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诶，吼，产品点讲注文，食产品分享。

0: 咱之前不是讲有一个专门伫咧报道实在吼，诶，即个实地采访的记者吗？啊，伊去高雄永安诶，即个伟丰渔场去采访的时阵，啊，拄啊摕手机啊咧，伫啊咧翕诶翕诶时阵，一只遮大只鲔鱼在咧跳起来，哈一个，甲伊个手机啊在咧夹落去，吼。
1: 应该不是鲔鱼啦。
0: 哦。不是啊，那个龙胆石斑，
1: 龙胆石斑啊，
0: 系啦，已经渔场已经渔场叫做伟丰渔场，
1: 对啊，对啊，龙胆石斑，
0: 龙胆石斑足大只的，
1: 而且足古足大只，
0: 啊对啊，啊你手机啊，就是迄个记者伊手机啊转去合机啊，啊这两天不是讲迄个渔场的头家个来讲啊，打电话给这个记者讲，哎，迄只甲你合手机啊，迄只龙胆石斑已经过身去啊吼。好，听说那一只龙胆石斑，咱你刚讲，跟他养了30年哦，一起种鱼的对啦，你做证的
1: 对对对对，
0: 已经死掉了，你要不要来解剖一下，找你的手机？
1: 对啊对啊，
0: 哎，看还在不在？
1: 既然没有没有出来，还是在肚子里面了。
0: 结果呢，真的好剖开鱼肚一看，手机还在，我再归在，还能不能用呢？16，好，而且 iPhone 16 Pro Max， 结果昨天哦，因讲改迄个手机啊，做催魂仪式啦，吼，我叫催魂的对啊。哎，医生，他那个手机拿回来之后呢，伊爱先给晾干嘛，吼，所以有经过一段时间啊，去给晾干安尼，吼，我伫个鱼的腹肚内底应该是拢淡去啊，遐尼久哈，8个多月，总共8个多月哈。啊、结果昨天正式还拍片哈，说要手机催魂哈，看那会回魂无？结果电拢充一部，故拢未回魂。
1: 你电池嘛
0: 也无效啊，
1: 那电池嘛泡加这个电池拢老
0: 旧，无效。
1: 然后泡久啊是讲，哎，掉下卖个用
0: 啊。哎呀，
1: 那个毒素可能都渗出来了。
0: 啊嘛，做操车的哦，
1: 操车是一回事啦。这个里面，我是讲讲迄鱼啊，起底鱼啊，咁唔知哦，这个手机这些化学物质的也污染的，这个比较还
0: 是。不过也外观。手机外观看是好好的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吧，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损失一只 iPhone 16哈
0: ，Pro Max，
1: 4万块，好不要紧呐，哦，这就上一个新闻，换个点阅率也不错，
0: 哎，哦，今嘛通货膨胀，你看，哎，迄个阿泽上好事多已经嘛，迄个阿泽上。会费都不是拢吼，年会员的迄个会费愈来愈贵啊吼。现在多少啊？1500还1300？
1: 唔知，
0: 忘记了吼。有加入啦，但是我嘛袂记咧啊吼。哇，伊讲吼 ，Costco 吼续约率吼，真的吼，咱台湾很始终哦，对 Costco 就始终诶。续约率竟然达到。90%呢、啊？哎，你个起价也是吼，人也是个续约的对啦。光是一季哦，吼，光是一季哦，吼，收这个续约费就收了多少呢？
1: 多少？
0: 一几年哦，吼，续约会员的续约费一季就收了427亿。
1: 对啊，来你好，
0: 一季鸟，啊，你那个乘以4季，你敢看卖？敢那当年个收这会员费的，
1: 对啊，
0: 贵
1: 啊，
0: 千亿啊，吼。
1: 你好，
2: 喂，
1: 小
2: 管家
1: 哦，
2: 我要刷卡讲，
0: 刷卡讲来刷卡。来你好，小军扑给你好，嗨 ，hello。小
3: 军，恁电台怎奈怎无声去？
0: 是你无声啦，哈，你讲过啊啦，无人讲无声。
3: 本来我头一摆开呢。
0: 是哦，你听对一台啊？无呢，今仔日
3: 没有打过诶。
0: 没有呢，嘿。
3: 我家里啊，啊，现在就没有声音啊。
0: 目前没有人说嘞，嘿，嘿。你我啊无我请阮讲，你听对一台加，因为咱拢有几啊台咧连，你
3: 加伊100.3啦，
0: 100.3吼，好100.3吼，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小君，
0: 嘿，
4: 他那个吼，今年入续约的话是1400。
0: 哦，这个起价啊，1400啊，嘿呀、
4: 啊，对啊，他今年1300啊，今年1400啊，
0: 啊，所以
4: 他每年都会涨啊，
0: 对啊，连续已经哈，对
4: 啊，但是里面的东西还不错啦，
0: 你看还是90%的人续约啊，啊、
4: 对啊，对啊，
0: 贵的续约费的收到400多亿啊，细贵，你叫那个乘以4得，哎，一年可以收到将近2000亿哦，跟他回复哟。 哦，卖公平，
4: 你拢买一款，你都比较实用一点的
0: 啊。知道了，知道哈、哦嗯。长期的会员都知道，嘿，好，来了，哎 ，Hello， 哎 ，Hello，
4: 喂，哎，喂，竹君伯爵，
0: 是，
1: 你好，你好。
4: 对，我这两天听起来声音也变小了。前两天那个花生那个声音很好，很大声，比较。
0: 哪一台？哪一台？哪一台？等一下，哪一台？哪一台？你跟我讲哪一台？你不要一直讲，喂，对一台啦，哪一台啦？
4: 我现在是听那个弯曲，但是我有时候会听凯，凯旋。
0: 嘿，好，你啊，你用手机听啊，你就是用手机听啊，你的。好，那你如果你从用手机听就没差，你就可以转别台哈、哦啊、手机可以点选。
4: 但是其他也是一样。
0: 前
4: 两天花色很好，声音很好。
0: 嗯嗯。
4: 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变小声。
0: 啊，变小、啊、就是变小声哈、哦。好。
4: 对对。
0: 哦好，好好好，谢谢。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555-99嘿，0800-7555-99。哦，要卡入来，有诶要讲诶，要问诶，要分享诶，要定讲，要注文诶，0800-7555-99，0800-7555-99。Hello， 你好，
1: 喂。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昨去平安买戒烟，也未戒有两多两多
0: 吼。嗯
1: 哼哼。挂电台顶管讲安怎写话。
0: 哦，好好。好来哈，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你好，好谢谢，好好，
2: 哎你查查个，恁各位在电台做恁的，
0: 嗯嗯嗯。好，
2: 来
0: 帮忙。哦，好 ，OK，OK，、okay, okay, 好，谢谢，好，谢谢哦，好，谢谢。好，来0800-7555-99，0800-7555-99，哈。好来，好来，谢谢哈。咱听众咧问讲，伊去买戒烟戒油，因为有足侪人客是利用这边咱多伫咧优惠时阵才第一次购买的，也很多新人客哈，旧与新知都很多哈。多少咧问讲安怎食哈？安怎食？安怎食戒烟戒油？你会当三餐饭前、饭后、饭中间，哈、哦，半包。半暝，实在你啥物时间要食拢会使吼，你家己挑，你家己方便的时间。啊，你若惊你有当时也袂记咧食，你就叫三顿吼，以你三顿的饭前时间食，安尼饭前袂记咧食，你饭后食嘛会使哩吼。啊，饭后啊袂记咧食，饭前啊袂记咧食，半晡想着补食也可以，这无限的啦吼。咱这种天然保健品吼，没有说这底下遮侪规矩啦，无遮侪规矩啦吼，所以会记咧食上重要。啊，咱的钙粉一钙你食两匙，啊，你若较尖嘞，你一匙啊就好啊。吼，那较尖一匙啊，咱有加一个匙啊吼。好来，一匙白白你就两匙，啊，钙有一钙两粒吼。啊，你一工要食两遍，啊是三遍拢无要紧，看你家己情形。你若要较紧嘞，你即马情形无啥好势，要较紧嘞吼，你就照三顿食吼。啊，那也会使，你就食两顿安尼。好，以上广告，谢谢。好来，谢谢，好多谢。以上广告，咱 call in 电话来 call in 电话0800-7555-99。0800-7555-99，要卡会记得这个电话0800-7555-99。来，我个广告，这是咱的听众朋友哈，听众朋友的妈妈传简讯来。阮查某囝足友好诶，母亲节诶时间买蒜蓉芥粉、芥油拢买一组一组吼、哦。我今仔听到恁五月二三送到五月三十一号，我感觉迄一组一组足紧就会食完啊，所以吼、哦，吼伊拄则个用传简讯讲，我搁甲你定讲吼，一项拢叫两组两组吼。诶、哦，查某囝好好意送诶，毋过吼送了有较少。诶，我讲诶毋是伊讲诶啦吼。好、哦啊、来，以上广告，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嘿、hey,
3: 欸，我这口味啦，
0: 嘿、
3: hey, 啊，我这要做，
0: 嘿、hey, 嘿、hey, ，
3: 要做香菇煎。

0: 啥问题，你才搁有问题，你才卡来遮吼。好，谢谢，为遮叫买菜拢会使吼。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嘿，
0: 是。对，
2: 这个是退化，所以这个较严重，所以你咧好转的是
0: 什么？
2: 嘿，骨头安定吼，
1: 所以你介跌倒腿吼，
2: 我
1: 两
2: 根
1: 太空落去吼，两支卡头。拢跪着去
0: 哦，
1: 啊，迄个吼无安怎哦，拢无安怎哦。
0: 嗯，
1: 啊，因为我今仔日去，
2: 对啊，你骨折，做
1: 检查嘛吼，报告。
2: 对啊，
1: 先生甲我讲吼，哦，你的骨质较好，一定有食什么物件无？我讲，我食钙，
2: 钙
0: 哦。
1: 伊讲你吼，爱个继续食。
0: 医生甲你讲的哦。
1: 对，我再去看报告，等下我想我紧打电话甲你讲一下。
0: 哎呦，
1: 但是先生啊，你讲
0: 食较好，医生饿了哦。
1: 但是伊讲你爱。继续吃，我唔需要。
0: 是，对，医生讲了对。
1: 我想我给你做一个见解。
0: 哦，安尼吼。
1: 好，谢谢。
0: 太棒了，哦，感谢分享了，谢谢。吼，有啦，咱嘛是拢三不五时拢有听讲哦。食啊吼，食咱的钙粉钙油，食啊拢去予医生学了讲，啊，你奈恢复遐紧，你奈比人较紧吼。好来，钙粉钙油真爱食，真正吼，人老脚先衰吼，关节开始退化，两支脚你那是。啊！出门走路就疼，啊，无就行，无两步就酸哦。我跟你讲，啊，你就夹白旗啊啦，人生夹白旗啊啦，开始做高低追加啊，吼，好了，就比较没有办法吼，是出去社交了吼，因为不舒服嘛吼。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会记得得力的钙粉钙油，买油袋做以上功课。好嘞，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嗨，你好，
0: 嘿，你好，
3: 我请教你哈，就是最近咯，是加钙粉的，
0: 最近咯。

0: 干恁阿阿龙。
1: 好，张先生，好好吼，啊，下晡时啊好，我知，吼好。
2: 嘿，我爱甲你讲组织啊。
1: 唔免你帮改嘛，你帮改嘛，对不？吼，嘿，你万华嘛，吼。
2: 我唔是啦，我唔是万华。
1: 哎，阿伯，
2: 我上班改哦，没上班改就上班朋友一样的
1: 哦，啊！但是我才登记，你之前有叫是网界地址呢，嘿，
2: 啊，
1: 系啊，我嘿，啊，无你。

0: Hello， 来你好，小君扑街家你好，嘿 ，Hello。
1: 我甲你讲，阮何必那会无讲无送呢？
0: 何必无送？有啦，来刷卡吼，好，好来小君扑街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0: 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嗯，我头头我是几多过啊？
0: 好，
2: 嘿。
0: 退去花镜，药咯，钙粉，真正有效吼。
2: 我这通过看到我开到过啊，拢会安尼，安安安尼啊啊，像迄

0: 好，谢谢。好，谢谢，阮客服小姐下晡会甲你讲，谢谢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你好。
0: 淑君扑克家，嘿，你好，嘿。
1: 小姐你好，
0: 嘿你
2: 好，卡头稳就对啦，卡头稳要一年
1: 婚。新听友啦，
0: 哦欢迎欢迎，嘿。
1: 啊我是有听
2: 过啦，盖友啦，
1: 亲属拢，两个头换头，头拢换
2: 盖友啦。
0: 今仔日我今仔日已经接，今仔日考英语吧，已经接过来，甲你同款啦，拢开到手术过的，嘿。
1: 啊我是我这盖友大家会晓得
0: 无？哦好好好，来来来，算卡甲你讲吼。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好，谢谢。咱听众朋友，咱这个电话规工拢服务嘿。有当时咱节目吼进行的时阵，听众有当你卡袂起来吼啊，因为有当时咱节目咧进行，咱这点钟古小军甲扑给咧接吼，阮有当时会接卡袂起吼。不要紧，啊是讲有个人讲啊，我阁想好了后吼，要助文的时阵，你照常卡，你阁节目刷你嘛照卡，有客服人员会甲你接，你拢唔免烦恼吼。规工拢有人服务，规工拢有吼。啊、来call in电话，咱即马卡，即个就是咱的服务专线0800775599，0800775599，七七五五九九。

0: 最近吼、哦，这个南台湾的凤凰花真的开个足水的哈、哦。哦，看网络上就这样的分享哎哦，真的好漂亮啊，好漂亮啊哈、哦。所以周末时间吼、哦，虽然今年。本来讲吼，这个今嘛是梅雨季节吼，但是今年的梅雨季梅雨吼，梅雨季梅雨吼，北部或许有落过落过啦吼啊，但是其他地方好像都好像就是应该要下雨的这个季节哦，没什么雨啊呢吼，
1: 欠水啊，
0: 欠水，
1: 对啊，哎，多加水的，南部东南部得哭了，
0: 对对对对，
1: 啊，我接下来哈，真的就是又要缺水了，
0: 好了哈、哦，谢谢啦，感谢咱听众朋友哈、哦，谢谢。如果你那是讲节目中打不进来，还是哈讲不清楚，还是讲来不及的哈、哦，没有关系，节目结束之后，咱的服务电话拢继续有服务哈、哦，谢谢。
1: 你的全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护颜素 Super 阿个维他干。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周末愉快，拜拜。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11的边啊。丰源区东台邮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邮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邮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邮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邮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家对面，苗栗市法源邮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Hello，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到十二点到下半两点，还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呢，24点钟都会当卡，会当做利用。邀请好朋友，咱甲抄起来吼，还是甲输入手机啊内底，未用着有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鲜甜海洋活动白虾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诶，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也将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

0: 来哦，好朋友哈，我有看到一个网络上哦，有一篇文章哦，一个囡仔写的作文哦，会不哩趣味哦，大家参考看卖啊者啊。伊讲哈，家庭主妇啦哈，爸爸问妈妈，你一天到伫厝内拢伫创啥？妈妈应袂出来呢，所以第二天呢，这个妈妈什么会嘛无做？买阿嬷的时阵，爸爸回来厝惊着啊！厝的是叫人抢过去啊！哦，一入门啊，这个囡仔吼，干小弟啊，敢那乞食的哦，啊，画八道腰啦，哦，啊，衫啦，鞋啊啦，四个拢是啦，哈、哦。Hello， 喂，嘿，请讲来。
1: 一般是买迄种床垫的
0: 哦。嘿，有嘿，你的床垫呢？
1: 阿姨，我有订啊！阿姨讲拜六要送来，那会我叫会再。
0: 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嘿，迄、那个所在插会嘿插会爱卡一支，空八空空拢同款，后边是空六八，
1: 空六八，
0: 嘿三一七哈。嗯空六八三一七哈 ，OK 哈，谢谢你。来，好朋友拿杯茶会哈，看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了哈。啊，讲到这个妈妈哈，规工拢无做事了哈。啊，结果老爸回来先惊着，想讲厝内面叫人抢去啊，晓？哦，这囡仔呢哦，敢那去食嘞？一入门就画腰啦、鞋啊啦、衫啦，等个规四个哈。哦啊，锅碗瓢盆哦，规桌顶拢是。哦，爸爸赶紧走去。房间看吼，看到妈妈倒在眠床顶，伊问妈妈讲吼：“啊，你破病哟？”妈妈讲：“无啊，我只是今仔日试看妈的什么代志拢无做，所以你看妈啊，妈妈无做了后吼，嘿，你看妈都是安尼，都是安尼，厝内面吼，你就是其实有当时啊，人喺做家事做个较好的时阵吼，啊，你就是。”过个足舒适诶，你都唔知影讲人是安怎辛苦咧做家事哈，所以讲咱只伟大诶这妈妈吼，咱爱个掌声鼓励哈，爱看到妈妈诶付出咯哈。哇，我是新会护理师啊，今仔日呢来讲一下这天气吼，台湾各地。好天个侪分的天气啦，温度真高真热哈。今仔日各地气温，北部是23度至36度，中部地区23度至37度，南部地区23度至39度，东部地区22度至36度。后礼拜二个礼拜三吼，是这波上热的时阵哦吼。啊，好朋友，即阵啊，因为天气有较热吼，会记防晒，啊，莫去着山哦。再来哈，非洲最近爆发这个伊波拉病毒的疫情哈，世界卫生组织哈，第一阵公布上届新的疫情哦，这个疫情相关是伫个民主刚果跟乌干达这两个国家，刚果的病例哈一直伫增加当中，让人真烦恼哈。这个疑似的病例已经来到750例啊哈，死亡的病例来到177个，确诊的这种患者已经来到82例，其中有7例死亡哈，但是实际上疫情的规模哈，唔了解只安，系因为因吼有诶无报啦，啊，这 WHO 哈，目前评估讲吼，刚果全国爆发疫情的风险是极高的啦。有可能全国拢会爆发吼，啊，那周边吼，风险是高啦吼，啊，当然伫个边啊，当然风险较高啦吼。目前全世界风险还阁真低安尼吼，而且 WHO 非洲警示吼，伊讲吼，那你那小看这一波病情吼，你低估了这一波。病情的话吼，可能会大错特错，因为即马啊，搁你找迄个零号患者头一个逼出来这个患者，因为你爱找到迄个零号患者，你才知影讲这个病毒吼对到遐走出来。啊，问题是难度真高，因为即马已经你话疑似的病例来个750例啊吼，啊即马要来找这个零号病人哦，找这段时间拢还袂找到，所以愈来愈困难啊。 过来哈，有当时哈，咱戏剧内底看到误差啦，对不对哈？诶，美国加州哈，萨利纳斯哈，有一个哈，也是很久的啦哈，这个犯罪，一个29岁先生呢，为着要哈，要装入去这咖啡厅去偷摕物件，半暝啊哈，爬去哩电影院的厝尾顶哈，想要哈，找空房弄。入不去啦，结果吼，哇，打不好，你知道，几个人吼，对厝尾顶啊，就摔落去哦，吼，差不多6.7公尺，安尼摔落来，卡到哪里？这两栋建筑物吼，这两座楼中央的迄个壁啦，嘿，拄好卡喺壁旁的就对啊啦吼，哇，啊卡呀，煞12点钟拢袂顶当爬啊，爬袂出来，哦，啊无法度啊，一直到16号暗时9点左右啊啦，吼，诶，这个29岁，这个吼，伊就是搞这个乌龙事件啦吼，想要对厝尾顶啊爬起，啊结果。摔落来啊，卡在那个墙壁中间哈，啊就底下卡住了，卡在这个啊，结果呢，向左那呢有卡在那里12点钟哦，吼啊有一个巡逻的警察啦哈，听到那有人在喊救人啦哈，一开始是讲我是听唔到的呀，啊详细啊那巡者警察吼，这个警察嘛真认真，详细巡发现讲。嗯，啊，敢那壁内底呢，吼，哦，哎，就弄壁看卖啊，啊，内底嘛弄壁，伊才确定讲，哇，这壁内底即间关一个人，赶紧哦，消防局的人就赶来啊，哈，开2点半钟，才把这个擦蜡瓦伦西啊，哈，对这个墙的这空旁这吼，哦，佮救出来安尼啦，佮挖出来安尼啦，哈，哎，伊叫救出来了啊，吼。都承认啊啦！伊讲我16号暗时啊九点吼，都困在遮，就被困住了啦，就吊在遮啦吼，已经卡在遮12点钟啊啦吼。啊，医疗评估呢，这个先生目前吼无啥物大的伤害，但是因为呢，伊想要入室窃盗嘛吼，想要入去共偷地物啊，当场逮捕就对啊吼，保释金10万块，哇！啊，即马关在这个家格内底啦吼。啊，为着要去偷摕。偷提咖啡，结果卡在那里12点钟。我想讲，伊若卡在遐12点钟嘛真艰苦吼，啊，佫互人安尼救出来，啊，结果即马爱掠去关，实在是真袂好个啦，插翅该飞啦，你讲是毋是吼？好来，啊，讲到即个天气方面吼，月底到6月初这段时间吼，西北边太平洋佮南海一段一带吼，加即、這个。热带活动吼、哦、明显呐、啊，吼、哦、至少有一个风台的形成吼啊，但是形成的位置啦、发展的强度，还是过来边啊走吼，拢有真大调整的空间吼，还佫继续个观察吼、哦。啊嘛有一挂少数的路径吼、哦，有接近台湾的记录啦吼。总共一句就是这个台风季节快到了啦吼。好来，大家小注意者。好来，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来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关键哦，或者分酒，要将个朋友讲到形象。

0: 进攻阁。
1: 今天所在的是咱知识维生素 C， 咱今天维生素 C 是天然的，咱这个机能型发酵莓果所萃出来的，拢总十种的莓果做提炼，因为咱做成加速式的发酵型的好吸收，咱规粒搁甲做这长效缓释型，等时间八点钟以上顾着咱身体规工，咱搁会使好吸收，短时间的吸收，咱一罐内底有30粒。好好带带咱今仔一罐只要220块，一粒唔免10块，每一天轻松补充着咱这个维生素 C。伊个甲国立大学产学合作，伊做着咱各单位一粒内底有120毫克的维生素 C， 相当的咱食八粒的内蒙的维生素 C。所以你平常是无法度安尼食，你一天甲补充一粒，就会使满足今仔啊的需求。再来呢，咱的维生素 C 小瓶装高剂量，所以你一个月安尼一罐，一个月一罐，卡袂因为内底氧化影响到伊的效果。佮加上咱因为 SGS 的认定，咱即个农药啦、重金属完全没有残留，所以你也是安全来做使用。十种的在美国，互咱抗氧化，互咱只皮肤水以外，佮袂卡斑，咱佮会使互咱嘴内较大人会使洗嘴暖哦。生水啦，嘴袂较袂破，唔大今日咱看个袂搞感冒，较有精神，较袂疲劳。尤其你若有三高的人，应付着咱数理控制稳定性，嘛会使帮助足大。咱若讲有啉酒、食薰、应酬的压力大、歹困的这些好朋友，维生素 C 嘛会使去修补着身体这些机能，互咱这机能稳定了，好困、精神好，咱头壳清醒，咱这神经线反应嘛较好。有基金来补充，因为拢食甜啦、食西柚啊啦，无咧食遮个蔬菜水果，影响到伊个成长。骨架啊，细甲细肌啦，未大汉的这，咱逐天嘛该补充一粒维生素 C。尤其怀孕的妈妈，咱体内囡仔的神经线发展对维生素 C 嘛需求足大，所以呢，一人食两人顾，咱这个怀孕妈妈来做补充也该好。咱只阿爸母啊，因为咱有等一下食素食啦。咱摄取的等下营养素较无够，啊种气化较无力的，然后胃肠消化较退化的，咱的营养摄取上不足的，咱维生素 C 嘛一定对你不足，所以呢，一天一粒维生素 C 来再补充，所以专家大大细细，大天一粒的咱的精神维生素 C 定，顾着咱身体的保护力，顾着咱身体的美丽，顾着咱身体新陈代谢，拢会使做稳定。
2: 精神维生素 C 定。一罐内底有30粒多，一个月份，咱今仔日快闪的优惠6罐哦，原价爱5880块，今仔日只要开1480块哦，下当食6个月，一天才开8块2角银啊，俩，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讲讲哈，好朋友今仔日特别快闪哈，啊，这个 C 哈是真好诶，维生素 C 是真好诶，为什么呢？像咱哦，较爱水诶人哈，哦，这组你就知嘛，美白嘛，对不对哈？哦，好你会水呀哈，爱水诶人，这组爱食，啊，你较多爱人，你嘛爱食，过来。咱咧做劳动诶吼，劳动朋友吼，你诶死欠遮多诶吼，你一定爱食。啊，搁有咱靠伫动脑诶人啊吼，你嘛爱食吼。你若要神经吼传导较好咧吼，啊你嘛爱食。另外呢吼，伊即个死你若补充互伊有够吼，咱诶血清素、咱诶多巴胺会较好，人心情会较好。吼，像咱有伫食薰、啉烧酒诶人吼，你维生素 C 拢欠较多吼，拜托诶，你爱少做一个补充，尤其。是怀孕的妈妈，咱拢爱补充。最主要就是安怎，你知无？维生素 C 这种物件吼，伊是水溶性的，伊是水溶性的吼。逐天一直在流失，但是你无可能24点钟拢在甲补充啊。吼、哦、啊，所以讲吼，咱这吼，长效缓释型的你来甲食真好。你还知影哦？即卖人吼，有七成 经济统计有七成的人拢欠维生素 C， 连囡仔嘛欠，你知无？吼、哦，啊，你也讲，哦，我喙齿较无好的人，吼、哦，或者讲我有胃肠较退化较无好的，吼、哦，啊，是讲我本身就有三高伫食药啊的，有伫食慢性病药啊的人，即组我拢建议你来甲食，吼、哦，即罐都是食一个月啦，吼、哦，平均一粒吼，你一天吼食一粒就有够啊，吼，啊，就开八块钱安尼啊，啊，佫好食好食。吼、哦，啊，另外呢，吼、哦，你是讲吼，有个人吼、哦，伊欠维生素 C 吼、哦，伊真够疲劳呢，真够感冒呢，真够得流行呢，真够发烧呢，哦，喙齿患者容易出血，愈侪喙齿伊就坏死啊，哦，啊，佫是牙齿常常较会肿，规身躯的味迄根吼拢较脆吼、哦，有当小可咳者，爱就出血啊，吼、哦，啊，佫来，咱有空水的时阵较恶好吼、哦，所以讲吼、哦，咱爱来个食一个。爱个补充啊，好哈。为什么叫做维生素？维持生命所需要的元素哈。维生素哈，啊，咱今仔介绍是维生素 C 哈。关节甲肌肉容易酸痛的人，这组一定爱吃哦。过来，你较有欠血的人哈，因为安怎较欠血的人容易欠铁质啦。啊，那铁质要吸收吼，都爱维生素 C 给你带路啦。所以伊会影响到咱造血功能。吼、哦，咱无想要欠血，维生素 C 你一定要补充会有够。吼、哦，包括囡仔吼骨头的问题，吼、哦，也是讲较搞感冒，体质较无好的，即组你爱会向甲补充。吼、哦，像咱大个人，哦，你维生素 C 嘛欠足多个呀。大个人真容易疲劳呢，常常拢会困袂饱，心情无好呢，吼、哦。吼、哦，甚至失眠的人，我拢感觉你即组爱来甲食，较无耐性，吼、哦，较容易怀疑人，吼、哦。你若欠的时阵，你就真容易安尼。哦，你若欠维生素 C， 你的心情较无好，你会睏袂饱，容易疲劳，容易失眠，无耐性，吼、哦，佫真容易怀疑别人安尼，吼、哦。啊，像讲有个人吼、哦，你的皮肤要水，吼、哦，维生素 C 佮胶原蛋白吼，足、哦、有关系呢，吼、哦。你想要碰皮，吼、哦，较袂卡斑，安尼。这组一定要补充，好不好哈？来，扣八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哈，无定定有趁优惠，咱电话甲卡这里用。好喂 ，Hello， 嘿，来，来，你刷卡就接一线哈，好，谢谢。好来，好朋友哈，咱电话甲卡这里用哈，抗氧化啦，最主要抗氧化哈，咱这个抗氧化啦好的时阵哈，细胞运作拢较好哈，进一步咱的保护力会较好哈。你有注意到无？你若去诊所注点滴的时阵，去注大动的阿公阿妈，诊所注大动的哦，吼，拢一定会加维生素 C， 吼，你就知影这物件偌好哈。啊，像这维生素 D 感冒的时阵哈，医生拢会叫你爱补充一下维生素 C。点滴吼，大动的内底甲你加维生素 C， 甚至你去药房买便药啊，那只要治感冒内底绝对有维生素 C 哈。所以讲，趁优惠咱来甲提，今仔日六罐呢，吼，你食半年，开你1480，有够会好诶。来，黄大哥嘿。
0: 还是我要插回电话。
2: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空六八了。
2: 系空六八七七七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咱若要插回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要交代产品车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安尼哈。好来，啊赶紧哈，像咱若呼吸道感冒的感冒啦，还是呼吸道感染的时阵哈，这个维生素 C 你就用个食，为什么你食吼，你就较袂遐艰苦吼，和你竞争较袂遐艰苦，人较快活就对啊啦吼。你想看卖，你感冒去注大动的，绝对迄大动的内底一定甲你注加迄个维生素 C 嘛哈。过来，维生素 C 以抗氧化嘛，咱身体呢吼，你若氧化的时阵吼，歹物啊较会找着的，咱身体甲咱搭敌啦。吼、哦，啊，咱维生素 C 抗氧化，所以你爱养食，吼、哦。啊，像讲吼，有个人常常身体伫慢性发炎的时阵，吼、哦，这我拢建议你爱食，因为安怎，伊本身抗发炎嘛，吼、哦。啊，过来呢，上简单的嘛，大只小妹，即组你一定爱食啦，食了会水啦。咱皮肤吼、哦、是咱规身躯上介大的器官啦，吼、哦。你想要紧致，想要 Q 弹，想要会巴水，吼、哦，短短的会水。吼、哦，养颜美容，你要护肤，我咧讲，不管是买的保养品，还是食的，伊内底拢甲你加维生素 C， 为虾米？因为足重要， 足有效诶吼，所以你爱食。那筋骨的方面嘛是爱维生素 C 甲传咯哦，吼身体才有法度做修补吼。所以讲咱若有咧食筋骨咯，以外好朋友我嘛建议吼，你再甲补充者吼。你看嘛呀，半年啦，开你1480，安怎讲拢足会好诶吼。啊，另外就是你有滴食啊，你也发现讲你有一个金钟罩防护衣吼，较不容易。对人的破病，吼、哦、啊，像咱常常食外口的，吼、哦，有滴食薰、啉烧酒的，较高过敏的，也是经食的人，胃肠较无好的人，饮食吼，拢较无平均的人，吼、哦，常常你食熟食的人，吼、哦，这组我拢建议你爱补充，为什么？因为维生素 C 较容易被破坏，安尼吼。啊，当然，你讲我手术后啊，我有空嘴啊，吼、哦，我是大腹肚的妈妈，还是我即马在咧饲奶，或者讲我有感冒，吼、哦，我拢建议你。爱来做一个补充。Hello， 喂，天贵州，
3: 几
2: 州？几州？好好，来手机啊，提提。好来，阿哥来哈，筋骨络无好的人哈，你身体要修补，几州一定爱补充哈。过来，像讲这个代谢哈，代谢方面维生素 C 的帮助嘛真大，所以讲咱呐有三高的人，有慢性病的人哈，我拢建议你逐天拢爱做一个补充安尼哈。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尤其熬过敏的人，我嘛建议哈，就做你爱来少做一个补充了。这个维生素，这个维持生命需要的元素哈，逐天拢袂用个欠哈，一粒就用个。补充你一天所需要的吼，啊，佫会使生贪暖吼，啊，当然，咱要食，你都爱食像咱这种哦，十种莓果专利发酵的吼，因为伊发酵过吼，好吸收吼，一天啦，一天食一粒就有啊，好不好？吼，其实吼，免疫系统上个重要的营养来源就是啥？就是维生素 C， 所以你免疫要爱好，你绝对袂用个欠吼，拜托你少补充者哈。而且伊个促进体质的吸收哈，促进睾丸蛋白形成哈，佮用个抗氧化，所以咱一定爱来补充。Hello， 嘿，菊英小姐，嘿，
4: 喂，
2: 嘿，
4: 你好，
2: 嘿，
4: 你好，
2: 嘿，你讲，喂，阿奶。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歹势你再个卡来好不好？嘿，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你家己拨落去哈。来 ，Hello， 来，嘿 ，Hello， 喂。
5: 我要叫迄维生素啊，恁咧讲个讲很紧，我听拢无。
2: 好，这对身体较好诶啦，嘿，你也摕一撮啦哈，半年开你1480啦，一工食一粒嘛。
5: 1480
2: 啦，食半年啦。
5: 哦，好啦，
2: 吼，啊，迄个拜三号你收啦，哈。
5: 我通安路242号。
2: 无要紧，我你讲，我先抄电话安尼啊，哈。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好来嘿，菊英嘿，菊英来。
4: 嘿
2: 嘿。哎，啊，你一组呀？
4: 我一组。
2: 啊好啊，啊拜三号你收哈。
4: 拜三。
2: 嘿，拜三哈。OK， 好，谢谢你。好 ，OK。好来，食薰啉烧酒的哈，会好眠的，压力较大的哈。你爱会晓食吼，啊，像迄你外口买有诶吼，即大罐诶，对毋对？迄容易受潮氧化吼，会歹去。所以一个月吼，一罐多食一个月拄拄好吼，较袂受潮，啊，拢天然安全诶，检验拢合格，好不好？吼，像咱三高啦吼，啊是代谢控制无好，这拢会影响维生素 C 来吸收啊吼，所以我建议你还少补充者，骨头常常伫酸诶，肌肉常常伫酸诶，身体诶修补无够吼，这拢因为欠维生素 C 吼，建议你唔通欠吼，逐工做一个补充，安尼好不好？吼，后来咱是长效缓释型诶吼，持续甲你做补充吼，啊，你有伫食，你会发现讲精神较好吼，啊，体质较无好，食食较无平衡诶，阿公阿嬷有当时啊食较袂落诶吼，我咧讲即组逐工咱来甲。补充啦，敢那一个平安符咧啦，你吃落吼，身体加只健康诶，专属诶，口感够好吼，有国家专利诶个制定吼，检验拢合格，阿们咧，好不好？好来，赶紧咯吼，空白空空了了，三三七七了吼，电话甲卡这里用，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即马听一首新歌，徐富凯说演唱诶，唱未出嘴诶，真话。

0: 会是我自己为。
1: 好来啊，这首是新歌啦，吼，叫做《讲袂出嘴的情》，为徐富凯所演唱的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是咱曝光这期间吼，等会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哈。真侪人爱食蛤蟆对唔对哈？蛤蜊哈，爱食蛤蟆啊，吐沙吼，啊，大家拢嘛是放盐对唔对？啊，那放盐你放一段时间，一两点钟啊，才互伊吐沙对唔对？其实你要互伊真紧来吐沙哈，日本的加士达人的。分享吼，十分钟就会使吼，互伊吐干咧清清气气，咱免啥物一堆工具啦，用啥你知道？50度的、50度C 的温水吼，都会使吼，即个蛤蟆呢热休克哦，真紧就吐沙哦。啊，这当然你爱用50度C 的哈。用较少的水就对啦，但是袂使超过50度哦，因为超过50度有可能吼，直接就甲煮熟伊啊啦，吼。啊，所以讲这甲咱好朋友做一个分享。啊，过来吼，你若爱去日本的民众吼，咱爱小注意啊。最近日本吼，九州福冈家吼出现新病的感冒疫情哦，吼。嘿，啊，这个诊所就诊的人哦，会加差30%呢，吼，而且已经扩散到。东京这边啊，啊，这个患者哦，感觉这哪哦，袂输去德国啊，同款呢吼。啊，你快筛做新冠啊，做流感吼、啊，诶，拢无呢，拢阴性呢吼。啊，当地吼、啊，这个、医界这边来分析，可能哦，有可能是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哈。啊肺炎的病毒啦，啊，哇，这嘛真严重呢，吼，所以讲吼，爱真注意安尼啦，吼，啊，当然，伊这个症状吼，甲这个感冒啦、流感啦，拢吼不离性啦，吼，但是因感染吼，每一个年龄老男女老幼拢有可能吼，尤其囡仔啦吼，银发族长辈啦，还是免疫力较歹，真容易出现真严重的症状安尼吼，啊，当然，这种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吼，唔是法定的传染病吼，啊，伊的症状就是干燥啦、流鼻水啦、吼、杂鼻啦、发烧啦、呕痛吼，啊，疲劳啦、人神荡荡啦吼，有当时会敢那黑骨安尼喵喵叫啦吼，呼吸吼较急安尼，较严重的时阵吼，支气管炎呐、啊，细支气管炎呐、啊，肺炎呐、啊，哦，这拢不哩严重安尼吼。啊，当然，你讲这安怎传染吼？甲感冒同款，飞沫传染，啊，佮接触污染表面传染啊。这个潜伏期是3至6天吼。预防的方式甲一般呼吸道病毒同款吼，就是安怎爱接洗手哦，戴嘴安，避免去接触到患病的人，啊，那患病的时阵，尽量卖出去喂别人安尼啦，吼。啊，即摆目前咱机关属实无考虑要调整旅游疫情的建议，吼。但是咱若有要去日本的人，吼，拜托你小注意者，吼，你也是小防范一下，吼，爱戴些嘴安，吼，啊，直接洗手，吼，卖叫人传染着哦。好，啊，过来。佮讲到一个先生啦，哎呦，讲生到这个后生，这个先生哦，伫因老爸过往了后吼，佮因老爸劳保遗嘱津贴85万佮领领去啦，吼，哎，无提出来佮因老母佮因阿姊分咯，吼，连这个吼办丧礼这个费用吼，嘛无出个半仙钱啦，吼，因家的人气个吼，佮伊过啊咯，吼，啊，这个。就是讲，这个男主阿英吼，2025年哦过往去，阿英某阿芬呐，早嫁小晴个后生阿凯啊吼，这是三个法定的继承人哦，继承人。若不叫事后呢吼，有发85,700块的遗嘱津贴吼，啊来汇入去这个阿凯的口座内底吼，啊，这个另外吼，这个是讲死亡的，就是。被告的这个阿英，因老母啦，哈，哈，啊，个，伊的姊妹啊啦，哈，都甲告啊啦。伊讲哦，阮三个拢是第一顺位呢，哈。照你讲吼，你也着爱平均大家分，大家分啦，哈。啊，你拢无提出来啦，哈。啊，而且呢，上诉吼，办上诉的费用一角银都无要出啦，哦啊，变作讲，因老。这个被告的老母，吼，甲伊的姊妹啊，替伊办 出这个丧葬费用哦，一人出12,900块啦。吼、哦、啊，所以即马唔只有这个烧过的代志，吼、哦、啊，即马就是伊、认为讲哦，这个阿凯啊，哦，你做人的后生，你甲恁老爸的丧葬费哦，领去啊，啊，结果你拢无要出。哦，啊，你应该爱行阮本来爱得到的这遗嘱津贴啦，吼、哦，而且呢，吼、哦，办丧事这件代志，吼、哦，大家照比例来分嘛，对不对，吼、哦？总共请求伊吼、哦，一人爱予人36,383块，安尼吼，啊，啊，欢迎你心理的时阵吼，有通知阿凯啊，吼、哦。伊无来啦，伊嘛知伊唔对，啊，其实一个嘴啊开开要讲啥，伊都无去啊啦吼，所以法官认为讲吼，这个阿芬是配偶，啊，小晴甲阿凯也是后生查某囝，吼，三个人拢是第一顺位，所以伊领去的迄857,700块吼，三个人爱分就对啊，三个人去分啦，吼，啊，另外办丧事这个代志吼，伊法嘛是。所有的继承人，你要共同负担嘛？吼、哦、啊，人这个阿芬甲小琴拢已经有先甲替你入去啊嘛？吼、哦、啊，但是你爱负担1/3啦，吼、哦、啊，所以讲安尼算起来了后讲吼，伊就爱吼，还因老母甲因阿姊吼，嘿钱啦，吼、哦、一人爱还人36,383块，吼、哦、你无还一直到迄、那個。年是5%的利息吼，你拢爱行人家嚼嚼嚼安尼啦吼，哦，真嗨安尼吼，即落生到即落后生，啊你安尼共贪去吼，结果法院嘛是判你爱赔啊，安尼敢有较长哦，即件事吼贪心啦吼，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我是新卫护理师哈。啊，那像讲咱上班族个啦哈，啊，生活较不正常的哈，外食族、食外口的、饮发族哈，啊是较爱睡的哈，即、這个维生素 C 拢一定爱食，一定爱逐工来做补充哈。啊，偏亚啦较歹啦，有滴食薰啉烧酒的啦，啊，你也偏食的啦哈，常常滴食素食的啦哈，啊是讲减肥的啦，吼。嘛建议你爱补充，手术后也是大巴肚吼，伫饲奶诶吼，也是你是压力较大，本身你著定定容易对流行、对感冒吼，也是讲你入喙齿有出血吼，安尼有出血时啊，即种我拢建议你做一个补充吼。好，来电话卡哦，0800-6633-77。
2: 进广告。
1: 尤其是咱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鲜甜海养活动白虾。
3: 咱的白虾哦，是马来西亚来的，而且是特 A 等级的白虾，天然无污染的生长环境，纯海水养殖，水质绝对无污染，高成本，全程打养捕捞，人工挑选特 A 级的活虾，千万等级的 IQF 急速冷冻哦。后来讲，新鲜直送来台。煎煮炒炸蒸拢会使，拢非常好食，而且咱五星级饭店拢在指定使用的，一定爱红卡，而且好白卡。咱咧白虾哦，你鲜度甲甜度一定爱食会到，看会到的。咱讲真正市面上哦，足侪迄个不良业者卖虾啊，拢讲有添加剂，为着要让虾啊活跳跳，哦，伊个色水哦较好看，拢加一寡油水入去。咱讲真正，千万唔通阁食这物件，要食就要食无泡药水的，而且无添加剂的。安尼来食吼，对咱身体较好，而且伊内底有低脂低热量，伊内底有富含烟酸碱啦、叶酸啦、B1、B2 这的物件，钙、镁、钠食，拢对咱身体拢足有利的。所以讲一定爱食这個白虾，为虾米？大家餐桌顶头一定拢有迄个白虾。咱这活虾哦，是活跳跳甲捕捞起来，全程打养，就是去活的部分哦，去30分钟内底上到处理场，经过咱的水域循环的迄条清洗，去洗啊清洗清洗了，再过用人工挑选的，一定要选到迄条特 A 等级的活虾，再放落 IQF 的迄条急速冷冻机器内底，对急速冷冻。而且这台机器哦，爱1,000,000，咱讲真啊，千万机台，而且动起来了就新鲜直送来台湾，所以讲这等于讲 你回去你退兵了后要烫，就跟你很老的感觉。咱这鞋哦，你这一般的外口来讲，你绝对拢买无的啦，因为咱这是特 A 等级的活虾，真正退兵了在吃的时候，鲜甜拢吃会到的。上重要五星级饭店指定使用，因为咱这拢保证每一只拢红卡，绝对烫落了好白壳，这只吃会出伊的鲜甜啦。
1: 所以讲啊，鲜甜海洋的活动白虾，这是足好食的。这青刀啦、甜刀，就是很老啊，吃起来同款啦。咱今仔日的快餐，这一盒是250公克的。
3: 咱这一盒吼，就是299块，在官网在卖就是这个价钱。咱今年吼是组合是五盒，原价是1495，咱特价1100。
1: 哇，1100块就用个摕到五盒啵。马来西亚用纯海水吃出来的活动的白虾，赶紧电话金卡五盒只要1100块，空吧空空66337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赶紧做把握，因为有这优惠哈，啊，这只有今仔日一天哈，所以你卡就一定爱买哈，啊，你要知影月底哈，即马哈台风季特别来啊哈，风太侪，即个季节已经来啊。到时阵吼，这种海产类啦、虾啊，拢一定绝对变贵的啦。吼，咱趁钱嘛，吼，搁只优惠你甲提起来。刚刚冰毒的要吃就有，吼。啊，当然咱要吃爱吃迄个无泡药水的啊，无添加，吼，无添加剂这种的嘛。吼，有当时啊吼，讲实在，咱在遐伫买吼，逐工嘛有人伫买，问题吼真侪，咱泡药水的咱拢唔知影。啊，就这拢有检验合格，咱唔吃着，唔才会放心。哈喽，来嘿，咱高阳家哈。
2: 我要几颗啊活虾。
1: 啊好好，啊迄个，迄个拜三修啦。
2: 哦好。
1: 拜三吼，啊是27号吼，乌鸟送吼 ，OK 好、哦，谢谢你吼。好朋友吼，今仔个带咱拢拜三，互你收拢乌鸟送的吼，货到付款安尼。老朋友想做老朋友，只要甲咱咪咪啊就公布忙吼，不管你是个韩资台哈，还是个电台啦吼，多些朱奇林交代过产品，咱就有资料吼，安尼互做老朋友。啊，那是新朋友，就是将来拢冇买过诶，哦，这种诶，咱赶快先甲你抄电话。哦，罗杰伯听啊，阮诶客服人员哈，看无住址，伊会敲电话甲你问住址安尼哈。即马拢先抄电话哈，啊，咱电话甲卡这里用。一句啦，上重要诶啦，要食你就食无泡药水诶啦，对不对？无添加剂诶啦，啊，咱这有检验过，你就是无泡药水诶。过来，纯海水诶啦，纯海水诶啦，又搁清又搁甜诶啦，吼。哇哇哇哇！安尼个急速冷冻诶，所以你伫退冰诶时阵，你发现吼，你食起来敢若未，敢若很老啊呢，敢若咧食活诶呢，吼、哦，人这吼、哦，你想看卖啊？伊拢一条龙作业哦，吼、哦，伊对饲料即个虾苗吼，啊，甲饲甲收网啊，拢一条龙作业，好、哦、起来了后吼，成本吼、哦，无你看成本诶啦，吼、哦，较侪钱嘛，甲开落去。活羊哦，吼、哦，安尼甲拍落去，哇哇哇，送个手处理手，然后吼、哦，即台 IQF 的机器吼，1000几万买来哦，用-55°C 急速冷冻，吼、哦，为什么爱1000万安尼甲开落？因为用-55°C 安尼急速冷冻吼，未破坏虾仔的细胞，迄纤维拢维持着。你一退冰吼，就甲现老的同款，只好食的吼。啊，一盒是250公斤，差不多12尾啦。这特 A 级大只的，拢红卡的哦，壳拢好白哦，好白壳的哦。这拢哦，国内外五星级饭店指定的使用的。青刀、甜刀，你拢食会着，看会着，要食就爱食这個，哈，趁优惠咱来甲摕。你嘛知影虾啊，足营养的啊，低脂低热量，对不对 ？B1、B2、钙质、镁，哈，锌质等等，拢足多啊。啊，这食这個对身体足有利。阿公阿妈，你来食嘛，足好个吼。哇，跳跳抓起来啦，吼，全程打烊，哇哇哇，安尼吼，甲急速冷冻的，吼。 新鲜直送台湾，吼、哦，所以我咧讲，你退冰了后，落去甲烫，哇，甲现捞啊同款呐。啊，这个虾啊，我咧讲，你外口一般吼、哦，你买袂到，这特 A 等级的马来西亚吼、哦，新鲜直送的，吼、哦、啊，所以你看卖啊，特 A 等级的外外的虾啊，急速冷冻起来，真正鲜，真正甜，吼、哦。而且是五星级饭店指定使用的哦，每一只保证拢红卡，绝对好白卡，绝对食会着，青食会着，甜超好食的啦！甲现捞的同款食起来哦，有够好食的。来嘿，林小姐，你爱几组？嘿，
4: 爱几组？
1: 一组拜三修哈、啊，
4: 拜四
1: 啊，你要拜四修吼，礼拜哦吼、欸、，OK 好，谢谢你。好来，阿丹龙。

0: 啊，你保证无泡药水，这拢有检验合格哈。人马来西亚吼出口爱验一摆，入来咱中华民国爱阁验一摆吼。啊，这个物件吼都海水饲的啦，哇哇哇哇跳跳无油啊，哇跳跳安尼甲你结束冷冻啦。哦，安尼真空包装，你电话卡来，咱同款吼，冷冻车送到恁家给你，你阁唔免送去，唔免出冷冻车去280块的运费，阮来啦，足会好的啦，吼、哦，今仔日吼，食会着福气哈。风太贵，这滴要来，虾也会变贵哦，吼！趁即马紧甲提，安尼好不好？哈，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咯。因为只有今仔日一天吼，抢完的无，抢完的无，安尼好不好？哈，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咯。来啦，贵总。
1: 喂，
0: 嘿，你要贵总？
1: 我几组？
0: 几组电话提来哦？好，来啦，贵总。
2: 喂，
0: 几组？几组电话提来？一线来，哎，赖大哥，来啦，贵总。
1: 几
0: 组电话提来哦？空班空空聊聊3377咯，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喂，嘿，哎，贵总，
3: 有
0: 一组哈，啊，你电话提来哦。Hello， 喂，
3: 小姐，
0: 嘿，撇油啊，哈，
3: 嘿，
0: 啊，你哎，贵总。哎特 A 级的哦，吼，五星级饭店基点使用的吼，哇哇哇就甲结束冷冻吼，送到恁家，你我你讲，你摕出来退冰吼，甲烫起来，你发现讲哦，哦，甲现老外感觉食，足清的足甜的啦吼，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咱拿来听歌吼，听一首啊《白娘子》哦。

0: 来哈，赶紧哦哈！啊，一挥手，今仔一讲吼啊，后手剩一点钟啦，所以讲咱电话一定爱紧卡啦哈。你看即马啊，伊波拉病毒哈，吼安尼开始即马是虽然讲诶，还袂到全世界的流行哈啊，就刚刚过这边啦哈啊，但是吼讲实在的啦吼，咱人吼就是家己身体够爱用，咱人要破病吼，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吼，容易破病的身体；第二吼，爱有迄个病原体吼，有迄个细菌甲病毒；第三啦，这病毒爱有迄条路来你的身躯吼。所以讲，这三项哦，一定要全部都有吼，人才会破病吼啊。所以讲吼，这个维生素 C 吼，伊是免疫系统真重要的一个营养素，所以咱爱食吼，咱爱食吼。等我来甲看吼，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若讲吼，讲到要食这山珍海味吼，嘿呀吼。嘿，真的，咱要吃就吃无泡油啊，吼！即组来个提吼，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生活电台工商哦，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来消费。
9: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这首歌《七里香》啊，哈啊，这是陈思安甲七龙的新歌，甲咱好朋友做安排哦。感谢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啊，个下晡的两点。另外呢，礼拜日也就是明仔哦，是早起的十点，唔通袂记哩。十点到十二点吼，礼拜二是早起的十点到十二点，同款拢新卫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哦。咱来服务专线0800663377哦。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吼，啊，这风台季节这边来啊啦吼，到时阵海产啦、鱼啊啦吼，拢会变较贵的啦吼。啊，讲实在，即卖的人吼，为虾米吼，拢这个生头发白吼，啊，生癌症的人较多，为虾米？因为吼，卖讲啥，加工鱼啊就好啦吼，真济拢泡药水啦，互你看起来青跳跳，互你看起来迄个鱼啊头袂乌啦，啊，互你看起来吼，感觉鱼啊安尼水当当啦吼，啊，其实迄食落拢吼相关外药剂，袂互你水死啦，但是吼，长期间你啊，你食这种泡药水的药啊，诶，鱼啊吼，食久来吼，身体拢绝对出问题啦吼，要食就食迄个无泡药水的吼，纯的海水饲的吼，啊，活活落去冷冻起。哇，这才会好吃，才会吃，才会甜吼。好来，0800663377啦吼。啊，像这个当不当哦，即马人遮侪啊，人口遮侪吼，当不当都有疫情啦吼。啊，咱上重要就是爱咱家己的免疫来顾下好哈，免疫来顾下好吼。即、这个维生素 C 是真重要的吼，电话爱甲卡做利用啊吼。0800663377。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真好，讲到我的翁阿贤，伫个阮结婚无几年，就外口有小三。阮大家啊，甲我出主意，叫我阁生一个后生来挽阿贤的心。哪会知影讲后生查某囝拢有了后，阿贤同款甲伊外口迄个小三小小做伙，而且迄个小小阁亲门大户来阮家甲我顶讲伊大巴肚啊！我气到甲阮大家啊斗，阮大家啊讲，伊绝对袂承认迄个囡仔，嘛袂予小小踏入阮家的门。哪会知影，我带我的后生查某囝要去看阿公阿嬷的时阵，却是看到小小伫阮大家啊因家。阮大家啊嘴笑目笑，甲小小伫讲话。我气一个，我头就走。讲到迄个小小啊，伊就是来阮家，我无要插伊。伊就去找阮大家啊，阮大家啊，可劝伊把囡仔生落来，阮会替伊饲囡仔，嘛会予伊一笔钱。迄、那个小小看讲要入阮家的门是无机会啊，一称心就甲阮翁阿贤伫遐闹，搁哭搁闹，吵讲伊嘛爱一粒 Tiffany 三克拉以上的钻石手指。阿贤甲讲暂时无遐济钱啦，等有钱才买予伊。那个小小可能真称心啦，气噗噗甲阿力贤伫乱讲，啊你婚姻也无在着乎我，连一卡钻石手指嘛唔敢买乎我吗？安怎讲？我嘛对你两年呀，吼，我看你根本就无爱我，你爱同款还是恁某啊？一个生气啊，那个小小阁真有手段哦，舞一个大巴肚阁失踪，挑伫唔接阮翁阿贤的电话，互伊找无人。伊家己就走去泰国去佚佗啊啦，想讲安尼，阮翁阿贤看会紧张，看会发现讲小小真重要无？那讲到这個，我一定爱甲恁好好解释一下。
那个小小走去泰国佚佗啊，穿起比基尼的泳装，真舒适啊，倒在这椰子树下，长长的椅啊顶头的享受人生啊。虽然讲巴肚内底有两个月大的囡仔，巴肚也未碰出来啦。实在讲哦，真性感，真水啦，迄身材哦。和查甫人的目睭哦，拢离不开伊的身体。真紧啊，就有一个查甫人主动去甲这个小小讲话，看起来阁是一个袂歹的查甫人呢。迄当阵啊，小小啊，感情无法度得到满足，感觉孤单寂寞，当需要查甫人来甲安慰啦。就接受这个查甫人的热情，两个人就开讲一阵啊了后咧，这个体面的查甫人就对伊的皮包啊摕一张名片，摕给小小啦。小小一看，王大成，大成建设公司的董事长。小小是听过这个建设公司的名。是真有名，阁真济城市拢有起厝的卖人，算来也是大头家啦。因两个啊，讲话讲个真投机。未转去酒店的时阵，才发现讲两个人是住在同一间酒店。王大成就邀请小小做伙来吃暗顿。小小要贵家细里。装模作样一打鼓，就答应王大成的邀请了。拄到一个这么优秀的查甫人，什么大巴肚，拢无咧插伊啊啦！食饭食到一半的时阵啊，这个王大成接一通电话，讲讲了后，就甲小小讲：“是阮老母啦，那不管我去到倒位。”阮老母拢会打电话，甲我关心。即嘛嘛，敢若阮老母会记得我，会关心我尔尔。小小就问伊讲：“啊，安怎？啊，恁某敢袂甲你关心，袂记得你吗？”小小是半条地安尼甲问，你甲试探啦。这个王大成的面哦，规个就歪笑啊。伊讲啊，阮某已经离开我十年了。这个小小就赶紧回信来讲，歹势歹势啊，我都唔知呀。但是小小的心内应该是欢喜欢喜，这个就无无的嘞，条件阁真好着。这个王大成啊，真温柔，安尼看小小，甲小小讲，你知影我为什么会主动找你讲话？因为你生做甲我迄个某足像的，我拄看到你的时阵。心肝头安尼劈破菜哦，以为是看到我迄个某，哎，阮某已经过往几啊年啊，可能这就是缘分啦。你笑起来，甲我死去迄个某已经结成的。王大成安尼真认真，一直看这个小小，迄、那个小小会看甲安尼歹势歹势，连头都低低哦。迄、那个王大成就甲小小讲一寡伊过往迄个某的一寡代志，目睭内袂输还阁含着目屎。迄、那个小小就予伊面前这个查甫人感动啊，几下摆拢摕卫生纸予王大成擦目屎。迄、那个暗顿食完了后，王大成就邀请小小。去酒店内底的店内底去洗洗咧，阁买一个真水的黄金手链啊，送予小小。迄、那个小小嘴讲，这么贵的物件，我哪好意思给你收？心内却是真欢喜。迄、那个王大成甲小小讲，拄到你之前，我从来拢无想讲要阁娶某，但是今仔日开始。我想要追求你，希望你会当给我一个机会。那个王大成讲甲真情真意，目睭内底拢是深情啊。那一天暗时，小小应该是失眠啊。
应该会望到家己的巴肚，心内一定是伫想讲，这个王大生烟头阁有钱，阁无某，但这条件比迄个阿贤好太济咯。阁较重要的是，这个王大生对小小伊家己是一见钟情。嘿，这来做伊的大某，比对阿贤较好啊。感到要替阿贤生这个囡仔，小小一定在想讲，这都天公伯啊，看伊安尼走投无路，才把王大成这个这么好的查甫人送去伊的面前诶。小小啊，一定在想讲，家己是毋是一定要把握这摆难得的机会？这个小小，伊的兴趣就是做人的第三者，做小三，已经有三摆经验，毁掉两个家庭啊！这甲小小的出身有关系，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后回再讲予大家听，谢谢。

0: 进攻格。
1: 咱现代人欠维生素 C， 十个有七个拢欠。咱的金属维生素 C 是用天然的真发酵型莓果所萃取的。咱的每一批莓果来农药啊、重金属在检验过，拢无问题。安全之下，佮国立大学产学合作国家认可过的专利制程技术，提炼着咱各单位的维生素 C。平常时呢，咱讲一天100毫克维生素 C 满足咱一天需求，但是咱金石维生素 C， 咱一粒内底有120毫克维生素 C， 会使满足咱一天的需求。咱相当着食着八粒的柠檬啦，这个含量，所以足方便、足简单的做补充。金石维生素 C 定呢，咱一罐内底有30粒，那每一粒特殊的剂型就是长效缓释型。长效意思就是维持着八点钟以上，伫咱体内做运作，缓释慢慢释放。那讲要需求会短时间快速，互咱做吸收，所以咱是实实在在食着咱身体所需要的这维生素 C。那维生素 C 呢，不管是饭前、饭后、要困之前来食，拢可以，伊无虾米禁忌，你只要会记你逐天安尼甲补充一粒就可以。本身你若搞感冒诶、搞忝诶，保护力较无好诶，有食薰、啉酒诶，咱食外口诶、外食诶，也甚至着咱有三高诶问题，甚至着咱食阿爸母啊，咱食物件食甲不足诶、食少诶，这拢来做补充真好。也是讲你空嘴恶好，即马一定身体上有咧做治疗诶，再来辅助也介好。尤其感冒啊，感冒前、感冒中、感冒后，拢会使来做补充、做辅疗。咱特殊的时间，譬如咱家有怀孕的妈妈，恁只是存囡啊嘛，爱需求着维生素 C 来补充着咱神经衰发展，所以咧孕妇妈妈补充也很好。也是甚至你即马手术后诶，空嘴要好修补较紧诶，也是讲甚至咱即马全身躯一寡酸酸痛痛诶部分，骨头酸痛啦、肌肉酸痛，再来补充也介好。大家吼，你若讲有一寡物件拢偏食诶吼，
2: 偏食诶啦，减肥诶啦，
1: 控制体重，
2: 食素食诶啦，
1: 啊，对，食素食诶，这嘛拢影响着，影响着咱维生素 C 诶摄取，所以一天一粒，咱诶金石维生素 C 补充着咱一天诶亏力。
2: 金石维生素 C 定一罐内底有30粒多，一个月份，咱今仔日快闪诶优惠6罐哦。原价爱5880块，今仔日只要开1480块哦，下当食6个月，一工才开8块2角银啊！俩，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进广告。
3: 咱这是迄个马来西亚100%纯海水养育的，而且吼，伊是活虾哦，剥起来了，全程打活养，30分钟内底一定要送去处理厂，再来就经过水循环，水循环的清洗，我加上人工挑选特 A 等级的迄个活虾，再来就是整阿了，用 IQF 的这台机器，1000万级台，来急速-55度急速冷冻，然后再来就新鲜直送来台。所以讲哦，你摕到就加讲边啊恁家有迄个底下的时阵勾起来，就讲加活条条一模一样。咱这甲一般虾啊拢完全无同，外口你食到的，甲你即马收到的绝对拢无相像。不过咱会当保证就是，咱这虾啊绝对互你食起来敢活条条，而且大人啦吼拢就爱食这虾啊，尤其是一寡你是大吼喙齿无好的，无袂叮当的，咱食这虾啊是上好的，而且好入口。个 Q 个 T 个 D 补充伊一寡身体需要营养素，安尼上赞的。尤其吼、哦，伊富含蛋白质，啊个低脂低热量，内底一寡矿物质啦、维生素啦，拢非常的营养，补充咱内底身体所需要的。咱这一盒吼、哦，差不多咧12尾左右。且你有退冰的时阵哦，免完全退甲离。咱若退有嫩的时阵，就会再落去烫啊。上好煎煮炒炸蒸拢会使，拢就好料理的。
2: 好朋友啊，咱这组马来西亚纯海水饲出来的白虾啊，伊这青度甲甜度拢看会到。你若是烫起来，食的时阵，迄种口感就敢那食咸捞啊同款。 五星级大饭店拢指定用这哦。咱伫厝诶嘛对家己较好，食者较好诶。趁今仔日咱当地优惠，快闪一盒250公克，差不多12尾左右啊。一盒都爱299块，今仔日咱五盒原价爱1495块。今仔日开你1100块，就应该提转去呀。电话卡来，专人专车冷冻车送到恁家给你。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哈，优惠最后一半点钟，咱赶紧做一下方案哈，无定定有哈。0800-66-3377啦哈。尤其哈，即马市面上哈，市面上有真济不良的业者啦哈，卖迄。虾啊吼，拢有甲你添加，嘿，拢有甲你泡药水，吼，为着要让虾啊安尼活跳跳，色水较水的，伊甲你泡药水，加一寡药水吼，咱千万就唔通搁食这种的呀，相关的药剂啦。吼、哦，要食，咱就食无泡药水个啊！吼、哦，而且拢无任何添加剂，即拢有检验过吼、哦，咱食都较放心啦。最主要即拢吼，海水吼、哦，海水来去饲个，活跳跳哦，活跳跳去工厂哦，安尼个冷冻个，吼、哦，来直接个结束冷冻个吼，会当用即个-55°C 吼、哦，即台机器吼，即、这个技术是领先呢。为虾米？因为吼、哦。迄、那个虾啊的弹性甲伊的青，拢有法度来甲保存起来吼。所以讲吼，咱若要料理进前啊，冷冻库你甲摕出来吼，啊甲冲水，冲甲吼一只一只分开，啊小块软啊，啊你就再个开始料理呀。唔免解冻到全软呐吼，啊你也使穿烫啊，吼啊你也使啊清蒸呐、啊，你嘛使做火锅啊，吼做沙拉。哦，拢真好食，因为最主要在退冰了后吼，伊就甲现老海同款青啦，同款甜啦，咱这拢特 A 级的哦吼，外口吼你买袂着吼，人这拢五星级饭店指定的使用的吼，所以讲好朋友，咱今仔日才买一张吼，无泡有水的吼，特 A 等级的吼。活动的，挖落去吼，冷冻的吼，所以讲吼，真正青，真正甜吼，每一只拢红卡的啦，绝对拢好白卡的啦，食会着青甜吼，有够青，有够甜，足好食，迄青度甜度吼，你看会着，你食会着吼，这拢甲现老啊食起来同款吼，啊，你爱知影吼，今仔日咱只优惠着吼，一摆吼，一组是5盒吼，1000块呐吼，啊这。你就知影讲月底吼，这台风季节要来啊，虾啊拢一定会起价啦，吼、哦、啊，咱放喺厝诶，要食着有吼，较方便诶吼，天然无污染诶生长环境啦吼，啊，所以讲即组咱来食，吼、哦，你来甲提吼、哦，最主要虾是最营养诶。Hello 嘿，张小姐啊。
4: 我
2: 一撮鞋啊！一撮哈，拜三收会使哈。
4: 好，
2: 你去头哈。OK， 好，谢谢你哈。最主要不良的药剂哈，泡药水的哈。我你讲啦，那泡过药水的，嘿，你食七只哈，你都影响到健康啊，袂让你衰死啦。那底吼，身体拢叫胖胖的，你家己唔知啊。所以即卖人是安怎讲哦？你都生感情的，足多生歹命的，足多。因为你常常去吃到那种泡油水的，你都不知道，咱要吃就要吃这种无泡油水的，这样好不好？你不要去吃那种有添加剂的，哦，它加这个添加剂让虾看得比较水，哦，僵尸虾复活，你没听过，泡油水啦，我跟你说，哦，咱要吃这种无泡油水的。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4: 我买两组，咱那个糖啊保存期会吃到多久？
2: 哦，这拢至少一年啦，嘿，伊这拢活动诶、哦，嘿嘿，伊这拢活动诶，嘿。
4: 哦，我是讲我要买
2: 两组哈 ，OK。
4: 我年底算你嘛哈。
2: 啊，会使啦，哎呦，你无法度食到年底啦，足好食啊，收到你就会摕起来煮来吃。
4: 好，无我两组。
2: 好啦，两组，啊，拜三。
4: 我黄子莹，我有恁诶。
2: 无要紧，咱遮有电话吼，啊，到时阵，好，有资料就好，两组吼 ，OK， 好，拜三收，
4: 两组偌济，
2: 吼，啊，两组都2000块啊，十盒的，吼，十盒吼 ，OK， 好，谢谢你，
4: 拜三，
2: 好，拜三 ，OK， 哈，
4: 好，拜拜，
2: 好，来，赶紧的哈，孙海水吼，落去饲的，饲多有关，吼，无少吼，这个成本吼。全部都活养落去拍，吼、哦，来个工厂挖落去结束冷冻的， Hello， 嗨，来来几张？
5: 我要一组，
2: 一组哈，礼拜三收。
5: 好，
2: 好，谢谢你哈、啊、，OK、啊。
5: 地址。
2: 地址哦，哎、欸，我先抄电话，那无住址也搁打电话给你问，无给你问到有哈、哦、，OK 哈、哦，谢谢你哈、哦。啊，我跟你讲哈，最主要就是讲哈，这哈来料理足好食，因为伊退冰了哦，就敢那伊就现捞的同款啦，同款鲜，同款甜啦，同款好食啦。咱来要来煮一个哈，避风塘炒虾，哎、欸，同这赞赞赞，高级料理哈，盐烤白虾。赞赞赞，高级料理，煮一个水煮麻辣白虾，爱食咸的哦，食这嘛真赞。另外，茄子干烧大虾有无？班都拢有做这個，对不对？人个五星级饭店拢是用这种的啦，吼、哦！啊，咱就来嘿，厝内面咱就食会到，安尼好不好？吼、哦，青岛有够高。哦啊、真的是不惜成本、哦啊、因为、哦、你想看看他这 IQF 那台机器负55度 C 哇哇这样结束冷冻那些虾的细胞都没破坏纤维都保持掉的就是青啦就是青啦退冰了好像很老有够好吃的 Hello 嘿庄太太、啊、你要几组
6: 一组
2: 一组、哦啊、那就拜三给你收、啊
6: 好
2: 好，谢谢你哈，好好，来赶紧了哈，等我拿卡这里一样，啊，咱拿听歌啊不哈，霓虹舞打做安排。

0: 好，来和朋友哈，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哈。啊，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恁曝光期间哈，啊，咱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哦哈。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啊，讲到这个哈，爸母那过往了后哈。哦，这遗产的问题吼，听听吼，都互人安尼吼，兄弟姊妹起冤家啦。吼、哦，这就一个案例啦吼，伊讲这老母过往了后吼，遗产还未开始分配，一对兄妹啊，竟然吼，用因老母的名义哦，吼，竟甲银行扣租的钱吼，竟转来家己的扣租啦，转偌济？几啊百万呐、啊！啊，结果这家族啊，当然吼，大家钱奈无伊吼。哦，啊，就起风波啊，开始过啊，吼、哦，啊，这就是这个哥哥啦，哈，这个哥哥哈，这个阿俊啊，长期间拢照顾因老母哈，啊，在生因老母在生进前啊，行动无方便呐、啊，所以讲这老母银行簿啊啦、邮局的这扣租的哈、哦，这簿啊啦、啊提款卡啦、银啊啦哈，啊拢交这后生保管呐、啊、哈，啊结果这。这个阿母啊，吼，2023年吼，啊都破病过亡啊啦，吼，啊，这个遗产哦，照理讲是五个后生查某囝吼，大家去分啦，共同继承嘛，吼，哦，啊，叫这个阿俊啊，甲因这个小妹啊，小琴吼，无经过其他三兄弟姊妹啊同意哦，吼，就开始一直领钱啊啦，吼。因老母过亡第二天哦，这个阿俊啊，甲小琴啊，都去银行啊，利用因这个阿母的这个囡仔吼，伫个取款平条顶头吼，啊就当囡仔，干领623,300块，直接转落去小青个人的这个口座内底。过当讲这个阿俊啊吼，过去邮局啊、银行啊吼，吼啊个领啦吼，总共领几啊笔啦，吼啊，所以你看卖啊。哦，真恐怖呢！头一天都领623,000啦，第二天搁领唔知偌济，钱拢去领领去。啊，家族啊吼，要办理个遗产税簿的时阵，这兄弟姊妹啊一看，啊，阮阿母啊靠坐，安内去让领领去。哦，啊，甚至这领的是阮阿母啊已经过往啊，过当天，搁第二天，安内共领领去。哦，安尼钱共占占去，安、啊、这过分嘞！这应该五个人分，啊，恁两个共领领去，安尼，吼、哦，这受气啊！啊，就甲过啊啦，吼、哦！啊，这个阿俊啊，吼，刘星林呐，吼，啊，这个小琴吼、哦，伊讲哦，无啦，我是依照阮阿母吼在生之前交代，安尼分啦，我无犯罪吼、哦，我毋是故意要犯罪啦，我是帮助领这领钱尔啦，吼、哦！啊，法官认为安怎？啊！恁两个都明知，恁老母已经过往啊嘛。啊，照法律你都袂使，佫对伊的口座领钱啊，对毋对？啊，而且你佫无其他继承人的同意吼，故意吼，恁老母死去拢无甲银行讲吼，啊，你就伫遐领钱吼，这叫做吼诈骗诈术啦吼。啊，所以法官你讲哦，伊讲吼，咱啊，你金融机构、银行啦，吼，邮局啦，吼，那靠做吼，迄个人哦，过往啊，依法吼，都爱停止交易，吼。啊，这爷们吼，利用银行，唔知讲即个靠做的人已经过往啊，吼，啊，你冒名吼来去领，吼，啊个转写转来你家己靠做，这拢是损害到即个银行对即个靠做管理的正确性。最主要你侵害到其他继承人的权益啦，哈啊啊！所以讲呢，尤其这个妹妹哈，这个小琴哈，伊623,000哈，转来伊靠着，然后呢又汇123,000给其中一个兄弟啊，但是伊家己保留500,000呐，哈，可见哈。唔是单纯讲我要提来办丧礼、代垫丧葬费用啦，吼，所以法院安尼吼，甲审判起来吼，这两个人吼，犯后吼，有啦，有甲其他的人吼，其他三个继承人吼，有调解啊啦，吼，啊，这家属就啊。大家拢兄弟姊妹啊嘛，讲愿意互伊机会啦吼，啊，这两个人应拜嘛无前科啦吼，所以甲判较轻嘞，判刑6个月，用个一颗罚金啦吼，六个月安嘛罚遮济呢，一工1,000块啊，你想安尼爱罚偌济吼，缓刑2年安尼吼，呵，啊，另外这个 有讲这个阿俊啊吼，侵占小弟借给老母使用的手机啊，甲 SM 卡哈，法院认为讲啊，这个手机啊哦，长期间拢因老母伫使用啦，吼啊，所以讲，这个手机啊是不是算遗物吼？啊，个很有争议啦，吼啊，而且阿俊啊，伊无否认伊有持有嘛，嘛无刻意失联啦，是讲甲手机啊摕去卖啦。哦、所以这部分就无算钱，无算犯罪安尼哈。好啦，啊，这你甲咱，这个新闻你甲咱讲啥？讲哦，长辈时段啦，过往的时阵，绝对唔通贪心。你袂当哦，去银行家扣做的钱领出来哦，因为这条钱哦，是所有吼、哦。会用的分遗产的人吼、哦，共同爱分的，吼、哦，啊，你若先去领吼，安尼绝对犯法哦。这罚起来嘛，真重吼、哦，像这你看，罚六个月呢，六个月呢，一天一千块，你看爱罚偌济，吼、哦、啊，所以绝对唔通犯法吼、哦。后来我是新卫护理师，现场电话看八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哦。
1: 进攻阁，
2: 天然海洋活动白虾哦，是咱。马来西亚100%纯海水养鱼，而且哦，那是活虾捕捞起来了，全程打活氧哦，30分钟内底上个处理场来处理，所以讲咱入去了后，咱阁用清水做一个水循环清洗，阁加上人工挑选，一定要挑选完整的一个特 A 级活虾，然后再来就是装鸭，后来来用 IQF 这台机器是千万级台机器哦。-55度急速冷冻，然后过来的新鲜直送来台湾。这个你为什么活动虾跟冰鲜虾也无同？因为活动虾哦，伊就是全程活的到那个工厂。冰鲜虾不是哦，冰鲜虾是细料再坑你一落工厂，所以讲这完全加起来口感都完全无同。一个是 Q 底底，一个是软浸浸。后来吼、哦，你外口咱讲真正，你千万唔通去食到迄个泡油水的。为什么？因为泡油水了，迄个虾啊，色水好看，而且佫活跳跳。不过这油水食咧，咱身体内底时是唔好的。一定要食天然的，天然的上好。而且咱的营养分、蛋白质非常的高，低脂、低热量，都是符合于咱即马老大人啊，还是囡仔的身体。伊内底维生素啦、矿物质啊，拢非常的多，这嘛是咱人体所需要的。而且伊的肉质吼非常的鲜美，热炒、煎、煮、炒、炸、蒸，拢样样都可以。而且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对烫就好，你要退冰了后，唔通退伤软哦。你只要有退冰了后，你就放在烧水内底来烫，等到伊煮起来、浮起来的时阵，就会当裹起来。伊在迄当阵裹起来就是上好食的时阵。
0: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甲你介绍的这拢是五星级饭店指定使用的，这种每一只拢特 A 级的，大大只才8万呢。最主要伊拢红卡的，好白壳，清新鲜啦！你退冰了，摕出来料理，你会发现吃起来迄个口感就甲现捞的同款。趁今仔日讲这优惠，一盒250公克，差不多12尾哦。这外口伫卖299块。咱今仔日的快闪优惠5盒只要1100块，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最后这10分钟，赶紧把握嘛！要吃就吃无泡药水的，你去菜市啊，你去外口买吼，你都唔敢肯定讲伊无泡药水。啊，咱这吼拢有检验合格吼，就是无泡药水的，无添加，伊都是天然的就对啊啦，纯海水的啦哈。哇跳跳哇跳跳全程拢活氧吼，哇跳跳上个工厂吼，哇跳跳安尼个结束冷冻吼，而且这结束冷冻时吼，迄台吼爱千瓦万的-55度 C 的哦吼，所以吼伊个纤维吼，伊个细胞拢无破坏掉，所以你吼摕转去恁家，你退冰了后吼，落去料理，你会发现讲吼，甲现捞的同款，袂输安尼食瓦虾咧，吼真的是很好吃。伊就是会青，吼、哦，就是青，就是甜，就是会 Q， 好食。吼、哦，啊，遐你就知嘛，无你低脂肪嘛，吼、哦，低热量嘛，吼、哦，行大块来食这就好个啊。啊 ，B1、B2 拢有，钙质、镁、吼、哦，锌质拢有，对身体足有利个啊。 哦啊，所以讲哦，好朋友，这新鲜直送来台湾的哈，你退兵了后吼，落去料理，你会发现讲吼，甲现捞的同款，哦啊，一般咱这种虾啊吼，你外口买无啦，这特 A 等级的呢，活虾啊呢，去急速冷冻的，真正鲜，真正甜吼，而且是五星级饭店指定使用的，这专门伫五星级饭店用的啦，外口你较买无啦吼，每一只拢红卡的，绝对好白卡。哈喽，来，咱来几招。
3: 哈喽，你好，
0: 嘿，你讲。
3: 要吃吧？
0: 哎，要一组啦，哈。
3: 啊，做按个二九
0: 哦。啊，二九号，互你收哈。好，来，二九号是拜五哈。OK， 好，甲你写好啊哈。好好，谢谢你哈。OK， 好好好。好，啊那会当哎哈，恁到病毒那坑下落吼，天两组上好啦。因为过来吼，风台滴要来啊哈，风台天有无？即马热天来吼，这个台风季节到啊，海产类的绝对贵，海虾啊绝对起价啦。吼、哦，啊，咱吼卖去食迄个泡油水的啦，吼、哦，啊，这吼、哦、甲你保证无泡油水的，无添加剂的，食都较放心啦。而且食起来甲现捞啊，同款好食，同款鲜，同款甜吼，好配合啦。Hello， 来，咱来几招。Hello， 喂，请讲话好不好？
4: 来，
0: 一招哈，啊，拜三号你收哈。嗯。好，会使哈 ，OK 好。好、啊，拜三收啦。
4: 然后甲古算啦。
0: 那你算看看接不接？好来，嘿来，贵州，
5: 我一组，
0: 一组哈，安尼拜三号你收啊嘛。
5: 我二九。
0: 哦，你要二九，二九是拜五哦。
5: 好
0: 好好，谢谢。

0: 你的几张？
1: 喂，
0: 嘿，咩系啊？系啊 ，Hello， 上好啦，姐姐 ，OK， 好来，好朋友吼，咱电话卡通吼，拜托讲话一下吼，那你会使准较细声的安尼，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你给他回电脑的，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甲你保证每一只拢红开，吼、哦、啊好白壳个，吼、哦、啊食会着青，食会着甜，吼、哦、足好食。Hello 嘿，郭先生，嘿，
2: 我姓张啦，嘿，
0: 嘿，嘿，啊你爱几组？
2: 我一组啦，
0: 一组鞋啊，吼、哦、拜三休啦，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啊咱爱鞋啊，嘿，喂 ，Hello， 嘿，你爱鞋啊，嘿，
3: 喂，
0: 嘿，你有听到无？
3: 喂，
0: 嘿，你有听到吧？再算看看接不接 ？OK，
3: 好，喂，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每一只拢安开，绝对好八空，甲现老啊食起同款吼。来，咱来几组？今年，喂，诶，今年，
4: 嗯，
0: 嘿，你爱几组？嘿
4: 啊，两组。
0: 两组，嘿啊，两组，拜三休哈。
4: 哦，
0: 好好 ，OK， 好，那个吊线的给它写起来。好来，啊，咱来几组？来，何小姐，
5: 哎，两组，
0: 两组哈，而且五 K 两组哈，好，阿姨的拜三休哈，
5: 好，
0: 三线也是两组。好来，咱来几组？
4: 一
0: 组，一组哈，阿拜三休。
4: 我讲，
0: 拜六
4: 个。
0: 啊，拜六，拜六下晡吓。
4: 下
0: 晡拜六下晡，安尼三十号啦哈 ，OK， 好好好，谢谢。好来，咱来几组？高阳家。
6: 两
0: 组，两组哈，阿姨的拜三号你收哈、
6: 啊。我无住址诶。
0: 我你讲，阮小姐在甲你回电，甲你问吼，即马拢先抄电话吼，后壁拢满线，我小接咧。
6: 两点哦。
0: 哈，
6: 迄个。两点哦。
0: 唔是啦，伊两点过了后，伊会敲电话互你，吼、哦、，OK 哈，这个要回电哈、哦，谢谢。好来，阿咱来几组 ？Hello。
7: 喂。
0: 嘿，你爱几组？
7: 喂。
0: 嘿，你爱几组？你爱几组？请讲话。算卡来接接，算卡来接接 ，OK 好 OK 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然后电话加卡，电话加这里用。

0: 定功格。
1: 天田海洋活动白虾哦，是咱马来西亚100%纯海水养育，而且哦，咱是活虾捕捞起来了，全程打活养哦，30分钟内底送去处理厂来处理。所以讲，咱入去了后，咱阁用清水做一个水循环清洗，阁加上人工挑选，一定要挑选完整的一个特 A 级活虾，然后再来就是装鸭，后来来用 IQF 这台机器是千万级台机器哦。-55度急速冷冻，然后过来就新鲜直送来台湾。这个你为什么活动虾跟冰鲜虾也无同？因为活动虾哦，伊就是全程活的到那个工厂。冰鲜虾不是哦，冰鲜虾是细料再坑捏了

0: 所以讲这完全加起来口感都完全无同，一个是 Q 底底，一个是软浸浸。后来吼、哦，你外口咱讲真正，你千万唔通去食到迄个泡油水的，为什么？因为泡油水了以后，虾啊色水好看，而且佫活跳跳。不过这油水食咧咱身体内底时是唔好的，一定要食天然的，天然的上好，而且咱的营养分。蛋白质非常的高，低脂低热量，都是符合于咱即马老大人啊，还是囡仔的身体。伊内底维生素啦、矿物质啊，拢非常的多，这嘛是咱人体所需要的。而且伊的肉质吼非常的鲜美，热炒、煎、煮、炒、炸、蒸，拢样样都可以。而且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对烫着好，你要退冰了后，唔通退伤软哦。你只要有退冰了，你就放在烧水里底来烫。等到伊煮起来、浮起来的时候，就会当裹起来。伊在迄当中裹起来就是上好食的时阵。
1: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甲你介绍的这拢是五星级饭店指定使用的，这种每一只拢特 A 级的，大大只才8万呢。最主要伊拢红卡的好白壳，清晰晰啦！你退冰了，摕出来料理，你会发现吃起来迄个口感就甲现捞的同款。趁今仔日讲只优惠，一盒250公斤，差不多12尾哦。这外口这边299块。咱今仔日的快闪优惠5盒只要1100块，0800663377。来嘿，来咱来几招？好、哦，来哈，拍摄哈，这个卡来安尼哈，以上公告哈，来0800663377的哈，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要吃就吃，无泡有水也就对啊啦。来，咱来几招？
2: 好的，
1: 几招哈哈，拜三休哈。好，谢谢你哈。要吃就吃，无泡有水的啦，无添加物的啦。吼，啊，咱这是吼蛙跳跳吼，我滴讲哦，海水的，海水的蛙跳跳，马来西亚迄无污染的所在。吼，蛙跳跳吼，啊，急速冷冻起来，退冰了吼，就干嘛？食很老啊，同款，吃吃吃，甜甜甜啦。来嘿，贤文大哥，
3: 啊，对，
1: 嘿，你要几招？
3: 两周
1: 哈，好，阿姨的，嘿，阿姨的，
3: 下面先搞，
1: 拜三，好，
3: 拜三，
1: 好
3: okay,
1: 好，
3: okay,
1: 谢谢你，好，来阿丹来几周，嘿，几周哈，啊，拜三好你收哈，
2: 哈，再拜喜，
1: 好拜喜哈 ，OK， 礼拜好你收哈，礼拜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好朋友趁优惠哈。
4: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生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 2223-0570。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何日君再来，这是这个黄飞的歌曲哦，不是邓丽君一首国语版的哦。来，但是哦，拢好听，哦，拢是非常好听的歌曲。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来到到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同款两点钟的时间，是由邓丽君直接陪伴你。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呢，准时来收听哈。真呢，丽君爹在咧讲讲有你照顾啦，有你呢在咧支持鼓励，丽君才当一直不断甲着听众朋友在咧空中来见面。谢谢大家，嘛唔通袂记住咱丽君诚心哈，即个用专业来照顾你的健康，介绍好产品，互你来使用。来乡亲朋友唔是好的，丽君无介绍，真正哈。啊，真呢不断。讲来提升着啊，不但讲提升着咱的生活品质，照顾着咱的健康，吼，咱的起码希望家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成长。节目当中的电话，家听众朋友来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嘛，报告大家知，吼，要找我拢随时找有，才有安全感。咱会听到亲像咱家己的查某囝，咱家己兄弟姊妹也同款吼，互你随时找着我哈，来顾健康。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哦。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去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流浪的吉他。稍等一下，哦，这首日记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到男士朋友先来点歌。今晚伴三点过了，就当来点嘛哦。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有你安排这首歌《流浪的吉他》作为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是日记歌曲流浪的吉他，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今麦这个时间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吼，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女性朋友呢三点咱都来开放啊。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1: 哎，我要点歌，
0: 嘿，请讲哦。
1: 爱情的滋味，
0: 爱情的滋味。
1: 哎，吴俊宏跟董玉坚唱的哈。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
2: 点黄义玲的《爱情的酒拢袂提》。
0: 爱情的酒拢袂提。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哎。
0: 嘿，来，要听什么歌，大哥？
3: 虎旗。
0: 什么歌？
3: 虎旗，
0: 你是讲台语的？
3: 里内底有一句“互相照扶持”。
0: 哦，扶持啦，哈，扶持哈，
3: 好，好，
0: 好，安尼我来吹，好，谢谢哦，哈，来，你好。
4: 哎，李经理。
0: 哎，你好。
4: 啊，点蔡依林唱的《日不落》。
0: 日不落，好，唔知有无？我吹看卖哈。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
5: 你给我唱条歌。
0: 好。
5: 本下蔡槟榔，
0: 本下的啥蔡槟榔哦。
5: 嘿，
0: 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5: 哎，你听我点歌。
0: 好。
5: 哎呦，日本歌曲。
0: 嘿。
5: 白川明唱的迄啰，卡在闽南岛凤港。
0: 凤港，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谢谢，拜拜。来，你好。
6: 你好，麻烦你说一首《地久月台》。
0: 第九月台，好，安尼只安排哈。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哎，
0: 嘿，你好。
7: 我要听文学先生唱的《江都的梅花姑娘》。
0: 江都的梅花姑娘啊。
7: 对。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7: 好，
0: 谢谢。好，再见。来，这点歌已经点满呢，哈。啊，电话还搁在咧响啦，哈。来，我接起来，你好。
7: 你好，
0: 嘿，
7: 我点着歌无？
0: 大哥，阿姨的在摇尾的哦，不一定报会到哦。
7: 文系的姜尊人，
0: 文系的姜尊人啦，哈。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来，这不一定报会到啦，哈。伫这里甲大哥讲一下，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点歌呢，吼，这个暂时点到这，乡亲朋友稍等一下，咱呢，这个三点过来开放哈，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大家收听，大家呢，吼，安尼来点歌，赞助着咱节目的光彩哈。这里每一人所点的歌哈，这个无同款的 melody 哈，无同款的风味啦，所以讲呢，拢非常好听，咱的。听你的家，感谢听众朋友来首先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董玉君的哈，加着这个算讲无什么啊哈，收到来爱情的滋味哈，来这位欣赏吴俊宏哈。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非常好听的爱情的滋味哈。在听众朋友所点播的这里上好，乡亲好朋友，谢谢你。来，乡亲好朋友呢，这部当中的电话，那你听搁在那个听众朋友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55233 225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哦。李庆的手机啊，直接嘛加听众朋友来报告。那李庆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曾经我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给我，伊讲李庆，我真正有够痛苦的啦。我呢吼有喙齿放假呢，强要无喙齿，但是犹原吼这个呢喙齿疼啦。啊，真正呢，这个牙科医师拢找无，我对一气伫咧听，一气斑斑的，佮继续听，迄气斑斑的，佮继续听，已经呢吼连续斑骨六气啊，我真正有够痛苦的呀，吼，我着听咧到底，感觉讲啊，这严重啊，代志大条啊，喙齿是咱人吼非常重要的物件，跟钻石一样，卖讲跟钻石一样啦，咱的喙齿比钻石要更加重要。你清清菜菜的加慢掉，而且你都不是喙齿疼，因为我听伊的主诉了后，我听伊伫咧讲了后啦吼，主要的这个形容了后，我就知影讲这不是喙齿疼，伊这有做啥？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病变，有真侪人真正唔知道有这种的病症，所以讲咧，只要吼有这种吼，安尼伫咧听的经营，就走去办喙齿，实在有够冤枉的啊！啊，因为牙科医师吼，伊唔是其他的医生，伊干那知影通去喙齿吼治疗尔，或者是办喙齿尔，伊也袂甲你讲，这唔是喙齿疼，这是三叉神经痛，伊袂甲你讲咧，因为伊无可能了解三叉神经痛吼啊，这个呢，影响到。你感觉喙齿疼，因为你家讲你这支喙齿咧疼，你想要办，伊就甲你办起来啊！吼、哦，来乡亲朋友，所以讲迄个听众朋友一直到你打电话给我，我才知讲原来伊冤枉啦！吼、哦，慢掉三支喙齿，无在掉第一病就是三叉神经痛。来乡亲朋友，你是不是呢？吼、哦，曾经冒这种问题呢？吼、哦，这呢竞争的亲像尖伫咧胃，阿伯的亲像。有电电着同款，有当时啊个酸麻吼，酸甲安尼麻甲安尼冻袂掉，而且呢吼，这个疼吼，如影随形啊！你伫咧抱物件啦，你伫咧刷牙啦，吼，还是呢吼，你用手去摸你的面，你就会感觉疼。吼、哦，来乡亲朋友，有一位太太就是安尼啦，吼、哦，伊曾经呢去看足济喙齿科的医生，但是经过呢吼，这个详细的检查拢无减缓，吼、哦，拢无减缓，吼、哦，也阁出现着真济药物的副作用，最后经过呢详细问诊，加一挂竞争啊，加呢吼又着多年前办喙齿甲着植牙手术了后才出现呢，后来确定讲呢，伊是罹患着咱大家人时常忽略的，吼、哦。疼痛性的三叉神经病变，经由着医疗建议了后，继续来做着周边三叉神经周等术治疗。这个呢不适症，才慢慢来改善，才来提升着生活品质。啊，无真正有够可怜，足冤枉呢。迄喙齿遮尔珍贵，去改办了了。吼、哦，来乡亲好朋友，这个疼痛的这种呢感觉，合理吗？强强要冻袂掉啦，甲着这个呢皮蛇有得比啦，吼、哦！这个呢疼痛型的三叉神经病变呢，伊的成因呐、啊，大多数拢是因为周边神经的损伤，可能有这个三叉神经疱疹病毒的感染病史，吼、哦！啊，搁再来就是做着这个牙科手术了后，譬如讲植牙啦、根管治疗啦，还是你去办这个。智齿、麻醉等等，你的颜面吼，诶，颅部创伤或者是手术哈，正颚的手术等等哈，这呢有当时啊，还佫有罕见的这个脑干肿瘤，多发性的硬化症等等中枢性的这个病灶哈，这呢如果呐多多好伫咱的三叉神经合处哈，冇可能有类似的竞争，不过有关有少部分的患者无任何相关手术的创伤或者。
是病灶，可能就是属于自发性的神经病变。所以讲，如果哦，你那是呢吼，安尼呢，感觉讲，我喙齿疼，我牙齿疼，吼，我整个下海拢咧疼。你唔通以为讲这是单纯的喙齿疼，你唔通讲叫医生，就不管如何甲你扳喙齿呢？我咧讲哦，这呢，足济。记录就是三叉神经的病变，三叉神经痛，所以讲一定爱特别注意，唔通呢吼，安尼哦，多强哦，冲动就将喙齿扳掉吼，有够无彩。所以讲，咱的听伫遮提醒着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所有的病症啦吼，你都不要用强硬的手段治疗。譬如讲，你感觉讲，我这喙齿足疼，你就一定爱多强叫医生给你扳喙齿，你一定爱先吼去了解着伊的原因伫倒位。譬如讲，有真侪人喙齿疼是因为啊，譬如讲牙周病啦，还是讲咧蛀齿啦，还是讲咧神经病变啦，等等啦吼，真的吼做好治疗啊，到。这个逼不得已，吼，一定是无法度啊！医生跟你讲爱扳喙齿，也你照扳。啊，那无这喙齿实在太重要诶，吼，爱珍惜，吼。来听歌，这首歌就是爱情的酒，拢别提，这回欣赏哦。

来乡亲好朋友，这首歌其实爱情的酒拢白提，咱来听呢吼，别来甲听众朋友呢吼，安尼共享服务一下。最主要的是希望你啦吼，这个生活过了会好，唔通为着棒球而这个问题伫咧苦恼、伫咧困苦。乡亲好朋友，那是讲到咱少年的时阵吼，棒球对咱来讲是足简单的代志呀。吼、哦，真系棒球，查甫人都甲转过啦。吼、哦，啊，女性吼，这更加简单啦。虽然讲要找棒球的所在吼，较麻烦，但是吼、哦，其实咱以前吼，这个呢，安怎绑得安怎清气，吼、哦，嘛袂讲安尼直接走便所，没事买当咧，一暝到天光，吼、哦，唔免讲咧，一安尼吼，规暝拢咧走便所啦，足痛苦的啊。乡亲好朋友吼，困眠对咱介重要啊。但是如果你那是因为吼，这个呢，规暝拢咧走便所，无在条困，这都是够冤枉的啊。所以讲乡亲不要赶紧该治疗哦，好哈。咱来肯伫咧推荐介绍，咱呢吼，这个大北水澎公园，大小的大，台北的北，大北水澎公园就是顾腰子，治疗腰子病变，加上呢吼，咱的澎公吼，而这个病变的专门药是一支专门药，而且吼、哦，这是顺汉方的，大家拢有健康的概念，才讲啊，我得吼，那腰子不好啊，吼、哦，诶。都呢，袂当食药啊，吼，对不？啊，所以讲，尤其是这个西药，吼，来乡亲朋友对啦，你安尼想的是对的。所以讲，一般来讲啊，这个呢，药剂有了病变，都是吃中药治疗。咱来肯甲你推荐到些上好的这支产品，上好的这支产品，就是大北水膀胱丸。有足侪好朋友去检查，迄、那个数据降价呢，真正是足危险的啊！降价都爱甲人哦去这个病院排队啊！吼，来乡亲，你今麦赶紧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就算讲你已经降价呢，二十、三十啊，咱嘛要互你恢复到六十正常。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你用心甲吃。吼、哦，这个呢，骨力加食，吼、哦，卖浪刚，卖浪胖，吼、哦，唔通讲咧食一罐、食两罐啊，啊，都好起啊，都加停，你都爱食了定诶，你都爱食吼，这个呢，一寡病症好长紧，吼、哦，咱就是爱治标加治本，啊，这个大北水膀胱啊，有一位咱的姊妹伴伫咧讲讲，哦，食超过一百罐啊，以前呢吼，这个呢腰子较无好，今卖吼去有医生检查，医生讲伊腰子比少年人要搁较好，也搁有太侪好朋友呢吼，打电话咧。听讲咧，听变怎啦？指数拢降低呢，降价哦，医生拢害头呢，变怎？我拢讲你放心，赶紧来吃大北水膀胱丸，伊个呢吼，安尼渐渐甲咱恢复倒转来，数据一直好起来，一直水起来，吼、哦，连咪接近着吼、哦、正常六十啊。所以讲，用车票这支大北水膀胱丸，得听咧吼，来信心一把，信心一把，吼、哦。同人食，同人有效果吼。啊，这呢，腰子若无好，反应伫倒位呢，生吼、肠经啦。所以讲，人咧讲咧，查甫人上湿得白裂，最主要就是讲咧，这个查甫人吼，那一旦呢，到个年岁大时，腰子那个败坏啊吼，会影响到家己的能力啦吼。啊，所以讲咧吼，要精气神十足哦，女性病嘛，赶快哦，肾一定爱用，腰子一定爱用吼。所以讲，肾、肠经吼，来肾吼，这个呢。甲咱的膀胱上表里，吼、哦，心甲咱的膀胱上表里，说讲心啦不好啦，膀胱一定出问题啦，膀胱若出问题，腰子一定是受损的啦。说讲这就是相互相成，吼、哦，相辅相成，相爱相杀，吼、哦，这呢相对的哦。说讲你就是爱定爱将你腰子搞好，将膀胱搞齐转起来，而且搁有一项，作些好朋友吼、哦，这个骨头有够歹的，食东食西补东补西，就是补袂起来，唔知呀。讲你的骨头歹，就是因为你的腰子歹。听众朋友讲腰子甲骨头什么关系？来，我来讲哦，吼、哦，这最重要的是心主骨，哈、哦，心主骨，哈、哦，这个呢，咱的骨头，咱的骨头介重要，哈、哦，啊，这呢，哈、哦，让伊呢，会当安尼呢，健康的最主要元素，就是你腰子爱用心主骨，这足够依赖，哈、哦，咱就拢，哈、哦，这得必须爱了解啊。所以讲呢，吼，足侪人骨头不好，都唔知讲原因伫倒位，就伫你的腰子。腰子不好，骨头一定对你歹。所以讲，乡亲们，相对的，骨头那边用，吼，骨头那边用，咱腰子爱顾用，吼，腰子爱顾用。来，乡亲好朋友哈，咱来跟家你推荐介绍，真正市面上吼，我得跟你讲啊，找无亲像咱这支这么好诶，大北水膀胱丸。
顾有志、顾鹏讲的专本药，真系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保养，佮甲咱做治疗，吼、哦，经过国家呢认证的哦，吼、哦，经过国家认证的，有着源头，吼、哦，甲咱呢吼，即、这个治标、治本、标本相治，所以讲呢吼，你长期食拢无副作用，长期食对着有志。上盖赞，腰子拢袂安怎，拢袂去有病变去。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赶紧来打电话，甲咱丽卿询问到位买哈。指定药房拢有伫咧卖，但是爱讲哦，好是丽卿介绍的，大小的大，大白的白，大白水膀胱丸哈。或者是你甲无方便去指定药房买的时阵，你会当打电话给我，我才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所以今天的听歌，这首歌就是胡琦、唐丽所带来作为欣赏。

来听众朋友收点播的哈，福迪来乡亲和朋友呢，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那你肯直接给你报个电话，现场的电话抄起来哦，随时拢会当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啊那是你肯的手机还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表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在家呢，上好咱所有前来相亲好朋友吼，这个电话哦，不是要送你手机，是要送你这个电话号码。你若准讲知影通甲沟通，那么你对当地的健康啊，吼、哦，真正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相亲时段哈，相亲时段来。哪个有在赚钱，可能就爱报税。哈、哦，哎、欸，你唔通讲哦，65岁、70岁人都无在赚钱啊呢？你用知影偌济？即、這个呢吼，退休的人士吼，安尼跟他投资股票都赚偌济钱啊？当然你唔通听咱的听安尼讲了，你就吼安尼义无反顾呢，就哦，不去研究，就走去黑白股票，甚至呢，伫网络当中哦，安尼黑白加入着陌生人的 line 哈，啊，叫人跟你投资讲稳赚不稳赚。不赔呢，不是安呢哦，所以讲呢，这个买股票、投资股票哈，一定要亲力亲为，一定要你家己去开户，啊，家己来操作哈。世间无许多讲有钱人谈个要暴利谈的啦，无许多代志啦，哈，啊嘛无许多稳赚不赔，该遐好康。来，乡亲朋友，干哪有迄种稳赚不赔代志，大家都嘛好惊人啊，哈。来，阿拉回到当来讲到这个话题，就是讲，这个呢报税季节各地要搞啊啦，哈。来，乡亲朋友，你老弟在赚钱。有收入吼，可能吼都爱去报税，啊那无就是做逃漏税哦吼。今年报税制度出现着两大变动，咱来肯伫遮甲你报告，包括着长期照顾特别的扣除额提悬到18万，以及每一个人基本生活费用调升到21.3万。对着家庭人口呢比较较侪，或者是讲有长照需求的族群来讲，啊，真的有可能会当减轻着这负担。另外，随着网红经济规模继续扩大，相关课税规范呢吼嘛更加明确，提醒民众提早了解新的制度的内容。啊，咱今日就加了解一下吼，不管咱是不是有伫咧报税，无伫咧报税，总是了解吼。啊，咱都有知识。行吗？哦，对不？来，永清好朋友呢？这个报税的季节到啊，国税局公告今年有两大变动。首先就是这个长照照顾特别扣除额调悬到18万，所以讲呢，一旦帮助长照家庭来减税。搁再来就是每一个人基本费用、生活费用调高价，调悬到21.3万，哦，比以前增加3000块。家庭人口愈多，节税的这个效果就愈明显，哈、哦，就愈明显。来以着一家伙啊，五口人为例，一对阿公阿婆，一名伫咧读着大学的子女，甲着一对未满70岁的即个呢爸母，规家伙啊合计基本生活费用就是爱即个106.5万，吼、哦，106.5万，吼、哦，免税额呢合计就是48.6万。啊，这个48.5万，哈、哦，选择的这个标准的扣除额是26.2万，另外各有教育的这个学费，哈、哦，租金支出，啊，各有储蓄、投资等等特别的扣除额，全部合计是97.2万，加着基本生活费用的比较起来，啊，各有9.3万块的差额，会当搁再由着综合所得的这个总额当中来扣除，这个减轻着税务的负担，哈、哦。啊，这呢，另外啦，吼，随着即摆手机啊啦，网络非常的流行嘛，网红啦，亲像拢会当赚足侪钱啊，所以讲随着这个网红经济规模继续扩大，政府嘛开。
开始强化着课税的这个规范啊。假如啦吼，假设一名伫境内网红 A 先生将影片传到着境外平台吼，啊，并且收取着300,000块的收入，如果若无法度提出着成本费用的这个呢证明，依着规定，依着境内利润的这个呢贡献程度是50%来计算，认定讲咱国内原收入就是15万，搁再依着呢当年度的这个执行业务所得费用率呢45%计算，这呢都爱啊，这个呢算讲。这个得出到咱国内原所得啦吼，8.25万，其他部分属于海外所得，也需要依着规定办理着综合所得税加着基本税额的申报吼。所以讲以前网红啦，这种的拢唔免缴税呢，真卖哦吼，真卖拢爱缴税，那无缴嘛是逃漏税。会计师呢，伫咧讲讲网红如果从事着物件吼销售，就是伫咧卖物件，金额达到呢吼，这个10万块以下，那么销售的劳务的。是50,000块以下免办税级的登记，同时嘛，唔免内户来课征着营业税。国税局用简单的方式，将这个收入依着50%认定，伫咱国境来贡献程度，用这种内户来认为讲内网红本身的。这个的收入啦，哈，所以讲来提醒着咱民众，咱也得爱去了解新的制度的内容，才会当来提前做好着节税的规。话哈，所以讲咧，这个条件比如讲啊，台湾万万岁啦哈，什么税拢爱纳啦，纳税跟他这税金就纳不完啦。乡亲好朋友，其实咧吼，其他国家的税金哦，无听到去比咱安怎个重。亲像以前吼，我伫这个，我算讲去法国佚佗，吼去法国佚佗，听迄个导游伫咧介绍，伊讲吼，伫巴黎的厝啊，吼。很多人都觉得说是了钱的厝，不是赚钱的厝，是怎样说，因为吼，他规定这个，算说房东吼，不知几冬啊，一年哦，一年一摆就要请人来洗壁，因为那厝大多数都是乳白色的，吼，你要看，这个巴黎，吼，这个巴黎，左岸，吼，左岸，右岸，吼，所以呢，拢是乳白色的房子，吼，尤其是左岸，吼，这个左岸大多数拢是店家，拢是店面啦，吼，很漂亮，啊，也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啦。右岸就是比较较文青，吼，就是伫咧啉咖啡的所在，吼，在喝咖啡的地方啦。所以讲咧，吼，这个左岸右岸，吼，伊的这个分水岭，吼，做边卡的，吼，做边卡的。啊呢，啊，亲像因伫咧讲讲有厝，吼，哇，真正你若无钱，吼，会足痛苦的，为什么？因为吼，因政府规定啊，吼，税金足悬的遗嘱啊，遗产税嘛足悬。搁再来就是你那伫巴黎左岸的拥有厝，右岸应该也同款啦吼。你得必须爱特当哦，请人来洗厝，规栋的哦。一般咱若开始请人来款内底洗内底，拢是洗咱伫咧大个内底吼，对不对吼？安尼大起来较清幽。但是伫这个法国，唔是哦，因为因吼，这个要有使用，安尼个平均较水的吼，卖讲这个白色的建筑啊，乳白色的建筑翻乌去，一当。拢爱请一届吼，洗这个呢啊，洗厝的人来洗。啊，伊伫咧讲讲一当一摆吼，干那洗一间厝吼，外表啦吼。就亲像咱台湾伫咧讲讲拉皮啦，但是咱这拉皮是有伫咧叮当着一挂啊，这个技术啦吼，啊嘛有啊，这种算讲建筑啦吼，实际伫咧甲砌伫咧甲。这个建筑啦，吼拉皮啦，吼瓦瓷砖还是安怎？但是呢，吼伫这个法国吼，都唔是，因都是拢用洗，而且洗一摆听讲是代票100万吧，一百万，代票100万，一当都爱洗一摆，吼。啊，这呢，迄个东西是安尼啊，即卖我都唔知。啊，这你也想啊，吼。卖讲一当洗一摆，就算三当洗一摆啦。三当都爱请人来洗，都爱开100几万啦。吼，啊，你若无收入，也是无钱，还是要安怎，对不对？吼，所以讲咧，伫这个法国吼，拥有一些房子，不一定就是赚钱。啊，那伫咱台湾哦，厝吼，就是用来投资的。迄个最主要就是咱的这个相关单位吼，对着作者这个呢，算讲。炒地皮啦，吼，可能较不遐严格啦，吼，啊，打压，吼，这个呢，房市，吼，房价，吼，好像也都是，吼，不太彰显啦，无够力啦，所以讲呢，吼，恭喜。

啊，一个公公唔免烦恼，厝价袂落，因为吼，伊公会继续买，咁真正安尼吗？我是看到真侪越南的女子吼，不管是嫁来台湾呢，或者是讲呢吼，即、這个来台湾哦做工课啦吼，吼，因拢做爱趁钱，做够做生意，真的很多都在台湾买房子呢。吼，所以讲咱台湾人吼爱较拼的啦，较骨力的啦，吼，做啥物代志拢爱较拼、较骨力的、较用心的啦吼。啊，这呢真正吼，一寡少年人呢不婚不生。感觉讲一个人活，吼，一个人生活简简单单呐、啊，所以讲唔免收现金呐，每天呢吼，安尼享受当下的好啊。来，乡亲朋友吼，实在讲，其实啦，吼，甲现金的、甲快乐、甲快乐的，啊，甲去赚钱，嘛是一种享受呢。大概看到钱入来，领到钱，迄无享受吗？乡亲朋友，你看我拢无领到钱呢，我的钱拢是阮公司回到银行嘞，安尼嘛赶快拿银行个拨提出来，吼、哦，又多了一个零，多开心呐、啊，对不对？所以讲，乡亲们，银金发表赚钱也是快乐的来源，日不落，这回英雄。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卡通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都爱加控诉哦，你看个手机啊呢，吼，乡亲朋友抄起来输入伫个手机当中，0987-6177-335，0987-6177-335。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3: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回到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咱的乡亲朋友继续来收听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来记好掉啊，随时拢会当卡通，线顶线卡，咱的听众会来接听。来乡亲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外观车票头前爱加控诉哦。来，阿雷庆的手机啊，直接马甲听众朋友呢吼，来报告。雷庆的手机啊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所以起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部分男女拢有电话卡起来点，谢谢你。来，你好，
2: 你看你好，
1: 哎，郭主任你好，要听什么歌呢？
2: 我要听，
1: 算熊熊未记起安尼啦。
2: 那个黄辉，那种 Enter 十二，
1: 安特十二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
2: 谢
1: 谢你，再见，来，你好，
3: 点歌，
1: 好，请讲来，
3: 翁向鹏甲翁倩玉唱的《如你的心》，
1: 翁倩玉哦，
3: 翁龙倩玉，
1: 哦，龙倩玉甲高向鹏哦，
3: 哎。
1: 哦，女人的心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好，谢谢，好，来，还有人要点歌无？啊，那无咱就点到这，谢谢咱永清的朋友，所以其他的听歌，这首歌曲是《回乡的我》，谢谢你。

来，这个高雄吼、哦，有一间这个夜市啊，吼、哦，每礼拜四，安尼伊夜市内底吼，有一个伫咧卖鸡排的。听讲哦，你若要食伊鸡排吼，都爱排队一两点钟才食会到。真正遮好食吗？伫这个倒位啊，弥陀吼。哦诶，是弥陀还是倒位？反正吼，就是伫高雄的一个夜市啦，吼。啊，我唔是要报你去食啦，我是讲咧，如果呐为着要食一块鸡排吼，安尼排队一点钟，还是两点钟，你敢要排？我咧讲吼，按台湾人吼，足侪人都会感觉讲排队吼，排愈长的啦，等吼等愈久的，就是愈好食。事实上，安尼讲吧，无唔对啦。你若真正无好食，啥物人要去食？但是有一些吼。就是网络名店，就是网络啊，大家伫咧传，伫咧传，结果传到大家拢去买。事实上，你排两点钟哦，心内伫咧想讲哦，一定做好食，因为那个期待值拉得很高嘛，哦，期待心嘛，有够足悬的啊。结果买等下你又讲，是有较特别啦，啊，但是你讲排两点钟，讲伊偌好食，我是无啥感觉，我无食过，我唔知，但是有人伫咧讲讲有中药的味道，哦，这个呢，胖胖啊，有中药味，安尼啦，哦，啊偏甜啦，所以讲为人爱食，为人袂爱食呢，哦，乡亲好朋友，不管如何啦，排队排一点钟，排两点钟，嘿，我都不爱啊，吼、哦，我感觉时间比较重要，吼、哦，啊排队你啦，用用底下被排队吼。动作这是趣味，其实也还不错啦齁。来乡亲好朋友呢，这个炸鸡排齁是不少人会选择来吃的这个点心，啊那无甚至是宵夜。你若用这炸鸡排来做宵夜齁，真正是我的讲齁，热量太高。一片炸鸡排热量大概我这里这么600大卡，600大卡，600大卡是什么概念？等于讲两碗白饭的热量哦。来，乡亲和朋友哈、啊，这个呢，算讲鸡胸肉虽然讲是袂歹的两百几大罐呐，但是已经有混混呐，啊，又搁落油钱啊，这种的热量呢，吼、哦，会增加真多啦。所以讲哦，吼，又想吃。啊，又个惊热量伤过高，要安怎呢？乡亲好朋友，吼、哦，咱来提供着减少负担的这个三招，有专家提供给咱，和大家一当呢，吼、哦，安尼更加健康来吃这个炸鸡排。乡亲好朋友，香鸡排、炸鸡排真的好吃啦，但是一定爱要煎啦，吼、哦，嘿，唔通煎个油汤汤啦，一定爱煎好香酥，吼、哦，安尼香香酥酥的啊。但是呢，如果你来煎起来油汤汤，嘿，就真了够歹食，嘿，得爱看功夫啦。莫怪讲有人愿意呢，吼、哦，安尼排队排呢，吼、哦，一点钟、两点钟，就是为着呢，吼、哦，心心念念想吃的香鸡排，吼、哦。来，乡亲好朋友，忍不住想要吃这个鸡排呢，吼、哦，一袋热量大。600大卡，亲像你食两碗饭，吼、哦，大概你若要消毒这600大卡，都爱用跑步机走点半钟，才有法度消耗这热量，吼、哦。所以讲你若食饭呢，食一碗，你就是呢跑步机，吼、哦，爱走差不多呢，吼、哦，这个45分钟。哦，讲话都消耗掉哈、哦、啊，所以讲呢，这个白饭哦也不可以吃太多。最近啊，哦，我呢有朋友介绍我去买台东哦，诶一种香米，台东的一种香米很贵呢，哦，这个一斤啊是1公斤啊，哦，反正就是迄个小包装的啦，最小最小包装一包呢，哦，120块，哦。这个一包120块，啊，120块什么概念？那我一个人煮，差不多煮无一礼拜就煮完啦，哦，没有到一个礼拜就煮完了。但是我的讲，真的蛮好吃的，真正袂歹食。我第一盖煮起来价时，我就觉得好香好 Q 哦，尤其我用秘密武器来煮，个愈香个愈 Q 哈、哦。我的讲哦，因为我用秘密武器煮，无可能煮一口嘛，煮一口就无好食啊。哦啊，袂当煮遐少，所以讲我拢甲听讲，比如讲你若用秘密武器煮，你想不爱煮两箍，所以讲来煮两箍币，两箍币呢，一般来讲我一个人是食袂完，大多数都是今仔去食吼，啊明仔载落去煮糜，啊是讲明仔载落去炒饭，安尼啦，就是煮一届吼，即、這个两箍币啊食两工啦，吼食两工。以前吼、哦、我是安尼，但是迄一工呢，我得用这香米，台东的香米落去煮饭嘛是煮两箍币，结果我告诉你，我呢吼、哦、一顿。都差不多被他吃完啦，听这朋友讲，够可能。我讲哦，我吃一段，我讲啊，
因为吼，我煮熟了吼，饭甲掀起来，啊甲夹出来了，小块甲放吼，慢下烧的时阵吼，我就看到迄个米吼，那个米会发光。用这个比如讲，甲遐奇米会发光，迄就是因为伊看起来很足 Q 的，足新鲜的啦。所以讲哦，吼、哦，真正灯光下那个照了，给那个米好像会发光。我想讲一定好食，因为足香的，黑米吼一个片落去就是足香。所以讲嘞吼，我就该食一嘴看卖啊。因为我煮，我来用秘密武器煮饭吼，我那是现的起来时，我拢先甲伊啊用。这个饭匙给它捞开，你哪总讲你有在用咱的秘密武器煮饭吼，你爱学我这点，就是煮熟刮拉开的开，然后你就是赶紧给它拍开，然后那个饭吼用饭匙给它捞开，捞散了，搁再砍一条吸一个。我咧讲有够好食，好食吼！不管你什么味，你安尼来个煮，你就是足好食吼。啊，迄一天呢吼，我就闻到迄个旁边我就受不了了，搁再来我搁煎鱼啊吼，煎得香喷喷呐。吼、哦，所以讲迄一天我就吼两口米呢吼，我就食甲剩三分之一啊。我惊一条呢，我想讲哈，我诶这个呢吼，食饭的量差不多是这个一个碗六分甜啦，吼、哦、半碗伤少啦，差不多六分甜安尼啦。哎呦，我迄天竟然安尼差不多食两碗饭啊，差不多食两碗饭，这已经超出着我诶这个食饭范围啊。太多了，可是真的很好吃，吼、哦，真正好食。所以讲咧，吼，这个想好食的饭吼，嘛是有这个问题啦。大家都觉得好吃，啊，就是因为我一个朋友甲我报伊讲吼，以前伊拢去米家买饭啊，啊，这个咧吼，有一摆伊就是去台东这头人家介绍讲，迄个台东的米足好食吼，伊就买啊，这个咧一包吼，这个五公斤的吼。哦倒回来大包的就对了，结果他说、哦、自从换这种米料后本地啦他们一口这个饭都吃不完，结果换这种米料一口饭、哦、吃到滚滚吃到滚底啦、哦哦、他就在说真的很好吃，让我报我买、哦、报我买，因为他知道我都找不到我感觉好吃的饭、啊哦、我呢都很爱吃好吃的饭、啊、他的臭米饭也很好吃，他的臭米也很好吃，但是很贵的、哦这个一公斤哦一斤啦、啊、应该一斤啦、啊、齁我对这公斤数还是一斤应该是一斤啦、啊、这个包啊你啊齁一斤。安尼呢齁这个120块呢乡亲表你有概念无，平常时咱来去买呢五斤呢齁差不多嘛是200块呢，他呢一斤齁就120块了，真的蛮贵的，但是足好吃。我就想讲我一个人在煮呢齁不要紧啦，吃较好的齁会米啦齁吃较好的米齁安尼以前我拢吃在多数的时间嘛，食足侪臭米啊，白米吼，有时候也很想吃吼、哦。啊，结果呢吼，哦，真正我食到伊这种呢吼，这个台东的啊香米有一种的，有特别的特别的品牌，但是咱袂使直接讲啊吼。啊，这呢真的吼、哦，我真正食伤侪，所以讲伤好食的米嘛袂使，会乎你食过头去。还你假胸椎去，这样不行哈，这样不行哈。而且我又现在不能再跑步去跑啊，所以讲，吼，那胸好假，吼，咱就赶忙讲假钱，哇，啊，走40分钟，但是咱即摆，我诶，吼，这个脚呢，要搁无用，我伫跑步机上跑，会当伫平地上走，快走，吼。啊，这呢，真正。哦，物件好食，你食伤济拢袂使啦。哦，维哥讲倒转来，鸡胸肉真正是袂歹，蛋白质来源啦。但是上好就是用水煮的，或者是用炊啦。哈、哦，卖去做这个油炸的料理啦。哈、哦，啊，这个鸡胸肉伊本身无什么碳水，无什么脂肪，不过煎过呢，哈、哦，这就是有迄个狗粉的问题啊。经过高温油煎了，唔但增加着热量，一个产生着致癌物。哈、哦，啊，这所以讲吼、哦，就是非常的麻烦，尤其你拿炸鸡排。吼，佮用无够咸，无胡椒粉又撒得不够多，就很难吃。所以讲，大多数的人拢希望讲胡椒，吼要撒多一点，辣椒也要撒多一点。所以讲咧，吼，就无小心得出着伤过侪钠，吼伤过侪钠。钠，唔是叫你拢袂使食即个炸鸡鸡排啦，啊是讲吼爱准则啦，吼因为热量真的太高了。啊，那是呢，专家伫咧甲咱分享讲，你若足想要食鸡排，那么呢有三招会当减少着咱摄取着热量。首先就是不要撒胡椒盐，第一点就是不要撒胡椒盐，但是第一点。我都袂过关啊，听众朋友，你敢袂过关？因为鸡排无撒胡椒盐，怎么会好吃？鸡排就是要撒
那个很多的胡椒盐又香又咸才会好吃啊，吼！哎，第一点就叫咱讲呢，吼，不要撒胡椒盐。第一点我都未通过啊呢，刚刚要听第二点，来个听个听。这是呢，吼，这个专家跟咱分享讲，吼，减少热量的三招啦，哈。因为讲呢，撒了胡椒盐呢，吼，钠的摄取伤过高啦，这血压都会升高啦，哈。进一步的接触到咱，吼，这个呢，会更疾病风险来上升啦。啊，所以讲呢，不要撒胡椒盐。第二就是呢，吼。会当去皮来吃炸鸡排，杨先生，第一点我都无法度接受啊，讲不要炸胡椒盐。第二点我更加无法度接受，炸鸡排去皮，那还叫炸鸡排吗？那还会好吃吗？吼、哦，这就是迄顶皮上好吃啊，对不对？哦，所以讲第二点我也无法度接受呢。但是吼、哦，真正呢，有真侪人讲好啦，无食伊旁边就好啦吼、哦。其实呢吼、哦，有真侪人呢伫咧反驳讲，啊，你炸鸡排卖淡胡椒，搁再呢卖食炸鸡排，诶，这个呢吼、哦，算讲伊的皮，那么你倒不如去食吼、哦，这个呢西本吼，还是讲呢全家收买鸡胸肉就好啊。哦，你干嘛得搁食炸鸡？炸鸡排去皮敢会好食？吼吼，来杨千妹，有人伫咧讲讲，你试试看，炸鸡排去皮了后吼，伊这个旁边呢，比一般的鸡胸肉啊较香吼，啊你可以当食着鸡胸肉，佮无食着油腻腻的皮，所以讲咧得较健康。最后的选择就是啥？来，杨千妹，吼，最后一个选择我可以接受吼，最后一个选择是什么？来，就是讲你拿炸鸡排买回来了后，你有染胡椒盐，你也没有去皮，那么你就是。这个呢，甲别人做伙食，啊，譬如讲呢，厝内底有人，你就是这样食一半的呵，哈、哦，安尼个有分享，而且个减少一半的热量，是不是？所以第三个，哈、哦，这个方法我可以接受，第一个跟第二个我不能接受，炸鸡排无淋胡椒盐，哦，甲着呢，食炸鸡排去皮，这我拢无法度接受，哦，既然要食。哦，你就是要吃这个胡椒盐，你就是要吃伊的哈，这个香酥酥的皮啊，哦，这我都无法子接受。但是第三点我可以接受，第三点就是分食，就是个人公家吃哈。比如讲呢，啊，到厝内底有人，你就切一半好吃。吼、哦，还是讲你要食一个气味的吼啊，总共有三个人，咱都是这样食三分之一。但是乡亲和朋友吼，足侪人吼，这个呢，一顿都是要食一块炸鸡排，因为一块炸鸡排拢是八十一八百里口起跳啊，所以呢吼，无甲食饱那会使个不能食。所以讲呢吼，你敢发到接受？乡亲朋友，你敢发到接受？食炸鸡排吼，卖、哦、啥胡椒盐？食炸鸡排吼、哦，去皮吼，食、哦、炸鸡排一半好不能食、哦。来吼。哦这见仁见智啦齁，咱来听歌齁，文下的蔡槟榔。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蔡槟榔哈，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哈。来，乡亲好朋友呢，咱来听哈，在这里啊，提醒着乡亲好朋友哈，这个呢吼，走路介重要，上课介重要，咱来听，要来工商服务一下哈，听众朋友听看卖呀的。来，这算广告嘿。
1: 有咧手骨啥物卡骨拢总咧运动，
0: 嘿嘿。
1: 啊，食你个咧，迄本食吼，那手咧牙拢噗噗噗噗噗咧，知无？
0: 喉咙叫就对啊啦吼。
1: 嘿，啊无大无只开讲，全无声音咧。
0: 吼，即卖袂叫叫啊啦吼。
1: 钙锌硒有够诶，矿物质咪硒有够吼。
0: 对哦对哦对哦，阿哥吼，即、這个能力啊，有甲你能力去啊。
1: 嘿，嗯
0: 嗯，
1: 我是感觉安尼，
0: 嗯嗯，嘿，迄就是安尼啊，迄就是互咱能力去啊，所以讲吼，袂安尼逼逼迫迫啊。
1: 我吼，我这日听啊吼，嗯，足感谢的啦。
0: 没啦，啊，这是我的本分应该做的代志。
1: 然后，嗯，我安尼吼，常来安尼健康啦，卖讲安尼，哦，我烦恼讲，伊骨啊拢总逼逼叫。
0: 哟，手拿伫咧牙关凹弯的拢比别叫，
1: 哦，啊，今摆无丢无掉，哎呦，我太准无安尼去安尼，
0: 迄就是正常吼，硬化硬冰冰啦，吼，啊，今摆你当甲咱软滴啊，吼，吼，真正有够好，
1: 嗯，迄个前个月都有甲你迄落
0: 啊，甲我买啊啦吼，阿勇啊，你食阿勇啊，
1: 两
0: 行拢食，阿勇阿水拢食嘿。
1: 那管个一管安尼，
0: 安尼啦吼，
1: 一管吼，啊，哥，我想讲，安尼我一个月无，今日无啥搞，
0: 吼，
1: 我就较紧做日啦，
0: 嘿，做日就赶紧来叫，啊，有收到啊吼，
1: 有，会再就收到啊，
0: 对对对，哦，好在呢哦，
1: 我讲，吼，那让旁无长迄个，我心肝特别安心。
0: 对对，阿都食了才好，吼。这阿水阿用阿香兄弟给你照顾，噶这么好，你噶看。谢谢黄小姐呢，吼，呵呵呵，来谢谢你呢。
2: OK 啊，这么目前。
0: 来广告，你讲你买我的产品，就是骨碌用，有买15000，啊，这卖食几罐啊？
2: 食六罐啦，
0: 食六克的骨碌用啊啦吼。嘿，
2: 那有当时啊，天气较歹的时阵，腰都愈酸。
0: 嗯，
2: 阿姐嘛吼，现在讲用要念掉20几年的毛病，用要拢总念掉呀。
0: 哦，
2: 食六罐尔。
0: 好，你过去那是天气亲像安尼咧变化，你就酸就对啊啦吼。
2: 更加酸，本来就会拢会酸啊。
0: 本来就会酸，啊那天气变化更加酸。
2: 更加酸。
0: 哇嘿。
2: 你那下在时要爬起来，量袂得。有只骨量未得，
0: 哇，还足艰苦呢。
2: 啊，食这六罐，用买怎念掉？这么差，好八分啊！
0: 食咱的骨碌用多好，6盒6克安尼就对了啦，吼。
2: 哎，对。啊，我这么买农药，我继续在吃，所以讲，咱只听讲，只听有，然后听到这确实，我这不是胡编讲的，这未必是胡编讲的，
0: 真的。哎，
2: 哦，
0: 嗯，
2: 好。
0: 哇，廖大哥，谢谢你呢。来，非常感谢咱的大姐、大哥，甲咱做分享。胸腔表上卡介重要，骨头介重要。定定安尼咧酸，定定安尼无爽快，甚至袂行。得过呢吼，安尼咧压在助走器，有当下手骨呢吼，这个呢压袂悬，脚骨凹袂落。胸腔是大，但若安尼生活是要如何？所以讲骨头介重要，上卡足重要呢。上卡哦，你甲看，每一工帮助咱做偌济代志。如果这个双脚袂当行、袂当叮当啊，啥物代志真正拢无在调做，而且身体愈来愈退步，因为无伫咧叮当，要哪活动？活动活动活落去，就是要叮当；活落去，就是爱叮当。所以讲，来听甲你讲，食骨碌用，好你呢吼，这个呢，当弯视角拢非常的自如，吼，当弯视角拢无问题。用车票鼓励爬起来连续10下，马东来照顾吼。有一位大哥伫咧讲，来听讲讲，伊咋啦吼？那去。米大吃米有无？伊呢要爬起来，爬起来吼，手爱呢退伫刀啊！有一摆就是退伫刀啊吼，安尼无小心共退一个啥， 吼、哦，这个刀啊，所以变过安尼啦，因为伤过出力啦，啊，这样咧袂使啊，家己心内都感受讲，若个安尼继续落去，变怎以后看怎爬袂起来，吼、哦。那乡亲朋友，你有感觉你家己嘛安尼无？那要爬起来，都爱呢吼，这个扶一个物件呢，提咧出力才有法度起来，用手的力去帮助你脚的力，吼、哦。啊，这呢，古来会愈来愈恶化，所以讲这位大哥听着咱的肯定的介绍，推荐这个骨碌用，内底有骨棒甲碌甲，也够有 UC2，伊就知影这个物件。对伊足帮助吼、哦，来，伊就讲来啃个呗。结果即卖伊讲哦，这类呢吼，食米，这类食物件，手都唔免花，一下卡安尼两下就爬起来啊，吼、哦，真正有够轻松。所以讲呢，大哥嘛打电话来跟咱做分享嘛，跟咱来啃感谢。乡亲朋友，你嘛是爱安尼哦，你嘛都爱安怎？即、这个呢，身体当中健康有了问题，骨头有了问题，你得赶紧吼想办法来解决，唔通愈来愈白行，唔通愈来愈白行，不到尾啊呢吼，得个安怎，得个加助走器，得个呢坐伫轮椅，甚至无法多行，就是倒伫门床啊。尤其是大，迄是我呢啊悲伤的代志呢，袂使有这种代志发生伫你身上。你肯甲你吹推荐介绍的骨碌用骨板碌甲 UC2 内底各有软骨素吼，也各有葡萄糖胺甲猫爪糖。猫爪糖是植物界当中啦，吼，这个经过萃取了，会当来取代吼比较简单的吼好物件。所以讲，食这天然的比较较好，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缸安尼呢吼，达缸达缸，甲咱呢吼啊，舒缓起来，让你呢吼别个再遐尼艰苦啊，唔免个再去呢食一挂比较简单几天的物件。所以讲，前两乡亲好朋友啦，食药几天药啊，食久吼，马伤身体啦。所以讲，唔当现在后边去食几天药啊，家己去买袂使。医生开予你的啦吼，你嘛袂使呢吼哦，定定食呢。医生买甲你讲讲，会不舒服再吃，对不对？伊无可能叫你逐天食，伊就讲你袂无爽快时阵才食，上好拢卖食着吼。乡亲朋友，食咱的这个呢吼，骨碌用，你就免搁再挖去遐物件，搁互你转弯视角做主人。谢谢大家，一盒只千五年足俗的吼，一盒只千五年吼足俗的，早暗饭前。一点钟来吃上好，早晚饭前一点钟来吃上好，哈、哦，这个呢好吸收，哈、哦，啊吃两粒，啊吃两粒，哈、哦，再让家的阿祖呀、兄哥，哈、哦，做回来吃，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来第几挂叫风港，这位欣赏。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的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咱的肯定定在咧讲爱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哈。啊，真呢嘛袂使欢喜过头呢，就是保持着一个很平静啊、开开心心的心情，真呢咱的身体的啊作用的哈、啊，身体的足健康的呀、啊、哈啊，所以讲咧听咱的节目轻轻松松啊，听下一挂好听的歌曲。啊，然后哦，和咱来肯来照顾你的健康，这介重要呢。咱人哦，到了一定的年纪吼、哦，这个健康走下坡，一定爱靠保养，一定爱靠照顾，有病爱靠治疗。用这个比如拢会当挖靠来肯本身读中医有专业，所以讲呢吼，都可以依靠我来顾你的健康。现在的电话是2265233，来个再来个听众比如报个一摆哈，2265。2233，外观车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看个手机啊呢吼，拢会当随时卡，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继续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这个呢，吼，第九乐团作为音响。

方怡平所带来这首歌曲是《地高月大》。真呢，坐火车都爱去月台，以前看电影，拢嘛看人伫月台烧伤吼。啊，真呢，充满着感情，看咧到地阁非常的浪漫。啊，那咱家己去月台伤人吼，应该是嘛无这种浪漫的感觉啦，吼。啊，乡亲和朋友，即卖呢吼，要去月台送人，敢阁会当买月台票？以前你若无要坐火车，你要去咪吼，要陪人过迄边，会当买月台票。即卖唔知阁会当买无？因为我嘛足久无坐火车啊，吼、哦，应该讲有坐火车啦，但是足久无讲呢，无要坐火车要去咪月台吼，安尼送人啦，没有了。哦，所以讲呢，唔知讲即卖是不是也阁会当买月台票吼，安尼去比较来得哈。我想应该是会使啦，安尼比较较方便啦，对不？吼、哦。啊，无呢？如果拿出些物件要提啊，质量提不起，哦，是不是都爱有人跟你斗三工，对不？哦，所以讲呢，吼、哦，这应该也够有月台票啦，哈、哦。真呢，乡亲朋友，哈、哦，以前哦，这个月台上人，哦，啊，电影戏伊烧药，真的，哈、哦，充满了诗情画意。今麦少年人不婚不生的有够多，哈、哦，而且呢，甚至哈、哦，这个呢。无约会毛够济，我唔是无爱约会，就揣无对象头约会。因为即卖会足济少年人伫网络当中是人言善道啊，但是一个见面你才发现讲哇啊，人跟人见面速度无啥会晓讲话呢？对啊，你架着冷冰冰的电脑底下咧拍字讲话，就算对方真正有人啦、啊，吼、哦，你买当经过修饰，要看到人袂紧张啦。但是真的有很多吼、哦，真个哦，那是看到对象吼、哦、很紧张吼。哦哦、所以讲咧，即卖哦，加姐姐啊，哦，相关的单位拢伫咧，诶，即个办理着联谊活动啊，哦，办理联谊啦。啊，有加姐人本地拢伫网络交朋友啊，网络上交朋友很多，但是呢，也不过不吃亏过，吼、哦，也有被骗过诶人。即卖都会安怎？即卖呢，吼、哦，都不喜欢在网络上交朋友，拢会去查看卖啊，有啥物所在实际上吼有即种联谊啊，都去参加，吼、哦。有当时就是咱政府办的上好，政府办的联谊活动最好了。呵呵，我搁捌看过一个联谊活动是抛绣球呢，迄偌济人要去接绣球呢？哦，真的啊！哦，你啊看即卖人啊，真正求爱若渴啊，大家拢感觉讲咧，即个爱情啊，哦，那亲像得不到，哦，得袂到啊，但是得袂到又搁是上水，你有感觉无？你初恋的迄个啦。无安尼伊啦，是不是你感觉伊上水？娶当个做某的，就算讲是吼天生美女啦，你对他久了也没感觉啦。心内呢，心心念念的依然是迄个无安尼初恋啦，吼、哦，对不对？所以讲无安尼初恋，为什么呢？你也感觉讲伊上好，伊上水，最主要的是因为得不到的最美，得不到的最美。来哦，真正现在比有灵动无有吼吼、哦，咱来讲到呢吼，这个油，吼、哦，一千多，八多油啊，油车车去呢，便宜检查，这个个、哦，这个脂肪肝，人咧俗称的肝包油啊、哦，你看这个油啊，哇、哦、恐怖！但是油可是咱煮物件袂当欠过的食材啊，哦，啊，这亲像我昨昏呢蒸鱼啊，蒸甲一半，感觉讲哎。油无够呢，无油啊！本地感觉讲剩的油会当来煎嘛吼，结果呢吼，因为我买迄种的，就是乞丐做啊，就是要用炸的，要给炸个酥的，要给炸个酥的。所以讲油无够，我得走去买，不然的话，我拢是油滴两滴尔。我想讲够有够啊，结果不够吼，我搁走去买油呢。哦，迄油我拢要搁足贵的吼。来，两千块。所以讲咧煮物件时阵吼，袂当欠缺着食材，就是这个油。不过呢吼，有加一人。哦，听到这个大豆油，或者是讲呢，内底有不好油的，避之唯恐不及啦，哈、哦，拢知影讲伊是滴输着咱慢性发炎的毒药啦，哈、哦，所以讲呢，现代人哦，真正伫咧买油，哈、哦，拢爱足注意，哈、哦，主要足侪人即卖嘛拢唔敢用大豆油，其实的、啊、哈、哦，真呢。大豆油嘛，加无辜啦，吼、哦，也是很无辜啦。你的喷啊，拍摄你的喷煮吼，你的煮物件方式吼，就是影响到这油脂上介多啊，诶，这个有这个方式啦，吼、哦，比如讲你若低温吼、哦，啊，这个呢，算讲这个卖烧的鼎吼，就是烧火来煮，安尼话这油袂得啦吼，油比较不会被破坏。但是安尼煮出来物件，足侪人袂爱食呢。不离个，我跟你讲，蒸鱼啊，就是要那个这个小火来蒸哦，
真正的这胖啊，吼，真正这胖喏、哦。来，尤其有些设计企业有无？你就是小伙嘞，真的增加像用钱安尼，用真的个买当增加亲像用钱安尼哎呀，吼、哦，你就煎久一点呐、啊，吼、哦，伊就是诶煎久了后啊，吼、哦，伊的皮就会酥酥啊，内底诶这个气吼、哦、就会比较干怎，较酥起啊。所以不一定要用吼、哦、这个高油类钱啊，不一定要用炸的，因为用钱的物件，因为伫咧系统先慢性发炎呐、啊，吼、哦，所以讲咧，吼用这边油足重要，吼、哦，来。啊，这呢油唔是拢歹的呢，毛好油呢，亲像咱咧肯定讲讲 omega 三脂肪酸 ，omega 三哦 ，omega 三脂肪酸哈、哦，这都是上好油，上好油，唔知讲你有伫咧接触无？哈、哦，我咧讲哦，你要减少着咱身体当中慢性的发炎，上好的物件都是 omega 三脂肪酸 ，omega 三脂肪酸你若接触有够，你的身体都是袂慢性的发炎，啊，若无慢性的发炎哦，你逐工都感觉。疲劳亚身，连讲话你都感觉懒死懒死啦，连要叫你走路你嘛感觉讲咯，拢无元气啦。其实我咧讲哦，这种的就是啥，你身体伫咧慢性发炎，这种情形吼，人无元气，懒死懒死吼，真诶无啥想要讲话，你就是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你就是食啥，你就是食欧米伽三脂肪酸啦，你就是吼食鱼仔油啦。吼、哦，安尼话就当互你呢，身体吼、哦、恢复正常，恢复健康，恢复活力啦。吼、哦、啊，听众朋友，最主要的是你人哦，疲劳亚身吼、哦，这唔是去啉什么满什么牛呢？唔是哦，你就是爱消毒掉身体当中一趴火，很恐怖，常常咧甲你慢慢啊烧，慢慢啊烧，烧咖咧吼，安尼咧吼，我来星星燎火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一点点啊火星就会当将规片的森林弄个烧了了。啊，咱的身体呐，慢性的发炎就是啥？就亲像这呢吼，星星之火，伊就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只甲你放一咩啊火，哎呀，甲你放一咩啊火，哎呀，甲你放一咩啊火，那放伫一咩火，那放伫你的喙齿里，就是喙齿发炎；一咩火，那放伫你的胃里，就是胃发炎；一咩火。哈、哦，来给你放在你等下，就是肠胃发炎。像像比如说，讲身体在慢性发炎啦，哈，胃有安怎反应出来，胃无反应出来，但是无反应出来，朋友你会感觉讲，足疲劳的，足无想要讲话，足无想要出门，做什么代志拢意兴阑珊呐、啊？这就是慢性的疲劳。哈、哦，啊，这种的就是啥？就是呢，你身体当中伫咧慢性发炎，啊，这种诶爱食啥？这种诶就是爱食 omega 三脂肪酸。你觉得很疲劳，你唔是去食提神的，你唔是讲哇，食了精神足好诶，唔是安尼。迄种诶吼，愈来愈严重啦。吼、哦，像这边，你若总讲咧精神歹，人无元气无精神，你都去走去食迄种吼，甲、哦、你提神诶，愈食精神愈好诶。迄种诶东西，吼、哦，讲实在话。对你的身体拢不一定有帮助，有当下愈食愈依赖性，无食精神愈败，无食精神愈败。所以讲，迄种物件你绝对不要去吼，安尼来依靠它吼，迄、哦、种诶吼、哦，就是提神的啦，吼、哦、提神的啊。杨千彪，安尼要安怎？身体伫咧慢性发炎，人拢感觉疲劳，要先要安怎？食鱼仔油，食 omega 三脂肪酸，你得爱呢治本，你得爱有着源头，将你身体当中诶这些血拢改泡花。好、哦，拢改泡花，安尼话呢，你身体就会足温和，特别慢性发炎。啊，这边食啥？唔是食提神的哦，唔是食精神好的哦，就是爱食 omega 三脂肪酸鱼仔好的油，因为伊只有法度安怎消毒掉你只一趴一趴。甲你烧的火，就是互你袂慢性发炎，吼、哦，互你袂慢性发炎。所以讲，咱会肯直接甲你提醒，吼、哦，平常时加食一寡鱼啊，摄取着鱼啊好的油脂，吼、哦，这对咱来讲足重要，吼、哦。来，啊、哦，江都白花姑娘，我找无文化的版本哦，吼、哦，所以讲为你安排这首是林荫碧的版本。

南洋青海时间伫咧过足今年未来到咱这波的尾声，两点钟的这波传播是大北水澎公话1081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以及吼咱的这个呢啊得力这个养生好汤头，我用一两块锅和你。旧的背起来的，这个旧的用手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最后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大赚钱，再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2: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镇。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经营、德利维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经营卫署药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跟卫署药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二三，过历的四月七日，今天拜六，哇，真热哈！这两天热到大家有感觉哈？你看，摊多啊，要出门哈，三点外要我四点啊哈。你看你天，那照例讲，这个应该算下晡时间，三点外要我四点哈。啊，个三四度呢，台南个三四度哈。你看透中昼，那差不多十点半才点吼，我长热哈，哇！真正会注意一滴水加啉寡，这个天气吼，尤其透中透心的时间，阿公阿妈忙出门啦哈，会受伤吼。好，今日拜六，大家周末快乐。老尾间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一件啊，发生伫彰化彰化，哇，这吼实在唔知要用话讲吼，讲会清楚。到彰化是叫做彰南路吼，昨下暗时啊，有一件徛路边规家伙啊，伫咧开讲，到一间火锅店啦吼，下头前吼，路边我来进路边啦，一台车准撞过来呢，结果。阿公无到爸阿母啊，啊甲查囝甲囝婿吼，安尼总共几家伙啊吼，徛伫遐开讲吼，两个死啦，三个受伤，三个受伤挂迄个开车啦哈，三个受伤吼，两个现死，到迄个爸爸甲查囝现死，靠咧安尼啦，徛伫路边，我那正边啊，即个所在咧开讲讲话吼，啊车准弄来咧，一台小货车啦，弄一个吼，哇，有够凄惨。这人绝对袂负责嘛，也毋知影讲你要弄来啦。结果爸爸、查囝当场惨死，太太重伤到妈妈啦，妈妈重伤吼，这个囝仔无代志，好歹闪了太厉吼，可能徛上来病迄款吼，闪一个有厉吼。那警方随现场处理，车内有查到啥呢？毒品，叫做分割，叫做丧尸烟弹迄啦哈。是毋是那食东那开车，即马严叫吼严会啦哈？啊，这个火锅店的头家就是囝婿嘛，囝婿吼。今仔日是在美甲吼，伊讲伊当时目睭较内吼，可能迄个方向，伊个角度方向吼有小可影着。伊讲这台车是滴滴为规定人吼四个嘛吼，规家伙吼准弄来啦，啊，就是目睭影着。伊个关系嘛，闪一个，小可找着吼，丈人啊，甲因查囝啊，甲因太太啦，都弄一个上严重啦，弄伫车卡，啊，到伫下边吼，安尼，两个中心吼，因丈嘛重伤啦，重伤，结果，即马警察处理货车内面竟然有迄个毒品，叫做丧尸烟弹，即食毒开车，人当然严格安尼发办吼。未听就未听，无法度人吼、哦，真害。这个到火锅店头家就惊死嘛，伊咧讲，伊甲太太伫江南路阿母两个人啦，直接开店，开火锅店开十多年啦吼。那丈嘛，丈人丈嘛，我住附近呀吼。甲伊阿姐吼，平常拢来这个找伊开讲一下吼，甚至都直接食嘛吼，到火锅店咧吼，都等于家属吼。来遮呢，先做开讲食饭吼，好。昨暗是已经到一步要收档啦，暗时啊咧哈，伊甲太太都饭我食饱，啊阵丈人丈母那三个人吼，伫外口开讲啦，啊开讲讲咧讲咧吼，伊目睭可能迄个角度，伊都向这边吼，伊看着讲一台车开一直弄过来吼。伊就看着讲唔对的时都袂赴啊吼，伊关闪嘛，关闪，唔才小可找着轻伤。但是伊丈嘛，甲因太太都全部弄着啦，甲丈人吼。结果你甲看，伊安尼当时忍耐甲，人已经找着受伤啊，我那赶紧想要救人啦。当然我能报嘛，这个警方，那警察出动，我那救护车赶到位，当时已经到伫个车卡。到八十岁丈人，哇！你甲看八十岁啊，吼，好啊，七十岁丈母啦，吼，两个拢伫车卡啦，哈，甲因太太，甲因太太吼，安尼抢救吼，好啊，结果重伤呢，这丈妈重伤吼，伫交病房即马查讲吼，好，结果到这个丈人甲太太吼，煞当场告死，当场弄死啦。安尼，爸爸甲查囝当场现死，妈妈重伤啦，啊，这个囝婿会较轻伤吼，啊，即马咧调查，车顶阁载一个啦，车顶载一个吼，这是毋是两个人车顶食毒，食这个丧尸烟弹啦？绝对有可能啊，无你车顶插着毒品，你若讲车顶无咧食毒吼，迄车顶根本要打毒品啦。你要食毒就转厝个食就好啊，啊，车顶载毒品，你阁安那整吼都无效啦。你讲你真正无食，你车顶都吃了毒品啊？有迄个丧尸烟弹，迄个毒品有分割吼。看这食酒、食毒开车吼，你甲看，安尼讲袂听呢？
进行唔知几十遍的几十遍啦吼，咱讲一定要加重啦吼，安怎处罚啦，安怎关啦，那无咧甲你惊。继续讲啊，讲昨暗个我成大条个啦，徛伫路边则咧开讲讲，食毒开车吼安尼弄过来，结果老爸查囝死啦，啊妈妈即马当场插讲伫家病房啦，啊这个囝婿吼，好个在小屋里啦。轻松即马咧调查伫彰化，叫做彰南路啦，真害吼，唔知要哪处理吼，有人讲都要大大啦，足严足严的大大处理。太过计较啦，那无吼，真正目睭袂金啦。像这啦，开车食毒弄死人诶，证明食毒啊，搁弄死人吼，都刑甲判死刑，啊，都两工就随清晒。我来讲吼，都免搁报啊啦。两工就连报都免报，大家惊就惊死啊！你著食毒开车弄死人，甲你讲茫食毒，茫食酒，啊，你食毒食酒，调工要去弄死人吼，都、就是调工诶吧？无你著卖食毒卖食酒啊！你食毒食酒，该开车去调工，开车要去弄死人。你讲这条绝对会开啦。啊，人大家咧拍搏啊，人绝对袂甲你讲你判伤严吼。两遍倒，我看嘛，甲一遍倒啦。你真正甲判死刑，啊，三工就出来枪杀。你看遐食毒食的，食酒开车，目睭也袂见，要甲素材哩哇。啊，都拢讲要加重吼，啊都有若加袂当，加袂当做歹，较会惊你啦。啊，讲甲你讲过脏啊，过再发生种食毒鬼，再个弄只大件，人安尼徛伫顶伊差不多顶下卡，头前这所在咧讲话吼，安尼食毒鬼再弄怪，结果规家我两个死啦，啊，即马一个重伤啦，差讲入病院啦，哇，你个看吼，实在夭寿。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啊，食了是有好，有感觉啦，有好啦。啊，不过，伊无食你的迄个，
1: QMB 啊 ，QMB，
0: 伊本来拢加咧食啊，啊，伊是讲甲咱一个看卖啊咧，拄啊，甲伤无力啦。
1: 啊，倒来继续食，较会比较重咧。
0: 啊，无力，伊讲要咱试看卖啊。
1: 好，无啦，无人啦。
0: 啊，咱半个月讲。好人艰苦，我冻袂住啦。
1: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啊，叫伊即马开始食啊。
0: 哇，即马继续搁半个月搁食嘞，讲哦，继续轻松诶。
1: 都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鼓励讲，唔好停诶。
0: 啊，我讲你一个月挂一罐嘛。
1: 都对，都对。嘿
0: 啊，我讲你一个月当挂一罐，啊都够啊。
1: 有，你甲看得计话轻松咧 ，QMB 吼，够轻松吼。
0: 今天。
1: 嘿嘿。
0: 伊嘛咧食啊，
1: 安尼吼，介好啊！伊啊，心血管这两项上好、上对路的
0: 啊，
1: 哈，吼，好。
0: 啊，
1: 现
0: 在拢食安尼讲，结束轻松啊，无安喘个用，特别下要喘。
1: 安尼吼，人吼，那较好喘，改成比较当然无同款。我唔是讲这已经有毛病的，医生检查出来吼，反正开始要给做一个手术啦，什么的，好。有个人是阿袂，有个人是奇怪哦，一较早运动定吼，走的吼，即马年岁真早，他当然有差啦。人一位一位，身体就较差吼，好，你也知影人保养，甲捡到转来，足够喘嘞。较早用走，即摆用行嘞。啊，爬楼梯哦，两层就喘一个，有当时啊喘来到顶吼，就喘到外边吼。你若较严重，爱真正爱请求医生去顺一个看卖嘞吼，看是毋是大细件代志啦吼。若无我甲你讲吼，你都要知影人顾，咱的美国进口的气味上好顾遮啦，伊就是乎你的器官吼较慢退化嘞。啊，伊所欠过一寡功能啦、啊，啥物话吼，伊会甲你补倒转来。在咱的美国进口的QMB 上高高器官，尤其高这个所在，人特别咱平平喘啦吼，一个心肝头像石头底底啦，暗时啊倒里面上上严重啦，那无像白白杂杂吼，啊有当下佫会喘起来吼，哇、哦、人佫流心肝吼，这个无好呢哈。美国进口个对 QMB 那爱好，甲你鼓励，你食咱的 QMB， 你个较尽量在迄血路有来通。因为这两项是互相牵连啦，这边的牵连这边，这边的牵连这边吼，唔再甲你鼓励，咱的心血管一定要做位吼，对美国进口的 QMB 加进行啦，血路会当通甲上尾流吼，上好吼，特别安尼喘啦、白白啦、杂杂啦吼，这个心肝头不少石头底条条啦吼，啊，咱唔敢出门，变啊出门吼惊人无啊，哦，喘甲滑病吼，对美国进口个的 QMB 指定的防止面，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甲照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常常听这歹音啊吼，啊一寡唔正人啦，讲话唔听害死别人性命啦吼，你嘛一般变来听这好人好事啦，所以我咧讲人吼，都足奇怪，有人都做家呢，受人尊敬啦，哦，啊足甘心啊，有个人吼，啊太过懒惰啦。啊，放量多哦，啊，那无得，讲糟蹋害人性命，有无？台中哦，最近人家调侃个报吼，你定定当看到一个八十外呢，八十外较算个，人较了解的人吼，这个阿伯阿公啊啦，已经八十三啦，伊咧做什么工作呢？有人讲路边定看到，唔多咧捡迄个，人讲叫做捡去，抓捡回收掉啦，伊咧捡回收吼，算掉吼，这个阿伯啊，搁在掉文件吼。伊拢骑好多摆，啊那无得，有当只骑卡车啦吼，啊拢载迄个纸箱啊、纸杯嘛吼，回收的物件吼，我得呢，等于吼，当然捡捡整理的吼，得当袂过那十年啦。今年八十三，你嘛知影讲已经做过那十年嘛吼，即、這个捡回收捡这个纸好好，你嘛知影讲这绝对无好赚啦，这干那家己要。食一个三顿都足困难啦，吼、哦！咱讲手续拄好尔啦，哈。那去回收，去当然有一寡政府补助啦，八十三吼。我甲看，这个阿伯个性无错啦，就是一个人无家庭就对啦，吼、哦、吼。安尼可能我来较好拍算，吼、哦，都家己一个人尔嘛。过了十年来，拢安尼路边去一寡回收啦，吼、哦。安尼吼好，啊当然袂啊。人家个调查，这个阿伯啊。伊干这回收吼，捐出来外口边，你去回收就得换钱嘛。换做钱了吼，家己顾一个三顿，伊家己本身老人啦，对什么年金吼，个人吃三顿吼，已经捐钱做好事捐超过四百几万嘞，四百几万嘞，唔是捐四万块嘞，唔是捐四十万嘞，是捐超过四百几万吼。哇，这人讲实在兴盛吼。不要零低啦，就像这啦哈，这是人调控下出来的台中消防局，有一个说，这个勤工大队，伊这就是专门有哪种消防队里面的一个单位啦吼，各个勤工大队吼，这个分队吼，足熟悉这个阿伯嘛，这个姓刁阿伯啊，那按照伊出身啦，让人家调查。这个阿伯厝内面吼，总共七个兄弟姊妹，古早人就是安尼。阿伯都八十三，老爸老母看真百岁啦，那即马伫咧吼，可能真百岁。所以讲，当时的人吼，你甲看生七八个、九个吼，都无算啥啦。事实吼，伊厝内面总共七个兄弟姊妹啦。阿伯啊吼，伊讲当时要读册吼，根本册注册费都交袂出来，干那国考毕业啦。就出来找头路吃工过啦，吼，做一寡工啊，吼。伊咧回想，细汉时是上甲无样，像这思想一样啦，吼。阮老爸是比较济啦，吼。差不多加七八岁吼。阮老爸啦，伫遐搞站嘛，吼。细汉无样，像思想一样。伊阮老爸较早，我若听咧讲吼，伊讲，较早那边是那种吊梁棍，唔敢穿啊，当家家，当来卡细细的穿起啊，咧下来唔敢穿。伊讲细人穿吼，上架不要人穿吼。过年时妈妈买一双吼，啊，都要买较大淡薄，那无你卡得够大个吼，都袂穿起来咧。伊较知影讲艰苦人，真正艰苦人吼。那啊，个人做袂到，到这个年代嘛是个人做袂到嘛。伊家己经过这个日子，伊才会知影讲，那辛苦比存寡钱吼。家己食饭有够就好啊，然后尽量帮助一寡做袂到的人啦吼。伊讲伊个回想，伫差不多五十年前吼，伊当时才三十三四岁嘛吼，开始吼，伊就固定咧捐钱啊咧。到迄时阵有头路，到浙江啦，啥物有头路吼。当时的薪水吼，我也无介悬啦，伊都当然学历无学历，国考毕业尔，啊做一寡粗工啦，啥物话，但是嘛收薪水也足认真啦。这个阿伯啊吼，认真到浙江过都有收入吼，这个薪水，但是薪水也无介悬啦。伊讲伊个薪水吼，那一个月100块啦，伊会用30块留作食饭啦，比例就是三成就对啦吼。另外七成，伊绝对捐落啥物人个，叫做家扶中心啦。伊讲伊上信用
就是教务中心吼，过来一挂幼的，要不越育幼院啦，都高龄些啦吼，有诶无一挂公益团体吼，就是，啊，即马愈关钱吼，煞愈一个习惯，所以讲伊会去兼其他诶工课，你兼愈侪工课吼，伊就加赚足个薪水吼，啊，就即个啥，即、這个较侪技能官嘛吼，伊你是头伫对咧做工课，食到了铁工厂啦，我来甲伊讲，伊即学历无悬嘛，国外毕业吼。啊，铁工厂嘛，拄啊好啊，吼、哦，凹梯啊，什么话啦，吼、哦，这较粗重啦，吼、哦，好，啊，铁工厂做工过下班以后，吼、哦，就去做回收啦。自33、34岁开始，伊就咧做回收啊，吼、哦，伊就是伊咧时头有一个正常嘅工过，伫铁工厂过来下班以后，伊就去回收，去到即马去50年呢，有够耐心吼、哦，这阿伯啊，吼、哦，定定拢无用教，差不多，天尾光也无三更半暝吼，伊捌，当时吼，伫几年前呢，伫差不多15年前啦。伫15年前，迄阵我那可能有较俗淡薄吼。伊讲15年前吼，伊当时就欠几啊10万吼，去买一台消防的警备车，毋是消防车，消防车无遮俗啦。消防水冷车无遮俗吼，伊买的警备车都卖输，敢若警察车共款迄个警备车吼，互迄个勤工分队，就是消防队内面其中一个单位的勤工分队吼，可能一寡后勤补给的遐个人员吼，啊都无够车，伊阵管一台车而已吼，迄台车吼，即马搁伫咧，迄台车吼15年啊嘛，啊当然15年的车要使保养，啊搁足好使吼，伊讲迄台车吼差不多驶要8万公里啊啦，其实车驶8万公里，我那还好，有的车拢驶几十万公里嘛吼。伊这台车驶要8万公里吼，内面因这个分队勤工人员吼，大家都熟悉伊啦。伊讲男士当时管这台车，因要出勤吼，哇，实在是欠工具啦吼，高粱工具吼，安尼。那么今年83嘛，这个83、84吼。这个阿伯啊，吼，赵本正都是车祸啦，人有老坏啦哈，啊，车祸吼，人吼无大严重，可能小块受伤，啊，即摆已经有那会惊，做工过啦吼，但是迄台奥多麦，迄台奥多麦吼，都弄一个歹去啦，啊，弄一个歹去吼，人，伊讲要去修理，人家看讲阿伯啊，你这奥多麦，唔当修理啊吼，报废吼，去买一台。看要新的中国拢不要紧啦，反正比这比较，那无你佫发生车啦。这奥多麦都已经旧到安尼吼，无法度。啊，伊都想讲啊，这都无彩钱吼，一台奥多麦即马叮当了嘛3、5万嘛吼，对不对吼？就是啥物人知呢？就是这个消防队当时管啦干的，我啦常常有咧这个熟悉吼，这个勤工分队同事大家知影，大家开始扣钱啦。私底下唔敢学仔，你若学仔阿伯做硬气，伊讲唔当你钱留咧，帮助别人吼，点点啊买一台中国25000，奥多麦好伊吼，啊，好伊，而且是买迄个电动的啦，就是无加油的迄啦吼，迄种电动奥多麦，哇，这阿伯吼，安尼感谢个，啊，当然是感谢，人是歹势讲吼阿伯啊，这若要教你，关乎消防队，做好事是差大米啦。阮是私底下大家做会到3000、5000啦，有个人做开到10000扣扣咧吼，25000，家己买一台奥多麦，你无奥多麦也袂使啊。你看你逐工安尼无用甲，着回收个话，你要用拖用行无可能啦吼，就是安尼。啊，毋则阿伯啊讲哇，你安尼吼足甘心白苦人啦吼，结果毋知影讲阿伯啊，佮感谢佮讲我你安尼对我遮好吼，应该咧讲吼阿伯啊，那阮。这啦吼，家己避开吼，你的迄、那个做好事啦，什么啦，包括帮助这个做袂到遐善解人有无吼？哇，这吼是差大笔啦，属实也好。好，那么这阿伯来讲啦，伊讲消防兄弟，就是真正足辛苦，伊也知啦吼，伊就尽量会当管的就帮助伊啦吼，伊嘛希望讲吼会当帮助一寡弱势的囡仔啦，伊讲囡仔上可怜啦，伊做囡仔开始就。善食家庭嘛，你看厝内面七个兄弟姊妹，干来要食一三顿都无法度啊啦。卖讲啥物买鞋啦，有诶无吼，读这个愈无法度。那真正无法度，就住这位就无在这就无读，就是安尼吼。啊，毋只伊咧讲吼，就是伊会做这个代志吼，其实毋是讲啥物咧要防恶露啦吼，啊啥物咧那做善事吼，就积阴德啊，啥物德啦吼，啊就会当不，伊讲绝对毋是安尼啦。
因为家己本身就是安尼经过嘛，啊，安尼经过，伊该想讲，若无做安尼吼，实在世间啦，啊，佫真侪迄种做袂到的人啦。咱若伸手解斗三工一个环节吼，伊若过，会当过一个关啦，吼、哦，伊讲不管甚物关啦。什么时间都大家拢等到什么关吼？迄、那个关也过了吼。伊讲反正人生也无同款啦。你甲看，人国考毕业呢，人迄个地位爱想完吼，有诶讲，迄大家大学地抓落去吼，嘛无在。书我来讲啊，伊条讲无咧像阿妈阿妈伊啊吼，捌足侪道理。迄有诶人吼，就是安尼吼，啊大家。唱歌歌啊！这个头壳地抓龙吼，嘛是讲个咧阿扎里了，话无一大堆啦，做歹代志啦吼。啊，当这国考毕业，也无什么什么咧大愿望，什么咧世界和平，说没得要讲起吼。伊都干那会当家己感受，我较早就是安尼过这个家庭，我会当会当做个先大人啊吼，我就一直做一直做吼，啊做个安尼给当帮助身躯边的人啦，哈、啊，所以讲这好人好事哦，实在，我当时听到有感心，就是因为这两天啊，有人看到讲，奇怪一个，头毛吹小白阿伯啊吼，啊咧捡花就拢点点，拢也无咧讲啥吼，啊那好好，啊就是，边啊吼，可能甲朋友伫遐开讲，啊迄、那个朋友拄多是消防队迄、那个，勤工分队啦，台面一个单位嘛吼，啊伊个讲，迄、那个阿伯我知呢。迄、那个阿伯啊，吼，阮规队的人拢该做熟悉呢。伊讲啊，甲讲起来，讲起来吼，伊只调岗甲写出来啦，就是迄个勤工分队人吼，调岗写这篇，写这段，叫做做神书的这个循环啦吼，伊甲写这篇都短短嘛吼，都安尼，就是甲阿伯啊这个大概啦，大概嘛袂当讲偌详细，都差不多安尼啦吼。阿伯啊，捡回收吼，就开始会当这个工厂上班啦吼。啊，做捡回收已经50年啦，家己吼唔是讲要欠钱好个吼。那讲买好过，买歹过，你看伊干那管钱，有诶无？就管要400-500万安尼。啊，400-500万啦，到底身躯边当然会较好过，反正慢慢捡回收嘛吼。伊就是安尼捡吼，安尼欠吼，啊，食一个三顿了，有存钱就管啦。啊，毋是干那消防单位，一挂高龄医院啦吼，一挂家务中心都拢管啦。伊上个重要，就是要帮助迄、那个做袂到的人啦吼，就是弱势家庭啦，真甘心。伫台中啦，伫台中吼，你茫甲讲，五爷咱甲叫伊搬来台南住，安尼台南吼，都啊人都住台中，你要叫人住台南？过去，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肝油啊，
1: 胃肠肝足好用嘿嘿，
0: 足好用啊！我食三罐的，因为拢去学检查拢无啦。
1: 好哟，好，较好嘿嘿嘿。哎，
0: 啊，这样无的是吼。
1: 嘿嘿嘿。
0: 我即卖因为拢一半暝啊，起来食两粒吧。
1: 不要紧啦，不要紧，哎，安尼会使啊，哈哈。
0: 安那讲咧，丁香我嘛有食丁香，但是丁香我是伊时食啦。
1: 好啊，安尼好。嘿嘿嘿。
0: 秋我嘛是伊时食啦。
1: 好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好好好。
0: 哟，
1: 哎好。
0: 嘿，是加，几乎那加加好用，
1: 加好用哦，啊，心脏哦，吼，
0: 哎，啊，我手麻哈，
1: 哎，
0: 经营嘛都好用啦，
1: 真正有影哦，好好好好，好，你家接比较紧，安尼好哈，
0: 好，
1: 好好，那为啥讲你过关哈，是同人个咯，唔是讲啦，哎，平常人啦哈，哎，就个肝胆系数，肝胆系数对肝要上来行，里面的成分，包括甲肝伊个迄个来源哈，那即嘛全世界。咧萃取这种植物，伊得在技术落去萃取吼，萃取内面的成分上有效的成分吼，到德国嘛。咱个维达干在德国个出风啦吼，维达干，咱个外口写一个沙，智能沙个沙吼。那长期咧食外口啦吼，那不都食酒应酬拢酒精啦，啊无吃也袂使，讲做生理吼，那不都暗时啊困袂着，电脑板困袂醒吼，那不都你做工过一定爱碰着拄个垃圾啦、农药肥料啦吼。什么塑胶化学啦，一挂加工厂，唔是物件空过吼，连环境对都无介好，你得爱顾咧。这种毒，空气嘛有毒，食物件嘛有毒，什么物件，迄、那个做工过，迄、那个接触到嘛拢有阿渣，阿这种入去都拢入去肝，身躯来接触到阿渣，都是入去肝，阿肝就该代谢嘛。咱若有一粒好肝，就该代谢，就是阿渣物件都滴变出来吼。变袂离就是肝开始伫咧含慢啊啦，都较退啊啦吼，啊做伤伤久的时间拉伤吼，肝已经开始伫咧袂拄好，你家己唔知，肝就是安尼啊，完全也无啥物大感觉吼，你也唔知吼，咱就甲顾咧啦无吼，肝到甲上尾流上严重的时候，做一个部分吼，迄就大条啦，肝就是安尼吼，上起初吼，上好啥咧，摇白酒啦，头壳背啦，尻川背啦，有哦。几百吼，啊人想讲，啊这个皮肤都甲抹好吼，抹袂好，咱个胃大干吼，甲食，肝甲倒清啊，清气当当吼，你甲知讲，哎呦，主动家己无去，到咱个胃大干，指定有帮指名，身躯摇白酒啦，定定目屎膏啦，定定嘴巴干啦吼，胃大干一定个食吼，迄个肝开始拉伤，啊早点改摆袂离啊啦吼，那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8-9999，0800-8688-9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吼，会开放一个时间，然后一挂产品药房，要跟咱换股啦吼，咱会当得到使用吼。啊，稍等，稍等第二点钟，咱会开放一个时间。好，咱来讲咱隔壁吼，我来大家足熟悉的日本啦，日本吼，昨发生连环悲剧啊，今年68岁，这做后生啦。在漳中岛，差不多11:30，不晚。你讲讲，我老母死，啊，你老母哪死？我甲吹死，警察水到位吼。你吹死你老母吼，当然这是调岗啦，哎呀，无爱走啦，伊吼就不晚啦吼，90岁啊啦，妈妈90岁，该大社会啦。日本人吼，迄、那个甲时代大社会不只济，尤其是。嫁出来查囝，嫁出来查囝吼，那这个咧饲家己的老爸老母哦，不只济哦吼，日本的查囝吼，日本迄个嫁出来查囝吼，那么这个吼是吼、哦、这个。

啊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咧讲有当时啊，这种老辈者吼，其实咱台湾的这个生活方式甲人迄个感觉吼，甲日本话不只像啦。日本吼，迄个老辈者吼，拢活伫少年的身躯边又不只济，人讲所幸吼，欧美国家就真正较少，嘛是有，唔是无啦吼。但是有较少吼，因可能自细汉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的环境，迄个诶感觉就是安尼嘛。啊，因就是安尼，因就安尼做，啊，就老的就家己大啦，无就家己安养院吼。但是那这个亚洲这边吼，都依着日本、台湾吼上升啦。都人吼，那食到这个货吼，拢差不多哇，后生查囡嘛吼，大概是安尼啦。啊，这后生查囡吼，唔敢无为哇。可能有的开始不是不敢，有的开始真正友好。当然爸爸妈妈误会啊吼，到老的身躯边，你也知影讲时间啊久来吼，人就拖磨啦。所以我咧讲真吼，我呐无改，自古早时代到今嘛吼，拢是无改代志，就是你要哪办？你不是刁工讲不爱老爸老母，哦，怎么吹吹死不是？伊绝对打开始，绝对甲老爸老母，甲这个妈妈嘛，吼、哦，我那足好啊，无到做伙咧，吼、哦，啊，这个得顾妈妈嘛，我得顾感情吼，得六十几岁尔咧吼，但是你一个过来吼，就变做安尼啦，生活啦、压力啦、经济啦，吼、哦，有诶无诶一大堆了，你有当时也讲啦，唔是你调工要做这人会失去你滴啊，就是安尼啊，唔只咧讲生活咧改变咧，现代吼、哦、一寡生活。方式的改变吼，迄个当时啊，人来说我话啊吼，我来家己有一个拍算啦，事实有影吼，那无吼，你看，发生种悲剧吼，不只济，愈来愈济啦。那现代即种少年的甲老人个大做伙吼，发生这个悲剧不只济吼，较早有哪有可能较早无遮济，即马个愈来愈济吼，少年的就袂感情吼，都希望讲啊，你老个都啊，都。做迄个歹代志啦，哇，真咯吼！到日本前，佫发生这种，即嘛算人伦悲剧啦。好，现场电话咧，小等开放一个时间，再多多使用第二点钟，甲超界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啊，咱小等再佫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咱先来看一件，哇，这吼相当严重悲剧呢，有够危险啦！台中五车其实是发生伫昨日拜四暗吼，都已经知影啦。啊，昨处理几工，今仔日才个消息报出来，就台中一对21岁有够少年人啊，无吼，已经生一个囡啊，结果拜四暗被发现讲。尸体应该共碎啦，而且是无写吼，无可能共共买。你若买吼，应该是袂安尼啦吼。伫尸体伊共碎，即个大楼公寓内面啦。21岁呢，对，这绝对有大大的原因啦。21岁日头当咧出，你看这少年人无？我讲真正有影，遮尔啊想袂开啊。警方社工包括里长啦，啊，发现讲。这个人也无遮少年吼，好，结果这个4个月呢，这个囡仔已经出世，差不多4个月吼，一个查囡仔红个啊吼，4个月吼，伊吊竿啊藏伫另外一个房间啦，就两个红啊无自杀死，啊囡仔吼被我挖着滴啦吼，所以讲4个月，这个出世红个啊吼，甲藏伫另外一个房间啦，人看到伊也赶紧加上一个白医生顺顺的吼，这真稳定嘛。生命稳定吼，啊，即马未了解，当然来先找因家人做队伍啦。小毛嘛找到查甫对一边吼，厝内人吼，啊，即马警察要赶紧调查死亡原因啦。那根据警方来讲，听讲厝内人吼是十八到这个拜因呢。这个拜因吼，应该开始是咪在上班啦，什么吼都找无人啊啦。到底因兜人找无人，还是公司对无来上班找无人吼？啊，都伫联络嘛吼，拢无处理嘛，拢伫厝内面好。你暗时啊，反正嘛，佮不止你自杀，反正唔知自杀过哪天啊啦，有可能。这个囡仔嘛，佮无接过哪天啊吼，到十八都找无人啊，联络无到吼，一直到礼拜拜四嘛，到拜四吼。安尼经过4天啊嘛，暗时啊，人看看袂使，准报警察，啊配合里长，配合消防吼，啊甲社工吼，准入去伊睡着所在，发现讲，哇，真正死呢，而且是两阿婆中死呢，明显自杀吼，这并无外力，就是应该自杀，而且应该是绝对自杀啦吼。加现场看起吼，应该是自杀无唔对啦，吼好。啊，当然这已经检察官接手，那么检察官我来要求法律一定要解剖尸体嘛，这一定要解剖尸体吼，为不明原因嘛死亡吼。那么根据这立场啦，当地这个立场吼，当然想了解啊。那报立场讲吼，这对小人阿婆应该是外口搬这所在无外久啦，因这所在吼。有边啊，改成一挂工业区什么货啦吼？一挂这个工业所在，所以外地听讲来遮岁数嘛不遮济啦，无一定是当地人吼，都岁数因为做工业的关系嘛，上班的关系吼好。当地里向咧讲，当时人报了，讲有可能发生代志啊吼，啊，毋则警察找里长嘛，里长配合啊，甲社工吼，里长先入去嘛，里长入去以后，一个开门就闻到一个臭味，不过这个臭味。并无改变，所以这个里长打开始开门里面吼，当作讲翁阿婆吼，可能无开冷气，天气热干呢啦吼，啊可能物件翕啦，迄、那个翕热的味就对啦吼。但是到个房间发现讲阿婆两个人，人咧开门咧，从啥拢袂停袂动，就打讲拜啊。因为有滴个咧，伫房间内咧，唔只开始顺到房间内先，再看下讲。两个翁仔某毋是无伫咧，是倒伫房间眠床顶悬啦。啊，两个倒好，袂停袂动，哈侪人伫咧边门起哩咕咕，拢无醒着惨啊！伊就先讲，代志大条吼。那后来，就开始证实两个人吼是真正自杀嘛，自杀死伫眠床顶吼。后来消防队员叫位另外一个房间，揽一个囡仔就即个啊。两个翁仔某生即个4个月，打生4个月吼。这个噪音啊，吼，我那穿了真整齐啦，哦，啊，目睭金金，人咧个抱时拢安尼，看人吼，有够古锥啦。安尼你放下咧，哇，真正有影吼，这
绝对唔知什么大问题啦，唔知啦，二十几岁尔咧，阿哥已经生囡仔，只囡仔高嘴甲呢，一个做囡仔高嘴甲呢，目睭大大绿吼，啊你爸阿母啊真正要放落吼，准做你自杀死。那李长咧讲这个所在，因为最近吼有起袂少大楼啦、公寓啦吼，伊这是中卫区啦，而且附近吼听讲靠我地咧迄个港区啦、大中港嘛，伊这个所在。五车就靠我大中港这所在，所以讲有一块工课吼，拢外口人来遮做工课来上班吼，所以真济外来直接睡住啦。而且李长讲伊无印象吼，就一对少年人阿婆吼，应该是睡住，应该睡住吼，所以因根本无印象讲吼，应该唔是买厝啦吼，那无伊应该我哪知影？而且连厝边隔壁嘛拢无清楚讲，这对少年人阿婆吼当时搬来咧哈。阿该发生这呢？二十一岁呢？我讲想着对啊，是甚物代志真正未过关吗？二十一岁，凊彩做甚物头路，你若钱的问题吼，绝对拢会解决啦。二十一岁嘛吼，日头当咧春吼，也是甚物哇，这吼实在安那想来想无啦。这道检察官落去调查了解破尸体吼，可能后礼拜到一个较新的。公布到底是怎样啦吼？那厝内人到即马拢无出面嘛？厝内人即马无出面吼，这绝对有厝内人啦。靠，迄个无咧，二十一岁尔，你个查甫也无，做囡仔一边嘛有，做囡仔无查甫嘛有，凊彩吼，嘛应该有家己较了解亲戚朋友啦吼。哇，可怜吼，你个看，二十一岁少年阿婆啊，生一个四个月红诶啊，查囝，结果安尼囡仔放咧，讲两个自杀死啦。真正人讲安怎想都想无，有够奇怪，二十几岁吼，可怜台中五车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大概目睭吼，常咧出水啦。
1: 哦，安尼哦。
0: 啊，听到我是唔捌哦，听到讲个血血管哦，较油都痛，痛甲拢。拢一目睭痛，甲拢较油都痛苦个吼。
1: 对。
0: 啊，哎，哎，我听咯，哎，我来去买啦，啊，买去吼。
1: 嘿。
0: 买一只等于惊啦。
1: 嘿。
0: 啊，无迄阵吼，定咧出血啊。
1: 啊，今物拢较白啊吼。
0: 真唔白啦啊。
1: 唔白啦吼。
0: 啊，救棍吼，较白啊。
1: 啊，嘛较白救棍啊啦吼。
0: 啊，较会棍的啦。
1: 啊，较会棍的哦，就好就好吼吼。
0: 啊，这个是。
1: 真灵吼。真灵吼，困眠大帮助。听咱的话，那困眠不好，真灵一定爱吃吼。啊，真灵咧吃。阿伯啊，你们家当作爱困了啊？我做班困一段时间了呢，好好，尽量买上来吼。今天唔是食两粒，阿凯我阿伯讲该好困哦，还唔是爱困了啊？吼，你若要食讲随食随讲的随困的，迄个你得去找医生食爱困了啦吼。当然，迄食了大家来查讲歹处多多啦哈。尽量是咧，互你的这个所在吼，循环吼，那愈正常了吼，你的功能都愈正常。啊，真正个困眠在管安怎呢？管甲吼，有够舒适就是应该困就困，应该醒就醒，食爱困了吼，食落去麻痹总困，无唔对，暗时啊要困正常食啊吼，爱困了吼啊食困麻痹。你洗头、目睭、背筋应该做工过啥吼？你家己唔知，就是麻痹神经迄个时间吼，你未准在伊就麻痹掉了吼。迄开车出去吼，弄。电话条你也唔知，那无你敢唔知爱困了有人食糖，食甲安怎样呢？食甲三更半暝吼，迄规爱困了吼，你麻痹神经，家己唔知开冰箱食青嘛，你也唔知呢。我咧讲这，那有经验吼，到咱的困眠吼，到道理的经验一定要吃吼，那无到道理经验有一个特性啦，你迄条公路吼，诶公路的壁会继续用更有弹性啦。就较慢来憋，安尼憋，所以讲你甲看，有诶较细条啊吼，较侪所在吼，定定憋憋，哦，这个哦，硬硬啊，出血了，对对，迄就是人误会来伤切嘛，就像迄手链用久，就变硬吼，咱诶道理真硬，甲你敲碎了吼，伊就恢复迄弹性来，它的弹性就较慢来变吼，道理真硬好处多多，道理真硬对这个血咯吼是上厉害。循环吼，就道理真硬阿达物件变走啦吼，唔只会当通到上尾流嘛。咱的道理经验吼，指定的房子名包括一个老大人啊，食老来上惊，无记地经验一定爱食，家里的记地锁掉嘞。人甲袂讲食老话，即马上惊，逐工在咧报，嘴胖就唔得等下啦。在咱的道理的经验吼，真假的真行，你的行，讲我对不对？指定的房子名，老无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既然头先伫今仔中昼差两点外吼，有一件伊只地方庙的在地迄个庙吼，家己热闹咧庙会，啊当然放炮吼，好，啊讲到放炮，真正了做生意，伊只过来台车。拢请迄个火车较好载啦，也有载轿啦吼，啊载人啦，北加将啦，有诶无啦吼，啊都一挂即个市井即个车嘛吼好。结果当时即庙会举办，当然你咧市井吼，放炮嘛吼好。到即个阿伯啊，伊坐伫队呢，我想我毋免讲你着知，伊着坐伫迄个火车，到迄个小火车发财车后道，后道着无人坐嘛。啊！载物件后斗吼，啊！都裤底遐好好，到窗仔内，迄、那个头前座吼，坐伫正边，迄个头前座咧放炮啦。啊！放炮点，风船扇倒转来，啊！扇倒转来吼，迄、那个炮啊阿伯兵准扇入来，阿伯啊这所在，哦阿伯惊一个啦，阿伯拢惊一个啊！迄炮啊吼，开始要兵啊吼，准赶紧跳车，这车速也无介紧嘛，你车速无介紧咯，但是有哪一个速度啊？啊！别叫有炮惊一个，迄炮啊，沉水个渗倒转来，啊，渗倒转来，炮啊，准伫迄个车道内面吼。嚯！啊，别准开始，唔知要哪办，准无啊，准跳车，啊，跳车后边就多再叫啦，再叫迄台火车较大台淡薄吼，速度较紧淡，总个到时啦。当场总个到时，哇！你甲看，后日安尼啦。所以讲，有当时啊，意外若要发生吼，实在唔是像你暗算啦。你若要载吼，你绝对袂坐咧后道啦。后道无平无凸，啊！哥，你甲看也无放炮，也无啥物话好。那这个代志发生伫差不多哦，十二点外啦，正中头咧十二点外吼。当时庙开始设警车队吼，顶悬后再叫啦吼，啊，另外一台就再一挂工作人员啦，队啦、北加将啦，有诶无一大队啦吼。伫队呢，伊这宜兰头上叫做纵滨路啦，这个所在吼有一条桥啦。阿伯七十几岁啊呢，姓江是。庙方吼，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啦，吼好，都是当时这个头前迄个放炮迄个吼，都是伫窗仔门嘛，啊窗仔门放炮，伊坐伫后道后边迄个车道啦，都也无放炮，也无平无突啦，吼好，结果唔知讲炮啊弹出来啊，一定是安尼啊，伊炮啊绝对为窗仔门吼，顶出外口准风准扇倒转来，啊车当咧行咧，结果炮啊准伫一个。卡底的卡层底吼，啊炮啊可能有一个炮心较长淡薄吼，伊这为着要放炮吼，可能手客的个炮心较长淡薄吼，炮心个咧倒一惊一个，也毋知要哪办，也不要讲个打火也毋知吼，伊即马看到炮啊已经要烧到位啊，啊个咧出烟嘛吼，伊惊一个毋知要哪办，准想看啊都跳啦，啊当然跳一个速度啊，虽然无介紧嘛一个速度，伊准赶紧着去为迄个后道吼，或者后道准跳出来，伊都。啊，无炸嘛，无碰炸，结果唔知讲，你人你个安那样跳了，绝对跌倒啊！地拖架后边一台较大台嘞，已经算大货车，迄个中班以上的大货车吼，都载轿嘛，载轿迄个大货车吼，完全袂有动。安尼啊，佮加上当时放炮，毋是放一门呢，一放甲鬼影蹦蹦嘛，啊，唔知讲有人伫遐啦，啊，一个赛到迄种高过，阿边都是车到跳来吼。搞过哇，相当大难吼，规片涂骹全毁啦！人赶紧报警消防到现场，看讲这个阿伯啊，相当严重吼，赶紧送病院，结果嘛无效呢。迄个搞到头壳啊！你看咧大卡车、大货车再叫起吼，迄个再动，你甲看咧为头壳搞过哇，准就搞死过啦，别个吼，规涂骹全毁啊！我那赶紧甲送一个病院啦，赶快不敌死亡啦！不离希望，这个阿伯啊吼，人到病，当然叫我来调查啦，是不是真正车甲搞过，还是一跳来先，就头壳去撞掉啊？吼，有可能啊，有可能好，人甲看吼，啊，这个阿伯头壳吼完全无车轮的好，你若讲是车轮甲搞破头壳，绝对有车轮啊好啦，你车轮要共搞破头壳，迄、那个车轮啊好，绝对足明嘛吼。结果人即马到病院去看吼，这个阿伯头壳并无车轮交过现象吼，啊，到底安怎样？有人讲吼，凡是身躯脑交掉啦，还是安怎样吼？但是问题，迄个头壳严重是有可能是伊胃顶管
为着要闪跑啊，跑啊阵进不了车道内面嘛哈，伊一个跳来先头壳就磕掉啦，有可能是安尼啦。啊，人即马当然调查啦吼，啊，这个小火车后边车道绝对袂当载人吼，得先一条啦，违规吼。如果查清楚是后边这个大卡车再叫这个大卡车吼，到时这嘛就是过失致死啊。当然不是调岗啊，但是嘛是过失致死啊。你看啊，新明闹热天啦吼，啊，大家欢喜假啦，啊，通通炸啦，放炮，结果你讲无照规矩，人唔知讲偌久啊。火车迄个车道是绝对袂当载人，迄是载货的嘛。火车的车道啊，都为着方便增加所在，啊，你增加所在的设计都增下来安尼，特别等于庙呢吼，啊，都方便啊，都是安尼，唔只拢足济，哪咧做工过，我拢坐伫车道啊，啊，一嗲路尔，你知影讲这个发生代志安尼，啊，像安尼啊，你当时绝对袂想到安尼啦，哪有你就唔敢坐啦。啊，都设计尔，都啊，都要搭搭起来起来，车道在一个吼，啊，火车都大概几排吼，啊，都买转来庙啊吼，唔知讲安尼放吧吼，跑啊准去圣德等啊，圣德等来吼，拄拄啊伫迄个车道后壁卡边啦，啊，行一个险死，准关跳车，头壳磕一个，也是叫车搞着唔知，当场人死，无采老来丁性命设计吼，哇，安尼也无去保庇着啦吼，人吼。啊，才照规矩啦，生命佫较有咱吼，啊，无代表保庇就无规矩个啦，属实有影。宜兰头城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活力民宿啊、
1: 哦，活力民宿，嘿嘿。
0: 我之前爬这个路，我看人家讲，我食一羹两包嘛，
1: 嘿嘿。
0: 啊，两包两羹包一盖嘛，
1: 嘿。
0: 啊，怎么拢唔我怪哦？才食一包，
1: 嘿。
0: 啊，我拢暗时啊爬到那吃，
1: 嘿。
0: 啊，过两工就放开就我。
1: 哎，
0: 你是的，那肯定掉啊，肯定掉啊，水水水干啦。
1: 哎哎，
0: 啊，十包两啦。
1: 哎，
0: 啊，你是谁啊？
1: 啊，今麦有顺阿伯，有顺阿伯。
0: 嗯，我阿叔甲朋友咧，肯定掉咧啊。
1: 哦，安尼哦，哦哦。
0: 啊，就我因为之前在讲吼，我大家拢，人家大家帮我干掉吼。
1: 哎，活力民宿啦，吼，活力民宿。
0: 哎，我唔敢问自家在哪里，这样弄啦，大家拢帮，大家帮啊，那
1: 个直
0: 接掉。啊，我只暗时食食，暗时了，啊，吃点多一点吧。
1: 啊，拢放足水，金蕉条安尼啦，吼。
0: 啊，我过两日暗时结果，暗时吃点只。
1: 啊，你不要紧啊，你好。
0: 啊，到底嘞？食饱了吼，到底八点就开始在白啦嘞。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0: 在白啦，金蕉条嘞啊。
1: 好，最好
2: 在边吼，那里白顺，咖喱锅嘞，听咱咖喱锅嘞，咱活力民宿，这是经过偌济国家实验认证吼，无唔对，这支活力民宿吼。那对台湾人体质上好第一段，一是益生菌，益生菌即马大家拢在市面上有足侪牌子吼，益生菌吼，你入去人的体内，它变作胃病啦。你若入去人的体内，食甜甜芳芳，啊，一个都无味吼，迄都无效吼。咱的活力民宿伫体内，尤其是台湾人，因为每一个人种有一个人种的体质，这个物件你会合，别人袂合吼。到台湾人的体质吼，上加生段胃病，到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益生菌吼，咱。过规身躯，但是上明显都下边倒甲顶边倒啦，下边倒倒也排便的啦，胃肠倒也排便的吼，胃酸的有够侪啦，尤其人愈有岁吼，人愈胃酸，排便呐开始主动家己会排会酸吼，哇，迄偌消耗偌贵哇，到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的那贵面的面，假手迄个手表的啊，顶边倒倒的靠山，台湾那么足侪啊。唱啦，囡仔大人都有啦。逐工啦，出面出房间门啦吼，也是学校，也是上班，也是对啦。到你空气烧热，绝对无土的所在，嘿，大家拢会。你烧热空气啦吼，迄个所在空气较无什么吼，也是讲这个室内室外啦吼，有个人唱两遍啦吼，嘿，那拍来到地吼，拍一百个啊，唱哦，一直唱到几百个吼，卫生所在唱几百个，你甲真爱活力民宿。这是体质，但是会当改变。你只要胃病愈侪，各这方面的胃病愈侪，就减少足侪吼。人就少过去，那无大概那唱来到底，拢唱了几百个吼。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个那贵宾那边假数的数，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3: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爱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4: 是呢。
3: 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啦？
4: 你家己唔讲。
3: 亚军，亚玲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咧？
4: 我姐姐伊，我唔敢讲。
3: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4: 人伊。
3: 伊是怎样啦？
4: 已经出嫁啦！
3: 什么？已经出嫁啊！

台南一对伯仔囝，今仔日吼会在写伫高雄永安，伊即个过船啊出去钓鱼啦哈。伯仔囝两个人，结果唔知是伤过欢喜，还是安怎钓到船冰船啦？吼，两个人吼全部跋落海，而且足危险呢。你茫看讲，可能近海吼，还是安怎吼，无啥物大风影吼。南管东部台南的海巡队啊，到伊先用迄个手啊，迄、那个救生圈吼、啊，用手啊甲垫住吼，哦，安尼老毕先慢掉吼，啊过来后生我来慢掉啦哈，安尼两个全部救回来啦，差不多十点钟啊，或者是十点钟啊吼，海巡的这个第四巡海巡队啊，接到通报了，有在附近嘛吼，啊，这个警察。高雄市警察通报吼，伫讲永安外海吼，有即、这个啥呢？即、这个两个白仔囝啦，看起来应该是人报个信息安尼吼好。结果迄、那个海巡船出载到位个时吼，两个还佫浮伫水面，南站的南冰箱啦，都钓鱼啊吼，将一个冰箱好加载，迄冰箱佫会浮冰吼。所以我来讲，你慢看，迄钓鱼啊，迄个冰箱啦，甲你做位落海是足好。这啊，佫救袂到，冰箱啊，大家知吧？哎，钓鱼有一卡冰箱吼，哎，铺面吼好。啊，海巡一个到伊看到两人，将两一卡啦吼，我也无理解因啦哈。啊，准这个开始救吼，啊，后壁有对两只啦，就是头前一只，后壁佫对一只好加载，因为当时通报是两个人嘛，两个人都袂要紧，唔只出两台迄、那个海巡艇吼，那无吼，即声我啦，当然我啦救袂到啦，但是我较歹救吼，准两只准到位啊！我这个分归吼，啊，阵这个开始叫吼好，两个这个白仔囝吼，我老离一个距离，这海咧流啊吼，啊好，加在拢咱冰箱，迄、那个钓鱼的冰箱吼，浮伫水面吼，赶紧钓，点迄个救生圈，慢慢啊，甲救上来，慢慢啊救上来了吼，啊，甲爬起来船顶吼，啊，甲问讲这个钓鱼啊，你啊，无咧做啥物大头咯吼，啊，较会即个跋落海啦吼。伊讲啊，都我家己开啦，开船迄种，个像有莫大迄种船的款啊，是哪毋知吼，啊是迄种有船外机吼，迄、那个普通三班啊船吼。伊讲我吼载阮后生啦，啊都我负责开啦，啊毋知讲开甲冰船啦。开到冰船，你搁敢讲？伊讲，迄一船用呢，迄毋是我含万开呢，是向阳一船，甲新闻安尼，较大用吼，啊，可能我毋知细面船冰船吼，就是安尼讲啊。所以你想讲功夫遐简单咯、啊，凊彩船啊，啥物人要驶？我驶得啦，啊，船啊，吼，这无代志哇，正咯吼。另外，伫新北这条不行啊啦哈。67岁，我那有岁啊，永嘉工人，今仔正中昼伫新北新庄啊新店啦，新北个新店吼，叫做永北路啦，即条在有一个新起厝个工地吼，好，为唔知几楼载落来啦，人爬伫永嘉顶悬，我讲阿妹永嘉放落来无，永嘉完全无放，伊吼唔知为几楼，正悬个所在，伊就爬永嘉吼，准摔落来嘛无着土卡呢，拄啊掉伫。应该二楼管的应该的所在，好准严重嘞哈啊！钢管的工地加班呐、啊，一个同事看到哦，赶紧报救、派救护车吼，到现场，甲确定已经完全无生命啦，完全无生命。啊，这应该是不是无生命？唔知咱以前无写吼，但是救护车有到位吼，差不多正中到十二点外嘛，接到这个医控部门拄啊。较近吼，即、这个救护车就到位吼，啊，赶紧派人到位，到叫做新店的永北路啦，这个所在吼，有一个新起的起厝的工地吼，好，到到这所在去看，原来这个工人吼是专门咧负责搭硬架吼，搭硬架迄个工人，可能硬架嘛，甲阿伯完全搭好吼，拄好伫咧搭硬架迄个搭起然后好，硬架无崩哦，硬架无崩哦。是人吼，唔知是安那无说，叫做为顶悬存在来哇！你甲看吼，所以做这种背关背个工过吼，我讲暗道无北，我咧想绝对是啊。你若有北，人绝对是你顶悬
骹啦、留手啦、留迄个顶管有塑料咧嘛，安全带吼，伊就是完全无绑，唔在伫偌悬的管啦吼，偏着落来吼，多伫二楼烟气这所在啦哈，啊当然是啦，这遐悬，你看这新起的大楼遐悬哦，较有可能无代志啦啊，正中昼十二点过你甲看，一做工过，吼人就一直管那边，绝对唔当量大波啦吼，这一定爱。安全带吼，较麻烦啦。啊，我要刷卡布袋，得去绑一个。但是迄是过命的啦。迄吼，你个吼，你真正无设计卡带迄个突然吼，一折啊嘛，佫掉你下掉那无吼，你个看，安尼就无伊啊啦，一条性命就无伊啊啦。得，伫等到时间十二点外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6899后边三个九哈，那随时买产品来摇包，唔单所在产品名称咩啦讲，用用袂见哈，随卡电话，人伫摇包嘛，咱卡电话0800-8689999，都买唔到，好不好？好，谢谢。

好，天气热，茶水一定茶啉，唔茫想讲我伫室内，无伫外口吼，特别热着。人伫室内吼，那如果茶水欠着，有那感官湿热吼。你个有咧放冷气嘛？同款吼，有来热着的机会咧哈。这医生讲的咧，你茫听讲，我也无出去跑紧吼，你要注意哈。茶水加啉，茶水加啉吼。哈，那有要搁还我？电话继续开，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嗨，来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那右肩村他应该拢遐走的吼，即马就看咧主办啊有无？主办因啊很走，那即马空屋袂使吼。那啊，这是做好代呢，这是今日吼，今日300个骑哈雷车友吼，标爱心，屏东啦，屏东这间博大尼院童吼，感受满山吼，满国的爱，满山满谷的爱哦。有人看了囡仔笑吼，一切都值得啊！台中的天使志工队甲哈雷四季车队吼，今仔日伫个台中大坑山区举办公益吼，即圆梦的活动啊，陪伴着屏东哦博大尼育幼院的院童，而做一行出这机构拥抱世界吼。现场将近有300台吼美食的吼，而且党机啦吼，绵延这山谷。哦，形成难得一见的壮观的这画面啊咧！啊，这无这个山路吼，充满着爱个感动吼。有人这是去做好代步啦，开车拄着奥多麦队拢足惊，我讲，我来讲，人讲，莫来弄啊，较贵嘞，较贵嘞，较贵嘞，因为灯弯哦，迄个抛物嘛吼，迄个抛物吼，迄个地心引力哦，无迄个什么引力无无吼。哦，你会怎慢出去安尼无？哦，哦，迄足恐怖，伊若转弯无吼，动较慢的吼，迄个力会怎变？安尼驶足大过来，咱对方这边，啊，都咱会惊啊，是不是？嘿，所以这样，这因讲，这个不少院童因为身体障碍吼，爱坐轮椅啦，啊，甚至患有多重障碍吼，伫志工啊，甲桥都白诶，因这人吼。诶，陪伴之下，这囡仔吼，当近距离去观赏吼，各式的哈雷机车，哦，啊来聆听这骑士吼，来介绍当地的特色吼，啊，各车队的文化，哦，囡仔大看足欢喜的吼，啊，把足好现呢。顶礼拜伫这个天台山呐，有无？六股的天台山呐，哦，遐无遐是炮枪哦，几百台炮枪，哦，啊，这礼拜换哈雷轿车吼，这主办单位把安排的院童吼。来到这个大坑的知名的餐厅用餐，哦，透过义卖、啊义剪、哦按摩刮痧、哦这些方式来募款，哦终于募到将近要600,000的吼，好不袂歹。啊，这些善款哦，并非企业吼、哦、大额的这赞助啊，吼、哦，而是500啦、1,000安尼，大家吼、哦，啊你等我等大家做伙吼、哦，安尼到三工的赞助吼、哦，600,000，嘛袂歹吼。啊，台中的天才志工队的队长啊，吼，也就是这個哈雷重机成员啊，吼，伊就咧讲杨先生吼，伊讲哦，希望用实际行动吼来翻转社会对党机歧视吼的刻板印象啊。去迄个荷兰吼，荷兰因咧有奥多麦就有够少吼，啊，但是因咧高速公路奥多麦会当去哩，党机啊吼，党机当去哩，啊，底下拢无看有啥物车祸拢无。但是就是有看一摆，迄摆较严重，迄摆可能是吼，高速公路可能车侪，啊，一台挡机可能无保持距离，是安那弄起哩，弄起一台挡机是徛咧哦，嘿，介大力，迄一对车后壁个弄起哩哦，啊是徛，啊但是散哦，吼、哦，迄个都哦，啊，迄、那个后壁塞车塞几啊公里，迄、那个等于讲，若像这塞哩吼，若无3点钟处理袂了，哎，安尼吼，伫咧荷兰遐吼。所以人家做做好多摆，因寒啊！哎，你那个是用骑脚车，迄 Discovery 吼，伊无做一个调查，迄个荷兰伊是一个水都，那个一个水国，水国哦，人水足济，因个水是足丰沛，所以你因爱拢平原，因无超过1,000公尺的山无吼，拢平原，白塌塌，啊，因咧若有种物件哦，因咧即个灌溉的即个水渠哦，或者水哦，足侪条，4通8达足侪，嘿。啊，但是因底下吼，伊 Discovery 讲吼，那对因咧狗啊吼，好啥物第上侪，全世界因第一名，啥物卡达车，安装卡达车，好人足悬的哦。因咧卡车人咱行袂起哩，原来我这卡矮啊，我158吼，行袂起哩，因足悬的啊。荷兰是全世界上爱悬的人啊，吼、哦，上平均啊，吼、哦，平均拢要800起哩啊。因人拢足悬，你看哦，人啊才悬啊，卡车拢才悬，就大家都足悬，就拢巨人啊，悬啊，吼，因足悬的。啊，因都有头牵卡拉车，吼，因的交通工具以卡拉车为主哦。因那看伊上班，规栋卡车冲出来，
啊，咱是规种奥多拜，拢啊，所以因有机，因有脚踏车道。你若要讲，你要骑脚踏车道，因颜色无同，你爱骑边，因拢骑足紧嘞，因家车骑足紧嘞，速度就过。哦，啊，那对这河，然后河上面骑上这卡拉车，刚偷看呐，偷看就偏了落安尼。一想，卡就偏，你就话你坑保卫岛啊，那就偏，别人啷个骑吼？嘿呀，河上该坐。我啊，这就是，伊讲要予人对这个单机吼，诶，这个印象啊，单机印象是袂歹，一直拢袂歹，只是因一直要申请讲要去个国道，是较危险啦。咱下感觉，因感觉一定爱安尼做吼，咧荷兰因咧都是有奥托拜都无去的啊。哦，但是德国无哦，德国因咧无限速的高速公路，你奥托拜袂当你去的哦，诶无去的哦吼。啊，比利时。飞机因拢是开卡车坐啦，因嘛是啊，搁坐因的迄个积温较济，因无像咱台湾奥托拜遮济，嘛无像越南奥托拜遮济。越南奥托拜吼，比叫你从天光开始比无停，比到你暗要离开这个城市，还搁咧比，都拢比无停，规个街道拢比叫遮奥托拜声吼，比到你讲啊，年话这伫咱台湾比了就算凶煞亏了咩？要输赢呢？哦，安尼安袂少咧，奇怪。因呢，你若去咧越南吼？伊会伫个阮去河内嘛，胡志明市吼，个河内，啊伊会去遐请阮食迄咖啡，哦啊食咖啡，啊食个法国面包无吼，啊伫个二楼三楼去咧顶悬，啊伊足大个频道，你再看因下底吼，迄是味道个，吼、哦、迄车咧来安尼去，安尼来啊无安尼餐厅哦，因即摆可能有要做安尼餐厅啊啦，啊无因个安尼餐厅是咧啥像个像迄个参考尔吼，吼、哦、啊因个车哦，规个奥多拜吼，吼、哦、七八线安尼冲出来。哦，啊，轿车安尼冲过，啊破安尼啊破，拢袂车祸哦。嗯，你别足厉害，爱有做胆，你都爱奥托拜都敢来过，头过身都过，奥托拜敢过，车会让你啦。啊，你甲叭叭叭叭无停诶，哦，老熟。伫遐你规工听咧叭诶声啦，越南嘛哦，车足侪。人讲较无文明诶所在就车足侪啊，咱台湾车足侪哦。你若去甲先进较悬诶国家，你根本无看伊车。啊！荷兰在已开发国家，哦，因那是开发国家，因车足侪，足少，卡拉车足侪吼，啊，侬坐捷运较侪吼，嘿啦，啊，对单机好啊，单机，因为咱噱头是错啊吼，嘿啦，只有希望用实际行动吼来翻转社会对单机吼诶这个刻板印象吼。伊讲我那不是飙车主，嘿，单机不是飙车主，因是一群愿意付出的人。哎，啊，足侪车友只是普通的上班族，但是伊愿意利用这休困的时间来投入公益，哦，只是希望当互更加侪囡仔知影吼，即使生命曾经遭遇到困境，赶快值得吼勇敢追梦啦。这主办单位嘛，希望讲借这活动吼抛砖引玉，互更加侪人相信，你只要愿意伸手吼，每一个人拢会当成为吼照亮他人的一道光啦，嘿啦。介济啊，像这是咱叫囡仔看看，带囡仔去看。啊，话像我讲参加像迄个咱台湾行善团迄无起厝迄啊，迄嘛是做诶，几千块、几万块人嘛安尼管，啊帮助因去起厝，啊嘛是做啊，无吼。咱台湾处处吼，拢有迄、那、落、個。你甲看哦，咱去外国去等台湾，讲人外国人来咱台湾吼，伊等于你讲伊回不去啊，啥食这方面食这方面太方便、太利便、太好食，二十四小时拢通食。吼、哦、来。即、这个吼、哦，即、这个加拿大诶正妹啊吼，伊目前伊咧环游世界，吼、哦，伊来自加拿大这组员，伊伫麦当劳担任经理六冬啊，伊目前正在环游世界，伊意外吼、哦、来台湾佚佗，吼、哦，即、这个知名的 YouTube 啊吼诶频道，吼、哦、不要闹哦，哦不要闹工作室，即、这个频道，也带他去品尝正宗吼诶台湾小吃。哦，啊，甲加落去挂包，伊讲加落去那一刻吼、哦，伊竟然感动个流目屎讲，伊讲吼，我保证，我会过来食烧烫烫的挂包个空肉饭，高雄嘛挂包做食，哦，啊，家己的肉丸啊，今仔日这篇哦，咱个总统赖清德伊讲嘛去食台南嘛，台南迄个啊肉丸用煎个，甲家己同款，啊无即摆像屏东吼，也、哦、是即个宝岛用炊用晒个吼。用吹吼，用吹啊！但是，阮是拢用迄用家己是用砂用钱的，用钱的。嘿，啊，伊这蛋嘛是用钱，啊，这蛋讲得要关起来啊！还讲进前讲总统赖清德吼，伊嘛是最爱去食这间的啦。但是这间到五月六月吼，伊就要熄灯号啊！
嘿，因为坐会啊啦，第一代坐会啊啦，已经做六十档啊啦，啊，所以第二代感觉若无第一代斗三工工，伊爱来做哦，伤过忝啦，哈，所以要收起来，无爱做啊，哈，嘿啊，无爱做啊，嘿，啊，这就是做好食，哈哈哈哈，我一个肉丸，应该我家己一个肉丸吼，用米浆做温料，用米浆。哦，爱用清的豆油，哦，爱盐酸安尼，啊甜的，啊皮足 Q 的做食，吼安尼做食，吼、哦。外国无这啦，外国肉无臭豆，外国香肉香肉就对，香肉就泰国啊，泰国迄度香肉，泰国有香的香虾啊，香海参香的有无吼？嘿呀吼，香的好食。来自加拿大伊就咧讲吼，用伊都来即卖是咧环游世界哦吼，用几个月前吼，诶旅游的时候伊拄一个台湾查甫囡仔。啊！阿姨就和伊讲：“啊，你来台湾啦、啊，吼、哦，就给了他来台湾的想法。用伫遮进前，伊无听过台湾，加拿大呢，无听过台湾，唔知台湾是啥物，嘛唔知台湾一对。但拄啊好找到吼、哦、便宜的机票，所以伊就来啊。啊，这昨天伊讲吼，伊第一来台湾旅游进前吼，他不幸安那食物中毒，要来台湾进前安呢，而且伊无清楚台湾的美食，伊唔敢乌白食。”所以连续食九天哦，超商的物件啦，啊，超商拢微波嘛，有无吓？就安尼有一天，这个意大一、这个加拿大这个左囡仔吼，伊伫青年旅馆的地下室工作的时阵啊，去拄着一个查囡仔，啊，伊左囡仔闯这个加拿大这个查囡仔吼，伊来品尝台湾道地的小吃，伊先出来放假食空肉饭，食挂包，一开始这个加拿大的查囡仔吼，伊对肥肉吼。伊抱着咱足怀疑的态度，这肥猪肉哪会好食？啊，这看起来吼，感觉做食虽然吼，我无确定，这大这大块肥肉吼，啊，我一加落迄个料，哇，天哪、啊，超级好吃诶！用这应该是一即世人吼，目前呐吼，食过上界好食的挂包，嗯，安尼，食个真欢喜。伊对这食挂包学到干咧，伊讲挂包的外皮吼。哎，相当的蓬松，哦，啊，内底土豆腐甲酸菜，听起来感觉不是很搭，但是这肥肉甲兰州的料啊，会感觉哦，相当的好食。伊讲伊唔是一个爱食肥猪肉的杂音啊，但是这个组合吼，挂包的组合，煞出其美味啦，哦，伊想要食愈济安尼啦吼，啊，你配素心汤啊，你食挂包，你得配素心汤啊吼，吼，伊食了继续个大嘴大嘴食挂包吼。突然间，怎目屎干目鸡呢？脑更怎甜呢？用等一下，等一下，我这哪会好哭哈？我无想要当这直播的镜头哭啦。但是真正太好食，有冇食过这尔好食的物件？有可能无？可能。你若食咱当好食的臭豆，你就知影吼。嗯，因为人讲迄新娘，我讲个新娘无，迄复兴路啊。一间炒羊肉，一间炒羊肉炒几啊十档啊嘞，老炒羊肉有无遐啊？炒羊肉嘛足出名，啊伊边啊无即卖无一间新嘞哦，迄个要行素食的行吧，伊咯嘿啦，迄个烧烤时蔬啊，迄间无素食的行吧，伊嘛是做食，哦伊素食的无咧行吧，素食的吼，你话，食咱台湾做食物件足欢喜，伊讲我唔知遮尼好食啦，伊讲伊过去九天拢甲重复食超商的物件啦，突然食到遮尼好食吼。好，一时情绪崩溃啦！吼、哦，你个假如这你如欢喜的啦，对吧？咱台湾的饮食真正吼，做包罗万象诶，甜的啦、咸的啦、糖醋的啦、炒的啦、红烧的啦、吼、哦、炊的啦、吼、哦，啊，都啥物货拢总有啦，口感有够侪，选择有够侪啦，无像外国真正够少的少啦，对吧？吼、哦、嘿，啊，所以这中央不要食空肉饭，吼吼，白了中欢喜。我巴肚青腰的款啦吼，好啊，白了足欢喜，大嘴大嘴白啦吼。伊讲家己足久无食过这蔬菜啊，吼，落尾呢，这个查囡仔吼，伊就讲哦，对这届台湾的美食吼，会体验相当的开心。伊讲伊100%会个倒转来，吼，伊袂个食超商的食物啊吼，伊保证会个倒来食这烧烫的挂包个空肉饭啦。嘿啊，台湾这食物件有够方便的啦，真正有够好食。对早顿啦吼，啊甲即个中昼顿啊，佮有下午茶啦，佮有暗顿啦，佮有点心啦，佮甲即个啊，即、这个宵夜拢总有吼。咱的夜市啊，佮像不夜城同款哦，足方便食啦吼。嘿嘛，希望大家伫倒拢过过有欢喜。
啊，食会欢喜，安尼上爱赞，对不对？嘿，好啦，来听歌，听一切随缘。

0: 会忘。
1: 一切随缘吼，来，咱来个听郭伟霆，伊就讲秋天，因为热人吼，心中足艰苦。热人吼，咱的血更筋垮，啊，你筋垮，这筋垮的所在，你的血爱充足，啊，血要充足，靠心脏要拍，啊，所以心脏这阵嘛，热人吼，加足足够，安尼啪啪啪啪啪啪啪，速度加跳足紧的，因为热，啊，过来热吼，你的水啉无够，你的血变高。血若变高变弱，心中就加压，足艰苦的艰苦。哎，愈拍愈拍袂出来，安尼吼。来，咱来听郭伟霆医师的感分享哦。这个 Q 站人生的重要性哦。哎，咱的郭医师吼。
2: 哎，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1: 郭医师吼，你是生命的守护者。
2: 哎呀，不敢不敢，刚刚你讲吼，
1: 真的。
2: 好，尽力吼来保护我的患者，甲各大家爸爸妈妈，大家乡亲时代健康，那是阮做医生的责任。
1: 看你如何，因为郭医师吼。
2: 是，
1: 为这患者带来希望够光明啦。
2: 哎、欸，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1: 对，真的。
2: 患者的健康甲生活的这个改进哈、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患者若破病拢是吼，食药啊、注射、开刀啦哈、
1: 来
2: 解决。即马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拼命。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1: 真的，
2: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别可以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可以得病。吼、哦，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做做这个医疗的成本。
1: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医这点。哦，伊无像你吼，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2: 对，
1: 这是你讲做无同的吼。
2: 对，
1: 为医生做国大，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不是哦，
2: 我的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像比如讲，哦，凊彩讲，比如讲家嫂少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
1: 和
2: 咱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
1: 哦、
2: 这应该才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我这句话讲上医哈是不用药的，
1: 对。啊，咱看医生就吃药了哈，就是讲，
2: 哦，
1: 心脏，因为咱讲啊，咱出事咱就有，囡仔开始心跳，甚至巴肚底哈，
2: 都
1: 这 Q ten 啊，对不对？
2: 对
1: ，Q ten 最重要的嘛。
2: 哦，这 Q ten 这是最重要，
1: 最重要哈。
2: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出水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让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哈，你要个。救心汤药有一种毛病，对咱的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大。啊，伊个唔是急性的，伊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国语叫做心脏衰竭。啊，咱普通的讲，俗语的讲叫做心脏无力。
1: 哦，对。
2: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你讲伊就拍袂行，胖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若讲，这个咱的心脏甲车引擎同款，一旦啊无力，胖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1: 哦，真的。
2: 啊，但是呢，有个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人家是讲卡罗贝尔，还单人啦捐赠心脏，
1: 哇，
2: 啊，这不是有钱，你喝你还讲排队啊？
1: 对，
2: 是啊，啊，所以呢，咱医学界来对哈，要增加这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哈，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什么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较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把咱的心脏充电，哦，咱的心脏变一日收缩变有力。咱也无难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难哈。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哈，有人若心脏无难哈，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
1: 弄
2: 大心亏。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甚至呢连安怎脚会汗水，啊，过来呢哈，脚手会麻，容易抽筋，
1: 哦，
2: 啊，佮加上讲，譬如讲有诶讲会扑脚筋，
1: 嗯，
2: 啊，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也会拍出去，你收袂当来。
1: 哦，
2: 啊，所以阮有一个国际的讲法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痛派治疗。
1: 啊，上派治疗哟。
2: 对，因为你心脏都无力了，伊本身未跳啊，
1: 哦，
2: 啊未跳啊，伊就办大跳啊，搞一讲心脏哪拢甲你。 你爸公伊就下班啦、啊，啊，差嘛，咱的人，咱的人就是为伫咧妈妈的这个腹内哈，胎盘内底心脏开始跳，噶你最后跳起的，不管是啥物原因，你若无跳，这个你的生命就结束
1: 了。哦，一旦无上万事休啊，
2: 是对、嗯、啊，所以呢，就是讲这个 Q10 有两个效果，嘿嘿嘿咱一般来讲，从单单叫强心健管。好、哦，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肉吼、哦。咱普通譬如讲，咱的脚啦、手啦，想要锻炼，咱会使去压酒练啦、啊，做什么重量训练啦，哈，啊去运动。但是咱不要都去运动咱的心脏，只能直接在靠讲被动式的，都、就是伊唔是讲直接去运动咱的心脏，因为心脏大刚拢在跳哈、
1: 哦。
2: 但是呢 ，Q10 伊其实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佮佮你充电同款。所以会使和咱的营养素哈，和咱的好的能量哈，能量哈，注入到咱心中来的。
1: 哦
2: 哦，这一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会使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1: 哦，包含
2: 内根。是，跟你报告一下哈，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伊买晒和活化。这个人工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会筋哈要软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的负责。
1: 哦，
2: 这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八十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哈、哦嗯，是咱二十岁无加一半。
1: 哇，差得济！
2: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嗯，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加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你了，你外人家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1: 筋啊增筋啊，
2: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1: 对对对，
2: 啊这会筋，咱规身躯这会筋哈，那靠起来使射这地球能量哈，所以这会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就看无。你若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1: 哇！
2: 啊，若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肉就惊塞。
1: 哦，
2: 就是。你的管路，因为啥物呢？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1: 哇！
2: 一般般啊，哈。两线都并一线都。啊，抓成路肩，啊，最后就迄个血都未过。
1: 未过啊！哈。
2: 就塌掉嘞，啊，塌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若起性低，还是其他重的物件，劈血筋，
1: 哇，劈坏呀！
2: 哦。所以我们在讲，以这个强心钙质的护管哈、
1: 嗯，
2: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机能
1: 哈。
2: 啊，这个重要的机能，啊，你讲啊，这好的物件，头都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哈，就是要把这样的物件，把咱的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1: 真的，
2: 你这个物件，就虽然我们在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这么啊好的这个效果
1: 哈、啊，
2: 所以 Q10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1: 可是你啊，都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毛啊，这个这点啊重要，伊爱 Q10 啊。
2: 是啊，
1: 是啊，吼、啊。哦，是专家来跟咱分析上阶
2: 段。
1: 啊，咱就刚才讲，伫西元1957年吼，有伫美国生化博士，伊伫研究出来，
2: 对
1: 患有 Q10 立腺体多
2: 点。对对对，从迄时阵开始、哦、，Q10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食，大家嘛知影讲爱食，因为就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1: 真的，
2: 我当然，我当然，我所以唔足多，我是为差不多十几年前40岁，我就开始咧食 Q10。
1: 哦，莫怪你真系青春永驻。
2: 加安那安琪姐啊，加咱大家爸爸妈妈报告哈，迄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多。
1: 有呀，
2: 迄有迄个八十岁哈，哦，啊个穿这短裤啊哈，迄骑卡踏车头壳个地势无啊，吼，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
1: 某
2: 迄个八十岁，啊未甲八十岁70几岁，人都挂落啊哈，浮掉咧，啊举一支迄个四支卡咧，痛咧动咧，
1: 有呀，
2: 坐咧只，慢慢喘。哎，小诺呢？少年时有咧过甲无咧过。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搞？当然你来讲，起码已经够会啊！听到这个，咱这个 Q10 这个物件，那起码来处理，永远未嫌上班。
1: 真的，
2: 愈早搞愈好。但是你无搞，你拢无搞，到一天工作较强，卖讲什么去跟人换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刚八十几岁、90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
1: 这都还方便。
2: 穿无开就穿撇撇，
1: 刚
2: 刚咧呼呼呼安尼流，啊开，所以也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都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什么上山、出国佚佗，你干那为处理。 走去到外口迄街仔头，说明伊咧问去买一个物件，你都行袂去。
1: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便所无在掉啊。
2: 对啊，伫咧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1: 很真诶啊！
2: 物件大家捌听过，处理无人咧顾，还是只有甲下掉
1: 咧。哎呦，这都是拢无顾啦。
2: 对，
1: 今嘛听咱诶郭伟廷医师咧讲台啊 ，Q 电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2: 是啊，无唔对，而且吼，佫有一点甲阿母啦、阿姨啦，吼，阿公咱较聚会，即个女性朋友咧讲，即个 Q 10吼，伫日本吼，佮研究甲讲，也使针对咱的皮肤，吼，做侪奇怪，哎，食咧，你顾心脏，你顾血筋。哎，过来，奇怪，迄面呢变较油哈，啊，真系变到讲，哎，啊，看起来呢气色真好，因为呢，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哈，所以有的人去拍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啊，不如讲你把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哈，这速度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焦闷，啊，较袂迄个松弛，啊，所以呢，这个做做这个。足贵的吼，迄、那个像咱普通要面油啦吼，还是讲迄个面膜吼，迄内底甲你加一挂 Q 10，本来7-800块都甲你掏3-4千块啊，因为 Q 10是一足珍贵的物件，
1: 啊，
2: 但是呢，较可惜就是讲，咱日常生活上哦，要食到这个 Q 10，唔是讲无，但是吸收率吼无讲真好，
1: 吼、
2: 啊大部分拢是粗的，比如讲啊，猪心啦、牛排啦、吼内脏啦、吼，或者是讲这个啊鸡肝吼，但是啊，咱有足侪这个，像我这个诊所附近有这个足侪。就是一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同我遮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跟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 10。
1: 哦，有啊，
2: 是，
1: 好是哦，
2: 是啊，这都要咱来注意，就是讲，这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拢有正确的方式。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这个 Q 10，来予咱的身体状况吼，心血管的这个和这个机能增加，啊嘛减少足侪吼，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呐、啊，你只会使解决起，你人生变真亏。
1: 哦，有够好，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2: 对，咱人都爱过了快活
1: 吼。有呀。
2: 就着咱唔通讲，甲坐回去了吼，或者做甲什么董事长，或者做甲什么总经理吼，话好嘅，结果甲坐回去了，也坐轮椅啊，包油烛啊。
1: 对啊。
2: 咱拍拼归死人，唔是为着要。过安尼嘅生活，但是要为着讲将来游山玩水陪着家己时势吼，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若要甲顾好势，你先通着啊，都着迄条眼睛，啊，你眼睛要安怎顾？头拄我甲大家讲，心就是咱嘅眼睛，咱把心脏顾好势，强心护管。
1: 哦，五加好，谢谢咱的郭伟廷医师吼，好，跟咱朋友，这是 Q 10的好处，这个强心护管啊，吼，强咱的心靠力。哦，较袂无咱无呢，拍袂起来吼，啊，补咱的血管，这足重要，所以 Q 人足重要 ，Q 人是这个热人吼，伊扮演足重要的角色啦。做一个人，因为这心肌做大，就慢的就断呀。敢这两间话听几下断去，热袂堪咪热，哦，咱的心脏有咱无求能性，伊就压起来，所以 Q 人一定爱食。哦，安吉定讲 Q 人安那食，饭饱随食，因为伊是脂溶性诶，饭食饱随食。上盖好吼，好来，来听歌。啊，那有问题，卡电话0800-33-55-99。你看人今日是拜六，啊，有人今日还是爱上班，日头开咧跑，感觉加喘袂起来无？加足艰苦无？因为你汗流伤济，啊，你血糖着，心脏要空胖，哦，伊爱食药，加足艰苦的吼。吼，都甲食进前啦吼，0800-33-55-99。有这首歌叫《上最堆》啦。

0: 伊送做对吼。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好，进广告。伊唔讲，一个唔讲好，我叫别个好来，我叫别个，讲鼻子受不了吼。啊，活力民宿是安那好？
1: 我就是那个鼻子光了呀，我受不了，受不了！我一刚吃三包嘞，我刚开戒指呀，一刚吃三包，早中晚都吃了，我这鼻子就不会了，
0: 就不会了哈。
1: 嘿，
0: 够好诶，那就很明显的改善了，很好，很好。
1: 对对，我该做更久。
0: 这你好，谢谢你啦！
1: 那我真的赞
0: 赞，谢谢你，啊、祝祝福你哦嘿！
1: 我都叫那个。不知道光复给我送过来啊，
0: 头份呐、啊，苗栗头份光复
1: 的，对对对，光复的，对，那竹南那个，我都叫帮我送啊。
0: 哎呦，你看老方便，真的很方便哈。
1: 哎呀，
0: 好，
1: 好，感谢你哈，
0: 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拜拜。
2: 哦，八十啦，
0: 哦，八十岁哦。
2: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就这两天来喘嘛，啊，就哦，脚嘛酸，喘啊，对袂起，听这节目啊，嘿，啊，搁头壳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个代表啊。
2: 嘿啦，啊，就是即个，就即个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2: 嘿呀、啊，都用嘛拢有通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讲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马话啊拢有信心啊啦。
2: 嘿。
0: 所以你我讲你的膀胱巴就愈好，啊大便变规条呀。
2: 嘿，啊就。药啊，药啊，叫人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换正好困看卖
2: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咧破巴。
0: 佮足艰苦诶，
2: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样，食者物件，不食一下身巴肚肚肚痛痛，
2: 安安。嘿啊，
0: 甲试看卖了诶。
2: 好好好。
0: 啊，祝你跟你好哦哈。
2: 嘿嘿好。
0: 好，谢谢你。拜拜。
3: 我要甲一拜下啦。
0: 哦，你食做一拜火力面食，啊，食了好无啊？
3: 诶，袂歹啦。
0: 袂歹吼，你是要食？你是食哪样啊？
3: 我就是讲，这肠啊，就是常常无介好啊。哦，
0: 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水分甲膳食纤维吧，也有够哦。
3: 好。
0: 感觉袂歹是安那袂歹。
4: 嗯，较袂肚肚安尼。
0: 哦，你本来是要食腹肚肚肚安尼哦？
4: 不是。
0: 啊，无咧。
4: 排便不顺。
0: 好啊啊，即马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4: 嗯。
0: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4: 就已经比较好了。
0: 哦。
4: 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0: 有够好呢，你这少年，你有相信我？你看偌好。
4: 多啦。好少年
0: 啦、啊，
4: 跟你差不多嘞。
0: 我安尼哦，啊，我说我讲有影无，无食唔知才好用啊，而且足简单的呀、
4: 啊。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0: 哦，对，艰苦，啊，就食
4: 了不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0: 哦，对，
4: 肚肚啊。
0: 哦，对，安尼歹困。
4: 你无爽快、啊。
0: 哦，对，
4: 你困未去。
0: 食了腹肚底，你也要冰爆冰冰正冰，都感觉面搞在腹肚底吃啦。
4: 嘿，手机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0: 你今天你有叫今天啊？你两罐今天食地瓜根足好用诶，深层的末梢血液循环呢。
4: 哦，就吃过一次的，好啊。
0: 好，怪到挂电做个铁轨哦嘿。
4: 好，
0: 好了，啊，祝福你，谢谢你哦嘿。
5: 我别过来行诶。
0: 好啊，你咧食呐？
5: 我嘛是食肠啊。
0: 啊，你肠啊哪样？
5: 肠啊，就是本来拢有老啊，啊，不过我有好啊，我食出久啊。
0: 好哦，你就是应该因为肠啊，就像人咧讲安尼，食着老，食着老安尼尔。
5: 嘿。
0: 啊，即马咧？
5: 即马好啊，拢放胃掉呀。
0: 啊，有专门啊佚佗足欢喜吼。
5: 哎
0: 呀，蛋糕做一只吼，
5: 我买过来行的啦。
0: 哎呦，落来哩。
5: 哎呀，我食金莲，搁食莲藕精。
0: 啊，莲藕精啊，精做一只拢做好啊。
5: 有啊，我拢食暗时啊。
0: 啊，有好困无啊？
5: 我即马拢食保养，我拢食两粒尔。
0: 有你甲看偌好，食变保养，看偌好。
5: 哎呀，保养啊，莲藕精我也是拢对咧食。
0: 好，啊啊，恁那哎呀，你讲几岁啊？迄个？
5: 九
0: 岁啊，九岁使啊！我你像即马等下也蛮好，食两包较好啦。下早食到暗时，康巴食较好啦。我个囡仔足艰苦吼。
5: 啊，伊就是规日白拢未食，伊爸爸会走出用看，再个用包包给伊食。
0: 讲你甲恁囝讲，阮天顶个两岁外，迄四个月拢食一包啊个。
5: 哦。
0: 哎，我两个等下甲我用夹，把只用夹喂。谢谢哈。
6: 我本来哈，上到时啊饭啊，食饱碗提肯。都爱走变瘦啊！去年年底开始，大概拢做健检，讲遮好，我来食看卖啊咧，食四克了后就改善了，啊无等到时啊食饱，随我提肯，有时我都还袂肯的，就要走变瘦啊！
0: 遮紧哦，
6: 嘿，都好像都没有消化，安尼拢放咧菜叶啊，
0: 哇，
6: 啊这么袂啊啦，
0: 这么袂啊吼，
6: 很好用、
0: 哦，真的很好用，阿爸谢谢你感恩信任，啊这宝麦咧随食随要走变瘦，咱若出门要来佚佗，咱嘛较袂烦恼。
6: 对啊。
0: 无要向红请者，唔敢去哦。
6: 对啦，
0: 阿爸，祝福你，谢谢，好，拜拜。
7: 把恁买迄，
0: 我恁民宿，
7: 把恁买三盒吧。
0: 哦，你食个做
7: 个，哦，
0: 你食个做个，
7: 食了好去啊。
0: 嘿嘿，是。
7: 啊，尾啊，佫甲恁有甲恁买迄个食固心脏啊，食两罐，敢若食了袂歹。我本来爬楼梯，我徛二楼啦。
0: 嗯嗯。
7: 啊，爬楼梯会喘，啊，即摆袂啊。
0: 哦，有冲。
7: 啊，食两罐，食了好，我毋则讲恁的产品真好。
0: 做好个吼。
7: 嘿咩。
0: 好，佮在你食火林民宿解决了，即摆当当当食呢。嘿
7: 啦，会当我是个。佚佗啊，无人啊！咧食我拢伫边啊看，无食白白啊，
0: 哎咩、欸哦？
7: 啊，即摆食食会使斗阵食啊。
0: 所以真正即摆啦，火力民宿食着干斗阵食拢无艰难。
7: 嘿，对、哦，啊，都食三包了咩？
0: 互你想袂到遮好个吼。
7: 嘿嘿、嗯，啊，所以我都继续拢用恁的产品啦。
0: 有信心啊啦。
7: 嘿啦，啊，我都听山顶遐侪人安尼讲，啊，都袂来食、
0: 嗯、
7: 啊，食结果火力民宿食了都有效，哈，我唔只想安尼，恁可能恁的产品。袂歹，食迄个高 UMB 啊，
0: 对
7: 啦，
0: 对啦，
7: 啊，即摆食迄两罐，食了敢红掉呢，即摆爬楼梯袂喘呢。
0: 做好，啊，你若爱爬楼梯袂喘，即摆咧讲佚佗世界，行拢袂，规拢足快活。
7: 啊，即摆唔只讲，嗯，啊，即摆素食呀。
0: 你食好，你甲素食啊。人阮的活力民宿有抗过敏的专利呢，迄都是有咧食过敏的人，只有抗过敏的专利，迄袂当乌白讲的啦。
7: 我朋友过伊。我要开药啊！我食我哎免啦，我药啊食遐济人。啊，伊讲啊，你唔食药啊，无你上少你嘛爱摸摸一罐药膏等下我摸，
0: 对
7: 啊，摸敢那无声，
0: 真淡。
7: 好啦，
0: 好，阿勇健诶，
7: 小姐，谢谢你呀、
0: 啊，祝你健康
7: 诶，万众满天下，
0: 好，你身体勇健，好，谢谢收到，好，拜拜。
8: 啊，食火力元素哦，有较好办。
0: 啊，无本来我从人歹办个安尼哦。
8: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伤脑筋嘞，上班时我就烦恼，要上班时我就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讲，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哈，规天烦恼不晒个对咩？
8: 都啊，这边烦恼，没烦恼，
0: 没烦恼啊，吼，做尊重的啊，
8: 啊，什么顾家己，顾家己，
0: 嘿，啊，做值得的不？
8: 对，
0: 做值得的啦，
8: 很好
0: ，嗯，大家上面的嘛很好哈，活力民宿哈，啊，这家富甘诺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哦。你人食这些贵病，又要抗组织胺啦吼，抹铝固醇啦吼，啊无着扩张剂的话啦，那看拢这三项尔，无别物。贵病的去看下拢这三项尔，无别物哈。食看马来活力民宿，真正赞的吼，真正颠覆吼你的生活，你的生活吼。啊，这一克60包2800，食康巴上介好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卡到咱的现场，这款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0800-3355-99，嘉庆君游台湾。

0: 咱五月份母亲节才做过尔吼，哟，咱只粉红草包做方便无？做方便呢？迄礼拜去佚佗吼，啊，物件大细包，按迄个粉红草包个手也是咪十公分尔，啊，甲天落开，单拖下就咱来佚佗啊。好，一台做方便，迄只粉红草包吼，好，谢谢。咱先只办五月母亲节才怎办？咧买林国金送粉红草包尔，有无？嘿，啊，即卖爱甲爸爸节啊，爸爸节咧买商品送商品吼，吼，买商品送商品，我得咧讲过。得咱得你菱果精上菱果精，菱果粉上菱果粉，雪梨旺上雪梨旺，有无？吼吼！啊，那八赞 QMB 上八赞 QMB， 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这五支产品，就是咧八八节吼，优待就是买产品上产品的时阵，吼、哦，就是安尼吼。好啊，谢谢大家。哎、有几号？哦，维他感觉经营是有几号？咱政府规定讲，这袂当做优惠。哦，啊就对，所以咱的这些产品会当做就是菱果精、菱果粉，吼、哦，啊，咱的雪梨旺，哦，啊，咱八赞 Q 美国活力民宿安尼，吼、哦，这五行买产品送产品的安尼吼，好，再主动谢谢大家，啊，若唔知要对提个卡电话，那是有只爱迪300外斤经销药房吼，啊，那咱健康的食品、保健的食品的吼，拢伫咱的包装便利店，拢总互咱买着、摕着安尼，吼吼吼，啊，谢谢哈，谢谢，好啦，啊，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中国这阵啊，水灾足济人呢，有无？许个水灾吼啊，淹死足济。啊，唔是伊长嘞，长个炭场吼，砰去，现死90个。你看中国啊，中国这个山西吼，这个炭坑哦，砰去，死90个。啊，这個、生还者吼，伊讲闻到硫磺的味道，伊昏呀，昏一点钟，安尼。啊，因为伫内底啊，哎，有硫磺的味，你走袂去啊吼，安尼。这個、中国的陕西啊，山西吼，山西。哦，这长治市啊，吼，庆元呐，哦，庆元县哦，啊，因这炭坑哦，这炭哦，炭坑，第一长啊，长阿妈7:30遐吼，发生瓦斯爆炸，那即马目前知影已经造成90个人死亡啊，啊，这幸运互救到这个炭工哦，伊就咧讲，迄个时一闻到硫磺的味，伊就昏迷1:30呢，安尼，啊，这活的这个即马伊今日病床吼。互人咧访问，伊讲哦，伊这代志发生时吼，伊无听到任何声音啦，都一个味吼，安尼蒙烟吼，啊硫磺的味啦，吼啊，紧来紧台叫人啦，紧走，这个过程当中有看到这炭工吼，吼去互砸掉，去互硫磺砸掉安尼啦，啊煞伊家己就昏去啊，伊怎倒差不多倒点外钟哦，伊才醒起来呢，嘿，然后是人家救起来，伊才紧去走的呢。哦，有的是没呼吸，啊，伊个安尼吼，啊，27个人受伤，其中一个吼伫加护病房，另外26个人吼是轻伤啦。因拢主要就是安那有吸入着咧毒气，哦，伊出现头壳晕的现象，所以因此哦，因就采取哦高压氧的方式来做一个治疗。迄炭坑叫病院啊，你看偌恐怖吼，迄生死一瞬间呐。好佳哉，伊讲伊昏去了啊吼，醒起来佫好佳哉。啊！那这个哇，这新手爸爸吼，伊开车啦，啊载红爷囝囝，诶载伊查某囝，啊因为阿瑞要捡，伊阿瑞要捡牛奶吹啊，阿瑞都不看路啊，对第某条路嘞。啊，因为这查某囝红爷囝囝吼，伊无坐安全座椅，怎死去？啊，未两个月，你也看这吼、哦，20几岁啊，红阿婆开车，啊将这啊未两个月查某囝吼，嗯。无甲伊放伫个安全座椅啦，因老母甲抱咧吼，抱伫个头前啊吼，啊老爸开车，啊因为这路途当中，因老爸可能压落吼，要捡牛奶吹啊，啊怎啊车失控吼，啊左人坐头前吼，重伤不治，这台南地法院，甲依照过失罪吼，甲判翁仔某6个月吼，啊缓刑2个月安尼，旧年10月代志。哦，平安2亿6000万。后来要搞电台广告，需要服务电话投拨，卡到咱的0800-335599进广告。
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这首歌叫做孤单酒哈。好，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我们当继续卡通现场接完就可以。0800-33-55-99，0800-33-55-99。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牛马。这句话上讲，状元会想讲的，所以讲咱今日分享这篇叫做《状元会想》。这第一个早一个书生叫做罗红仙，啊，伊特别做才华，伊伫个二十几岁时阵吼，得高中状元啦，吼，高中状元。那么罗红仙呢？吼，这状元伊做人足正直的，啊，但是因为你考了状元嘛，吼，啊，要阁考去考去，你要做官嘛。那么因为迄个时阵看到这官场啊，吼，乌暗腐败，伊就感染着人生哦之无常啊，所以咧辞官隐居啦，尾啊，伊就断然出家出家啦。在历史当中，你给他打这个名状元会想就是他啊。至于状元会想在那寺院一出家了后哦，他就这样大智若愚啊，假装愚钝啊，假装愚蠢这样啦。他就甘心承担上艰苦的做十世啊，啊，测查啊，扣查打水下火煮饭啦，无所不做。迄个寺院内底有当个高僧啊，吼，哦，拢数百个呢。迄规工要做十下做袂起呢，但是伊心甘情愿，伊要做官哦。伊感觉官场乌暗腐败啊，感念人生之无常啊，辞官。末下嘞，断然又出家。古早人讲的状元会想，状元会想，捌听过吼，啊，就是伊啦，嘿啦。所以后来出家了后，出家了后，伊就改做工嘛。嗯，我见你叫我做啥，我就做。但是伊是足足巧的人哦，吼！你叫我做啥，我就做。伊足甘心的啦，啦，欢喜心啦，吼，甘愿做啦，吼，系啦。所以伊承担上艰苦的这寺院内底十世啊，爱测查、破查、打水的，打水敢袂足忝？足忝嘛！哦，啊，还会煮三顿的，然后啊，煮饭，啊，无所不做啊。用前面那种用语词来磨练伊家己的心性，就安一天过一天，过了十三天，伊出家呢。因为伊出家之前吼，甲弘一法师啊，伊拢无惊，够生后生呢。弘一法师嘛是有，哦，伊即怎啊就伫即个吼寺院内底安尼过了十三天哦。伊出家前呢，原本就无惊嘛。好，伊伫出家之前，伊原本就是有某啊嘛，系啊，啊有某够囝，系啦，安尼对啦，系啦。啊，那么呢，伊尾啊吼，十三年后，伊个后生呢也高中状元啊，父子同科啊，世间真罕尼有啦，世间做罕尼讲爸仔囝吼高中状元的啦，而且是港科啦，哦，港科高中最多吼，哎呀，啊世间做罕尼有。那么从时第一时嘛，一时吼传为佳话。啊，这个时阵哦，伊个母家足思念伊个啦。做后生高中状元嘛，足希望老表阿爸我做状元啊呢，甲你同款叫状元啊呢，状元对不对？嘿啦，高中状元状元吼，安尼啦吼，状元官状元官吼，嘿啦，哎讲啊秀才秀才，徛尾拢拢来。啊，坐轿无人知，骑马较嚣摆。哎呦，希望要学老母、学老爸知影。啊，所以无惊足思念伊个，无奈啊。这个状元会想啊，伊一出家了后，音讯全无，拢无。某也无，也无像这种手机啊，对吼，嘿啊，也无啊，所以拢找无人，根本就卖要对对找去啦。伊是伫北平诶，伫南平诶，还是伫西平诶，还是伊伫对啊？无他找去，无从寻起。啊嘛，可能是因为亲人、思亲呐、啊，哦，诶，思念、思念真切，而且缘故。有一天吼、哦，这个状元会想哦，伊忽然间呐想起着啊，无等下厝看看咧啦。
人应该是无惊人心有吼，哈，对不对？哎，啊，人咧想的时候，哎，厝里人咧想吼，还是有厝里人咧想啦，哎，那那就有一个感应到有无吼？嘿，伊把那像就是像安尼哦。伊就突然有一天忽然间想讲啊，等下厝看看咧，他想回家探亲的念头，所以咧，伊就登去伊故乡啊。伊个工作因后生嘛是状元啊，所以伊来个状元府啊。都要站在门口的时候，这个下脚手人以为和尚要来化缘啦。这个下脚手人就入去内底吼，去禀告夫人啦，也就是状元和尚的太太啦。这个夫人心性啊吼啊善良，伊就阿伯的提一刀米吼去学师傅啊。所以吼，这个下脚手人吼，施下一刀米啦。但是这和尚咧，无爱接受。伊个甲这下脚手人讲，一刀米我无爱，我希望吼，会当甲你的主人吼见面。啊，这个下脚手人，伊就认哦，这个和尚小贪呢，这野和尚呢，一刀米阁无够，要阁见主人啊，哼！我一个头阁等下夫人讲，夫人讲啊，无阁摕我金钱送伊，吼、哦、来施舍这个师傅啊金钱。哦啊，这个下家这样都摕一袋钱出来，这夫人要送你的啦。这个状元和尚伊嘛唔收呢，吼、哦，和尚啊，啊你做师傅啊呢，啊你歹剃头呢？啊！你不是要做化缘吗？要做吐蕃吗？吐蕃就是要施舍，我都施舍。夫人，都你一刀米啊，搁你一袋钱啊，你拢无爱哟、哦！吼、哦，你真正是真贪心呢。哦，迄、那个下脚手人安个讲，伊拢点点。状元和尚伊嘛是唔收啦，伊只是讲啊，这位老兄弟，我简单麻烦你，给我一张纸，给我一支笔，有墨写字嘛？吼，安尼嘛。啊，不要！这个下脚手人讲，哦，哦，啊，你写字我也看无，啊，干麻烦你摕去给夫人看。我即卖就摕纸甲墨吼来描写。伊写讲哦，刀米千钱我不收，十三年返故乡游哦，这个、斗米千钱我不收。十三年返故乡游，这个子孙自有子孙福，莫为子孙做马牛啊！伊讲哦，这个斗米千钱我不收，十三年返故乡游，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写这几句了后啊，才麻烦你将这张诗句提到你的夫人看。尾啊，这个下脚手人就把这张诗句，夫人啊，当下迄个和尚伊无爱米，伊嘛无爱钱，但是伊讲要把这张提予你啦。哦，这个夫人吼、哦，安尼一看了后，哇，大吃一惊呐、啊，大吃一惊。哦，看咩，紧的物件扛的哦，好、哦，去走啊，伊行足紧的路，哦，三步做一颗步，紧的行出来大厅只。但是这个和尚嘞，已经离开啊啦。夫人嘞，马上紧的派人四界去找，去啊找，躲伫门口这个和尚啊。因为夫人知影这是伊的红事呀，这是伊红事的笔迹啊。伊的红事是思思念念十三年的红事啊，哇！已经等在门口，哦，我足欢喜。所以伊嘛是阁叫几人去，伊在下脚手人四界去找，囝仔找出来，伊是老爷，伊是老爷。但是嘞，哇，走哪飞嘞，再也不见其踪影啊！所以讲，咱足济人哦，一世人。拢咧为囝而操劳，翁甘囝甘，对家己上唔甘，无大劲，阁无提升自我，
你每天在耗费人生。其实哦，这个儿孙自有儿孙福啦。你若有福报的话，你的今仔是谁？若有福报的话，你根本唔免为烦恼。就拿像这个内底咱咧讲，这状元非常同款。你若该得状元，你就会是状元啦。你若无福报的话，你阁该烦较济心，拢无路用啦。所以吼、哦，卖一生为家里是在做牛兼做马啦。那么应该是吼、哦，爱趁着咱的人生难得啦，难得修来即世做人啦，好好利用咱这个人体啊，抓紧修行才是啊。修行不一定就是出家啦，是不是？讲好话，做好代，存好心啊。安求甲大家分享哦，即条咱的思想足重要，吸引力吸引力的法则，你对今日开始爱甲学安尼，你拢先想好，哦，囡仔要出去拍拼，还是你家己先要想好，你想好才全变好哦。迄叫吸引力、吸引力，你拢吸引好，你拢想好，伊就变好的正向。啊，拢想歹，我憨笨啊，我无好啦，我身体歹歹，我啥歹，你就当真变歹，伊就如你所愿。所以咱的即个一年。咱都希望咱的心想事成，对不对？啊，心愿完成，所以你的心愿完成，若要想好的，你就爱想好的，吸引好的，你就来好的哦。试看嘛，你也知道，哇、哦，愿力原来这么强哦。好啦，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红宝宴》哦。

0: 中原回乡，这个佛光山迄拢有读大学的呢，大学的有无？外国嘛有啊，佛光山的外国嘛有啊，吼、哦，有拢读足关切的呢。好来，我进广告，今日读干呐有安尼艰苦有无吼？啊，看今日感冒水食几罐啊？嘿吼，摕几担？啊，摕几十罐的还俗啊？哦，20-30块，摕十罐嘛，才300几块尔吼。好来。
1: 你说你本来吃我们的精神怎样？我本来自己都吃这罐，空气人头发痛，我这罐一人吃不了，都不用吃空气，我下早再泡脸再灌一罐，
0: 这好就好了。
1: 我早上灌一罐话汤，我是说吃我吃了可以做好人要吃，
0: 不然会当会当会当
1: 没关系，
0: 没关系。哦，你先听到你都要吃几罐，几罐
1: 空气，我一次都买10罐回来放。
0: 是怎么听？听是怎么听？
1: 痛嘞，我就听你的广告头啊，我来较吃安尼吼。
0: 啊，无你空调连食足久呀？你来看哦，这个听听足艰苦的听，试看卖诶，因为咱咪宵夜咪唔止听侪。古早讲通关过节若无过，红热正听丢丢单，泡过串了过，轻松辽宁自然就是你的哈。你经营一个一天吃几次啊？
2: 我一天吃3次，拢2粒。
0: 啊，安那要吃经营啊？
2: 头壳拢一直吃迄3角囡仔啦。
0: 哦，敢无水啦？
2: 会啦。
0: 你讲就去摕迄3角个
2: 汤。汤好，汤会麻啦。啊，迄、這个头拢会疼，拢一直吃药，拢吃咧。好，啊，即马过去开了，得过疼。啊，我即马吃经营，吃一个甲真拢无啦。
0: 都袂夹起来吼。
2: 嘿啦。
0: 啊，迄血路循环呢，爱吃经营，你敢食感冒药也无效啦。
2: 哎、我今仔嘛过去挂经营啊。
0: 好，加在你有智慧呢。
2: 啊，挂肝。
0: 啊，维他干。
2: 啊，够味。
0: 有影，维他干做好又好。
2: 哎呀呀，我拢食干巴，还有果汁嘛买。
0: 你头摆带安尼戆哦，安心做价值嘞。
2: 对啊对啊，你会戆都对啊。
0: 好，戆了足艰苦。
2: 嘿啊！
0: 哦，谢谢谢谢。
2: 我天地暗嘛，
0: 我天地暗哦，唔呀得。
2: 哎，迄厝吼是咧转三位，一转啊转间咧吐呢。
0: 哎呦，
2: 哇可怜呢！啊，那咧戆会吐，
0: 会变白会吐着。
2: 哎，
0: 啊，食钱食好起，你啊看。
2: 哎哎，
0: 迄钱食治疗效果，
2: 哦，差足济啊。
0: 有啦，快活诶！
2: 我今日产品啦。
0: 啊，谢谢你款服务啦。
2: 哦，
0: 谢谢谢谢，阿勇强诶。你大胆的钱有解过安那好？
3: 啊，干那做胃药较好呢。暗棍啊紧吼，我本来无食恁这吼，我食迄个啥，花露胶啦吼，食60几年哦，快点。啊，即摆头袂疼。
0: 哦，迄个循环泡过啊啦。
3: 83呢。
0: 83嘛是爱会惊，走较快活啊。
3: 好，
0: 拜拜，拜拜。感冒药水食60几担哦，惊倒人。我做耐心的吼。食不好，食一当算做耐心的吼。
2: 那就是颔骨那一类吼，颔骨那一类，阮囝仔孙伊拢食恁的香菇精啦，啊食到拢足够食饭啊。啊颔骨那一类讲，伊就讲阿祖，啊你唔是拢在食迄个真香，啊他咪赶来食，我讲好啊，叫伊搞类拢。我搁听，食2罐尔，全消去。
0: 哦，啊，食到消去，看偌好。迄就是，迄一大碟咧循环咧拍袂过
2: 啦。我若无食迄哦，爱是。
0: 啊。
2: 你敢知影我若无食迄，一日爱少上少3罐的3角囡仔呢？啊，我要问你看，讲迄含的哦，到Q10做伙食会使袂啦？
0: 嘿。真甲Q10食都是100分的好，我定无咧讲，讲100分的好啊。
2: 哦，安尼。
0: 嘿啦。
2: 啊，迄个呢，阮后生因哦，拢行的在做面的，拢套中到底迄个。
0: 日头卡啦，
2: 拢自己烤两粒呢。
0: 你若啊，你叫人热人日头咧泡凉果精，爱泡茶啉，一定爱泡茶啉。你若要困进前食，足好困嘞，足好困嘞。
2: 先甲煎两粒咱嘞。
0: 嘿，安尼吼，八十元叫伊要甲前做食足好诶，食爱食饭后了嘿，饭后食饭饱 ，Q 诶米爱食饭饱食。
2: 哦，
0: 啊，甲前做食足好了嘿。
4: 我都食有够好个啦，啊都吼，啊交金香，啊交迄落维他干，啊食即款安尼肉，肉甲甲呢，像鸡啊咧剁上吼，肉有几啊10担啊呢，
0: 将
4: 20多岁肉甲较紧呢，啊拢一礼拜吼煮3遍，下去那过得过来，吼、哦、我要死你敢知？
0: 伊
4: 哦咧听这安尼，吼拢、哦、肉倒平啊，肉几平肉安尼话啊，啊吼哦，我都去甲买金香，食金香，吼啊甲维他干，哦食一个吼。阿娘诶，食毋知几罐吼，即头壳好去啦，即包啊包几啊10担吼，包一个吼，即头壳啊好去，啊即个面食拢未困，食一个，所以面食食好困啦。哦，啊即脚头碗吼，安尼积水吼，大家去看拢讲积水要甲我抽，我都话要惊死你。哦，啊即真香，食咧含含，吼食咧。啊，怎消伊啦？唔免抽水啦。哦，我会搁买迄落迄款的血流王吼，就是这头壳拢安尼消吼，拢安尼戆戆。啊，我即马就加买迄落血流王吼，啊，透一半零果精，一半血流王。哦，食一个含这壳戆也总好食，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5: 迄个买回我的手吼， 得驾车，会酒精硬硬袂热身啊，人怎啊都好呀。
0: 哦，你啊咧讲驾车啊咧啊？
5: 嗯，我袂猜咧咧。
0: 真牛，八十外岁，牛驾嘿。
5: 阮囝阿姐，啥呢？什么阿姐真兴，阿姐香菇精。
0: 嘿，恁囝爱过我做好。
5: 阿姐真兴，阿姐香，我姐水利旺。
0: 有够好啊！
5: 无好，一年还袂算食迄种，袂加我净食真兴，就拢唔捌叫见啊。
0: 有够好诶！
5: 迄卡多叫紧叫噶，静哭哭，啊，静只食真香，甲真都唔捌叫紧，嗯，好，迄静哭哭吼，是有够疼的哦，
0: 够疼的哦，
5: 嗯，
0: 迄卡多紧偌疼的哦，
5: 系啊，啊，静哭哭咧，
0: 好加在恁，好加在恁囝干买真香互你食哦，无啊囝甲过用叫哈，好，啊，长长牛奶去倒哈，
5: 啊，好，
0: 拜拜，拜拜，
5: 拜，
0: 哦，不得拜哦，拜哦。
5: 我迄卡就消炎啊，好呀！我怎奈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5: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卡起安尼啊？
0: 灌水啊？
5: 嘿，灌水！你看做第一生的就对啦。啊，讲那下下药棒棒的消炎，啊，就搁无解药啊，就搁肥啊，拢未好啦。
0: 嗯，
5: 啊，食真香啦！啊，肥力旺加香菇煎头做位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5: 有够好。啊，听的人有较健康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呀啦。
0: 谭正娘娘，你几岁？
5: 啊，未九十岁咧啦。
0: 哎，个家家阿姐讲偌牛，足牛的吼，真香足牛的，真嘛足厉害，恁大家家己过啊做，恁拢足牛的。啊！像餐厅里咧，安尼卡暗暗下晡下时阵，安尼鞋也穿无晒咧，安尼肥肥汗汗，像迄人咧落卡去安尼有无吼？吼！啊，像迄关灯来食，连锅蒸啊，真型足好用诶！真咧食这细条血路线无顺畅，因个戆啦、疼啦、麻啦，像鸡咧剁就安剁安剁安抽，吼、哦，听着足艰苦。有当咧戆戆了，像迄乌龙蛇都蛇到目睭唔敢闭，金会变白诶吼！啊，救护车坐足侪架有无？食一摆咱真心，你个学你讲，我们拜，我你开讲分享啊！真假真，幸人的幸，道理真幸，啊！这九十了2000块，足好用的吼，康白也可以吼，啊，地白也可以，因为伊是天然的笋，特别性，唔是化学西药，未改味啊，嘛未做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到咱这晚二十四小时的电话，0800。3355599，0800335599。

0: 哦，安尼较好啦，无你。无你也袂记哩啦哈，
1: 好啦
0: 好啦，啊叫你往行
1: 好
0: 诶，
1: 好，
0: 拜拜，好拜拜拜拜，妈妈八十几岁啊，八十几岁哦，啊又啊病要甲开伊无爱啦，我讲啊你人诶有诶要开，有诶人要开，医生无爱甲开呢，迄苹果讲啊你八十三，你要食一包个十七档呢，你无爱用，那即卖人食甲侪啊，讲一包诶，诶啊都难，即卖甲八十三尔。啊，要到一百，毋是搁十七档吗？对不对？我啊，医生要甲你开，你若无爱开，伊讲毋敢，伊讲有个人哦，开了无好啦。诶，开了无好是应该的啦，即马拢开甲足好个啊，即马最近开了无好，大家嘛开甲足好，对不对？嘿啦，就是安尼。诶，咱呾遮济钱呾骗，啊骗无够，去骗日本人呢吼，北海道啦，北海道即个小姐吼，网络咧谈恋爱。啊，网络谈恋爱对象是啥？讲台日混血啦，日本甲台湾混的诶后生啦吼。啊，就招投资哦，骗两千万呢，两千万诶台票呢。啊，那日票是上亿个呢，一亿一千万的日票，折台票两千一百七十四万呢，那拢真好个吼，那拢真好个，你也知吼，我遮侪钱。这个日本北海道哦，训川市啊，一个五十通位小姐啊，啊，今年三月初三伫网络吼，实在一个主称是台日混血啦，嗯，台湾混日本的就对啊吼，啊，就甲这查甫，嗯，长得无，长得网络甲谈的，叫对方是迄六十几岁大姐，佮牙乖啊，无迄个讲哈，甲我伫网络谈落来是你哦，我你甲看，嘿嘿，就是安尼讲。迄拐千几万的，啊，就甲这查甫谈恋爱啊，去予对方哦，甲伊诱导，甲讲叫爱投资吼，爱加密货币，落尾啊骗走一亿一千万，台票两千一百七十四万。哦，这实在，这昨夜甲哦，甲日本台湾混的这查甫，啊，够有影无影？迄乌白转的尔，转发展到这个恋情吼的关系。对方开始就甲劝伊吼，投资加密货币当趁钱啦。啊，这昨夜晚就马上就听伊话吼，按照指示，该下载 A P P 啦吼。对四月七八甲四月三十之间吼，分交界啊吼，向指定的户头甲汇入去吼，六千两百五十万的日票，超代票一千两百三十五万啦吼。有啊，这算大出手就对了吼。爱到日本啊吼，吼爱到日本就对安尼吼，就是要爱你安。伫个受害者伊四处想用啊，我投资我这钱有趁钱，安尼趁了钱我要退出来啊，安尼啊，吼啊伊知讲吼，啊你还阁落钱落来，你才能领，大家拢安尼，大家拢安。诶，这诈骗拢同款，你要领，我趁啊这钱我要领，你要领你阁加落钱落来，我教你领。所以伫个即个月五月七七甲五月十九之间，伊阁分八摆。汇差不多四千七百二十万的一票，才投票，代票才九百三十二万，进前都已经汇千几万啊，对不对？吼，汇一千两百三十五万，讲无够，搁汇一个九百外万啦。我哪有这钱？我要徛我恁吹球啊！我甲你母咧乱爱唔乱爱吼？系啊，也无看你生到圆啊扁啊！日本混台湾的，也无混一个，我看明看生做安怎吼？啊，要看无摸到手啊！啊，较侪钱诶，我也卖。但是落尾因为我都提钱啊，一直到五月二十，伊终于想讲啊，互骗伊啊，较去警察局报警，甲下户区，对毋对？那下户区啊啦。啊，昨即个嘛是即种咧比大条诶，我甲讲，毋知咱台湾人呾遮好个，即个嘛是甲骗讲 AI 吼 ，AI 电脑吼，毋是镜头头，两个人升股票呢，嘿，啊，真准诶，讲 AI 吼会帮你买用股票。哦，啊买股票哦，投资来诈骗这妇女人损失了这一千八百九十九万，你甲看当做好个，嗯，吼、哦，啊这个、三星的警察搁抓这车手吼，搁来打诈四百万，啊无吼，搁四百万落来万两千二，甲日本这无两个碗有病吼，安尼呢，这个网络投资诈骗的手法哦，持续拢会翻新呐，吼、哦。伊就拍到这 AI 吼、哦、代理吼、哦、代理要操作吼、哦、买股票， 伊上足准的哦，知影即支会起来，即叫保证稳赚，保证稳赚，保证稳赚的啦吼。稳赚未了，稳赚未了，稳赚未了，保证稳赚，搁稳赚未了啦。即个口号吼，来吸引着民众吼，来个相信伊啦。啊，我真侪人当中哦，这是好业捷径啦吼，进口靠进门啊，对不对吼？进门啊，地嘞都变贵啊，变贵啊，四地台食未了安尼吼。即、這个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省的分局吼，伫个昨吼，啊，就召开着即个打诈的记者会。哦，除了公布上届新的诶，即个诈骗的即、這个一、這个数据，哦，阿爸公开哦，即、這个宜兰县内底高达1899万吼，假投资真正诈骗的案件啦。阿爸提醒民众哦，要提高警觉，唔通凊彩就相信网络吼，吼稳赚无了的啦吼，啊保证稳赚的啦，你若投资愈济吼，都尽可靠这门就对啊啦吼。但是你准投资1000万，赚个3-4千万，安尼就对吼，安尼啦。宜兰三省分局咧讲，宜兰内底一个姓林的妇女人吼，透过脸书啊，看有投资的广告，啊，就有钱便便想要投资，嗯，啊，就甲点入去，佮加伊赖吼，吼加电话，加电话吼，哈，一个赖叫林恩如的吼，落尾佮请助理吼，啊，做记忆的啦吼，哎呦。啊，两换接手，啊，都假，搁考假，拢交假，拢交假，种假吼，都一顿鬼啦吼，啊，牵你入去，安尼五鬼开始咧运财啊哈，第一个鬼，第二个鬼，第三个鬼，到头四五个鬼哦，来甲你拖你，互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邀请你入去一个叫做厚积薄发吼，而且投资的群组，正开始这诈骗集团哦，就推荐伊一般的股票，透过正常的交易 app 吼。来建立信任感，或者被害人渐渐哦卸下心防安尼。啊，这个、警察咧讲吼，等下你就信任诈骗先。哦，这牛哦，这教我这投资这有赚钱安尼。哦，啊，到这群主来这就叫黄志恒呢，伊就大力推荐伊哦，要高科技的啦 ，AI 来教你操作吼、哦，这稳赚的啦吼，稳赚的，稳死的啦，稳赚的。啊，因为到尾啊。伊就落足侪钱落去嘛吼，伊直甲厝里人甲讲哦，伊即摆咧投资的情形，因左囝就听到了啊吼，哦，这唔对哦，经过家己查证才发现讲骗的，已经损失1899万啊，这戆仔人吼，爱要投资戆仔人一大堆，安尼啦，啊，这警察正进一步甲说明吼，即、这个诈骗集团伊得手了，佮又不罢休，干嘛接做骗的啊？哦，甚至佫要求债主你摕400万来，我着钱互你领安尼，啊叫佮掠着啊！哦，即咱身躯地房子个较无即个烦恼啊吼，迄拢是身躯地规矩个，才有即个烦恼啊，对毋对？要叫咱投资哪发达，是毋是？哦，平安顺遂就好啊！啊，多一首听不完，敢要佫听一解？迄首歌是毋甘甲你分开啦，伊无日本个无吼，即首歌无日本歌，毋甘甲你分开啦。

0: 今日有讲因咧徛东街做好台务啊，那即马高雄北台湾上爱闹热就是淡江大桥吧，吼，淡江大桥，淡江大桥你若去吼，你若看到李炳辉底下有无吼，嘿，咱若来做会到，甲听一下，甲赞叹一下，安尼好不好？吼，伊李炳辉伊伫迄个啊，甲拍破啊加减吼，甲伊即个打赏一下，吼，伊伫咧我近即个淡水吼渡船头遐。哎，李炳辉伊即马拢伫遐咧唱歌，啊，坐会啊，遐坐会啊，较散的吼，较散。坐会啊，伊伫挖近淡水的这渡船头遐，吼，拢大家来甲李炳辉吼，来甲加油一下哈。来，来甲听一下一首歌，甲打赏一下也可以。咱若即两天啊，拄啊有去佚佗吼，啊，因去淡水码头，吼，你来看李炳辉坐伫遐吼，哎，打赏一下，哎，安尼蛮好吼。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歌，诶，下一个应该做唱哦，《辉煌旅行社》啦哈。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喽！

0: 新芽，我够新芽，迄个哦，啊咧卖烘卖吼，素食烧烤啊，有无？嘿啊，吼、哦，有够赞嘞！我听上足济哦，后进货后进水果的呢，哦，属龙刚上拢做，谢谢大家。
1: 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上嘛，我是讲买买来有食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梨旺，雪梨旺迄个
1: 鸡肉，嘿，鸡肉我有咧食，
0: 嘿，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1: 嗯，我食了之后，我今仔日吼，若无食你只，我袂倒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间，鱼类个一当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咪。
1: 嘿，啊，开一个灯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费，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的时阵，开传统的，传统的开了欠费，欠费补费，赶快灯啊来食，啊未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看恁的身体好啊，唔要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来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开四五粒啦，去年送批嘛，我嘛开四五粒啦，
0: 这都就过就感慨啊啦！
1: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恁是我就听啦。啊，我怎啊宣传了？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呢有好外做啊，我有卖啊，我推六公斤啊。
0: 搞鸡巴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1: 对啊，阿姨，大家吼，我较济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来咧，哎，我唔敢来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咧。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言，我嘿，我最假啊，伊讲嘿。
0: 真欢喜，谢谢你安好不？
1: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患，我看着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甲你问安尼。
0: 对，你巴掌菌，咩血量一定爱好食。
1: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个作用诶。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害，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好，你买买较买。啊，我今嘛轻快好食，啊，你未使无加食。阿姨讲好。
0: 啊，祝贺你！啊，你生理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油麻龙哈。
1: 大家听啊，大家。
0: 谢谢大家哦，谢谢台湾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啊，以上广告。好啦，啊，咱时间嘛到啊嘿，属龙刚兄，那咧做生理哦。那店门那开啊，正财偏财顺落来哦嘿，欢迎大家趁钱啊趁水啊！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光佑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利金兴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明仔如果是礼拜日啦吼，在咱今麦做收听会到这个调频。拢收听到明仔载8点的节目嘿，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仔载啊，八点，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9.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

0: 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一百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菊。
0: 哎，等一下来，谢谢。奶奶，你好，听姐，听姐来，谢谢。没有啊，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为人好不单呢？
1: 多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单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个咱们要帮家庭妹，等我等卡里边哟，来谢谢，感谢两位先生，你好，你好，嗨，咱这几位，
3: 喂，先生，
0: 哎，你好，
3: 哎，来来，该讲几个歌，
0: 咱这几位啊，
3: 我王太太，
0: 哈，
3: 我王山王太太，
0: 方太太啊，
3: 对哦，哦，带领哥哥唱。
0: 哦，要合唱的呀、
3: 啊！哎哎哎，看你敢安排对调，你唱得。
0: 好，
3: 好，太好听呀、啊！
0: 好，
3: 好，谢谢，
0: 好好听，不能
3: 唱唱歌，
0: 拜拜，
3: 拜拜，谢
0: 谢。来，好好听，我在。我是小弟，你好。
4: 哎，谢谢小弟。
0: 是，你好。
4: 哎，我要点一条歌。
0: 咱这几位？
4: 哎，我台中龙井偶像王。
0: 王大姐吗？
4: 对。
0: 讲什么？嘿。
4: 姜尊人的孙坚克。
0: 好，等两拜。
4: 好，感谢你，谢谢。
0: 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来做什么叫什么？对不起。来，咱去点个卡哦，嘿。那要点歌，咱的两家点卡好切歌哈。哇，今天叫 Beautiful Saturday 了哈。虽然你去边边点歌，让两家卡要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5: 谢谢大富，你好。
0: 期待你的
5: 我要点《爱海人心》啊。我是杨梅的啦。
0: 哎、我在，我在淡蓝白哈。
5: 多谢，多谢。
0: 好，再见，周先生，你好。
6: 是说大富两位主持人晚安。
1: 晚上好。
0: 要听什么歌嘿？
6: 三明古赛酒。
0: 要听什么歌？
6: 我点一首国语的《心碎的抱歉》。
0: 心碎的抱歉呐、啊。
6: 嘿，心碎的抱歉。
0: 好，大锤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喂，秀爽你好。
0: 是，
7: 我中立李先生要来点首歌。
0: 中立的李先生哦。
7: 哎。
0: 要听什么？
7: 爱愈深，心愈痛，迄个好像。
0: 爱愈
7: 深，
0: 心愈痛哦，阿啥？
7: 心愈痛。
0: 心愈痛哦。
7: 那真的很啊。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好，拜拜。
0: 喂。拿手机，拿手机哦。
8: 好。
0: 那就会记哦。
8: 好。
0: 哎，咱这注意。
8: 我有枪抓多少？
0: 要听什么歌？
8: 海角信号。
0: 哎，这个带回来的好啊。
8: 嘿。
1: 好，我试试看。
8: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李哥你好。那就会记哦。
8: 书记你好。
0: 那就会记啊，大姐，你那就会记记叫啊。你那就会记跟跳吗？
8: 对对，阿奶奶。
0: 那就要关起来了嘛，赶快机
8: 啊，
0: 赶快机，赶快机嘿，听无嘿，那就你关起来咁好嘿，来你看赶快的机啊嘿啊，
8: 嗯，
0: 啊你干不要干脆它关起来就好了嘞，嘿啊，你唔关，你都根本都听无我咧跟你讲话，小姐你那就关起来可以吗？哎呀，唔爱关我就无多啊，潘先哈。来，咱那个边那卡里边好，妈妈姐大家关姐哈，我真的会叽叽叫的。来，那么那边点过来的你好朋友，来一个当几位去，几位来，我是小丽，你好。
9: 喂，
0: 咱的几位？哎，咱的几位？
9: 是小丽好，关于的贺祝，我贺祝赛昂，贺祝赛昂，
0: 王贺祝王小姐哦。
9: 对对。
0: 哎、欸，
9: 啊，我们麻烦你唱《心生泪痕》。
0: 心生泪痕哦，喝完了水哈，好，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9: 谢谢，拜拜。
0: 来，别点关上天机嘞，咱今晚拜没了啊，对不起，谢谢，感谢你个多。甲咱报告汽油涨幅公告无起无落，因为是政府吸收的关系哈，所以当然啦，到今晚是原油拢起价吗？
1: 去
0: 呀吼！
1: 未来应该可去，
0: 拢政府的吸收啦。 啊，我是什么人做代志？政府当然有做代志啊，是什么人讲政府无做代志？我别讲诶，乱讲哦哈！是汽油无汽无了，甲咱报告。来，先我到公的气象哦，来谢谢。
1: 是那个各位天气，天气就热哦，因为这咱塔克顶的方面拢无伫咱附近，只有我山区的这个宜兰、花莲、台东、屏东、高雄的山区稍微准雨。啊，较侪雨嘛是伫宜兰，其他所在拢是高温，尤其伫西平、安台北到即个嘉义遮都很热哈。哎呀，咱即热是偌热哈，咱南部有机会到37度哦，就知影讲有够热哈。要到虾米时阵，佮继续是安尼热，安尼看起来即资料哈，应该是后礼拜二进前拢无看到风面哈，甚至讲拜三哈，拜四有可能，星期四有可能开始有风面来哈，会吹即个西南风啊，即、這个有可能水气增加，但是呢。但看到吼上起码啊拜二拜三进前应该拢是热甲冻袂掉哈。但看到有机会即个变天是后礼拜四以后，星期四下礼拜四以后哈，中部以北啊先开始变天，就是即个南投、宜兰遮哈，即我山区会开始变天，其他所在慢慢啊变。后礼拜拜五以后确定有水气会影响着咱即个放假的时间哈，像下礼拜。啊！你放假的时候都注意会下雨哦。
0: 噶兰不噶，台湾真正是一个好所在。超伟的 AMD 的董事长是谁？台南的苏之峰哈、哦。那么已宣布21号宣布呢，台湾的产业体系呢也被投资我在呢100亿的美金，哇！等于代表呢，就是台币3000亿哈。哦哇，好可观哦，真的不简单哦。吼，那么这个跟台积电的生化合作，那么要跟伟影跟广达吼，因为召开闭门的会议呢，让这个 AI 推动跟代理型的 AI 需求呢，会越来越好哦。所以，格兰伯格听说他要设厂在高雄哦，听说的啦哈，但是确定是投资台湾。100亿元等于台币3000亿，哇，好棒！来，各位听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生活常识来个贵分享。哎呀，咱这日本，你有听过这花粉症哈？咱日本人迄弄一种灰粉，
0: 或日本人很多
1: 哦。这拍个球，
0: 温东属于的，阿萨大厂就有了。
1: 哎呀，哎，这都辛苦，平水脱掉，无爽快。不是平脱掉呢，迄把酒弄红红色小白兔，
0: 迄成个靠住天咪安尼呢？
1: 嘿，拢无法度缓解，食迄那时间一久了，咱安那食药拢无效。咱来看一个资料是安尼写哈，日本这個春天哈、啊，这个开始开花时，花粉症这個问题开始严重，差不多有43%诶，日本人唔是重度就是中度，这个重症安尼啦哈，就中度跟重度的症状。啊，然后讲其他所在冇花啊，有啊，还是英国哈，英国差不多是26%的人有安尼，哦，因那边开花佫有些湿度的问题，啊，其他所在比如美国12%到18%。所以讲，这个部分你看，第一看到就是这花粉症，人无爽快艰苦，来这个请假无要上班，所以讲经济损失吼，全球来看，全球来看啊，因为这花粉灰粉的问题哈，每一天差不多16亿的美金的经济损失哈，无形的安尼来个消失去啊。啊，为什么这日本按这只严重呢？因为因以前战争二战的时候，战争爱落来刮爱有迄种爱茶这里吼，所以讲伊开始把这山里面的这茶吼弄啊哼木雕啊，开始做这物件。啊，但是这土质流失的呀，这里土石就流失了。后来呢，日本呢开始要改变种无好的情形，开始种树啊，伊拢种啥？种一种生较紧的吼，就日本杉木跟日本扁柏。啊，这种两种树啊，吼，面积就足大，差不多是占日本的这个土地有1/5，伊拢是多讲迄种树啊，啊，就是迄个啦，伊开始吼，有迄种花啊，吼，伊开始，它是靠花粉这个繁殖嘛，所以讲这花呢，就开始吼，日本人开始无爽快的安迄时阵开始啊，所以讲是1950年，吼，差不多是70当前啦。 哎呦，所以莫怪，这个按历史按个推起吼，日本人按七十当前开始有种回魂的问题，原来是中了那个扁柏哦，这种球啊是开花会无松快啊，所以日本人也是很烦恼。但是五分之一的土地都是种这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0: 哎呀，阿尼玛是一辈子呢吼，
1: 应该是一世人啊，
0: 对对对，
1: 改不掉。
0: 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嘿，干爹喂。
0: 嗨，谢谢，等一下哦，一线哦，谢谢。

0: 老吴，那么这主持人是罗时中跟那个林淑荣，都在习惯教阮哥哥哎，说起来哈，那么呢，这首歌是咱的方太太说点来，谢谢你。
1: 好，哎，你好，
0: 徐立贺，嗨，
1: 哦，我叫
0: 张，哎、欸哦，你的声音好面熟，难得久矣。
1: 你讲了姐，
0: 你哦，你讲过了你，
1: 鼻炎啊，
0: 来嘿，身边有不记得哦，讲重点莫来，请讲起来。
1: 我那了鼻炎哦，我
0: 上哦，
1: 尴尬啦吼，啊个冬天阳作用，
0: 哦，上尴尬个冬季阳呢，
1: 哎、欸、哦，冬天
0: 真
1: 皮肤干燥对吧？
0: 对啦，较干。嗯
1: 啊你的是不是身骨都会打手你听
0: 对对对
1: 会痒啦会痒
0: 对对 对, 對啊这么抹了好不好
1: 都好用的吼、
0: 哦、
1: 我介绍朋友都会用的
0: 哎呦感谢你感谢来给我介绍哈
1: 我朋友也都有买爱说好啊尤其如果穿布的吼
0: 穿布的
1: 都会伤尴尬你知
0: 道都会伤尴尬
1: 啊有当然生鲜的抹都有效啦、哦、啊但是要有耐心啦
0: 对对对对不可以急啦吼
1: 不可以急你要我抹两三道过才开始有效
0: 哦这样吼因为生的比较麻烦啦、
1: 啊、较麻烦生较恶好
0: 生加很麻烦的对这样你观念
1: 你要有耐心就去抹一定会好的啦
0: 对啦
1: 我就是抹都抹比较好的我不知道、
0: 所以我都说不用急啦对不对吼
1: 对啦不可以急你啦
0: 有影我的观念好大哥感谢你我的观念比较好呢啊这观念到时候没嗨，好，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姓啥？更加紧的哈。
0: 要讲过来吗？
2: 哎、
0: 欸哦，来，谢谢。那讲重点嘛，来，身边的不是。
2: 那老皮羊，我的灰指甲真正好。
0: 灰指甲呢？
2: 嘿嘿。
0: 哦吼，感谢你讲过来。
2: 好，谢谢。
0: 好，哎呀，这个人倒小宝，谢谢，大哥，谢谢。来哦，那你香港卡啦，是嘛？是真老光到怎啊？皮肤问题让解决大家不啊？喏喏，皮羊。全家全世都会当抹咧，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要抹到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抹抹是个桃红两色，一件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甲咱
3: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的呢，
3: 多存几杠，
0: 谢谢。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3: 嗨，来甲各位分享啊！咱这个红豆汤哈，红豆是真好的物件，但是咱有糖分的朋友哈，做者阿妈讲，我食迄红豆汤，我也无加糖。啊，本身红豆啊，你安尼个看啊，迷的时阵，你吃就很开心。嘿，食了以后，咱血糖直接飙高哈，直接一点对起你啊！好，所以讲你绝对袂使食啦哈。有糖分管的朋友绝对卖食济啦哈，红豆汤要加糖嘛，少上哈。啊，这个、看起来这个、红豆到底有啥物好呢？纤维质管。哦，100公克里面有18.5公克，这就算是管了哈。15公克以上都很多。啊，个有这加完手叶酸，就是咱中医的观念来看哈，红豆诶当消水肿，然后是有听过对不对哈？
0: 啊，当然一般的民间都这样说。
3: 是，所以讲在这个时阵呐，咱在讲红豆是，你感觉讲伊好，啊个温补食补的观念来讲是温补哈，哦，未讲介强。啊，所以在这个时阵，你可以想讲啊，我加只寡好，但是你控糖组，你控制血糖，比如食多的血糖吸得起你啊。啊，这一多的时阵，多少讲的加完手就管，所以有几无好的，比如也未使食伤多，好、哦。啊，这个时阵，安尼伊内面这些营养素，我是开食一点。你当食迄个无糖的，吼、哦，啊，你当食啥？食两嘴，敢会使？不行啊，迄无多啦。所以讲阿嬷话，你也讲无多欠嘴人，你也感觉讲啊，这个红豆汤一定要加糖来食吼、哦，你无加糖无滋味，哎、欸，你嘛规气都卖看就较好哈、哦。这个红豆是好东西，哎、欸，但是控糖族就不适合喽。
0: 所以，哎、欸，不是大家物件拢个当食，因为呢，啊，看你什么病啊呢啦哈，啊，你不只是红豆，绿豆也是一样的哦哈。好，来，谢谢。来个恰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3: 是，咱来个去分享，为什么怕输？怕输的怕输人哈，那、就是叫做败北，那、就是输起了咯。为什么要走去北部？为什么不爱走往这南边去选呢？拢走北部得出去呢？为什么？因为伫这字哈， 两人背靠背哈，那、哦、样这个卡车片对卡车片安坐的哈，哎、背对背哈、哦，就是北哈、哦、向北这移啦哈，两个人的卡车片向。
0: 因为那个西部不是拢安尼吗？
3: 嘿，
0: 背小拍是拢背对背啊。
3: 嘿，那就是讲哦，让红围开先，那卡车片是不是相对哈、哦，要保护另外一个人安全，啊，就是要走啊啦，要跑啊、哦，所以讲这移的规矩安尼叫做拜北啊，伊、哦、移是安尼来。啊，就为什么有什么种讲法？啊，有人讲为什么叫做归西人？人为什么哎，姓名无去哎，无去掉？为什么
0: 西方？
3: 哎、西方极乐、啊。啊，一开始是啥？日落西山啊，日落西山的时候啊，所以讲
0: 归西宫
3: 那边的叫做西方极乐。好、啊，啊，为什么爱做东？东啊，做东哎、就是甲以前的处哈哎，就是。主人差不多拢是住伫大，较大间拢是东平遐，哦，所以讲在以前的册内面有写的哈，主人拢是住东平，啊，咱人客拢住西平，所以讲负责请人。
0: 哎，今天我做东，
3: 做东东家就是这样来的。甲各位分享啦，
0: 请人客哦，哈，叫我来做东，哎、欸，这有道理哦，哈，来一个请大哥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奶鸡，
0: 起码等得出。
3: 得出的是爱给水，有这种病叫做奶鸡的病。
0: 哦，我最近食伤济哇。
3: 是，这个、奶鸡的病不是讲食这有病啊，是讲食奶鸡本身有病，不是咱惊讲啥，因为奶鸡本身就甜。个所谓的高 GI， 什么叫高 GI 啊？咱这讲水价，咱会成水气哩，哈。啊，就是呢，咱那是讲空腹的时阵，空腹的时候，这个、时阵你也讲食种。糖分足悬的这种水果啊，食物件哈，你空腹咧食种足甜的物件时，你身躯发现，哎呦，袂使，主人有这个需要，咱的胰岛素，赶紧啊，全部拢甲倒出去，胰岛素来归去，赶紧，结果呢，过头啊，分泌过头，变成讲你一时你的血糖降伤紧，啊，但是你本身真正无遮悬，是因为你食是足甜的物件，啊，迄个感应器吼，哇，拢歹去啊！啊，拢一时拢乱去，结果呢，过多胰岛素造成咱主人身躯的血糖拢降足低，拢大家戆去啊！好，就变成低血糖的症状，给血糖的竞争，就是叫做奶鸡杯。奶痢之病啊！所以讲啊，这个时阵爱赶紧坐咧，哦，就是食糖啊，啊，卖食有这牛奶的糖啊，爱食一般的糖啊，啊。啊，这是安怎办？这是因为这无多，你一时食伤紧呐。啊，所以讲啊，各位天气热天气，这个时阵得出大出，哦，奶鸡食好食，也是要慢慢吃，不要一直吃。
0: 噶咱不过，阮呢大邱的奶鸡，那凤梨文化节呢，第30号，我感觉阮的苦工说，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呢。哎，其实大，今麦都是咧大出来，佮当个30号，下个礼拜六，好奇怪哦！啊，因竟然定咧六，哎，30号礼拜，下个礼拜六，欢迎来阮大邱食来食。今麦介绍阿个外口路边咧卖后巴西，毛衣的巴的，毛衣的高杂的安尼啦。哦，所以咱咧去平地那边食来食哦，今麦等好食。哎，现在最等甜安尼啦，吼、哦！我最近哦，拢食来煮安尼，我很烦恼呢。真今仔食超过10粒啊，那超过10粒我就烦恼啊，我就未紧张啦哈。所以唔要食伤济哈，会少哦，真的会少哦哈。来，咱今晚先我到唱歌嘞，姜准郎的瞬间曲。
3: 好，你试试看啊。
0: 那么这个是什么两店诶？咱的这个大姐王大姐说店来请到唱歌，继续看看。空白公公，
3: 四六九，
0: 谢谢。

0: 古里，行春人的瞬间去，而且主持人是丹尼龙，读的是
1: 大副曲。
0: 哎，咱这王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呀，咱人真正爱健康，无健康呢，那愈来愈侪话，你的感受到健康更重要，尤其是袂当惊咯。啊，袂当惊咯怎么办？啊、当然啦、啊，到时你是咪爱变成去客人照顾？吼、哦，我今日听了一个，这个一个先生。那么喜欢阮庄诶，吼，阮大舅诶，阮即庄诶，伊讲哦，因一个朋友啊，诶，妈妈该坐会啊，啊，走路跌倒了咧，哇，一个朋友诶，妈妈就对啊，因诶工人啊，啊，这个工人咧，诶，妈妈哦，真未惊咯，啊，怎么办？请外劳啊，啊，恁敢有可能请外劳随请随有？大有敢有可能？
1: 靠，可能？
0: 不可能啦、啊，迄种经过。起码是政府开放的八十岁以上的人，当免什么量表哈，可以马上可以申请。啊，不过伊唔是呢，他还没有八十岁啊，啊怎么办？啊，申请我三个月啊，我免我呢？这个工人哦，一个月赚钱赚偌济呢？一工啊，伊的工资是一工2500啦。啊，怎么办呢？怎休困三个月，要到三个月过伊妈妈啦。啊，过啊，今麦来咧，怎么办？无钱呢？啊，就甲这个先生借钱啊！啊，借钱哦，伊就讲哦，爱花赌啦，无我来再来甲你倒班代志啊！用安尼倒班代志安尼啊？为什么？啊，无因妈妈无人顾啊！啊，你要请无熟悉人来顾这边边砖头的人哦，人倒拢嘛老人啊，所以呢，你若有机会去砖头甲看。大部分到底砖头呢，得差不多七成拢是虾米？卖讲七成啦，我感觉八成、九成，大部分八成、九成拢老人，大概啦吼，唔是100%，什么七八成啦。所以呢，你那个看吼，大家拢身躯拢有下节啥腰带，为什么？我两骨出问题啊，腰酸背痛啊，开刀啊，啊，脚头一定拔一个护膝，为什么？啊，换人工的脚头啊，啊，过来就是牙齿较乖啊，啊，那无得牙齿乖啊，所以这。什么问题？表示人难老啊，无健康拢是大部分的出来是什么问题？骨头啦，啊骨头的上食那的啊，你那看了袂惊咯嘞？怎么办呢？对不对？卖讲干那出门啦，干那伫恁兜要行动，你都有问题啊！你要食物件，要去便所，你都有问题啊！所以我拢讲哦，咱唔要跋倒，咱的骨头爱够用，这个重要呢。你无你那骨头够不好，你脚袂惊咯变怎？啊，客人照顾呢，像这先生安尼，要三个月无都赚钱啊。所以呢，那你得爱记来补充钙质来，今麦请大夫来讲的啥？咱的骨头问题哦，来谢谢。
1: 嗨啊，那个贵提起啊啊，咱电台讲啊，卖博德哈，你也讲卖博德啊，想起俾你的健康未接卖啊，我做这长辈拢是博德了哦。以及世人伊的这状况都无遮好啊，以前有可能是拢是这90分遮好，啊个跋倒骨头断去，不管是断伫个大腿啦，还是两骨啊，哦还是边啊骨啊，结果呢一看伊一世人拢无较好，对不对？是没有错，哦做者案例拢是安尼，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咱人啊吼，咱有年会了受伤，这恢复吼。恢复不加喝啊，那个恢复的速度没有那么快，速度不加喝，哎呀，无法度完全是百趴的喝，对不对？所以以防跌倒，就是保咱一命啦哈。跌倒，这就是算一个事故就造成的生命无去有哦。在咱台湾差不多是排第七名啊，所以咱长辈啊，不管你是厝啦。房间、便所，也是讲你伫外口的这街路、学校，也是讲倒几位所在乱加水，有足侪长辈拢跋倒伫倒，伫厝一定拢是伫呾客厅，啊个房间个便所，啊外口大部分拢是街路无平，哦，这走路不平以外，哈，但是咱这个咱台湾，我做者顶下卡吼，比较不友善。关关格格啦，吼、哦，还是讲有足侪人的时阵要上车无尿，吼、哦，还是讲这个肉素啦，吼、哦，这个拢有关有格，无先去踢到这个楼梯拢跌倒，所以咱来 赶紧去想一下，倒一边吼，咱来改一下，比如讲鞋仔爱穿向鞋仔头较悬的，哦，翘较悬的。哦，安尼呢，咱的脚吼，啊，该选择迄种，咱因为拢打拖脚无爽快，啊，咱是不是鞋吼，迄底缘爱选择较嫩的，哦，比较合脚，佮合你的脚鞋啊型吼，对不对？这真重要。另外呢，咱就爱讲补充营养这个代志，补充营养哦，为什么寒天骨头断去诶，这个比例较悬，第一反应较慢。哦啊、第二就是较不爱晒日，啊，咱你看咱热天哦，夏天的时候，热天即马热天东西日头哇，拢就热，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咱晒日日头的机会较侪，啊，冬天较少，所以讲伫冬天的时阵，较无接到日头，咱皮肤转化维生素 D 的量较少，啊，咱骨质较无法多，咱这里的钙质较无法多吸收，较只胶原哦，变成冬天的时阵，咱钙质吸收较无好。啊，骨质疏松的状况嘛，较明显哦。啊，热天的维生素 D， 因为皮肤会转化维生素 D 嘛，吼。咱有咧晒日，所以讲身躯维生素 D 的含量会较悬小块哦。所以讲，咱这个当季节有小块无同，状况也无同哦。但是重点是啥？爱食，天天吃，少量吃，不要停哦。
0: 是的，补充钙质上是40岁开始啦吼，啊不只是安尼，当然啦，你要搁兼运动啊，咱来运动，每日补充200g，你若无运动，免咱形成腱子吧，所以一定要运动啊，每晚都要动啊，一天至少行30分钟的路。啊，再来呢，听我建议，爱减逆卡位，我咱的腱子吧靠力，阿伯将来较袂得着肌少症，较袂呢，行着路定定呢，跌倒呢，这个危险嘛哦，迄个跌倒哦。两一个两个小喊嘛，喊做会对做会呢，迄阵那就麻烦了。来，你好，你好，嗨，来，车工会，嘿，你好，
2: 你好，
0: 嘿，我小帅，你好，车工会来，
2: 哈，
0: 车工会，嘿，你好，
2: 好，我主要对问过吼，我卡啦，无帅行啦，
0: 无帅行，来，先接着，嗨，谢谢。

0: 来，谢谢，嗨嗨，林星。那么这里陈云姐收听哦，啊，兰姐、许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你哦。
1: 来，我是小丽，你好。
2: 哎，谢叔啊。
1: 哟，
2: 哇塞，
1: 嗨，
2: 够赚钱。
1: 我要讲过了哦，我来讲重点来，身边都不记得。
2: 盖过真好，真羡慕你吧。
1: 盖过真好。
2: 我等食十几一年，这卡头话本来刷刷叫。
1: 刷刷叫。
2: 啊，都食十几年，这食都袂好啊。
1: 哎呦，真好钓，咱都有加强成分钓啦。为了胶原蛋白较好钓，嗯。
2: 啊，老伙仔，我就是唔敢食，想睡不好，来为了食嘛。
1: 妈唔敢食啦，身体够好靠近哩。
2: 啊，
1: 对哇哈。
2: 我话你食三星金宝咧。
1: 哦，安尼好啊，做位食，两行做位食。
2: 金宝我食蛋瓜哦。
1: 安尼好，啊，身体够好靠近啊，好对冇。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嗨，二阿姆，谢谢，还有保重哦，谢谢。
3: 我拉过这
1: 个换四罐呢。哦，感恩哦，来生病了不久，这个四罐哦。今
3: 晚吃了迄个，盖过一咸迄个
1: 咸
3: 盐煎包啊，吼。
1: 做伙食吼。
3: 哎呀，做伙食。
1: 嗯，
3: 啊，今晚哦又较酸的，今晚吃了，吃一罐啦吼。
1: 好好好。
3: 感觉较比酸啊。
1: 安尼哦，哇，阿弟给我倒小杯呢。
0: 好，麻烦你哦，大哥，谢谢。哎，再给咱倒小杯哈。好，谢谢。
4: 你好，
1: 是嘿，
4: 哎，林小姐，我问请问一下，
1: 我来，请大声一点，好，请讲嘿。
4: 好，嗯，我问你，
1: 好，没错，讲嘿。
4: 我刚刚给你讲一个，讲的解果子啦。
1: 好好，来，身边的不记得嘿是嘿，来，请讲嘿。
4: 啊，我就是哈，今较早顶来遐脚无啥会行，啊，今食了有小脚会行。
1: 哦，你食恁的解果子今麦开会行呢？哦，
4: 我也想讲，我给你问讲，
1: 嘿，
4: 哎，今麦呢，我是食唔食两顿？
1: 啊，我你即马嘛是爱食两顿啊，我感觉用迄个三个月调整期吼，还是六个月吼，等下你搁看好只钙好唔好？
4: 好，
1: 嘿，啊，安尼知无？嘿啦，莫急啦，嘿，啊，那只变啦好哈，好，大姐安尼好，谢谢哦，谢谢你。来，刚下来身边有不记得，即马起来楼顶啊，起来楼顶不要紧啊。
5: 楼顶啊，我该。
1: 啊，你食啊？
5: 钙果子了好啦。
1: 哦，食钙果子食了安那好。
5: 吃了头我跋倒了，唔是，我有甲你讲唔吼，跋倒的两只脚跋落楼梯啊嘛。
1: 哎呦呀！
5: 啊，吃了有效啊，
1: 嗯嗯嗯，
5: 啊，干那一种的。
1: 你心脏较严重咧，头我吃三顿哦哈。知无？啊，那看我只改两顿安尼哈，做只拢不要紧哦。好，嗨，谢谢。没有补充钙质，你免吃干两行，你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吃了这罐卡那大进口的呢。
6: 钙过质，
1: 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关内底呢。所以你们吃干两种，你们吃干两项，慢慢吃干两罐的哦。那对面呢，够好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够好咱根基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关的哦，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吃咱这关加拿大进口的呢。
6: 钙过质，
1: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也七岁以上的囡仔会食一粒，食早暗都可以哦。啊，妈咪记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去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加好加个人
6: 到小宝。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更，
1: 谢谢。那你好，你好，
7: 你好，
1: 嗨，你好。
7: 我问，
1: 好，别别你，搞完别你，你有别鬼不上？哎，听起来一线哦。嗨，谢谢。喂，你好，喂，你好。
8: 在问你啊！
1: 好，来，请讲下来。
8: 脚我今麦行行，你
1: 哦，
8: 一生
1: 啊，啊，你有退化吗？来，先接接哦。来，有一个李先生所点的歌，《爱愈深，心愈痛》。阮家无这首台语无这首歌哈。妈，你也改歌，你若无改歌，我就无法度给你报上哦。来，咱今麦先我倒唱歌一个，那边改这个李先生改歌，等下卡起来哈。然后先我倒唱这首《海角信号》，
9: 来试试看啊。
1: 来，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

0: 来说说海港信号，这主持人是什么人？
1: 七龙神仙瓜
0: 了，就是
1: 大富师兄。
0: 咱的蔡太太说点没有？来，谢谢。然后谢帅，你好，你好。
2: 谢帅，
0: 哟，
2: 谢帅。
0: 哦，喂，嗨。
2: 我要见证一下。
0: 哦，来，身边的不记得，来，请讲讲重点哦，来哦，谢谢。
2: 我讲啊，要搁叫回。
0: 哦，好，来，感谢你，来，你讲嘿。
2: 讲哈，嗯。哦，是，我是先食三行啦。
0: 哦，
2: 唔知啊是三先生，我啊，我胃吼，胃足好，胃我以前，
0: 你较早安怎呢？
2: 我胃吼以前吼，拢常常啊，当寒天啊都胃出血。
0: 啊，较严重。
2: 会放个黑大便。
0: 哦，叫医生看一下无？
2: 有以前啊，当寒天都有。
0: 寒天就会哦。
2: 寒天来就足艰苦，大就会来一两摆啊，我拢会去看医生。
0: 哦，好奇怪哦，吼，啊，今嘛好不？
2: 今年拢无啊。
0: 哎呦，今年都拢无。
2: 拢无。
0: 哦，阿弥陀佛。
2: 我
0: 我替你欢喜，我好哦，好哦，我咧讲好哈。
2: 胃卡都未安尼，以前安尼艰苦啊，大便发顺啊，都。
0: 啊，小娃嘛，较小娃。
2: 我
0: 几
2: 啊年拢胃拢安尼，常常关节都是来几摆咧。
0: 安尼哦，哇，即摆小娃既然去做好就对了吼，哦，安尼好哦，好，安尼大家看咧看咧，大嫂，好，看咧看咧哈，好，谢谢。你是干咩讲过来呢？来讲重点，
3: 哦，讲重点。食你三千
0: 金宝，嘿，食了安那
3: 好，好
0: 安那。
3: 食了吼，
0: 好，
3: 目睭坏了，目油，
0: 好，
3: 阿哩背膀啊，肿嘛无去啊，
0: 哦，
3: 阿哩，
0: 好安尼吼，
3: 好，啊，好，真好个，
0: 感谢阿三谢谢啊，
3: 好，
0: 阿祝你健康嘿，嗨，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无见你只嘛该两顿无见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你。没有，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逛各家买，拢是吃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你们怀疑，真正大家拢吃咱这款。所以呢，当然咱这都是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龟仙姑娘给你过套套。我拢讲过，那要吃什么，吃这较好啊。他们吃个瓶瓶罐罐啊，他们吃个唔知咧饭前啊饭后，他们吃个哇宠物的，甲过量安尼就无好啊吼。所以呢，龟仙姑给咱照顾是吃。
1: 三省金宝，
0: 啊，那骨头关节筋咯，甲咱照顾是讲这款
1: 钙骨质，
0: 这两款基本的保养，这两款来挂灯啊，只基本的投资啦，啊，无你骨头唔过要顾上啊，对不对？所以这两款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加
1: 阿雅德纳，
0: 陪我几位人香港卡肾气症老倌高进个啵啊，
1: 诺皮扬，
0: 哎叫。吃好不好会记得给我们
1: 倒小宝，
0: 那么我们长期都有感恩的有台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在我们抓起来挂手的老客哈，以上广告等到这份订单
1: 大准一个，
0: 谢谢。来呢，我们听讲过啊，人生三万天，一世人大约是三万天，差不多一万天是跟睡这个困有关系哦，吼！虽然听讲话，这困眠啊，无好人嘞，真正是哦，唔是干那讲困的问题呢，包括用智力神经失调，陈阿姐、大姐来甲我讲有忧郁症呢，哈！啊，长期的困眠无好啊，怎么变成有忧郁症安尼啦？啊，药物无吃嘛袂使呢，所以呢，当然咱这不是安尼两个影响到咱的慢性病，像咱常讲个甲贪也有关。

0: 癌的机会增加。所以讲睡眠真重要，但是呢，啊，现代人有足侪问题啦，比如讲食了运动，啉水，睡眠增速很多，变成身躯慢慢啊拢变成是啥慢性发炎的状况，你看不出来啦。那是讲咱这身躯的发炎的时阵，不可能他刚好有咧轻炎没有，那是爱去和医生来检查。他也知道说，哦，你这个肌肉比较软哦，哦，让跟你说，哦，你应该有小块发炎啦，哦。但是因为都是轻度的发炎，今年累月长时间来看变成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就是不是都在发炎，你看不出来，但是呢，咱的全身躯的机能啊，包括器官萎缩速度越来越紧，难怪有的人倒在眠床无多好睡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啥，发炎。啊，咱身体吼拢就歹哦，就烂啊！你一歇困的时阵，有做者器官拢停不下来，就是因为发炎的这物件吼，搁滴咧啊，咱身躯一直想要甲弹出去哦，所以讲一直咧空缺。所以咱敢会当去改变咱的其他的生活习惯吗？包括食啦、啉水、睡眠哦，这是你需要去了解的哈、哦。是不是你这健康检查了，你有三高，你这個？中科哦，较粗哦，咱男性的腰吼超过90公分，你要慢慢去健康检查出来迄数据，你要去了解这数据到底是代表什么。但是每一个案例拢是表示讲，你以后伫这个所在有可能会形成一种病哦，是一种讯号。啊，有的人是唔是哦？伊是啥？困眠的时阵，伊喘气定去。咱点来讲哦，睡眠呼吸中止症对咱的血路循环这个代志吼，有严重、足严重的不好的影响。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因某讲，哎，阮先生吼，都大家拢困啊，足安静的啊，大家吼，咱听咱这连续剧讲吼，拢安的是那种打呼声音咯，那咕咕叫声，听久的足安心啦。啊，结果阮安拢袂咕咕叫呢，结果呢，有一个这个案例就去摸因安的遐鼻啊，哎呦，无喘气啦，惊个吼，赶紧啊摇起来。啊，后来去治疗，因这个因翁吼，一点钟吼，竟然会喘气定去真百个100次嘞！哇，上加先回来的氧气迄空气含量竟然只有30，嘿，真正会人会无性命去。普通的人回来的氧气吼，氧气空气的量差不多是95左右。哦，所以讲，咱一定要赶紧去了解，讲是不是有喘气、定气，在睡眠时喘气、定气这件代志，一定要赶紧去治疗，这可以治疗的哦。啊，尤其咱这大块的人，咱这个鼻啊，吼，因为受伤某些原因喘气较袂顺的朋友，要赶紧的，配合医生治疗哦。
1: 哎呀，我早有讲过哦，如果是恁家的人，恁家咧困啊，有人咧困的，会咕咕叫吼，甲恁建议无用一个抱枕。啊，咱会起正边困，安尼哦，就较袂咣咣叫吼。来，小邓姐，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小邓姐算卡担忧来试试。
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我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谢谢秋风。那么这是苏金红所唱的。好了，李先收听没有？来，谢谢。
1: 阿兰伯嘛，阿兰阿雅伯嘛，好用掉啊。
0: 哦，阿兰，你刚讲者，你食了好无？食了哪
1: 好？好困。
0: 哦，阿雅伯那好困呢。哦，
1: 本来未困呢。
0: 哈，本来未困了。
1: 你半月记得吼？
0: 规半月记得。哦，阿今嘛有差好困呢。嗯，安尼好。阿你过药房甲关哈。哎，再无阿妹，真紧关就好啦。好，药房关就好哈。好，谢谢。喂，先生，你好，你好。
2: 你好，秋生。
0: 喂。
2: 我是台中，
0: 台中
2: 神冈，
0: 神冈乡。
2: 哎，我姓李。
0: 哦，李大姐你好，什么鬼事？
2: 哎，我先生跟你吃的有个阿雅德纳哦。
0: 哦，阿蛋姐，你的公生病蛋姐来生病了不姐？
2: 吃的阿雅德纳姐姐，你看，
0: 有差不？
2: 嗯。
0: 哎呦，
2: 有
0: 靠，靠困不？
2: 嗯。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2: 啊，不记得哦，过年过在吃嘛，那么讲话困未起。
0: 啊，你哦，哦。爱讲，
2: 我是原来有过食，爱困了啦。
0: 吼、哦，啊，但是你叫伊当慢慢啊减吗？
2: 嘿、嗯，爱是伊食不介久了，等了悄悄食十天呢。
0: 啊，你较紧呢？嗯，老公来看。哦，今麦食阿雅德纳较好困呢。哦哟，好棒！
2: 我看头拄啊，看八点外要九点就伫爬啊，我发现可以困，可以困啦。
0: 伊来困啊，哦对啦。啊，你较紧哦，大姐，好啊。啊，你今麦啦，较加改两顿哈。好好，谢谢，感谢大姐，谢谢你。有有先嗨，
3: 我要请教你讲，
0: 嘿，不敢当。
3: 你一个老公教我吃阿雅多啦嘛？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是嗨，你是困眠不好吗？
3: 我困眠不好，我今麦吃了吃恁的阿雅多啦吼，
0: 吼、
3: 哦，会困起来啦
0: 吼。哈、哦，一旦困了，较好困呢。啊，你吃多久啊？
3: 我吃一罐，我管一罐阿雅多啦，一罐
0: 啊。三线肩膀呢？好，安尼好，我呢好啊，我呢你嘛较紧呢，大姐。哎呀，阿拉刚刚改两份包进啦，好，谢谢。没有，如果那是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规波拢昆明去，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的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这对健康昆明的新闻呢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佮有花粉呢，花粉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能够分解咱的脂肪的，帮助咱分解脂肪的，个抗氧化剂哦，天然的哦，蛋氨酸，那么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呢，我咱会特别黏贴黏贴诶，啊个我能够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我咱人特别疲劳，所以阿达曼经讲，记得拿来拿不好，那你喝别人来的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可能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家，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妈咪记呢，大家哦，拢无同款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虽然来较慢，好平咱无记无，你无食一罐就放掉呢，安尼袂准，爱继续食。哪只阿伯哪好哦，所以咱的好朋友无记哈。啊，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衰的捞起来哦。食好，也记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存你讲，谢谢。陈立克，你好。
4: 哎，困未起嘞。
0: 哎，生病了，哎，接接连线哦。哎，谢谢。来哟，咱们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区个了，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啊、美德、珠关、燕巢、阿莲路的桥头、乌来参寮、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喇嘛、天丹的和平呢。那么一旦个转下晡三点到五点，那呢102.5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哟，听了不想说，咱个卡里边哟，咱要来个讲人生，人生，人生是海海人生，人生来从什么？人生从穿轨，咱两个生命从穿轨，一呼一吸之间呐、啊、哈，讲我一个这个有一个福德地主孟福德师傅，啊，咱两个生命活长，吼、哦，啊，当然啦、啊，吼、哦。 阿哥甲问讲哦，佛陀，咱人的寿命有偌长？阿即马即师傅就甲讲哦，这个诶，即马师傅就甲问阿吼，阿问讲阿伯，你感觉咱的寿命是偌长安尼啦？师傅佛陀就甲问地主啦，啊，地主就讲，禀报报告佛陀，人的寿命敢那几工啊？未介长，哈？那么佛陀就讲哦，安尼你阿哥无灵。无领悟到迄个生命真正意义安尼啦，啊！佛陀呢，我头在问另外一个地主讲：阿无那你嘞？你感觉人的生命有偌长？到底有偌长啊？佛陀就讲哦，伊就一家问另外迄个地主，啊，地主就甲讲：报告佛陀，地主认为哦，人的生命哦，敢那一顿饭的功夫呢？伊讲哦，伊做主神安尼啦，哈？哇！佛陀听听的了嘞，摇头拢讲啊，你两个拢无悟出的生命真相。然后呢，因为那个伊准备去问另外一个地主，啊，这个地主呢真虔诚的回答，佛陀，不过人的生命在喘气之间。佛陀吼，终于笑出来，嘿，真好，你跟我的生命真那个真谛咯哈。所以呢。其实呢，这大家拢办嘛，你穿过啦，穿不过就再见啦，敢不是安尼吗？对不对？吼、哦，所以啊，你也看，有人真正严重变成无法度穿过的时阵呢，爱用啥？用一种迄、那个上锁，但是变成伊唔是主体，家己的穿过，所以咱的生命是一呼一吸之间，啊，那是穿不起来就再见了。所以人的生命是啥？是按这穿过。甲咱叫醒，啊，喘气呐，喘不起来，生命就停止啊。那美术工哦，咱这喘气从一阵风安尼啦，轻轻的来，啊，轻轻的走啦，对不对？啊，所以当然啦，咱人一世人有几工，大约是三万工。所以呢，佛陀就讲啊，咱人一年四季来对面啊，拢是活在你拢是活在你徛的所在，无你讲可能活在咱别人因家，无老。看你坐伫对，徛伫对，你就是活伫遐。所以呐，这个咱人就是爱勇敢的向前行，家己的人生家己行，绝对唔好想讲啊，咱靠别人啦、啊，阿拜哦，咱找一个贵，找一个贵人呐、啊，啊，找贵人哦，会甲咱帮忙较紧呐、啊。啊，你若一世人找无贵人呢，啊，你唔得拢免拍拼，唔好安尼想吼。其实呢，讲人哦，上盖好是要有梦想。爱认真向前行，有梦想是有梦最好了哈。燕哥啊，如果是有梦无行动呢？啊，你有美梦啊，有美梦啊，无行动有什么用？对不对？咱咧想啥，咱就爱去做哈、啊。比如讲，咱定讲，我定讲，比如讲，迄位先生讲啊，等到我若退休哦，我咧带我妈妈哦，啊，我妈妈咧佚佗啦，伊咧讲要去日本啦，啊，就带伊咧行行咧啦，我。啊！一个等啊等，等到尾啊呢！哇，妈妈无伫啊，要带去对啊！妈妈无伫啊！啊，等到我若退休啊，我才带阮老婆吼，带阮某呢，伊就讲想要去坐游轮啊，快来去坐游轮！哇！啊，等到恁若是退休嘞，哇！恁老婆算脚袂行咯啊，安尼变啊佚佗。所以人，你看我都掌握着明仔载，人无法度掌握着明仔载，咱只有一旦讲哦。人讲人生无常，嘿，世事难料啦吼。当然，咱嘛希望大家过了好日子。燕哥啊，有时候很难讲啊。人讲唔惊一万，只惊万一。所以当然，咱想要做啥，咱就去甲做；哦，想要学啥，咱就去甲学。像阮像阮的这大邱上较有名的油荷包嘛。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哦，伊来我有熟悉，哎，这个年轻人吼，伊就是。海军的退下来的，嘛无介济回来吼，伊一直想要学这做农业的，伊就甲我讲，伊想要学业种管理来去呀。啊，我讲不要紧啊，我请工人甲你教不要紧啊，没有关系啊。伊讲那个卖付伊学费，不用啦。哎呦，不用，我甲讲得好啊。啊，你得到边个学得好。你看，像这个年轻人，伊甲我用着。伊个管理来资嘛，没有呢。伊本身咧种雷蒙呢，啊，佮兼种洛梨呢。我讲啊，你哪有时间去学来资？伊就讲安怎？ 伊讲什么碳笑脸，什么都嘛个恶啊，对不对？无定着哪一天会用到啊。哎，对，这个观念就好。伊讲想要恶，有空档伊就想要去学。虽然人哦，想要做啥就去做，无啊等个当时啦，啊等个三蛋一蛋两蛋蛋到尾，什么拢总无，对不对？一场空，这样就不好了。所以咱要做啥，咱得赶紧去做，赶快心动不如行动。来，我来唱歌咧，咱那个唱小白菜潘小姐真久无卡吼。咱这潘小姐呢，伊讲小心我呢，较无听你唱小白菜，我好啊，有机会我再来唱安尼啦吼。来，小白菜，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小白菜。那么这些歌主持人盖这人哦，包括蔡琴啦、啊、凤飞飞啦、啊、张凤凤都有哈、哦。来，感谢咱的潘大姐，谢谢，感恩哦。来呀，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但你和平人，咱人哈、哦。如果那是内脏有问题、有问题时阵，我有讲过呢，咱这五脏也为咱的五官，为咱的五官出来。或你感有好，这个为五官，互咱感觉，比如讲，那么咱定定感觉目睭皮、甲颔骨啊，有生了烂伤疤，耳啊咧够有 Q 劲哦，那么你要注意哦，你可能会较热哦，哎呀，你有可能心肌梗塞机会改观哦哈。那么呢，如果是手拢铺青筋，做大条成个倒棍啊呢，到咱的脚嘛有哦，表示就是你老会。那你老会掰卡不出力，掰不出力，所以地枢呢，总顶抵咱的末梢神经，这种就是表示你的血无够清气，未来你嘛开始高血压、中风的机会更高。那么如果是呢，有些哎呦，机关那干那胸闷呐，为人干嘛胸闷啊？无啥物啊？啊，还不要紧啊，迄可能伤过忝啊呢啦，无呢，千万不要开玩笑呢。然后各种经验哦，一机关呢胸闷哦，哦。个变凶诶，胸肝会疼哦。啊，过来呢，麦肚嘛会疼呢。哎呦，手个倒边会疼呢，个想要吐呢。安尼，咱的好朋友，你敢会想啥？为人想讲，干嘛卫生倒了？不对的。这种情形呢，那么咱得爱根据根做什么了？检查，你有可能心脏出问题。尤其，即马我讲医学界拢甲恁建议，干那一个胸闷呐，你有可能就是心脏有问题了。陈武杰先生67岁。阿弟庙咧，甲人聊天呐、啊。那伊感觉讲哦，伊家己有感觉哦，感觉伊胸闷哦，想讲要骑车转去。哈，骑车转去哦，结果伫罗林山倒落去死亡。哈，为什么？啊，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呀、啊，心脏啊。那么呢，讲哦，有一个女性呐、啊，这女性吼、哦，一定来干嘛？困眠无好啦，人个疲劳啦，个焦虑的关系，定来胸闷呢。结果伊拢当作是伊压力过大，想讲哦，可能伊困眠无饱引起来，拢唔插伊。结果呢，有一天昏倒啊，哎呀，送去病院呢，心脏出问题。好个仔，好个仔呢，针经啊呢，针有掉啊，那针经啊针无掉嘞，就再见了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感觉你爬楼梯、落楼梯，还是搬物件，啊，你若感觉会胸闷，还是咱倒嘞。感觉就像石头对你的胸坎喘气喘不起来，啊是你常常偶尔吼，突然间几秒钟的无气，迄个感觉啊休困就好啊，安尼你得爱注意啊，安尼你有可能是啥夹心症，咱咧讲叫心肝疼，所以呢冠心病哦，就是讲心脏有问题，咱心脏出来这三条动脉，伊脑症状了，你敢知？你敢要相信？等到你有症状的时候已经严重了，你的血管已经脱 70% 以上了。我们冠心病通常有 70% 血管脱掉，我们没症状了，有的人感觉休息一下就好了。我们的血管就要脱到变成脱到 90% 以上，你才会胸闷，你才会感觉会疼，很感疼。等到一旦去到病院送的服哦，有救啊，送不服了就没救了。那么这就是有可能你要注意心脏的夹心症。那么如果是死亡率较紧的是对一个急性的心肌梗塞，这么心脏病呢？嚯，讲上侪回是几？我迄间有讲过无？24岁到44岁呢？啊，即马讲个平均30到50，胸肝来疼的人，你得爱紧上病院。50以上的人会喘哦，变成呢，感觉奇怪呢，脚手敢那会疼，感觉规身躯无力，即紧上病院。那80以上的人呢，胸坎会疼，麦肚会疼，会破心，会想要吐，这嘛是要紧送去病院，你有可能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哦，这死亡率足高呢。另外，咱那个病人在咱动脉呢，是因为血管脱掉，地枢呢，咱动脉裂开叫做主动脉剥离，动脉呢，动脉就是从咱的心，咱心脏出来有三条大动脉，从大头部这里出的血管。如果是一旦那是出问题的时阵的裂去哦，这种死亡率我观念在40%以上，甚至哦，你若先讲开刀啊，也唔过啊，有敢那八人可能有一个人 有机救会到的机会解决呢。啊，那无呢？讲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人，这个血流未到脑部会昏倒了呢。啊，将来伊嘛出现啥脑部欠的氧气，所以咱得爱特别注意哦吼。所以咱对只讲的拢是跟啥有关系？心脏有关系呢？当然嘛是跟你的血有关系哦。啊，搁有哦，咱的人，咱人啊。脚那出现的，你脚有血栓，就是讲，敢那一种血管吼，血未到心脏，结果呢，血到位细胞嘛脱掉的呢。那么尤其是开刀脚头弯的人，这种的人会肺栓塞，这种的头啊嘛无改变的症状呢。但是等个会喘的时阵啊，啊脚吼个红个肿啊，那么你有可能是什么点在？已经有肺部栓塞，细胞的大动脉脱掉的。哇，所以呢，阿哥，我咱对只讲的主动脉剥离啊，这主动脉剥离就是大部分是虾米种的人，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胆固醇高的人，甚至呢，你的血压定定一直高，高到拢降袂落来，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所以我拢定甲恁建议好朋友呢，那你血压一定爱牛，爱保持六十个100以内，心跳保持六十个100以内，三酸甘油爱伫100以内，胆固醇爱伫200以内安尼啦。啊，所以咱平时吼，一水内啉有够，啊，过来上无至少一工啊运动30分钟，啊，过来减内卡位，对咱的血更有帮助，因为咱的第二个血更伫的心，第二个心脏伫的，伫咱这个脚啦，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借问一下哈，
0: 没有，请讲起来。
1: 我食迄三星煎饼对不对？
0: 嘿是嘿。
1: 啊，我已经只好食你我哈。
0: 嘿是、啊，谢谢。
1: 就是阮隔壁有人要食，我要甲伊介绍对不对？啊，伊个是对含通惠路的讲。
0: 好，等一下来接电线哦。嗨，谢谢。

0: 谢谢心碎的抱歉，那么是罗时丰一起下张秀清。不过听一下可能有点不大像呢齁。来这首歌叫心碎的抱歉，来谢谢。王秀才你好你好。
1: 哎是什么呀，
0: 喂王可惜你好。嗨、
1: 啊。我怎么了，你要是刚好你的疼爱的话。好。会合的管会合的。
0: 哦来生。阿姨先跟我开药啊。
1: 有啦，已经有开了。
0: 药还对的来，三片我不记得。啊，三分的三千钱包来对我纳到啊，医生药给对的安尼啊。
1: 哎，阿雄，阿个那安怎食那台？那个血压血压拢低足低的呢。
0: 阿桑，阿医生给你减药啊啦，你有血压较这么偌低啊？
1: 啊？
0: 你原底血压是偌悬啊？
1: 拢那个，八有当只八七的呢。
0: 有阿这么嘞？
1: 阿这么都存拢存只。
0: 一百空空哦，这样好啦，阿三你现在请一下你减油啊，哟，阿咱来加减两顿哈，好好，感谢阿姆，谢谢哦，谢谢。你好，你好，喂，嗨，喂喂喂，请讲喂。
2: 宋大哥。
0: 哦，宋大哥，哦，是你好，嗨。哦，什么贵叔？嗨。
2: 我是要跟你讲哈。
0: 好好。
2: 那吃秀山的产品真正好。
0: 要跟我们讲产品呢，等一下来产品好不好？讲重点哈。
2: 尤其这三星精度。
0: 好，谢谢。
2: 你那心脏无好的吼，那你吃这哦，甲串的真正有效。
0: 好，感谢你的鼓励，宋大哥，谢谢，感谢你的鼓励哦。啊，大嫂你好，谢谢，谢谢。
1: 我吃你的三品而已。
0: 好来，哦，这样要跟我说，不来三品都不吃了、哦、你是吃到一项
1: 三品精补。
0: 哦，我吃得好不
1: 好？吃几年吃到很好。
0: 这样好，这样好，跟说重点
1: 吃到都心脏都不艰苦。
0: 哦，
1: 还有大便都很好。
0: 哎呦，棒棒棒，好、好，这样继续看看看看看两顿。好，大嫂谢谢你，谢谢，不要紧，看两顿哦。好，谢谢你。来，王秀才，你好，你好，喂，嗨，
1: 喂，秀才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1: 我来做见证，
0: 哦，来哦，三片都不记得，甲讲重点哦，谢谢你，嘿，
1: 我甲你食的产品先报对无？
0: 好是，嗨，
1: 心脏较袂清，
0: 哦，好棒，
1: 啊，搁那这边感冒，搁安尼甲继续甲吃啊，
0: 哦，
1: 啊，就感冒袂起来啊，
0: 哦，哎呦。好棒好棒、感谢你的鼓励哈，好继续看看看，谢谢、感谢大姐，谢谢你。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家乐，大家都是吃这款三省金宝、你跟听大家都吃好都没敢保佑呢，因为这款三省金宝是全身骨都给你过透透的身份，所以吃这款滴滴五罐呢，你敢不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吃什么？吃这种的较好。敢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敢不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要靠个半个姐妹去半个个有人，那么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就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那两点呢，咱即马增加了上面呢，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暖的茶呢，有上着咱的保温瓶哦，尤其是咱是用上钙好材质的，用316的。医疗级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保温瓶哦吼，啊，咱两点都有啊。过前间有房屋，那是换盘的，就请有房的，甲阮公司叫的哈。假二则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小姐你好，你好，是秀爽呀嘛？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3: 哎，你好，啊，请问你吃迄个心脏的有啥物药啊？
0: 哎呀，医生个姐姐。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4: 我请教你哦。
0: 哦，没有，不敢当。
4: 心脏扩，
0: 心脏扩大来都在。哎，二线姐姐哦。哎，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霓虹国的《肯卡户籍》。乔兴辉的歌主唱是乔兴辉哈。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首歌《欠卡夫妻》这个主唱是乔幸福哦，来谢谢。来哟，咱啊爱食物件，唔好逐工食，唔好逐顿食。只有一种物件，咱一定要逐工食，饭。但是咱饭嘛袂当食伤济呢，我拢听讲过，咱物件食过量啊，本底是无问题，食了过量就有问题了。请这问食饮料敢有问题？无啦哦，食一杯尔应该是不要紧哦。无喏，有一个网红啊，这个网红才几岁呢？已经23岁，越南的，长得很漂亮。但是这个网红哦，你敢知伊是啥物呢？这个伊本身呢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是啥物？伊本身有一个习惯的是喝奶茶。而且哦，伊逐天拢啉5杯奶茶，然后呢，伊拢总无咧啉白茶。哈，那安尼，咱你会记我捌讲过有两个小姐拢是20岁的，然后呢，结果逐天拢啉奶茶，珍珠奶茶，然后有一个小姐呢，身躯几百粒、200几粒的啥酒啊，呜、哦，恐怖呢！但是这个小姐哦。因为伊拢无咧啉白茶，干那啉啥奶茶呢？结果啊，这个伊确诊的时阵呢，有确诊哦，脸老肿，马上无救。为什么呢？伊身体内底拢是啥？拢是三酸甘油。因为奶茶嘛，拢是虾米做诶？当然就是用那个用奶精来去做呀，来去泡那个茶叶的嘛。所以呢。那虽然讲伊真正是有够切，这个有够认真要去对抗这个病魔，伊阿哥啊，因为都是伊平常，伊平常时哦，伊就是拢无咧啉白茶，地树叶花呢完全无够水分，所以总脱水呢，总造成了什么呢？哇，急性的心脏，急性的肾脏死亡，嘿。所以咱那个病例无小看了，这个不是讲啉珍珠奶茶的就会再见了，不是这个意思呢。嘿是，伊完全拢无啉白茶呢，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么这就是你顶咧家己咧害家己啊，对不对？你本身也是无家己呢糟蹋身体呢，咱的身体伊未来糟蹋你，绝对不会的。所以咱就是讲话，咱平时呢，对咱身体上好是啥？水呀、啊，无你个想嘛？男性的体重有几%是水，体重哦60%。那女性有70%是水，啊你无甲补充水，你拢有放尿，啊你干那个补充奶茶甲饮料呢？安尼敢对？啊这奶茶佫是用啥物三聚氰胺呢？佫毋是纯的牛奶，佫是用啥一种奶精呐、啊？啊说当然对咱人体无好啊，所以咱唔只讲哦，啥物物件要食，包括我嘛定讲过，胖哦咱袂胖的人要骂我哦。每天吃胖，每顿吃胖的人呢，那么你得到胆固醇的机会更高，因为咱加工以来都有放了啥反式脂肪油，所以呢，咱平常时吃物件拢是卖每天吃，偶尔吃不要紧。哦，你要讲像奶茶啊，一天吃一杯啊，还是两三天吃一杯，安尼够要紧？伊唔是呢，伊是固然年，固然年哦，唔是一个月哦，是固然年，全部拢是安尼吃法，而且呢。完全都没有停，真正拢无啉白茶，我这才是严重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腰子无好人啊，你本身我拢听讲的，你本身有长期咧食慢性病药啊人咧，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人，大部分你的腰子拢会无好，肾丝球过滤你拢会无法度达到60%。那么你更加袂用承接小姐这种食法，你嘛袂当个乱食药啊，嘛袂用乱食青草茶啦。包括软甲什么顶部啦，什么这个控高咖啦，这个你都不可以吃。那么如果是成人讲的，你本身已经路线哦，尤其是咱天经鬼路线朋友呢，啊，常常有的话，这两天我听了两个来看来跟我讲，因为咱最近比较热嘛，啊，拢啊受伤啊，我拢常常放尿烧烧哦，伊去看医生哦，医生去讲哦，佮掉掉啊啦，啊掉啥？尿道发炎呐、啊，啊那常掉掉，嗯啊都。细菌感染，医生讲的啊！啊，我讲你是咪拢坐伤过久？啊，我要冲啊！无代志就坐咧，我唔好啦，你唔好坐伤久啦！啊，你水都慢慢啊，啉无有啦！ 啊，我改建议，其实呢，咱的好朋友、女性朋友、听见过人，那么你本身呢，定来有得发炎的人呢，真爱听我建议，莫穿伤过硬的裤，莫坐超过一点钟，你得爱徛起来，你莫坐几工的。然后呢，给恁建议啉温的茶，上好是洗澡的开始的人，拢全部爱做提肛法。啊，过来呢，爱打卡地啦。咱就最近是毋是用上好好朋友咱的脚踏板，所以你打卡地啊。啊，一旦刺激咱的膀胱经啊，对你不是更较好吗？所以咱一定爱家家己呢，唔要像我讲的，干那听啊，听拢无要做安尼哦，唔安尼那有效，爱心动，而且要行动哦哈，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你是谁
0: 啊？你电话来登记下呐。
1: 我欧巴桑八十外岁，我跟你讲了哈。
0: 好好好，请讲起来。
1: 我就是吼，都搞了。一下子就要放掉，
0: 安尼安尼哦，等一下，先接接，嘿，谢谢。

0: 好啦，谢谢，心生泪痕。那么这是于天收起没有？好啦，喜人姐王大姐收对没？来，谢谢。好啦，王先生你好，你好。喂，张小姐吗？
1: 哎，我打算给他，打出去这里，我开始打出去。
0: 啊，
1: 打算出去运动啊。
0: 好好，我我出去运动哦。
1: 哎呀，给你打出去的。
0: 好，安尼哦，感谢哈。
1: 啊，
0: 老
1: 公，好你，嘿，
0: 我来生病了，不姐嘿。
1: 哎，有生就好
0: 呢。你讲什么呀？
1: 三千进步啦。
0: 好啊，姐呐。
1: 吃尿酸的啦。
0: 哦，你哪知？你有去检查呢？
1: 我嘛不能吃啊。
0: 安尼哦，哦，感谢感谢。
1: 我吃一罐，我就好了。
0: 有你哦。啊，你有去检查无？
1: 哈，
0: 有去检查吗？
1: 我来看，给你看，给你放，给你看到怎
0: 样？好，安尼哦。哦，上个是有检查卡，诶，对对，我即马无问题了吼。啊，那乖乖去检查就较好哈。好，好，谢谢大姐，谢张大姐，谢谢。你好，你好。
2: 哎，是小姐，小姐你好。
0: 哦，你跟时代大哥。
2: 哎，对对对。
0: 哦，你先问伊呢。
2: 我讲吼。
0: 好，你讲。
2: 我有神经管，我今麦检查拢无啊。
0: 邓姐，你要讲过来，你来身边来不进
2: 来。我今日神经电波，你姐姐有神经检查拢无啊？
0: 哦，你有去检查呢？
2: 哎，拢无啊。
0: 啊，你问的是外观呐？
2: 哦，可在这关呢。
0: 我安尼哦，而且检查今麦假
2: 那呢？拢无啊，拢无啊。
0: 啊，你是假那呢？什么呀？
2: 神经电波。
0: 哦，好棒哦 ，very good。
2: 试管去检查了，拢无诶。
0: 我去检查了，爱丢了，爱检查丢了嘿。好，哎，大哥，你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嗨，好，谢谢你，谢谢。大概你怎么进来哈？谢谢。
3: 我是讲了，看你一边会叫我上一罐上面进过来。
0: 我安尼，来身边我不讲，你质量好无啦？
3: 对啊，
0: 你质量好无？
3: 伊落就较无泡啦。
0: 哦，安尼哦，哦好哦。
3: 不然我较早就做些泡啊，我再食了就。加两罐啦啦，
0: 好好好好，
3: 加两罐都买了，什么在都无啊，我
0: 再
3: 去打电话去。
0: 哎，点数你讲我的，啊，哎，真紧要帮我的好啦哈，好，大姐，谢谢，保重哦，谢谢你，谢谢。大姐，你好，嗨，
4: 哎，主持人你好，那我哦，
0: 好，
4: 我今日心情挺好哦，
0: 吃罐
4: 罐瓜，
0: 吃罐瓜吼，安那嘿，
4: 啊，买那个是半月一万，拢半月是一万拢。但是也放一到时也放，因是无啥料啊，吼，这么好食。
0: 哦，你是讲你原底是安那放无啥料啊？
4: 放了头头边头边，那就是放啊，拢一半没在放。
0: 哦，暗时啊算搞药就对啦吼。
4: 哎，啊，什么料啊？什么一半没无啥料啊？拢就是啊，我直接就回家连放连放。
0: 我算讲就是，即马小便暗时啊，唔免去个店咧搞药安尼哦。
4: 哎，
0: 安尼好呢。
4: 啊，我今日食第三罐啦。
0: 第三罐啦，哦哇，身体好，开
4: 要
0: 紧
4: 哦。我唔该食，我用去食。
0: 马紧，安尼上紧，下咱上紧啊，关得好啦，阿伯。好，感谢你哈，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我都讲过，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正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升温的哦。吃这罐低热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所以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家囡的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来个一个人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看下这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哦，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哈，啊，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哎，这个保温瓶，啊，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啊，来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捞起来。十五点是西瓜牌的布的炒菜锅呢。

0: 啊，有事。
1: 一定不好，当然啦，化疗有几点也不好啊。
0: 对啊，啊啊，我那是的，三九三
1: 不。哦，大哥，我叫来听。好，谢谢姐哦。嗨，谢谢。那有那么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秀爽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接嘛，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哈，哎，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呢，规工一工到晚都想要做头家，好，就讲伊研发偌好的物件，开发偌好的物件呢，我就是有一个小姐，因老公就是安尼，变了个差啦，啊是咧差哪啦？伊就讲伊哦，即马开发一个物件吼，啊要去开发哦，啊必须要爱有钱通去做迄个模啊，就对啦。啊，然后哦，伊还去拍市场啦，吼，啊讲到偌好听，都偌好听。那么一开始呢，这个小姐拢支持因老公，伊嘛希望因老公哦会当做起来，啊，互因娘家的人看会起因翁阿婆。可是呢，这个查甫人根本的虎头蛇尾啊！伊做啥物代志拢是啥，头啊兴兴，尾啊零零。哎，那是咧做当中咧有挫折，伊就放弃啊。哈，啊来去囤一大堆材料伫因兜啊啦，已经几啊摆拢安尼啦。这个小姐个戆戆，我那赶快个支持伊啊。那所以这种如果是有这种查甫人，伊就是好讲伊外高，伊唔是食头路的料啦，伊是偷鸡命啦。好，都爱家己去开发物件呢，开发啦，做搞啊，做个开发啦。这种人千万唔好支持，因为这种人呢，绝对无耐性。而且哦，伊若讲有耐性，佫不要紧哦。而且呢，这种人哦，伤过冲动，伊做代志拢无考虑哦，好势，阿嘛无考虑的讲无我惊嘛爱吃。所以呢，当然这种男人哦，咱咧讲叫做扶不起的阿斗呢，所以唔好听这种人哈。来，小蛋姐刷卡蛋里，祝福你健康快乐，谢谢。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

0: 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这部主播鱼点人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瓜亚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喝酱子料理都比点合赞做提供的哦。

好，来啊，这边开始要来跟大家讲啥？嗯，来讲哈，这个狮子，狮子干嘛吃药啊？那是爱吃药啊。啊，但是我若讲吼，咱预防狮子，其实连药都免吃的时阵，无定这个工课你得去做。因为平常时来讲预防狮子，我们就是动动脑嘛，哈，就是动动脑。啊，但是动动。动动脑要动什么脑？是上好的诶一个办法，哈、啊，不是拍麻将哦，我没有拍麻将啊。啊，其实未晓嘛，写在二啦。迄麻将其实良心讲，你呐，不是一种咧博输赢的哈。真正是卫生麻将，动动脑筋的，这个可以学啦，真的可以学。麻将也是动脑很好的方法啦，但是今摆吼，各有一个上好比。迄、那个拍麻将佫较好诶方法，会当预防失智啦。啊，无啦，一旦失智，你讲食药控制是 OK 啦，吼。但是效果无理想啦，嘿啦，效果无理想，因为即摆无得好药啊哩，吼。啊，是支持性治疗呢，效果无介好啦。吼，啊，你讲讲即摆有迄个上新的方法吼，敢若讲爱拍开百几万呢，开百几万，伊迄敢若咪食药啊呢？敢若是用注射诶吼？我嘛无啥清楚啦。是咱讲即摆有最新的疗法吼。好个袂歹啊，但是开足侪钱，足侪钱诶、哦！我看啊，这个钱开这个钱，我听人讲，干那袂一劳永逸啦。但是好个袂歹呢啦，啊好啊好啊，反正来等吼，一生五年拢唔免开个袂去哦。哦，阿达嘛控股你，迄上好诶啦，对不对？啊是啥物方法啦、啊、哈？就是猪价啦。哦，这个我赞同啦。哎、欸，你弄唔蛮动作工，啊，不会煮只三回呢，有什么了不起的？哦，有几下不要煮只来听讲哦，人做搞煮，好像真的很不以为然哈，哈、哦，是哦，我拢无感觉。虽然讲我较早吼，我嘛袂晓煮，但是人啊做搞煮只，我嘛袂讲，哎、欸，要煮三下了了不起的袂呢？我讲啊哪搞啊煮什么啊哪好食？虽然我袂晓煮啦，但是我嘛讲学了，啊，真正就是太也好食啦。嘿，我做个，因为我做爱吃啊，啊，人做好吃，我就一定会讲。我、哦、迄种个赞叹吼，唔免阁经过脑筋哥哥重组，啊，是去登山去科鲁诶，那个就是直接的反应。哦，啊，怎么这么好吃？嘿，安尼啊，就是 over 完了，对不对？嘿呀、啊，啊，如果你来干嘛讲？哎，我买来耳柱吼，来当做个只好吃吼，唔知要偌好诶，啊，你就开始动手。开始动手，较早可能为着咱家己吼，诶口腹之欲，对不对？啊，即卖吼，咱为着咱阿达嘛，卖互恐惧你，啊来而住，你看安怎？好吼，煮好食歹食一回事啦。其实我来讲，若无啥物人，都拄啊咧迄个迄厨房咧而住食的时阵，拢煮较足好食，咧骗几个，吼，迄拢嘛是聊聊啊，从中摸索，真正拢聊聊从中摸索啦。你比如讲，像我第一摆擦油剂的时阵，你咱也唔知啦。就想讲，若要我擦油剂，它好食。我家己咧病的时阵，哦，你用那油剂买来，直接就洗好了，直接就用来擦，用个电来擦。啊，奇怪啊，夭壽哦！啊，擦起来，油剂吼，它那个臭香味遐重啊，就是臭油味啦。哦，一油味有够重的，就对。哦，我娘喂，啊哥。个那个差无介介差无介色安尼啦，我啊唔过你差上色又个白切啊，对不对吼？啊，无差较久诶，感觉无色咧，个有血水咧，啊娘喂，家己食个吐，你知影无？所以后来吼，等于问人会晓煮诶，问迄个我一个朋友咧做厨师嘛。问看迄有几片那差开好食，我无问阮老母啊啦，我问迄个多子啦吼。伊讲，哎，药剂吼，拢爱先杀过啦，啊，爱先杀过。我只爱问朋友咧，伊讲药剂吼，你洗洗了后，吼爱杀过，啊，唔是杀过呢，未使讲煮个好，个收顶去。伊讲迄爱杀过，杀起来了后，就是你爱先杀开好起来，爱去拍冰角，哇，去拍冰角，哎呦，伊讲嘿，你爱拍冰角。伊个迄个就整个收缩嘛，好，所以讲伊得翻车，啊，佮落去一点擦，啊，袂当擦伤久，擦伤久就顶去啊，那个口感又走去啊，
哦，原来是安尼哦，你看，原来主家妹妹刚刚呢，嘿，所以人阿高主来讲拍拍手，人讲啊，有啥了不起？有这种人，人讲得要讲娱乐，敢那像就艰苦安尼吼，啊，不看人家，人家得阿妈节目，嘿，什么都可以学，尤其是主家这红这红番，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发现哦，讲预防失智的奇招，不用什么神丹妙药。只要你甲关去厨房煮一顿啊，而且是迄种愈未晓煮的人哦，会晓煮的，会晓煮的，因为伊熟门熟路啊，都、就是爱好迄个未晓煮，讲愈未晓煮的人吼、哦，预防失智的效果得愈好哦。哦，安尼即我要来甲文心老师讲。文心老师真正没有煮的啦，真正伊讲那个简单的啦，汤就是煮汤的啦，或是微波那个我会啦，炒的那个我都没有办法。这我袂来讲，阿给爱饿吼。哎、欸，这报道是讲愈未晓煮的预防失智的好个讲是愈好哦吼，尤其是咱厝一挂老人家爸母啊，像我囡仔拢大啦，无伫厝啊啦吼，啊像阮老公公婆啊，凊彩煮煮的人，人食食，甚至讲也无去买便当啦吼，啊无就是啥物物件了，微波就会食一啦，啊这个生熟属性哦，殊不知这种生熟属性的日常吼，正是让你的大脑慢慢退化的一个原因呐、啊。这真正不是在跟你们吓的啦，是发表在这个国际权威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期刊的一个扎实研究啦。日本的学者针对将近11,000名65岁以上的老人家进行的长达6年的追踪啊，那我那吼，迄个追踪6年内呢，吼，结果发现啥呢？发现讲只要每一礼拜至少有一班从零开始，家己准备一顿的人啊，的老人家啦，罹患失智症的风险下降30%啦。啊，鸟的有遮好用哦，嘿啦。从零开始，你讲啊，无我一礼拜准备一顿啊嘛，不要紧吼。罹患失智症的风险就下降30%啦。啊，那是迄个愈未晓煮的啦，吼啊，愿意逐工去甲煮，愿意逐工去煮的，讲即个失智风险戏剧性的暴降60%啊，安尼哦，嘿，一礼拜煮一摆，甲一礼拜煮2摆、3摆，甲逐工煮的都无同。当然，你愈有咧煮的人，你得着失智症风险就愈低。啊、所以为什么煮一个饭这么有路用呢？美国神经科医师点出的关键，因为在厨房里面，他说这是真的，他说在厨房里面，咱大脑根本没有偷懒的空间，做一顿饭煮一顿饭的餐桌，大脑进行一个高强度的 重量训练。你要想对决定菜单，今天要煮啥，冰箱有啥，去菜市要买啥，吼，甲买回来了后，也是讲对冰箱拆出来了后，你要哪洗，要哪切，要哪开火，要哪控温，要哪起顶，牵涉个大脑极度复杂的一个执行功能，这是有影，真正是有影。所以有当时啊，都开始咧煮的人，你就算讲你备菜都备好了，某一项未记你放落，迄项未记放落，有无？所以那个煮食是毋是一个足复杂的重量训练？真的哈啊，所以讲。个有人个举例，你啊个个讲啊个一边固定诶鱼，比如讲你鱼啊雷煎，你得啊个固个鱼啊，袂当整个臭灰搭。好啊，你即个鱼啊伫个煎诶过程当中空档，我赶紧来切一个隔离菜咧，洗一个隔离菜，切洗洗咧哈。啊，伫个了平了煎的时阵，赶紧来即洗好哈隔离菜，因为即菜物件本地的。差两个啊，无人爱踩吼，差较过头去，所以你踩好，你鱼也好啊。所以你要再怎么训，直接迄个瞬间处理的这个空间感，吼啊，甲这个手、目睭协调，而且个排序逻辑哦，很复杂。所以你看，我就配合讲，咱这个还好呢。咱爱配合讲，迄开餐厅的人，人呐多咧合作一排时阵咧念念，遐侪多。伊是要哪出的戏哈？当然，你嘛讲厨房也不是干那一个厨师啊。啊，我问你啦，对于这很大很大的一个饭店呐、啊，一般的餐厅的厨师，你也袂当讲请偌济多偌济，因为你有这成本的控管的嘛，
对不对？是不是？嘛，不是讲哦，恰个规盘偌济人，拄偌济人，也不是这样嘛。所以我拢足配合因，安尼合作来较济多，按因有在调伫个哦，人客也可以当等的时间来紧出菜。哦吼吼，我卡手足紧的呢，而且啊，你卡手，你看我们人在急的时候，咱人啊咧，那咧赶工的时阵，上容易袂记这项，袂记这项，袂记这项。因靠我都伫个短短时间赶工的时间来，好，一路。物件淋啥货，煮啥货，放啥货，哈，包括佐料哦，要放什么，放什么，放什么，厉害呢！他们一个环节都没有落实掉呢，因为你减放一项哦，迄个菜的气味就走去啊嘛，哦，因为安那拢伫这个当中环节拢一项一个所在拢无去落实掉，安尼有在调用个物件呢，宽个加侪转物件，煮个加好加出来，无简单。真正无简单，厉害吼，嘿嘿嘿，是啦吼，所以啦，人专家嘛讲啊足清楚，一边你个哈，你要整天要要切割的菜，要哪伫这短短时间来瞬间处理的这個空间空间感，哈，啊个这个眼球目睭协调的排序逻辑，所以讲，今嘛就是愈是你厨艺不佳，就是讲你煮食功夫愈歹的，煮饭的时阵，大脑的神经元就愈需要。疯狂连线来应付的这个危机场面这个时候等得起行了雄厚的一个认知刺激啊齁真的神经退化或者是这个脑外伤的患者上盖咋失去本身的能力是啥你敢知往往都是准备一段的能力就是安呢所以研究甚至咧讲，需要分步骤精准测量的一个料理，比如讲咱落一点肉，哦，或者是咱有当时讲咧烘焙，有人会做饼干，哈、哦，要安怎用啊？这种拢是预防失地症，诶，这个效果比单纯你把肉带入去烤箱烘一下还要好，因为咱家家烤就是。肉吼，烧一了盐嘛，烧一了佐料，就容易烘。这种纯简单，但是你若讲啊，我要来卤去一定，迄点肉要来卤会好食，吼、哦，你就是爱顾。啊，当然即嘛毛做里边的免顾啦哈。诶，咱到迄万用锅，准准恁上个迄万用锅，迄当面你也顾，顾到底哦，对不对哦？啊，你也像讲人一般人去做饼干的烘焙嘿，因得个爱个。安怎做啊？入去烘焙箱，爱个几度有诶无？因咧温度嘛爱控制，较足合适的对吼。啊，即摆来讲讲，尤其咱食甲一个火，咱诶脑神经元拢咧退化，所以除了脑中背吼，如脑中背，今仔以失智症的话吼，今仔今仔阿达嘛恐孤立诶会食，那咱即摆得鼓励即个中背吼去入去煮厨房吼，变下食的对啦吼。当然，咱嘛唔免讲一定爱用姜饼嘅啦，哦，用姜饼，我们找一个新的嗜好或社交活动，嘛是一样当活化大脑啦，哈，都下面出去讲啊，伫老人活动中心见到一个插花嘅课程，亦或者讲有一个要教人要安怎做饼嘅课程，啊，叫老师来说烘焙，或者啊是讲教要安怎来煮食，这嘛拢会使哩呢，会使欢迎参加呢，嘿，啊是讲今仔日有迄个人去剪纸花，啥物会请老师来咧教，你得拢好即个老人去参加，啊，那囡仔啦唔知，你知你得家己报名。好唔好？反正有动脑比你拢唔动脑，咱大家吼，他妈看那个连续剧吼，啊目睭拢死死啊，死盯盯拢看，拢敢那迄个定在那个荧幕上，哦，目睭就拢定伫个迄个镜头顶，佫较好就对个啦吼。当然，即马就是要甲咱乡亲的，比如讲，那是会当。入去厨房，吼，去煮一顿啊，炖得佫较好。吼，阿麦讲哦，啊，青菜有当时啊，老咯，即个老啊，伊那无滴啊，我要煮只泡面，淋一杯啊青，淋一杯啊菜，啊，一个鸡卵啊，那个卡卡啊，食食的，不要这样子，每天就是这样。尤其食迄个泡面，对咱身体也无好。啊，你个人拢唔当脑，你脑筋就退化，对不对？哈，好，所以讲，即个专家咧讲，哈，专家咧讲，专家讲这嘛是在盖趣味咧，伊讲如果领导恁厝吼那位老爷子一世人，敢那也要泡面，即、這个周末就是今仔的周末啊吼，不妨
买一杯菜，一阿鸡卵，哦，请因照着食谱，咱老师傅叫照着食谱，好、哦、去蒸一点卵嘛好，蒸卵啦、啊。哎，蒸卵你怎么会蒸卵啊？蒸个超伟大呢！真的啊，伊讲煎个蛋也好吧，伊讲得剩最好的成品原地爆炸，独榜才就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都不要紧，直接一探就67%的脑力防护罩，真的真的哦。所以讲这一篇哦，阿公今天讲到这，咱现在不要赶紧嘞，转发给你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啦。当然一听阿公的节目，今天拢知啦。但是你亲朋好友，若无听节目的习惯的人，还是无听我节目的，当然你赶紧阿公哦，这一篇真的是太好了，嘿。偶尔下厨不是劳动，是送给自己最好的护脑运动，好不好？送给大家，谢谢，感谢来收听的节目 BBS 且公播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安尼来个听歌刚好，今仔礼拜六哈，礼拜六阁有要互恁点歌啊，然后呢，若要点唱乡亲的朋友，会记得九点过来，诶，九点过恁就去买啊哈，九点过后你们就进来吧。安尼要来听倒一首歌啊？我都也没看到。好啦，来听这首潘安邦所演唱的歌曲《阳光和小雨》。

0: 你你我问等一下听，来你你要你要家己来啊，看恁还是要跟老师在你来。
1: 是，我阮新妇是菲律宾人啦。
0: 哦哦哦。
1: 啊，唔知影为啦，我知影讲对做下遐气是不是啊？
0: 你著阿阿母啊，阿你你你自己记咧哦。
1: 好嘞。
0: 民族一路。
1: 民族一路。
0: 嘿，926号。
1: 民族一路。
0: 926号。
1: 等一下，我85岁啊，我看看写一下。
0: 老干的85岁，可以卡电话哦、喔。那遐搞？
1: 啊，无伊个电话给我啊，我唔知影个该问好啦。
0: 啊，
1: 等伊个电话给我，我问安尼啦。
0: 母啊，
1: 啊，
0: 啊，你着你着叫你新妇是菲律宾人哦、喔，啊，伊知影台湾的路无啦？
1: 唔捌台湾的路啦，我即马是要敲电话问你啦。
0: 唔捌你敢坐客轮车来啦？
1: 无啦，啊我讲我着要叫新妇载我去啊。
0: 啊，伊着捌路，你敢敢好载？伊找有？
1: 伊原伊讲钱拢知影路咧，伊
0: 也
1: 是20多栋啊咧。
0: 哦，20多栋啊，无问题啦吼。
1: 啊，伊遐所在知影，我是讲伊迄个名是啥物名啦？
0: 民族一路啦。
1: 民族一路啊是啥物名啊？
0: 迄个迄个。无，我来讲，你着民族一路926号。
1: 926号，
0: 对，926号。
1: 926号，
0: 你甲叫，你来记讲这条啊尾安尼，你着记啊哈。
1: 9896
0: 啊。
1: 926号，
0: 对啦，926号。嘿，来到家哈，迄、那个你问师傅以后，伊着甲你报一摆啊。
1: 啊对，怎样要去？
0: 其实慢慢问下，你着926号来到这停，我都不要停哦，好哈，看到大门行入来就好啊啦。
1: 啊对，怎样要去？会使入来啦。
0: 伊是属左营区啦，但是无费到左营遐入去啊啦。
1: 啊，无对倒一带啦，我对倒一带啦。
0: 在民族一路，你直直徛，一直甲徛；在民族路，你直徛，一直甲徛。民族路，你知无啦？
1: 我唔捌去过啦。
0: 啊，你著甲恁新妇讲，你免去过，你著甲记安尼就好啦。
1: 哦，民族一路。
0: 你甲新妇讲，你甲新妇讲，你就往民族路一直骑。好、哦，等有民族二、民族几路，按、了二路，按、二路徛到二路对，二路的一定接一路的啊嘛，对不对？一定是安尼算了，一条路尔嘛。
1: 民族一路826号，
0: 晓啦晓啦。
1: 啊，无啥物鸟。
0: 你都伊迄个绝对人有用伊手机 Google 的嘛？
1: 哦，安尼哦。
0: 伊 Google 在会甲你讲。这个目的地已到达啦，嘿啦，哦、啊，你就停落安尼吼，你就看到一栋大楼哦。
1: 我想我明仔载吼，我要叫伊载我来去啦，阿囡
0: 仔。你就看到有一栋迄个大楼吼，乌的甲白的大楼，足窄的足大间的伫遐，安尼下菜底后你看啦，足宏伟啦。
1: 啊对，阿么，我想讲阿么对左营，阿无对中正路去抓去。啊，无对对。
0: 你到中正路遐，来个接民族一路，你就住民族一路，一直个徛倒好，免乱啦啦，直个徛吼。啊，伊就伊 Google 就个带个民族一路926号啊啦。
1: 好，
0: 你记嘞，民族一路926号。
1: 好。
0: 啊，你来个，我要来讲，如果也个找袂，就甲打电话，甲公司电话，门客服小姐就甲你报啊，伊总该挂掉啊。二来，啊，你先带来听。啊，即马阿母啊吼，向伊讲到遮吼，我着阁甲恁乡亲了，比如报告一遍啦，一定要甲恁报告，因为阿母啊，伊是要阿母啊，伊是较正常，我要创啥货啊？啊，伊着讲要来看阮的博物馆啦，好啦，安尼来看啦。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二来，迄个阮的博物馆吼。丽慈义博物馆，因为你甲讲丽慈义博物馆，阿母啊吼，一定绝对讲袂出来的啦。不过一博物馆三字至少知影吼。丽慈义博物馆吼，阿姑讲过，咱迄个一年一度国际博物馆日的对吼，咱公司嘛有要犹太着咱即个各乡市民呐。啊，所以咱犹太的日子就是到今仔日已经23嘛，到明仔载礼拜天嘛。好，明仔载礼拜天，到明仔载了，这优惠到明仔载了哈。所以，咱只要是各乡市民，好，你若要来参观阮丽慈义博物馆，你只要出示你的证件，就是你的身份证也好，啊，无健保卡嘛是可以的哈。你就会当各买到这个300块的这个优惠门票，好，阮的门票原价是35。啊，所以你也是各乡市民，好，咱小狗站嘛，哦，所以说你就直接以优惠价。购买300块的入门券，安尼就对哈。啊，咱家阿爸阿母啊，鼓励恁来看。你讲哦，啊，迄种咱也唔捌。我讲足侪，你出世就啥拢捌嘞嘛？对不对？唔是，逐项聊聊去接触，好去了解，唔只会捌，对吧？ 啊，无咱嘛来甲看一下，讲哦，人澳洲的迄个鱼啊，吼，恁讲讲词义的对，哦，人这种艺术品做甲遮尔那水哦，嘿。哎，秋楼我有你敢知？都大师级的，大师级的杰作呢？哎，真正都大师级的杰作呢，哈！这那不是阮当阮执行长哈，伊本身就是这方面的爱好者，所以伊会去收藏嘛，哈！哦，伊话那是，这是伊毕生的心血呢。伊从少年就开始收藏较紧啦，你也知影，无人比伊较济啊啦，无要来开一间博物馆，互恁参观恁看啦。好，所以讲你会当，我想无讲三千几件嘞。哇，聊聊说哈，入来足想咧，行入去欧洲的宫廷哦，像欧洲的皇宫咁款，真的是诶，迄个入去感受那种古典奢华的那一种浪漫感觉哈，你想想得出来？哇，真要像欧洲的皇宫，吼，哎，欧洲皇宫人较早人因差不多内底拢是藏衫的，诶，你行入去你就感觉你是皇帝娘啊呢，真的。好啦，你就把它当艺术来逛一逛哈，来看个视频，很难得的艺术品。这也不是咱的这个执行长真正是一些爱好者收集，把这个物件收集起来，你们还真的没有眼福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呢，真正哈。包括着戴安娜王妃哈，伫个这个金华酒店哈，因为那个有一趴黑的吊灯哦，那个是真的，哎，当讲。这个物件是足经典的哦，伊较早无一挂报章杂志哦，啊，戴安娜王妃是经典酒店哦，啊，无迄个翕一张相，就是后面呢，你会被那个灯饰哈，哇，怎么这么豪华灯饰，翕趴进台湾岛呢？啊，真的哦，嘿啦，真正的啦，哦，啊，这戴安娜王妃有合影过哦，是啦，翕趴进台湾岛啦哈。所以恁哈咪啦，也来个看模样哈，来个看模样啊。然后我们的优惠就是到明天哦，哈，别那在啊。平常时恁哪公恁想要来看嘛，是可以，当然一定欢迎恁啦。但是没有优惠啦，因为原价就是350啦。啊，你如果来，起码在个啲优惠当中，你可以身份证来，就是300块得当去来看啦，得当去来看。啊，你讲啊，我敢会当翕相？可以啦，唔管你是艺术控、摄影控啦。哦，你的小公妹来家找一个哈，放松一下，或是来个有质感的午后行程呐、啊，你就来丽池艺博物馆走一趟就对了，很值得啦哈。呵，把握明天到明天最后的优惠哈，一起感受艺术美学的魅力，好不好？来，欢迎大家哈，住在高雄市遮阳区民族一路。我拄只讲几号去啊？926啦，大家嘛无介好啊。好啦，高雄市遮阳区民族一路926号，你把车都停好了，走进大门，你就看到我们的柜台，小姐就在那里，你就直接在那边买票就可以了。安尼知影吼，谢谢感谢。阿你要来听歌呢？拄只倒一首啊，我看麦哦，阳光和小雨啦哈，来，到底收听多少？

0: 安尼听有吼，好谢谢哈，好来佚佗嘿，好谢谢谢谢好，好，阮拄只阮只阿姐嘛是做嘞心的来讲，阿公你着甲伊讲吼，恁公司着伫文藻的隔壁，安尼嘛是好找着老一个大目标啦吼，文藻文藻就是迄、那个拢文藻都一间学校啦，大学啦。哦，伊个语文学校、外语学校的对哈，嘿，你的那无文藻较好找，恁的找的一个文藻一个目标，伊都我伫边啊了对，无唔对哈，安尼是一个目标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嘞，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吃秋天点点，吃到今仔两个月啊，我的精神比较早较好，
0: 比较早较好吼。
1: 哎呀，
0: 你唔知咱碰波啊，无咩，咱就无烂啦，这是一定的啦。就参像你一只车引擎啦吼，有问题你只车就袂吹啊啦，吹袂
1: 停。对啊。
0: 啊，就上简单的，同你讲尔，你一只车引擎那出问题，我问你，迄只车要怎吹啦？会吹一袂？袂晓开车嘛知影，会晓开车当然知影，袂晓开车嘛知影。啊，一只车引擎那歹，迄个吹袂叮当啊，对啊。咱人碰盘那无力，你敢吹会叮当？你敢有法大行去做粗重的？准头你无爱都做，你的工课免做粗重的啦。哦，你到迄、那个。说五指不沾阳春水啦，啊，咱讲无烦恼，食无烦恼，穿烦恼，安卡袂排零啦吼。你有你真正是只好命好，但是你若带着这种心命，你都唔是好命。就算你真正有这种命，但是你也带着这种心命，都唔是好命。你干那爬一个悬，行一个远，你都无法医啊。妈个讲吼，这什么粗重的，人我好命到要死，我来得做粗重。看你行路，看你爬铁，都拢有关系。古早人有生命是无爱娶无爱嫁呢，你还知影较好呢？啊，即摆有即个物件，即个敢充电，会当互阮碰补啊，会功能搁倒转来，会当互你精神气力搁比较早好。你为虾米唔食啊？你足切你家己呢啦？有没有人家伫切家己的啦？哦，我就是切家己啊，但是搁有阿拉切家己，你总无可能连家己的身体也切了吧？对不对？你也身体崩盘，你是要糟蹋死什么人啦？爱安尼想，第二，咱的身体也崩盘，是要糟蹋谁啦？要累死谁啊？是不是这样？为着家己好，会惊会走，四界对人啪啪走。人生讲再创第二个高峰，敢无可能？有可能啊！较早你一只牛排去五楼无问题，敢讲我食到这个岁，我得爱和这个碰波打败吗？唔甘愿啊，我唔愿啊，对不对？真正再从第二高峰，咱的 QMB， 你也得讲价，主人你的笑眯眯，我又恢复年轻力壮的样子了，年轻力壮啊，对啦，你爽啦，我意啦哦，好来 Q 来个价哈，爸母啊，最近我碰不碰平房菜无？艰苦吼，变清官吼，未安吼，坐咧安尼讲坐立不安吼，嗯。真正坐也毋是，倒也毋是，紧食，紧 QMB 啦 ，QQQ 紧买来食啦。我讲 QMB， 你若讲 BNQ， 我咧讲就是 QMB， 咱倒袂好势。你著记一记就好啦 ，QQQQQQQQQQQ 的 Q， 嘿，就直接食碰不完哈。啊，叫三顿食，那保养食一顿一粒啦。啊，你若讲哦，增加呢阿君，安尼你上无爱六粒，四粒至六粒个食哈。啊啦，你讲吸收无好个哈，你著分八食。哎，食饭饱食哈，迄吸收是上佳好。你讲暗过人，我佫得其他药啊吼，戒无路啊，戒无路，你着饭前饭后素斋你啦，含你食药戒半点钟一点钟啊，安尼就可以啊哈。好来，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你们抓起对面老的老机啊，老阿公拜票头爱看有淡薄即要看唔得去，多少钱那边多少钱拢不变，来个你服务高富，选这边客气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专公边付费专线。二来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嘿，二七九个卡两遍哈。来，0800279279，今日相亲都不要等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 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木架真深哦，来这首歌老歌好听，哎，这是张荣荣所演唱，来大家到底来欣赏哦。

就讲啊，为什么这么吃呢？啊，因为恁无爱食甜，我就给恁减糖啊。哎。

0: 就摕一摕你自的产量的管嘛，就是专门咧保卫用的嘛。啊，要搁啊，你诶，这、欸、我感觉恁的观念足奇怪。啊，要搁像咧啉凉的遐好食的物件，吼，讲要来顾身体，就搁要要求咧像咧啉凉的遐好食的滋味。恁看也拢安尼哈。
1: 你来问看，啊，都看恁的电台有咧，咧。
0: 诶，人家讲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恁真正是是无？
1: 啊，就是讲老啊，就爱保养，无
0: 保养。啊，保养，迄、那个迄种的体质的味。迄有啥物大不了诶？是安那？迄是当我囡仔屁吼，囡仔都拢爱贪甜，吼，拢爱食着气味较好。讲咱会唔食咱着迄落大母人大母性啊，无法度讲，无法度含家己讲话啊。
1: 是无欠话啦，
0: 无法度含家己讲话，讲即个味，像我像我提神味尔，你袂食进吗？
1: 进路无好安尼尔啦。
0: 晓啦，唔茫去搁要讲着味的问题啊啦，唔、是咧食迄个冬瓜茶啦、红茶迄落啦，好唔好哈？
1: 啊，都头下都卖啊。
0: 真知影讲这个物件，这对咱身体好，就甲食了，搁毒药嘛甲食落去啦。我讲话就上坦白了，对唔对哈？好啦，再好哈，好好，拜拜。我讲话该直呛，那真正讲这真正是好物件，食了真正是毒药嘛，才食落去。可能一点点味道而已，啊，要讲，嗯，你落点么像安尼食了就袂吧？哦，奇怪啊！重点是第一食了效果。我今天开这疗程，我要的是效果而已，跟一点点味道什么味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啊？林讲讲，那是发甜神味，那是因为在开始食，这个味你冇接受过。啊，你唔能，你搁食一阵嘛了？我讲你，你一天啊无食无闻到这个咸这味，你搁怪怪啊嘞！我讲你咁对。我像我今我逐天我已经啉惯是啉到今已经25冬啊，我无闻到迄个香，我阁会怪怪呢。你今日敢若食啥物代志无做哦？有无？恁看我是毋是我同款的？同款种情形？嗯，对，我敢若今日食，阿弟也袂记含泡，是毋是安尼啊？是不是？那点就好啉的啦，迄啉过来酸甘甜酸甘甜，像我迄个谈恋爱滋味啦，红茶绿茶泡，讲嘛即个香我无爱啊啦。啊，本来味道都是养成的，好不好哈？唔通为着一撮撮味排斥它？你也看健康无言，真的哈、哦。好，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喂，你好，张大，诶、张小姐，你好。
2: 喂，你好哈，我想来请教一下哈。嗯。迄灵芝，灵芝精黑啦哈，爱头，迄开来敢落来冰。
0: 今嘛热人，我是建议你冰起来啦，因为阮今嘛吼做已经求做习惯了呀。
2: 嘿。
0: 今嘛是毋是一克两罐对无？
2: 嘿。
0: 主本是足大罐的哈。
2: 嘿，
0: 迄只大罐歹冰冰箱嘛，
2: 嘿，
0: 对不对？啊，佮蛋黄的话，恁歹罐啊，我即摆已经改纠正两罐细罐嘞，
2: 嘿，
0: 啊，所以迄种诶，迄种诶，
2: 真好啊，开过吼，
0: 诶，
2: 无爱坑诶，
0: 对，
2: 是啊，
0: 对，纠正细罐有一个好处，就是咱要冰箱好冰啊啦。
2: 好，没有，我啦，我开过吼，啊，我想讲吼，佮开过迄吼，啊，有透茶拢冰掉的对无？
0: 嗯，
2: 我想讲迄无。
0: 我知影原则你嘛，甲冰的无要紧，其实那是阴凉处就会使的啦。但是即马好冰，咱得甲冰入边，因为我大不时接到讲，囥甲家己袂记起安尼啦。
2: 好，
0: 有人迄个虽然讲原则啊，但是伊都囥往囥的阴凉处，讲囥伫个迄个灶头的橱啊无。囥到怎啊？袂记一雄雄去清啊，敲出讲啊，系啊，唔知过期啊袂？你咪弄安尼啦。
2: 哦，无啦，我是推落吼，啊，我拢啊泡茶泡泡，拢啊冰喺冰箱做茶啉啦。
0: 晓啦晓啦，啊，即摆我意思就是讲，你挂迄罐罐接的，拢会当冰入去啊啦。
2: 好。
0: 特别像较早，佮有迄落囥到别日袂记一滴的迄种名啦。啊，好 ，OK， 好。
2: 冰得你收到，佮有人囥到生果。
0: 哎，大家拢受过相信家己，啊，但嘛啦，恐惧你真正无头型，就是无头型的，哦 ，OK 哈，
2: 好，
0: 谢谢，又来去讨好，拜拜，来，所收听节目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咱的乡亲都表弟阿公对待咱的产品吃法无清楚，拢会使问哈。哎，来个问，我坐伫遮特别有你问诶，搁咧拍西门。后来搁嘛讲吼，27990800-279-279。你若讲啊，我搁有咧食啥货吼？啊，我唔知即卖咧食你诶产品，唔知会当做伙食无，还是讲爱让我顾行食吼？你拢会当卡来问好不好？哎，讲阿君食了足好诶，起来甲阿君分享起来好不好？你安怎好？你无讲我也唔知。啊，你讲互我家己一个听也无意思。啊，有心讲啊，你来讲我大家听，啊，才知讲哦，原来这个阿姊，这个大哥，伊在食安怎，哦，啊，怎么改善呢？我嘛多像伊就镜头呢，你在做一件好代志，功德无量哦，吼，真正来，看嘛，看，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2: 喂，
0: 喂，你好，你好哦，
2: 嘿，算小朋友大家好
0: 啊，最幸福的啊，幸福哪里来？
2: 你幸福吗？
0: 幸福，很幸福。
2: 哎呀，讲到这年糕，真正赞的，
0: 真正赞的。啊，雪莉我嘛真正赞的。
2: 对啊，啊，
0: 我进功课，我进功课。我即马咧讲吼，我定伫线上咧讲有一个吼，有一个听众，伊个是西派咪要去开刀，医生甲检查讲伊个血剩无偌济，即袂开一个。吼，啊，食雪莉旺食甲吼，总啊，迄个医生讲，哎呦，啊，卡随开吼较紧，会使甲开啊。即马开了，继续食甲头毛发出乌心心，甲真那个乌心心乌心心。
2: 啊！你跟我同款啊！
0: 啊，就是讲你啦，什么跟你同款呐？
2: 不是，哦，是讲话你啦。
0: 就是咧讲你啦。
2: 我跟你讲啊，
0: 这真正头毛乌甲真正会翻金的，就是要讲这个啦。
2: 大家拢问看我去你，我都未使你咧你。
0: 嗯，真正，你即摆本人还佮咧喘气起来讲，认真讲我讲的话。
2: 我抗战17年好了啊。
0: 真的啊，这个人和医生讲，还要佮活在人世间的呢，家己啊讲互听我听的呢。
2: 对啊，阿姨，因为我跟你讲啊，头先我嘛唔知，因为这就是吸收紧啦，他真的
0: 他吸收就是快，
2: 啊，我买惊，我买惊，讲到底，那个又要开刀嘛，阿姨就开始讲，啊，你那只是3.9呢啊，啊，你有哪有法度活到真啊？我讲讲的什么话，我实在无。
0: 一个人会人所讲，存3.9，搁有在人喘气，无怪医生会敢问啊，讲啊你，
2: 啊无，有啊，人7到8嘛是会敢去整啊。
0: 啊对啊，你3.9呢，无怪医生问讲，啊你看还搁还喘气。
2: 啊，因为较早吼，咱唔敢去食啦。啊后来吼，阮有人要给我食了，我开始，哎，我保养品吼，开刀了，我保养品就是这两项呢。
0: 林国正甲雪莉旺，你真正食得多，我知。
2: 啊，因为我就是惊，我就是惊开刀进，惊死伫倒伫迄
0: 开刀房啊。
2: 啊我昨下较骨来食，伊讲张小姐，你安尼连续输血三工啊吼，啊你。后一礼拜要开刀，爱搁输血哦。啊，结果我就惊，我用一礼拜时间尔，我就讲较紧嘞，拢泡茶安尼啉哦。结果讲，哎，张小姐，你血氧所高，你免搁输血啊？我啊，我才知影讲，哦，这真正吸收足紧嘞。连迄中医的医生哦，拢甲我讲，哎，我有咧听你的节目哦。啊，你真正食这倒，你莫听，我白讲食些偏方呢。
0: 是吼，真的啊。你的中医也咧听我节目啊？
2: 有啊，
0: 这两个，
2: 真的啦，迄个有足大间的有名的咧，
0: 是哦，
2: 黄医师呢。
0: 你看阿哥甲你讲，你着食阿君阿讲。
2: 哎，阿友听，有在听啊。
0: 那我白食，嘿。
2: 对啊，阿友，较早人甲我介绍，做爱拢足贵啊，但是咱这真足
0: 足好啦，
2: 足小足好个呀。真正啊，你看我随身携带，我去恁家，恁妈妈最近是拢泡起我啉。
0: 对，我慢慢泡起你。
2: 哎呀，真正
0: 做赚的哦，哎，阿姨，即摆你出不出门？有那啥物会？你的迄个水稻嘛是拢榨济啊，对不对？
2: 对啊。对啊，我出门都拢榨。我咧讲啦，食济吼比食遐个凉个哦，佫较好。
0: 对。
2: 你拢啊较袂脆哒，然后就是说，你看我做工来是拢泡泡冰冰个，放伫迄个冷冻，啊出门就是拢食济。
0: 对。
2: 然后较赚的啦，这人唔惊人迄个什么啊检查啦，啊做济朋友拢甲我讲。啊，无这么你受孤独呢啦，无你时啊一直搞推销价安尼啦，
0: 哎呦，我食了太好诶，我人都加保险。
2: 哎，唔止这两项俩咧，几克哦，十几项拢。
0: 我提供我只加保险，只做加保险诶啦。
2: 啊，不能食健康奶奶啊，对不对啊？
0: 对啦。哎呀，
2: 啊，你讲无食怪怪，我嘛是安尼啊。
0: 对 ，OK， 好，谢谢各位，好，拜拜。
2: 好，拜拜。
0: 好，拜拜。我系讲伊，我拢定不是计波浪嘛，伊看我做熟个熟个，直接听节目，听听甲变成足好个朋友，真正蛮难得。我拢讲，我含算上好朋友吼，诶，这个缘分实在是，很微妙啦。不，怎么咱拢无熟识个人呢？咱记得有在定听节目听到呢，诶，加大哦，会来。我今日若存心要骗你呢，我连看到，我若看到你，我就算啦。我讲个咁，我讲个足实在啦。我讲，我若真正是不是要骗人嘞？我看到你，我就算啦。我恁真的，我就很怕死啦，是不是安尼啊？这跟大家拢成好朋友安尼，那到底四颗恁等下有看我小吹到，会到真人拢搁咧交往个呢？我大大的个性，恁若知讲啊，这人都想歪个讲，想歪个要害人袂晓啊，但是讲话就较直啊。不过这嘛是我的好处，唔通要甲咱听着婆婆太太话，你人生永远袂进步嘛。是不是？ 所以我呐，考高一条，拢一二十档啊啦，八百块啊啦，真正。像咱的乡亲都不听我节目嘛是够真啊，二十几档啊，大家无听嘛该怪怪，无听这个七十五岁的母爹去国境嘛，嘛该怪怪，是不是安尼？系啊，啊，咱也不是讲乌白啦，对不对啊？假的假，不过那不是乌白假嘛，哈。所以咱还讲话也是爱有道理的，噶不是安尼讲哈。这你较吃啦，我吃较真啦，我甲你讲，我勇敢像个牛的，哎，真正做一人看到我讲。靠腰咧，讲你六十岁啊！哎、欸，我真正真正的无人看出来，讲我几岁呢？我讲六十，大家拢会瞪目睭瞪大类呢。真的呢，人心情保持愉快，产品该对该顾，保养品该吃，去个海，去个东，卖乌白箱，自然而然，你过个去，今仔日

0: 新埔竹北对，哎、欸、哦，啊，你是下下国的吗？下嘉义的吗？
1: 哎、欸，对对对，
0: 哎哎，说讲的一丝丝合法的哦，一丝丝聊的。
1: 我还是想问你，
0: 哎、欸，
1: 你的 Q 算是
0: 哎，
1: 是的。经营，
0: 对，我介绍咱刚一做的，嘿，
1: 要，因为是你是半暝啊，
0: 嘿，
1: 你是早时啊，我是我听你听几档
0: 啊，其实我拢早时啊，你半暝听的那个重播的，
1: 哦，
0: 对，
1: 嘿，
0: 就参像咱的迄个家人无哈，半暝啊买档听的我重播的，嘿，对，
1: 啊，你习惯我对，
0: 你等我一下。

0: 只甲你服务要紧，我那一罐，哦，无啊，我问你，安尼有话当，哈？好，啊无我先甲你加 Q 得好啊，好不好？哈、哦，安尼我就先来加 Q 得好啦，哈。
1: 好，
0: 来啊，迄个我改下开啊、哦，主持，你较早捌伫我遮订过产品无啊？
1: 无啦，我是药房
0: 买。哦，药房买吼。好，来，迄个你上你甲主持放我一下。
1: 新的
0: 官，新的官哈，好，我下来哈。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你在笑谁？
5: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才甲你服务要紧。
1: 好，安尼好，会使啦，哈。好，谢谢你。好，感谢你，好来佚佗。好，拜拜。
0: 啥货啊？又搁报完了，我搁唱完了。然后拍摄啦，因为当时我奇怪啊，今仔还搁听，听遐山卡特电话坐啦，啊，今仔昨日无伫遮，我拢我听，有当时向我报完了，我无听到啦，因为我已经是一定是切山卡，山卡我若切入来听的时候，报音室就无恁的声啊，啊无我要哪好啊，用耳机听恁的，听恁的，向我讲的话嘞，嘿，我切入来就是用耳机听，伫耳机听肯定讲话啦，啊所以变成我就无健康搁听。听迄个咱即卖咧进行的歌啊，歹势哈，那有即个情形，莫感觉奇怪。遐过来刷卡一定阁做一电话啊，对啦对啦。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明天请公布网台连刷，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0: 先过来讲一个趣味，互恁听啊，迄落听煞，我再来开放口音，安尼好唔好？好啦吼。我看到这个，我看到这个新闻哦，实在感觉很神奇啦，真的很神奇啦。啊，不过讲的人讲到有口有手哩，吼、哦。其实良心讲吼，有当啊，咱讲咱去拜，咱迄落家乡拜拜这件代志，咱若去拜拜，足侪人拢讲，咱得爱去大金庙，哦，上好迄段啦，阴庙拢较歹拜，但是有人讲。迄落伊咩吼？敢那你个求啥吼？敢那伊迄个，咱个愿望就对啦吼，敢那较容易实现。因为在人讲个啦，有一种是伊要发挥啊啦，所以伊想要发挥，当然伊着欣慰个，互恁感受到啦，对不对？啊，你讲伊咩，伊如果若修啊，到尾也变正呢？伊这样人莫去害人个，对不对吼？伊修到尾变正，但是一般伊没有。上好是较歹拜，你讲拜拜，你讲啊，我去下什么愿好？如果若是讲你下愿，你会记住去甲行无要紧，因庙看一般正庙是无烧香哦。你下愿如果若有去行 ，OK， 伊若祝你完成愿望吼，达成你愿望，你爱去行 ，OK 的。但是如果你甲下愿，伊助你，你既然甲放未记，无去行。也做凄惨，老一辈讲讲的，现在讲音乐上好，看卖去下弯的是安尼。啊，你要听唔听这个素材哩？啊啦，来你讲的讲，一般啦像这种的正庙的吼，那在阮爸讲讲，你去下弯如果袂记得，也袂安那啦，系啦，也袂安怎啦？伊咪讲我袂记得，甲你做弄，甲你创滴，也是甲你安怎？不至于啦，是不至于安尼的对啦。无代代是跟你享受着，你去享就好啊。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拜拜这档事，你不要说，当然无钱的，你也讲这也是赶快讲你的好笑啦。啊啦，有时的感觉，毛臭有破味啦，是不是安尼？不那个是啊，啊我讲这，我今日要讲这嘛是真实的哦，很神哦，这件代志发生，伫个四月的时阵，咱宏源吼，宏源的武德宫。宏源武德宫，含咱去北港武德宫是无相像，啊，武德宫也毋是讲北港武德宫尔啦，对不对吼？啊，我拜是已经北港的武德宫了吼。宏源的武德宫啦，一个叫做神迹神教会的一个楼主，这楼主的名叫做王君玄，啊，你们敢记的名，叫王大哥就好啦。这王大哥吼，有一日，伊走去乌日，一间叫做雕林宫。伊走去调灵宫，去看可能南宫内底一挂主事是啊，可能开讲啊，是讲有就讲一挂什么代志啦，洽谈一些事情的对啦吼。啊，主本哦，伫个庙里泡茶，讲聊天都聊得好好的哦。哥哥，这王大哥，迄真正嘴有笑啦。伊昨下远远看到吼，这间庙诶，这间庙敢那是拜诶。我唔知道是主神啥，但是伊就看到妈祖，就是咱的迄个圣庙吼，阿妈棍牌迄块金牌，伊从雄雄讲一句啥呢？讲啊，恁家妈祖挂迄块金牌嘛，伤小啊吧？啊，这嘛是算嘴笑呢？讲真，敢无啥物好嘴笑？恁个听落去，你就知讲真正。忙我白讲话，这嘛算嘴笑嘞。伊种眼光就讲，哎，恁家妈做怪金牌收少啊吧，安尼啦吼。各位听众啊，第一新民面头前嘛是袂使我白讲话啦。当然，唔是该处罚，也是安那讲，让你一个发生不好的事情，不至于啦。是讲趣味的，当暗即个王大哥回到家里面睡觉的时候哈，你敢在多困呢？到困去，直接去有天后切换到 VIP 的连线频道，我什么意思？你敢知？妈祖个托梦，你讲伊伫吗？即我大哥讲，喺梦中哦，妈祖的面足正常诶，但是伊的逻辑非常清楚，伊直接跟我讲，啊，你既然嫌进前吼，我这金牌伤小吼，啊，那么无钱吗？这块大块金牌。就交予你啦。 啊，真的啦。有够趣味的。哎，那做足球，那去妈祖啊，好咧好咧，讲哦，你我这个金牌首饰，哎，大地道你出名啦，伊就夹脚行车起来，吼，伊讲伊规身躯汗，你敢知影？赞叹，伊讲吼，伊赞叹神威赫赫，嘛，迄一路后悔家己哩当时啊，伊拄啊追出现一个快人快语，讲话吼，拢无经过大脑啊。讲得出来，闯祸了哈！好，噶既然天晓亲自点的单，你敢弃单吗？当然不敢啦、啊。所以咧，看讲啊，距离五月参香日吼，敢那剩短短几工尔，伊就马上赶紧的联络熟悉工厂，甲师傅连夜赶工，油门吹了，哥好你无规矩，你嘛爱甲赶出来哟。所以拼了命的把妈祖指定的那个超大装备就把它敲出来了，安排。嗯，到了参香的当日，这王大哥真正拿出着人民金光闪闪水气千条吼，大块金牌，这特制的大金牌哦，特制的大金牌哦，也抽了够足油的足水的，就在众人的见证之下，亲身为调灵公妈祖甲武德这个木材神，甲这木材神全给挂起来，所以迄个神尊瞬间吼，瞬间的迄个武力值、甲霸气值拢升级，真正。即嘛，代志就安尼说啊，咱伊都捌做点名医，都我老叫咧做，代志是安尼说，我讲后来这段嘛趣味啦，嘛趣味啦。大家讲哇，真正哦，妈祖真正是神威赫赫的吼，哇，真正爱托梦托金牌呢。我告诉大家惊叹的背后吼，来，你去听王大哥安那讲，即马是重点吼，妈祖找人，佮真正足够找人啦。妈祖找人还很会找呢，找人嘛真够找呢，因为怎讲，即、這个王大哥。因到咧开金楼诶，遐咧趣味嘛，伫宏源就是开金楼诶啦，对无？所以讲这件代志，我要告你，要告啥？咱这妈祖咪随机抓个人就托梦的呢，咪随机的呢，抓个人托梦是一炸的调查好啊，你就是咧开金楼诶，对不对？这件代志无交代你办，要告我上班？对不？当然就直接找源头大盘山下单了，不就比较快了吗？吼，是不是？点名来点的很精准呢。就像现在大盘股阿伯，你给阿太在大底金牌，伊唔得中午来，是不是讲啊？我落底下地房子，我买一堆给你拍大底金牌啊，是不是呀、啊？啊，所以这就直接啊，恁到咧开银楼诶，这个拍金牌对来讲再简单不过了，对不对？啊，你个技能个嫌我。我感觉这明明当中看爽看好的啦，你讲迄个王大哥是脆快脆快讲出来吗？反正你看咱买无，迄个反正是迄、那个即、這个无形当中妈祖就也嘴讲出来嘛，不一定的。嘿呀、啊，对你是上下，你上适合的人选啦，无的啦。唔少白做的哦。出名这个，我感觉啊，这王大哥来讲的，然后乡野奇谈哦，也是真的是很有趣的啦吼。第四名比较前，真正唔能我白讲话啦。哎呦，吹夸吹夸，但是啊吼，经过大老师我说一点啦吼，就知道什么话可以讲，什么话不可以讲了哈。好啦，出名啦，跟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来收听天下报喜 B B 而且公布榜头连刷，大家来约会哇，谢谢嘞。阿伯开放可以啦，你啊在点几名啊？喂，你好，我过来这，你好。喂，
1: 你看阿芬，
0: 嘿，我阿芬姐来坐。
1: 我要请问你吼，
0: 好，和你讲，
1: 我新朋友啊，我是拢食你的产品，
0: 好好好，
1: 但是我唔捌看好因，
0: 是，
1: 我就去做 X 光吼，讲、哦、我等下拢中风，拢起，
0: 哦，拢起啦，
1: 嘿嘿对，
0: 几多起拢接伫你的肠啊啦，
1: 嘿嘿，啊，足艰苦，
0: 艰苦，我当然是艰苦咯，
1: 嘿，
0: 啊，医生阿讲，
1: 还有啥物？没做啥，
0: 啊，医生阿讲。
1: 他就讲讲中风，啊无伊。
0: 那要讲起你个嘛是碰风的一种呢。
1: 伊个就拢转风啊。
0: 你平时啊，你做这咧食菜呀？你个着蚂蚁啊？
1: 无啦，我

0: 是伫等。啊，然后我去甲伊讲，我先问啊，你听我讲，健康也好来，我会聊聊甲伊教。然后你一定要有一个习惯，食饭饱去行。去行咯，开始行咯，因为你行咯，咱肠仔会来蠕动，才有法度把你的气排出来。哦，吼，知影无？
1: 我知。
0: 吼，啊，你讲要问安怎食呢？啊，一天像你这个情形，一天两包，啊，拢空白食。你就睡觉吃一包，早上空腹就先吃一包，吃完之后一个小时。吃完之后一个小时后再吃早餐，好不好？
1: 哦，吃完后。
0: 一个小时后再吃早餐，好不好？
1: 好，晚上。
0: 你得暗时要困，暗时要困，才吃一包安尼，安尼就两包啊啦。嘿，睡觉前我拢睡觉的时阵，因为我袂记，我头空会食济，啊我袂记，啊所以我拢晚上睡觉时阵来吃诶。嘿，安尼知吼？嘿，我拢晚上睡觉开吃诶。
2: 哦，对了，
0: 你现在就是这样知道吼，你就会再去洗洗的焗焗的吼，啊，慢慢吃早餐，先去包先吃下去，你差不多去海吃手果的吼，差不多一点钟后再吃早餐，
2: 好，
0: 哎，看吧，啊，然后晚上你要睡觉的时阵，再去吃一包下去，安尼哈，好吧？
2: 好，就好，
0: 好吧？
2: 啊，我也可以点歌嘛？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来，你要听上？
2: 那个姜时奈，让我走，
0: 让我走。
2: 啊，哪时候会播？啊，哪时候会？
0: 你讲你对啊，你倒对啊。
2: 我住伫台中。
0: 台中，我那称呼。
2: 陈月娇，姓陈。
0: 哦，月娇姐了哈，好，给你安排哈，好，谢谢，来吃糖。
2: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3: 不。
0: 来，讲回来。
3: 啊不。
0: 你现在今日无关心机咧？
3: 今日无。
0: 你乖不乖？心机就是会哭啊！心机乖起用电话当讲来，你要听什么歌？
3: 我咧讲，我要开车吼。
0: 嗯。
3: 啊，第一个开好车来，老公出嫁。
0: 放屁的嫁起来。
3: 啊。
0: 嗯，放屁的嫁起来啦。
3: 啊，那
0: 样。嗯。
3: 啊，坐车来。
0: 你讲开到后吗？
3: 开啊。
0: 我讲你先歇一礼拜啦。啊！但是迄个雪莉旺是一定，唔系，迄个啥？迄个雪莉旺。啊。是啊。啊。啊。你讲啥？你收讯有够歹的呢。你一礼拜恢复的康水拢好的时阵，开来食啦。但是唔免着急食，因为你若要看你迄时阵身体，叫人讲气不受补，你会较袂吸收嘛。
3: 安尼
0: 咪放松，放松了，对啦，对啦，对啦，嘿，无唔对，哈，好，
3: 啊，你要听啥？
0: 母子两姊妹，母子两姊妹，好，这个安排哈，好，谢谢，拜拜，来，素贞，
4: 喂，
0: 素贞姐，好，好久不见呢，
4: 嗯，我今天哈，
0: 嗯，
4: 是康巴豆加还是加爸爸
0: 加？康巴熊会吸收。拢会使啦，只是讲你的吸收好不好。
4: 我早起六点起来，我就先吃两粒。
0: 好，安尼使。
4: 嗯嗯。我一概买五罐的。
0: 赞啊！啊，你都有啥物药房啊？像我去药房哦，我嘛是拢加较客两三组啊吼。
4: 对，我来讲吼，我是爱一天吃一摆还是三？
0: 叫三顿，叫一顿一粒啊。
4: 啊，我再吃两粒。
0: 你一饭吃两粒，啊，一天吃六粒安尼哦。
4: 啊，
0: 唔免食啊济啦，
4: 哦，
0: 唔免食啊济啦，你一天三粒至四粒就会使滴啦啦，因为你逐工咧食，唔免单咧吹啦，嗯。
4: 哦，一摆食一粒，
0: 对啊，叫三顿食吼，啊一顿食一粒就好啦，啊一天三粒嘛，空白食哈，哈。
4: 我要减食过了。
0: 好，来，你上广告来。
4: 那有一天啦。
0: 那是有一天呢。哦，这都拍摄，都叫刮过来倒去啊！来，那个海玲，
5: 好，那个 点一条歌啦。
0: 海神海神哥，你陪我坐倒来。
5: 嘿，袂啦袂啦，咱若无录音的人哦，新民甲你甲因托帮咧。
0: 就是吼。
5: 啊，新民托帮。
0: 新民托帮嘛是看人的咧，伊毋是学袂点名哦。
5: 就是。
0: 就是。来。
5: 来点条个文下流浪之歌啦吼。
0: 流浪之歌好。
5: 好好好。
0: OK， 好，谢谢。来，所收听节目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老好，我先下一个海玲啊。OK， 来，我继续接嘛。阿叔啊，你搞啥代志？阿叔啊，
6: 阿君，我还是要开药呢。
0: 同款。
6: 开药我咪当放屁。
0: 你讲啥？
6: 开药啦。
0: 同款啦，同款啦。嘿啦。
6: 我放屁加加了。
0: 要啦，哈。OK， 好好，谢谢，谢谢。来，那个阿伟啊。阿伟来，来
7: 一个姐，高三，
0: 高三，
7: 我摕着185年优良驾驶奖，
0: 优良驾驶奖哦，
7: 赞
0: 赞赞赞，哎、欸，你运气越来越好嘞！你自从给我买了那个开运钱包，好像一路开挂呢。
7: 哦，顶摆着113年，我提咖啡去了，你点你也去一杯。
0: 有啊有啊有啊，嘿，对啦，我、哎哦、谢谢你的嘉宾哈、啊，嗯。
7: 这个我在脑炎外科加个上不了。
0: 谢谢，但是你忙家用迄落啊啦。我来讲，我讲啉乌咖啡哈，我有溜溜咖啡，我无啉迄落
7: 哦。我知啊，我叫小姐客气去啊。
0: 嗯，啊，你爱甲，你也要请我啉咖啡，爱乌咖啡哈。
7: 好，了解。
0: 啊，你忙个阿套牛奶落去哈。
7: 啊，
0: 嗯。
7: 我再来，我把桌球小姐讲，文心老师一杯，阿素人一杯，阿一杯，
0: 和
7: 小姐
0: 啉。我讲啊，桌球哪靠牛奶，我就无了，我上别人啉啊。但是我知你的心意，我嘛是甲啉落去嘞。啊，所以这位你刚要讲说，提我你我就无客气啊，不要再给我加牛奶啊。我就是黑咖啡啊，OK， 无滴哦，阿弟妈妈搞老毛，我就喝那个黑咖啡，苦一点没关系，但是不要给我甜哈 ，OK， 好，谢谢，那就等。素兰姐，你今天那个，我挂落去啊。素兰姐，你今天叫，喂，你好，你好，素兰姐哈。
8: 哎、欸，对，
0: 阿、啊、你的歌今天给，今天也该停啊哈。
8: 我知啦，你这无闲的，所以我唔敢甲你催啊。
0: 嗯、哦，好啦，唔是啊，你顶个你都无出去，无伫厝。然后改求你不听，嗯，好啦 ，OK， 好，
8: 哎、欸，谢谢你哦，
0: 不客气，等一下还他。
8: 好，谢谢，谢谢，
0: 哦、谢谢，谢谢。喂，你好，我姑奶姐，你好，
9: 好像哎、欸，
0: 哦，我小姐，我小姐高赞、
9: 哎，哦，听了你要讲话够爽的啦，我跟你讲啦，
0: 你慢切我茶杯的好哈。
9: 没啦，我要收。我讲话的，你这种的个性，我
0: 直接就用下呀。我无咧，看恁底下等我，我讲啊。
9: 对啦，我跟你讲，我跟你做见证一下。
0: 啊，你讲来啦。
9: 我见证，我腰去哦，跌去哦，神经搞我跌掉。
0: 哦，进广告哈。
9: 啊，跌掉，我今嘛吼。
0: 你的腰去哦，去有啥跌掉嘞？
9: 神经跌掉嘞。
0: 啊，神经是有啥跌掉嘞？
9: 啊，去哦，腰跌掉
0: 了。哦，是腰跌掉。啊，你可能长期姿势不良吧？
9: 不是，我就是拢爱搬动。
0: 搬动啦吼！
9: 我唔是规工拢坐吊吊的，我咧做铁厝的嘛
0: 吼。哦，啊搬动。
9: 我即马就是拢有挂迄个征信来吃。我恁的公司我食了五六。
0: 哎，无啊无啊！我问你，你做铁厝是恁，你去帮人做，还是恁头咧做铁厝？哦，恁头咧做铁厝呢？
9: 啊，我拢爱对出你铺二的木洞啊。
0: 我即话来电话，无先甲你记起袂使。恁你空叫一救伊啊？
9: 行啦。
0: 哦，空叫
9: 一救。其他我一日落个啦。
0: 我这王小姐吼，我想，
9: 是啦是啦，
0: 都要等两工到一工，我后个有要需要创气柱，我靠！要气
9: 我，我得搞阮安哥，我讲我实在广播电台阿君啊，哦，要气我，这霸气诶，霸气十足诶！
0: 你看到我本人咧，讲啊，就是优秀啊，看靠伊个成倒未起来。
9: 我看到你诶咧，你诶。盘子
0: 要
9: 大啊！
0: 哎呀、
9: 啊啊，我嘛最欣赏你的啊！我跟你讲啦，真正吼，你怎啊来吃差不多两罐啊啦？
0: 哦，
9: 啊两罐啊了后安怎？即马吼，走路健步如飞，啊无本来吼，徛咧拢未啥会徛。
0: 嗯。
9: 啊，规个腰拢要断去，然后吼，佫足够跌着膀胱的。
0: 嗯。
9: 而且吼，足艰苦啊。
0: 嗯。
9: 啊，后来吼。
0: 跌腰算哪艰苦？
9: 疼
0: 要死都。
9: 逐工跌腰跌着膀胱，啊，足紧张的，足紧张的吼， 做不了，啊，拢爱去用悠悠，啊，无落去做针灸，然后我即阵嘛就较少出力咧做复健啊，啊，我就是讲。我就脚勤了啊，脚勤
0: 啊，所以你脚真轻，有喘有过，就较袂遐地平遐咧艰苦，遐艰苦。
9: 本来肩胛颔棍遮无，拢紧绷绷的。
0: 对啦，袂咱讲完全拢袂感觉迄个，但是你会感觉迄个痛苦无像较早明显啦，对不对？
9: 对对对，拢一直缓解开啊，那我感觉讲吼，咱的听众大家吼，真正袂使讲吼，看听这个广播电台的健康的食品，因为咱拢爱保生命。
0: 对对对，
9: 现在少年也未去的啦。咱讲正经，咱身体若衰败的话，人少年也当作咱是一个废物啦。
0: 是啦是啦，
9: 我讲实在，讲正经的，啊，咱未使讲哦，啊无啊，我无什么代志啊，啊是啊，拢唔免吃。我跟你讲，你等下病来的时候，拢未赴啊啦。
0: 咱爱赶快。
9: 现在那拢爱超前部署啊！
0: 你这观念真好，袂当等病来，煞爱白叫牛在
9: 边。系啊，啊无那你讲啊，讲有嘢拢安尼等啊，拢等啊病来啊，到尾叫外头杀出去惊晒日头。
0: 是的，是
9: 的。啊，有嘢佫惊日头，转来去。我跟你讲，即卖现实的时代，咱就爱家己惊出去晒日头。
0: 对对。
9: 你当杀出去晒日头。
0: 这得家己惊，哪有晒哦？
9: 真的啊！你用杀出去晒日头，咱规群拢伫遐咧为好人啦，
0: 对啦对啦，
9: 啊！你老的底下安怎？去后帮家人嘛，无人会给你背啦。
0: 对啦，有影有影。
9: 咱讲真个，咱爱看会开，啊，上主要啊，讲咱爱兼咧运动。
0: 对，当
9: 真。我拢讲咧运动咧，伫考试咧运动咧。
0: 爱动爱动，咱人讲活动活动，要我爱动哈，嘿。
9: 嘿啊，啊无食年会有啊吼，咱讲实在，肌肉流失很快呢。
0: 对啦对啦，所以三品白咧，对，阿克对得好啦，因为即卖来去讲了，都拢超妙去啊哈。
9: 好啦，大家加油！
0: 好，大家加油哈！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我要挂落去。喂，你好，来新营区哈，翁女士你好。
10: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你好。
10: 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啊，你等一下，我先下讲。要商量什么？

主持甲真。阿姐，你卡你卡，你拢讲你知，伊含小青甲真咧主持甲真啊咧。伊有甲你气过过无？啊无啊，所以讲唔好阁讲迄落话啊，茫阁讲，茫阁讲啊。安尼知影你家己心内用数就好啊。甲真啊，已经足足五十二冬啊，阿妈甲你气过一身五日，唔好阁讲迄落话啊，好不好？阿姐，唔是安尼讲，你就是安尼讲。来啦，我甲你讲，阿姐无外人该干脆啦，一句话啦，外人该干。

0: 你是拢无后生做囝伊啊？
1: 后生哦，大家心知是些后生啦。
0: 啊，对，我就讲你无其他后生做囝伊啊。
1: 这真正是袂做后过的啦。
0: 啊，无其他呀你啊？
1: 无啊。
0: 拢无一个会谈恋爱呀？
1: 无啊，现在都公司头在一家经营无头路啊。
0: 是啊。是这么头路是好卡好唱呢，不是讲真正无法度去谈的啊呢。
1: 对啊，啊你就是一世界都到上都上无头路啊。
0: 是啊，所以我跟你讲阿姐哦，你像你这种情形，你爱白叫牛的是无路用的啦。
1: 嗯。
0: 啊你讲讲你讲要叫社会局啊，是啥会跟你斗三工？因为你有后生做囝，人家个因拢人是好好的啦。
1: 对啊。
0: 你讲要办啥物，连政府都无可能。无可能赚，你著讲什么急难救助金啥，你都无符合条件嘞啦！我甲你讲坦白，你连条件都无符合。
1: 我当然在想，是急难救金嘛，先发。
0: 所以你也更不是上可，你更不是上可怜的迄、那个阿姐，有喏，啊，
1: 嗯，
0: 去了，
1: 是我导航好行咯。
0: 我甲你讲，老人年金起来只。这是家己靠家己，你唔好要讲啊，什么人你个甲斗三工，有无人欠你的啦？没有人欠你。
1: 我跟你讲，我老人已经去买交四万两千，哦，
0: 两千来只蛮高啊。
1: 啊，两千买几万里啊？对不？
0: 啊嘛啊对啊，啊就这个讲嘛有高啊。
1: 啊，吃饭嘞？
0: 啊，我问你，就算讲我，就算讲迄个好啦，你搁中五百出来，你一个月开五百块尔呢？你五百生活钱吗？你只只煮下钱咧，我了吗？
1: 我爸爸妈都行啊，我边吃边用拢中
0: 一点。啊是啊，啊所以有差遐尼啊。你迄是我讲啦，救人讲救急不救穷啦，你的事情想办法好吗？啊这我这这不接这么应付这侪人，你唔好去甲占时间啊，唔是我不爱去和你讲落去啊。我后边已经做一电话啊哈，好不好？谢谢。哎呀，领导这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啦，我甲你讲。哎，往往救急不救穷，你真的，你如果穷到有一个条件的，政府会帮你。啊，你政府不帮你，就表示你还没有那么穷。啊，所以你说叫我怎么去长期帮助你，我也没办法，是不是？哦，做者这种代志太多了啦。我讲啊，咱的乡亲哦，你若要跟我讲这个话，你得上无嘛，等我刷卡，我落接无卡来跟我好好讲。你我进电话一大堆，你看我直接你回这個，我若讲我较无钱啊，直接给挂断啊呢，真的呢。我拢跟我家己讲，袂使动不动要挂听众的电话。我是一个会警告家己的人，不能动不动要挂听众的电话，要不然人家就直接把你挂断了。后面还很多人在排队，知不知道哈？有一挂这种社会帮助的这问题哈，这咱聊聊啊，较想办法来讲啊。但是你袂使占用我的时间，你等下有这种观念哦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嗨，你好，太棒了。喂，你好，我君，你好，
2: 哎，阿君啊，
0: 喂儿，
2: 哇。干你足久诶！
0: 歹势啦，就甲你讲，恁拄只我要解释者，恁讲靠个电话养较久拢无接诶。哦，我有当时我唔是干那要顾恁一个，我是顾众人。
2: 解释啊，足清楚诶。
0: 嘿，哎
2: 呀、啊，阿君啊，
0: 恁来体谅就好啦哈。
2: 来啦，哦，你啊，我台湾国诶，我有耐心袂要紧。
0: 我来讲台湾就好，卖讲台湾国来。哎，无先带来去敲起来干你啊，嗯，
2: 台湾国啊，拢有水准啊、嗯！我要签一个极度化路书，
0: 极度化路书哦，
2: 极度化路
0: 书，嘿 ，OK， 我改啊，你什么名啊？
2: 黄太太
0: 啊，
2: 黄太太，
0: 你对多少对黄太太？
2: 你啦，我都拢买买物件，
0: 你多少对啊？
2: 我拢去台，应该买你的金银杯黄
0: 金。好，谢谢。你讲你多少对啊？
2: 加一
0: 哈 ，OK， 阿六该安排哈，
2: 啊，谢谢啦，
0: 谢谢，来去投，拜拜，
2: 哦，
0: 谢谢，拜拜。战青啊，你加久无一百啊？
3: 哦，阿君啊，
0: 喂二，
3: 我
0: 是李林太太，你上。你林太太，你想啊？快报了啦！哟，林太太，阿郎嘞？警卫， 警卫，警卫来，入来，弟弟啊，嘿。
4: 哎，你家没有
0: 啊？有。
4: 我呢？啊，我看你家里装潢了，我你家里买一张嘿，真高兴啊。
0: 哦，谢谢。
4: 哎，啊，买老兵那些啊，你真方便。
0: 嗯，哎，啊，你看，你也知买老兵那些呢，该喝啊。
4: 因为我
0: 之前
4: 我
0: 常常
4: 不听
0: 下面的讲话，你也讲对，改正啦。你是安那？你
4: 伫诊所和你讲
0: 话呢啊？到无啊？啊，无靠，像我伫房间讲话迄种感觉呢？
4: 有吗？
0: 会啊，啊是你的电话
4: 伫个？啊，无你先等我一下，我
0: 刷刷手机。你稍等下，稍等下，卡哈。
4: 好。
0: 阿丽啊，阿丽啊，丽啊。
5: 哇。
0: 丽啊。
5: 喂。
0: 讲话啊！
5: 我要甲你问一下啦。
0: 问啊！
5: 哎、欸，真兴哦！哎、
0: 欸，
5: 我甲你，我那甲你介绍几下。
0: 谢谢。嘿、欸，安、啊、怎？

0: 若无过啦，你要食完食一杯，安尼好，啊一工安尼就好啊。嘿，有有有，好安尼就好啊，哈。有有有，哈。
1: 啊啊，我要
0: 听一条歌。你讲啊，什么歌？嗯，来。
2: 梦舞
0: 啊，你一百空一条，拢嘛是种歌，梦舞之恋就对啦。
2: 哎呀、啊，好，我为着要甲你讲一下话咧，安尼，坐车坐一次。
0: 这不是你的心声，这是大家的心声，因为我真能用的哈，我电话
2: 足。哎呀、啊，吓、啊，我知影，我知影。
0: 大家都足爱来给我用，吼、哦，我真正这做信用的外好用的，你唔知。OK， 好啦，再见，拜拜啦，我给你安排话，你好，我过来，你好，我挂落去啊。好，来，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我记得相亲的表呢，然后要上线电话甲卡哈，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真正我袂歹用啦。用口都说好啦，啊，该用这信用啊，用口都说好。那个阿平，阿平哎、欸，阿平，金鹏哈，哦，来你好，
3: 阿坤，
0: 喂，
3: 你好，
0: 你好，
3: 阿坤啊，
0: 嗯，
3: 你好啊，
0: 嘿，
3: 我想问你哈，
0: 好，
3: 我想跟你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

0: 好啦。一，我咧讲啦，你得，我唔是，我咧甲你教，唔是用我教好你迄块细底杯啊啦。哎，啊，你也要用迄块细底杯啊，当安尼你较好尿无，较好
1: 十
0: 杯。
1: 对
0: 啊。你得一杯，得五杯水啦。
1: 五杯水哦。
0: 晓啦，啊，你啊，讲要搁食较饱，你搁啊透十杯水嘛，无要紧啦，你听我意思嘛。
1: 那好。
0: 较无效咧，唔赶快有物件咧，迄是透较饱诶，稀释。啊！你来讲，你、哦、你即马落回落用起来啊！你想要看咧看咧，你稀释就可以啊，加几撮。
1: 嘿，就有效。
0: 嘿，就有效。你唔知啊？你可你讲，你咧回用起来，水加些些，真正拢是。你家己咧加，你就怎讲用回用起来，迄就
1: 做。你那就有关系
0: 诶。诶、欸，是安尼吼。
1: 好啦。等下食鲈鱼汤咧。
0: 安尼吼，比鲈鱼汤较紧诶啦。
1: 哎呀，
0: 啊！你即马食较饱就好哈，好不好？
1: 食饱啊，
0: 嘿，食饱啊！你准准地安尼看嘞看嘞，比你啉三个较好啦，啊！你就对了哈，对对对，中你黑啦，中！我食咖喱，我咪中风啦，我气死我！喂啊，你拢家己我白收啦，是不是斗嘴？小有搞无事嘞！啊，你家啉啊，知影无哈？啊，就是泡较饱的哈，好，来，记得好，拜拜，再见，
1: 拜拜拜拜。
0: 哦，你去到两点拢会错我。来伊了，喂！
2: 你在门店里买啦？
0: 啊，买啦，来拄拄要倒啦。
2: 啊，当时在卖啦。
0: 伊了，刚刚讲啊啦，真无用要卖账啊啦，嘿。
2: 嗯，卖账。
0: 哎呀，无用要卖账啊啦，有要卖啦，但是无用要卖，信心无用卖账啦。好，看看啦，一项一项来，你无囥一个人个，当做一过来行头
2: 我较早时当我哩同事来夹起
0: 去啊。无无，迄不是我找来迄个地点去。哦，阿弥陀佛咯，哎，你莫白冤枉人，我无我没我做。我来讲我吼，我个会看只吼，你那咧遐路遐路，我真正袂敢切电话吼，你嘛冤枉我袂咧敢切电话啊。OK 好。好啦，阿你好哈，好，谢谢。好啦，你就逐工听哈，好不哈？好，谢谢。来春田，我春田啊，足久无以外，来春田啊咧。喂，你好，我君。阿来高雄哈，嘿嘿。哎，
3: 我请教吼。
0: 好，你讲。
3: 记得有糖尿病的人，敢会弄食你来一千块钱？
0: 还袂食你嘞？
3: 啊？
0: 还袂食一个？你泡不饱啊，就好啊！来，我来讲吼。

好，啊，你讲你若甲我讲这个物件，吼，应该是爱安怎来食会较好，咱再来研究，对不对？是不是？嘿，安尼好啦，你若感觉是安尼。

来，迄、那个春田啊，搁两桶，搁了点阵，搁接两桶，你忙搁卡，因为我要来先挂，剩一撮时间来紧紧甲人挂清出来。喂，春田啊，喂，你好，我滚来，点阵你好，我歹势哈，点阵你好，我要闲了。

0: 喂，你好。
1: 喂，阿姐姐。
0: 来，警务员啦。
1: 哎，无啦，我是甲你讲吼，我有台湾去啦，我有去买迄个高筋啦，是咧甲你讲，伊个面高筋都袂歹啉啦，啊，嘛互恁阿姐安尼啊。
0: 对啊，酸甘甜，酸甘甜啦，嘿啦。
1: 有啊，我改改两家咧。
0: 阿你赞，阿你好，阿你好。
1: 对啊，因为我喜欢，我很喜欢那种，就是我以前就很想要有那种东西。
0: 阿你好。
1: 因为就是都没有，也啊，刚好你们这次有这个机会，然后想说啊，再去买那个凝固金。
0: 阿你，阿你有叫有料有欢喜无？
1: 哇，都可以啊，是啊，是啊，阿你
0: 好。
1: 啊，加加工加零件。
0: 好好好，我后面去做电话哈，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铁头，好，拜拜，以上广告来点针。
2: 无用啊，今天又不关啦。
0: 你哈咪啦？你特别
2: 叫伊紧唱歌啦，
0: 我特别唱歌啦，佮接个电话就佮沉掉啊啦。
2: 好，拜拜
0: 啦，喂，你好啦，春田，春田，
3: 哎，
0: 春田来。
3: 我今仔拢要困去啦。
0: 歹势啦，歹势啦，都太
3: 迟啦吼。
0: 嘿嘿嘿。
3: 我今仔挂电话啦，我第一问讲吼，
0: 哎，
3: 中午做啥？

袂晓讲就好啦。我顶家就是，晓晓晓，就是。好，安尼今日呗，哈，安尼好 ，OK，OK， 好，好，谢谢，来，好，拜拜，拜拜，好，来，安尼要来听，要来听歌哈。好，你们来爱惜听哈，这是咱住伫个邦桥诶高大姐，感谢点播来，阿君来唱台，到底收听多少？

噔噔，还剩一撮时间，我过来，迄、那个提醒一下，来进广告哈。恁迄、那个林果精、林果粉，咱定到满4000块送粉红超跑，赶紧去药房去，因为咱搁找一批，就是最后一批啊。好啊，所以讲只能存药房有尔，足济人淡淡甲袂记哩，哦啊话可无听到诶。哦啊，所以来，伊即马老听到阿君咧话休啊，紧即阵最后一批尔尔，如果呐拢客完了就没有啊，就没有了。嘿，林果精两组4000块得上只粉红超跑，林果粉两客啊嘛是上粉红超跑，安尼知无？好啊，所以赶紧你客，存最后一组，即最后一批哪个无客到的拢无啊，好不好？好，我真正足水足好用的啦，紧去客就对了哈。还有个什么问题，你也当刷卡来问阿君嘛，可以的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丽亚多。以上广告，啊，时间到，要看咱雄起的比赛 goodbye 啊。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花药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活力敏素、瓦力敏素、老德老健喝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咱雄起的收听，祝咱雄起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咱后礼拜一空中再约会，再见吧。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南宋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R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高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那万里无云就做热，对不对吼？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上礼拜日平地哦热吼热，平地31度、32度、34度哇，涨起的涨起的。去买阿里山的路，无甲去了去了宫殿呀，昨去宫殿买水蜜桃，嘿，啊，伊个水蜜桃哦，讲今年水蜜桃真正好食，因为雨还袂来，雨若大雨来了，伊就袂甜呀，吼，哎，做明显的吼，我今年都水蜜桃唔免大粒细粒啊，伊一斤啊百八尔，哎，家己去买，家己买哦，啊，有黄金水蜜桃唔卖吼，啊，无甜桃，哎，无有这甜桃哦。啊，介是就唔免南部唔免走拉拉山，家己宫殿你也知影，对这搭口吼，搭口开始要去阿里山宫了，开始无一个崩坑，去了喎，去了无偌久，无一边要往宫殿，哦，你就转讲往道平这条开，哦，即马这条足侪人开，因为较近，啊，较袂塞车，哦，啊，你若正平这条大条去了，就是要阿里山宫咯，哦，啊去慢慢的哦，好天啊，尾啊转有卡云，我哦，即放两边要落雨啊，啊，因迄个囡仔吼。你咧咧收门票，入面都100块，伊送一包许菜头啊，生的菜头啊，啊，入面照个个照清洁的安尼吼。我讲哦，啊你无啊高中毕业吧吼？我甲问，伊讲伊怎笑笑？我啊你听无台语哦？伊讲嘿，伊讲伊读新华，新华都新营路边已经私立的啊。我已经呢，已经属新华，伊高中啊高中部的吼，嘿新华。我讲啊你不爱读册啊！我用中文讲，伊讲啊，你靠他无去甄试，你啊，你若留个册，你即摆甄试啊，啊去选对间大学，你啊去甄试啊，去老师看你会当来读这间校无？即摆爱甄试啊！吼，高中毕业，今年毕业要读大学去甄试吼。伊讲伊在摇头吼。我因为我怎解讲中文吼？伊讲伊无讲啥呐？伊讲啊你唔是要高中你三年，你咪要读册嘛？伊讲伊不爱读啊。我讲你不爱读啊，啊不爱读你要创啊？伊讲哦，我要来外口闯一闯吼，伊那雄心万志吼，雄心万丈吼，来闯一闯。哦，啊我甲讲啊，你啊无你闯一闯，啊你嘛爱先做兵。伊讲系啊，我讲我这边我讲我电头毛这因后生，啊四个囡仔同学带去抽考啊，四张海准六件队拢因四个拢抽着。伊讲哦，那运气真歹吼，啊运气真不好。伊讲安尼吼，我阿姨爱做一单啊。我讲阿弟嘞，你我做一单哦。伊讲系啊，伊讲即马做一当兵啊吼。伊讲但是吼，我咪做海军陆战队嘛，咪做一般兵，伊做替代役。替代就是你身体是对吼有贵嘛，所以你咪去做兵嘛。替代我哦，替代哦，啊替代役是做几个月啊，无啊，还是爱做一当，伊讲咩啊，伊是一年安尼吼。我哩但是要做兵啊，伊讲就看嘛吼，伊讲看慢啦，会当做兵嘛是要做兵。伊做着了，伊他去闯一闯，叫伊查某孙，因为我都去要办啊，啊办要明白，因为姐姐大拢等来吼吼，规队拢等来了斗三工，啊带一个左囡仔等来，我讲你读几年啊？我读二年，迄个查囡伊读二年，我讲你写功课哦，伊讲嘿，啊我甲看，我讲啊你这你画哦，伊讲嘿，我讲你画这啥啊？你讲画国王，伊讲画国王，伊咧画迄个国王的新衣啦吼，迄国王都无穿衫呢吼，我讲你读二年。啊！你哪只个会晓写国语啊？你哪个国字那拢会晓写？伊妈妈变我甲教啦。我写阿姨耳朵啊抄，我哪只个二年？你写国字吼？阿姨甲你抄过，唔是只注音呢？伊妈妈现二年甲你写注音呢？迄跩讲你看哦，伊讲我整篇都是写国字，我哪只个吼？我小二年，我阿多外口迄个讲高中毕业唔读册要做兵迄个，伊讲系用迄卖讲伊是小弟还是？那就是。唔是小弟，是兄哥的囝啦，兄哥的囝算伊阿个叫姑姑啦吼，阿叫阿哥吼，啊这阿哥带动来，伊阿斗三工，啊伊做做伊讲，讲他说要去卖吼，迄个虾卷啦，要做虾卷，要去煎虾卷，安尼讲吼，伊妈妈讲嘿哦，有甲你讲哦，伊讲嘿啊，他要出去闯一闯，他要去卖虾卷呐，我要去卖虾卷。反正因你片山偌大片呢，哦，种梨啊，红巴梨哦，西瓜梨哦，啊，种这水蜜桃，啊，因个足大片的吼，咧，互人做民宿的，迄人来找因合作的啦。所以你要平台要落要，我啊，平常时一工也袂，偌种一工哦，平常时2800，哦，啊，那价钱啊，像4000几块，伊讲这我袂当应，因为迄就对平台，伊是平台跟合作的，
一出土地啦吼，做平，哎平台来跟合作个安尼吼，我个帐篷哎拢一领一间一间哎盖舒适呢吼，哟哎遐嘛袂歹，虫鸣鸟叫，啊空气足好啦，迄山顶空气足好吼，啊去慢慢的了啊，蹦蹦蹭蹭的。啊，都哦，咱食水蜜桃吧，食这番像去南马写水蜜桃吧是好食。哦，啊，料就全个对对，个烤啦，全个烤起来，再半斤哦。因半斤哦，即马嘛是有桃啊吼，因遐起毛伊卖水蜜桃，计遐水蜜桃是慢起来，较大粒较水，一斤三百，半斤哦吼，三百。啊，起遐食便当，阮是去罗伊家迄个咧卖迄个粉油遐，佫贵哦，老街贵哦，你行即扎啦老街尔无？一只百几公尺尔，老姐吼行过，后壁则无便当啊，无迄落无吼，就伫遐。啊，你包括迄个食迄个啥，刺甲粿，阿婆啊咧卖菜包哦，菜粿吼，刺甲粿啊吼，吼迄一边遐，遐嘛是有食的。迄食了后，佫买水蜜桃，啊，佮番水蜜桃佮买水蜜桃吼，看落爱食水蜜桃，咱台湾水果才足好食好食。啊，了后我佫起来，我总要等下佮厝讲，我无。无啊，来食来蚵仔料食海产哦！哦，我排蚵仔料，蚵仔料食海产，然后收咧，迄落咧代理的吼，该做迄足贵呢。因为我就后按算1000块，按两个尔吼，无食济开着买大只虾啊，吼大只虾吼。咱去食迄板刀，要整一尾啊做大尾吼，食虾啊。吼，啊买刺仔贡吼，大贡的吼，买刺仔贡，啊买蛤蟆，吼，啊搁买野生的塔克吼，套丢吼，野生的。啊，甲迄个咸水的沙白鱼，咱们即下着着咸水的吼，哦，安尼啊，搁烘蚵啊，像啊无来烘一半蚵啊，吼，搁买蚵啊，蚵啊吼，一斤一磅，哇，足少一百几个人拼，买物件较早两个，我只70尔，烘蚵啊，搁买一项，安怎1000块？啊，搁买一半沙司米，安怎1000块？安怎1000块？你看，沙司米、蛤蟆、蚵啊，吼，蚵啊就挂壳个，我你免去烘嘛吼，蚵啊，啊，即个野生的套丢。哦啊个即个啊沙司迄个大只虾啊，吼白大只虾，吼草虾大只吼，安尼啊，舅妈讲你讲吼，啊我想因为你舅妈想要食，因为你早上看吃播啦，看爱吃播吼，哦，迄种差几盘哇，哦安尼食安尼食，我感觉我最想要食，像吃播安尼食就啊，咱买只食。就咱炒这一盘都伊唔呢，伊讲，迄炒这无无咸味，后下拢海产也无咸味，有无嘿？安尼伊袂好啊，那伊袂，嘛是一项怎样来炒？你看我遐买1000块哦，啊干炒的工钱800块，哇嘞还，啊两个食袂好，那两个要食直直家叫叫倒啊，吼，卖家去，啊要出料佫出工，对不对？出两行，啊要出买料咱家出呢，啊佫炒菜佫了工钱哦，我食百万要。我就工钱就你搞出来，我咧出，你直接去叫叫倒啊！明人两个人较袂好，你若侪人可能较会好吼。就侪人嘛歹讲，我一拜个规家我爬下去吼，嘛是安海山叫叫吼，啊叫人差1500块呢，诶，代工费啊嘛1500、1800呢，代工费呢，安尼较会好。我讲阿拜啦，爱食。哎、欸，有当时你想哦，哎，人母要起个蚵仔料，我一袋呢，你嘛想我足紧啊？人母隔壁的南马街，南马街隔壁的蚵仔料啊！用币也较紧啊，用币啊，都计币啊，计币较紧。哎，我一袋咯呢。我当下说啊，那啊，想免啊，我带金丝王尔。迄金丝王，迄菜市啊，同物件嘛有，对不对？啊，无较贵人啊。啊，总食无偌济，你爱食海产，请个固定家海产单买。那人有忙做请时阵嘛，种有忙做请。啊，甲买买，等下炒菜倒啊，总食偌济吼。当下人哦，迄个，我当时说啊，安尼哦。安尼较会好，其实有也袂好吼。人家咧煮好煮便便，这上会好啦。你无煮好啊，煮便便啊，这去蚵仔料，我着搁家料，我家买啊。吼，我人炒啊炒，我着搁切开钱。你甲我炒的钱，哎呀对，我来餐厅食食倒啊，对无？餐厅做装包料嘛，餐厅出来工钱嘛，印出来，安尼较会好无？安尼较会好。你若人少，安尼是较会好。对哇，啊你啊讲讲讲，你啊要搁开好就是海产买卖，等于厝家己煮，你会个吼？啊，出门就是安尼啦吼。啊，过久啊，个食啊，食东食西，看东看西，买东买西，食啊，吹啊，笑海啊，那人都是安尼啊。啊，所以你啊看，恁一个礼拜，哦，真请呀，一个礼拜吼，礼拜咧，等下个厝吧，个8点外尔，
吃到饱回家里七点外八点外而已，还要炸炸这样我烤多少大啊，烤一山呢，啊烤一半鸡鹅，啊烤一碗猪蜜头，搁旁半鸡鹅，啊搁烤搁烤啊半鸡鹅，好一排队，你买甜甜圈排队排，啊边边这边有甜甜圈，人无人去排拢去买，迄个半鹅行啊，迄个老街内底吼，迄扎啊吼，迄一百公尺迄扎啊，都意味着一个你卖甜甜圈的迄话，我啊生意好干呢，我回来排十几个，我排到六六等吼。去呀呀，真方便嘞！食饭啊吼，啊食烧食冷，哦啊我去了买那个炸弹饼干呐，炸弹，伊无用个泡泡内底有粒芒果糖哦，啊你个还无破好定定啊，做切空空，啊我个伊有三种口味，一种是瓦萨比，啊一种是芋荷椒，啊一种是梅啊，啊我用瓦萨比，用瓦萨比个压压落，好食到啊，会降你头壳起正。安尼话是呾，我逐工上班呢，我说我做真少礼拜四啊，所以咱听从恁礼拜四啊，呾出去甲行行呢，会当行去啊行，会当坐公车啊坐公车，家研究，所以你一定爱会晓行，会行会走吼，要去对拢会使。哦，恁哪样家开车少，咱较坐会也卖啦，较坐会哦，咱只坐公车优待吼，拢优惠安尼较好。即马恁哪咧带囡仔出门，像我都爱注意这个新闻吼。板桥吼，即、这个、大圆白百货公司，即马传出着物件要共抱婴，即查甫囡仔，即查甫人好奇怪哦。伊都嘛，即囡仔偌大汉啦，门啊就伸出要共抢囡仔哦，哎恐怖！有当你若去坐百货公司，囡仔当坐手推车有无吼？伊坐内底，你家甲绑安全带尾啊？你包有你家抱咧呢？你家抱人啊？即囡仔偌大，甲讲手伸要共抢囡仔呢？哦，惊死人！好佳哉，即马警察已经锁定身份啊！吼、哦，惊死人！我看这新闻，我惊着讲，有当若出门带忝的，啊，伊那只狗只偌大汉，啊，爱偌大汉，哎，纯粹该抱伊走去，你走赢，你走袂赢呀？嗯，迄真啊无好康的有够侪。这个新北的板桥大圆白吼，长哦，有一件气大名言要共抱囡仔吼的代志，一对爸阿母带这七个外月，啊，七个外月抱咧俩，你也袂用惊咧哦。安尼，带这七个外月大个囡仔吼，伫个地下一楼，突然一个查甫来甲因搭讪吼，问下囡仔偌大汉啊？但对方吼，你问啊，这囡仔什么时阵出世啊？吼，了后，伊竟然伸手企图要共抱个囡仔呢？哦，这家长惊一惊，通报百货楼的这楼管吼，啊，搁啊，管区海山警分局报案，楼尾经过发布吼。去这社群吼社群的平台啊，提醒有带囡仔出门要坐百货公司爱注意吼，这点一定爱注意哦嘿。咱这么老听到吼，一个网友一张的嘴吼发文讲，拄啊甲因先生带七岁大汉的阿爷吼，经过这个板桥大圆白地下一楼的吼，啊，这个天好运的头前，突然间一个少年的查甫人，我见伊问囡仔是啥物时阵出世，因为要问的伊问法实在吼，感觉足紧，哪有人问啥物当时时阵出世的，有无？那问啊，囡仔偌大汉啊，有无呢？所以因翁无插伊，哦，啊，伊就改伊这做某改，叫人叫咱赶快往前走，莫甲这搭讪。啊，但迄查甫迄时阵，阿爷都用爱囡哦，因老爸爱的心情啊。迄查甫看，哎，摸袂着，啊，人都白天就你袂抱，到春节讲袂抱安尼啦，啊，就讲抱袂啊，哦，紧走呀安尼。啊，这翁虽然有大声，我你明仔走，你明仔走，哦，但是袂负主动啊。迄个时阵嘛，足惊伊持续挖今日伤害着囡仔嘛，所以当下有甲这個大圆白的这个楼管吼反应，啊，这楼管冒请警察来甲现场调过这监视器，哦，但是不幸就是无翕到画面啦。无翕到因两个正伫遐咧讲话画面，但是有翕到这查甫人走个画面。超身高160至160个吼，他们第一讲伊穿荧光绿吼，诶上衣佮穿短裤装啊，伊感觉伊这应该是惯犯哦哦。所以当时呼吁吼，每一个家长经过板桥的时阵，爱千万小心，唔免到板桥转台湾拢是同款哦。哦，啊，佮有这娶阿嬷哦，做嬷娶孙做弟食饭的啊吼，这做嬷娶孙的哦。有当带囡仔出事，出去唔好靠神。像我讲，暗时早听去老老人去看鱼啊，去看水族馆，最爱看鱼啊，吼，看红鱼啊，吼，啊，看鲨鱼吼，啊，看海龟。啊，即摆咧看了，我想啊，无个人迄间糕点要关啊，我啊无早早我想要带来大卖场啊一间新开的吼，啊我去，
啊，我去因为我要看伊啊，我要从个从伊啊较悬哦，会甲坑我后头摆，我那天天坐起安尼，应该拢坐刷想我坐红眼伊，但伊只较大汉啊，坐红眼伊伤细条，想无咧要食较伊啊哦，都我好跨啊坑的，伊脚大坑爱当可以坐那头前啊较开，啊不用徛咧啊，用徛安尼哦，啊我咧找伊啊，爱两后边走后边走，啊我嘛从伊一家一家话吼，我就我有看伊，我就有看到伊，我甲个紧紧看伊啊，啊我伊咧注意看伊。伊怎啊在找无我？但我知伊走去啊，因为我知啊。你所以你咪讲啊，囡仔伫内底安全？哦，无安全。我讲是无安全，人更加无安全，别人无安全。所以我怎我怎紧？我就一传咧回，我看伊走去。伊怎啊？伊无看我咧看到伊，伊发阿妈阿妈阿妈，我无爱甲应。那无阿咪落白走，你落白走，叫你找阿妈，我你会惊吼。我就徛遐等，因为我知伊对来，我就紧紧走去遐。我知讲阿妈咧甲伊看伊啊，落白走叫判给人掠去你的代志哦。安尼，你无阿妈吼，我甲讲安尼，伊当店面徛咧，我但伊看鸡龟啊，想要爱，伊已经个先开的吼，啊为插鸡龟啊，啊我怎啊讲哦，安尼啊我怎去甲伊工作人员讲，我敢会当恁咧鸡龟啊，敢会当一粒服务员安尼啊，讲你爱偌济，你家己抽，我家己抽啊吼，爱插鸡鸡，我甲抽伊，我看伊干咧，我抽两支，好伊讲，哎呀，即时到即时个水，我甲抽三支伊。囡仔欢喜个，我感谢谢哦哈，我甲你抽三支，哎呀，啊所以出去吼，囡仔有咱只带囡仔出，有去公园，有只少年啦，这少年啦带囡仔出门出去吼，会安那，会着怎伫遐呢？怎看手机啊？怎头无举起来？一个看手机，迄阵人抱伊啊，迄美国做做者研究着啥？你目睭拢看你个囡仔，你千万袂当离开你个视线。你唔能讲囡仔压到规栋底下算安全嘞，我咧按来看手机啊，你按来迄个无几秒人出来啊，我讲是真嘞，人喺外国有做影片出来看，哦，咱来呼吁吼，因即卖人生少，哦，咱咧保底底拢一个尔，你只个顾好势好势吼，唔爱离开你嘅视线内底，好不好？吼，祝大家拢勇敢拢平安哈，来听张清芳唱歌，伊要唱《快乐的出棚》。

0: 来，我甲金光哥。
1: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
0: 好安尼咧哦。
1: 在去种家种就是点家种庄啊。
0: 嗯。
1: 啊嘛雨大，讲话种会食种庄啊。
0: 哦，急死咩？
1: 啊，做好串嘞，做好串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兴趣。安
0: 尼哦。
1: 落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嗯。哎，会食会在啊，俺只食较准啊。
0: 哦，恁左囝要白白，互你食食无兴趣
1: 啊。啊，我在去种啊，无甲恁得力结缘啊。
0: 哦，安尼好，我得力结缘就对了。
1: 啊！我打起来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的青味加清蒸啊。
0: 好，安尼哦。
1: 嗯，啊，我打起来要德国，我食啊，我一定食一二十罐，拢也无兴趣。安
0: 尼哦。
1: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倒个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种鸡尾冻在外边以后，我拢。你一罐来吃看卖啊！明仔再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吃个准
0: 啊！啊，从从从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1: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大少，像我来吃单，但无往吃单啊。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1: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加钱转来加来载。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交高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1: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代加一代，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1: 你今日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当开两股啦。先话讲，阿娘你需要食转。你都无等下回程，我讲我来食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等下啊。这个已经个电话点打开，等已经讲会在底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1: 啊，已经问我我食啥，我讲我食 Q and B 啊。你讲安尼哦，我讲已经啊 Q and B 在。
0: 哇、哦，你这卖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1: 啊，大家健康平安啦。
0: 有
1: 啊，祝你听就满天啦，啊，财源滚滚啦。
0: 祝你现在都话都勇敢啦啊！
1: 系啊，
0: 大家拢福缘呐！系啊，大家福缘呐！啊，健康勇敢偌好嘞，是不是吼？这部
2: 电，我就祝福
0: 啊！你啊，就啊，无你本来心脏啊那样啊？
2: 我以前吼，拢以前少年吼，那心脏拢有咩事，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吼，再调调一公斤吼，
0: 嗯，
2: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管6000几，6000几，啊，反正。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2: 我即心脏做输呢
0: 啊！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哦，婆婆菜啦哦。
2: 哦，无啦，你用咩事咧？
0: 哦，无啦，无啦，拢也未落门床，啊，未做工课。
2: 哦，我食你那个食足侪项个
0: 咧。有影嘞吼。
2: 啊，水你忘了，啊，种食足侪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够有掉啊啦。嘿
2: 啦。
0: 因为这个碰破足艰苦哦，那即马听心机哦，你啊，从这碰破喊一下哦。足艰苦诶，有阵想我想无补，咪要食啥货啊？啊，要食八珍 Q 米，我拢伫遮讲遮久啊，遮侪单啊，遮侪人起来分享啊，有无？嘿呀，你来底下感觉讲安尼闷闷杂杂，吼，像咱都在大姐，伊讲伊昨下开始关，吼，伊去关八珍 Q 米啊，情形，伊讲明仔食，我讲 Q 叫三顿食，那正开始叫三顿食，饭食饱，水食食两粒。吼，用伊若要爬啊，三人拢无在调，拢做串来串。我讲你着两粒八珍 Q 米，加一粒金星。哦，啊你下昼安尼食，吼下早安食，下昼安食。啊那暗顿搞阮食八珍 Q 米两粒，啊但卖食金星。你暗时要困啊，食两粒金，暗时加做困嘞。伊讲安尼困，我有差无？有大差，变做困嘞。你感觉好困啊，做落眠嘞。足久足久唔捌困啊，才落眠。我讲你即部困哦落眠吼，你的三高会稳定哦。你困袂落眠哦，你的血压升悬哦，血压升悬。会的热哦，会拿清管哦，会拿热哦，腰子就不好哦，所以这部困最重要。所以咱呢，食咱呢，食下落啊，放下出来困下落眠哦，最重要。这部困最重要。哦，大姐讲，昨伊买单食，伊讲无就白拿白一两楼啊。我今日跟你讲电话，你咧讲话，迄买开拢无力，伊讲嘿，较无力哦，对，较无力吼。啊，无力个充电头啊，讲无破病啊。你这个碰破无电的吼，你食药啊无效。你定爱带性命，人少卖人无咧带性命，应该人唔卡咧带性命。少卖人有八种 Q and B 啊，搁咧带性命，咧怪上啊。方法都直接甲你讲啊，对唔对？是哦。咱这大姐讲哦，少卖足快活呢，应该拢蹦蹦叫呢，少卖足欢喜的呢。哟，偌快活呢？无你心中本来开始食八种 Q 无卡快活安尼哦。
3: 嘿，啊我都足欢喜。
0: 少卖都袂像安尼用弄的安尼安尼。
3: 哦，无。
0: 哦，啊你应该是用弄的哦。
3: 唔是弄的。啊，无安尼。 病
0: 啊！听人讲过咧，讲熬成长啊，关在遐食吼。所以今晚食八仔鱼，咪食只卖婆婆菜呀啦。
3: 好嘿啦嘿，
0: 好有够好。
3: 謝謝我欢喜啊！我真好啊！我非常问我阿姨，我伫头壳当尾啦。
0: 就你俩水量在吃吼，啊！你个食加一个精，啊！食你个怎？哎呦，我早再都爱食精型，因为精型咱循环顺畅哦，你都袂积底下艰苦啊。
3: 啊，好好，甚至安尼食三项安
0: 尼。嘿嘿，啊！你水量甲啉一杯尔。
3: 啊，幺幺食是食饱食，
0: 食饱食，食饱食。
3: 我伫花仙馆啦。
0: 哦，就伊个台中代理啦。
3: 哎呀，对，我做代理。
0: 有够好，安尼啊！你一个反服务机会，啊！你现在得到健康的机会，做有价值的。
3: 哎呦，我听你也听个，啊，搁听恁叫穿
0: 哦。哦，足欢喜的。
3: 拢听伊嘿啊，嘿啊，我常常好甲你买。
0: 啊，谢谢你敢信任，啊，得到。嗯，谢谢啊，对不对哈？像这本来买到游览的呢。
4: 我安尼感觉讲较未遐喘啦，啊唔好，我81啦，80啦。
0: 哦，你妈妈你
4: 健康哦，啊，拍假球啊，平水倒流啦，啊会烧啦。
0: 啊，你带遐济项哦。
4: 嘿啊，熬拢美食较少啦，睏起我就堪得啦吼。
0: 对对啊，
4: 都我喘嘞，唔敢含人去游览嘞。
0: 哇，安尼啊，甲食好，你啊照三顿啊食，红红红，咱来佚佗，咱佚佗上介好。
4: 我食都酸疼，啊我酸疼有较袂遐酸啦，啊好啊，唔过吼差足济啊啦。
0: 安尼好啦，那食那透那冷吼，迄个咱爸母有如何怎做用的啦？
4: 啊，我只讲手术目睭，伊拢会做我拍假球啊。哦、啊！我惊讲伊去手术目睭，惊拍架球，线要断伊。
0: 哦，对，哦，你这搞
4: 也未去开，我就先我食呢。
0: 哦，安尼啊，这有较差
4: 无？有啦，伊讲有啦，有较无啊，拍架球啦。哦，我得食了都有较好啊，你。哦，啊，拍架球哦，没事，拍架球啦，啊，正春没事哦，会少安尼尔啦，有好用哦。我当哦，对啦，就是你讲到我当啊个食了哦，我食一罐了哦，哦，较袂遐酸啦，我要收嘞，我真少酸啊。
0: 这样的哈、
4: 哦，啊，较袂遐酸呢。
0: 不要、嗯、
4: 啊，过去就啥。看我一穿，好无我啦，爬楼梯哦，爬一站啊，两站，好，起下就穿啊，即卖吼，爬是小块穿尔啦。
0: 哎，有充电，真正有差，所以较袂遮穿啦。
4: 嘿，我拢听你咧讲。
0: 足用胶诶，嗯，足好用诶哦，真足好用诶，真足好用诶。80元 QMB 吼，这180粒2800，爱食。这个产品甲阮得力公司有哦，这个产品是阮甲阮得力公司有吼，啊，即当初种甘露本。这合作吼，合作，咱的这心脏科的专科医生，吼，甲营养师，都已研发咱这个八珍曲面面，食一条高蛋黄一只。吼，你等下闷闷咧，杂杂的吼，只无啥力，迄无破病，我等下养眼就出来看医生。然后医生是爱去看闷掉蛋，看者等下药食，你啊有够咧艰苦。你若等下吃薄病的吼，你爱甲翘一盖，翘一边，吼，甲翘一边，食八珍曲面面，吃完嘛，真正足好用的吼。谢谢大家，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吼，咱的太阳连线。咱若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吼，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啊，因为咱这个产品不是有机合，所以在咱的宝岛便利店，乱当为咱做服务吼。按今日看样，咱全台湾对宜兰来，甲咱屏东兴村那边来，是对一间宝岛网，迄就是阮的店面啦，阮的店头。任何一个咪咪啊笑广播网主持人，伊所代言的产品，将来是食品吼，诶，保健诶食品诶，拢装伫宝岛网便利店，都让咱为咱做服务吼，来个听者嘿。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这样为咱做服务吼，下早上班9点到下晡6点休困吼，来听歌，临走的誓言哦吼，临走的誓言。

0: 临走的誓言哈，大家在念上，就用一段红山讲好，讲中华，中华有好好吧有，嘿，中华哦，咱啊咱这支哦，在咱的警察旁用走，用走第一的，走足紧的，因为乱搞啊，乱搞定，下下泡泡菜，诶，用夹心的夹泡泡菜，啊，会安尼无力的，无电，咱人哦无电哦，啊，就易冷，细胞无电，人易冷死。哦，啊！你无多打打地，但你赶快爱做爱打打地，但你无力他出啥，因为你心脏无力啊，心脏无电就无力了，哪有车？因为无点拖会行，拖袂行，吼、哦，嘿，拖袂行。哦，啊啊！你来食，你啊知我啊差只济，吼、哦，像这大姐，但是唔是伊讲即卖跳袂唱歌，吼、哦，本来宣布无伊啊呢，充电尔。我搁个进广告，互恁听哈。
1: 我讲我好大概吼，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哦，啊好，伫边花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咧，
0: 安
1: 尼哦，啊我八啊种接受到恁咱的 Q 天对不对？
0: 哎对，
1: 我是啊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讲我讲你这袂好啊，食啥物个气喘哦，会得尔袂好，讲来够好，邓丽君是安内死，啊所以我就八啊好，我想求神托卜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饭在食。嘿，啊，我就是讲要叫你甲弄音乐喉咙，像讲我这款的哦，八十四年到今我已经有岁啊，待遐久啊不是住院啊，我是讲要不我讲好啊，无我搁换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哦。结果我
0: 你有听无？不是住院，啊无就不是在坐救护车。做侪咱来听讲就像，就不是咧坐救护车，啊不是咧带伊车白病的，爱食八仔去面，等冲我爸讲，这支产品甲咱公司有，伊真正袂慢慢，就甲咱公司有这支八仔去面甘露本，成分有够赞，阮董事长听大家，对不对？嘿哦，伊成分嘿有够，你成分足悬的呢，是不是吼？
1: 我甲阮林志雄高精，啊食咱的 Q 贴安改。来吃了吼，我吃了那个第五罐的，差不多半罐咯，哦，总好去啦。我好在我无放弃咧，无我今天就已经冒去咧。
0: 冒
1: 去啊！你啊放弃，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即摆他们跟我讲话，都大声个也袂喘呢。
1: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喘，啊个也袂使起动个，伊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又过来住院。啊，我进七十，我进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才进安我几岁啊？嘿嘿，进到四十几岁，四十几岁的款。
0: 哦，啊，都食五罐，第五罐的开始应好起来，安尼啦。
1: 好，都好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
1: 嘿，啊，我到今年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1: 嘿，无喏，讲话也无多。啊！来看一个灯啦，要有一个头壳，啊，拢无多。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真正无电量。
1: 我就是讲要叫你搞下落海吼，做见证啦。但是我穿的病体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谢谢你。
1: 来继续
0: 接。最高工
1: 资。人家 Q 天干啦，连进行五折，够好个。
0: 够赞的赞。
1: 系啊。
0: 谢谢吼，系嘛？阿宝姐，陈大姐，哎呦，哎，好姐陈大姐，啊，我要等，要等死呢？那你话等的等啊，唔系转随时面，伊安尼呢？现在你妈妈你唔敢咩啊？吼、
2: 哦！先说啦，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吼、哦，我你请讲来。
3: 哦，心脏安厉害，直断呢。
2: 用断用
3: 断啊！无我断死啊，断几波呢？讲唔知就死去袂安全啊！
0: 恐怖吼！
3: 阿头咧食拢。
0: 哎，听着你讲像人安尼，你讲像人讲断几波呢？断啊就唔知怎断死袂安尼？你看，哎、欸，一生拢做精彩，但是就输绝这心脏，一生拢做完美哦，啊拢做好大哦，啊就是输这心脏，你来看。食做药啊，食袂惊哦，今日算出运啊！管咱咧八仔人去面搭食，全台湾干，咱得力公司董事长九川先生甘露本，即个八爪鱼 Q 面，你的人生做完面都插一个碰碰泡泡菜，甲广东爱甲食，甲饿都干了。
3: 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好，我那食无效。
0: 啊，
3: 我着搁天天伫甲食，伫甲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困我心脏足困，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香
3: 啊！个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3: 啊，个食恁的真香，个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满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3: 有
0: 够一面
3: 啊！我心脏安弄啊，到要破去啊。
0: 弄到会起青筋
3: 嘞。都挡袂牢，坐我都坐都坐袂牢啦。
0: 啊，无坐无变啦。
3: 倒嘛倒袂牢啦。
0: 我半天都无法倒吼。
3: 啊啊！我是讲啊，恁咧讲啊，恁我是讲。 再买来吃看，啊，吃下头啊，你吃拢唔知哦。
0: 嗯嗯嗯，
3: 啊，吃全部了就拢知。
0: 就感觉啦吼，迄电有电啊，电
4: 讲一罐食不了知哇，啊，人拢讲吃好用啊，我安尼吃拢无感觉着，叫一罐食不了呢，一罐百八粒。一罐食不了，咁人就困我。
0: 有正常就稳定啊，安尼暗时敢有较好困啊？
3: 有诶，
0: 有啦吼，差
3: 我。无安食艰苦啊，我唔知大家咧家己见证，我见家己见
0: 证。谢谢咱陈大姐，谢谢你。
4: 谢谢吼，遐人诚心啦吼，家己食甲真好，希望大家卖个食这条苦啦。那下当定着安慰我看偌好，心若平气若好，大家拢困得好。祝你永健，八兆元 QMB。转台湾300多间经销房为咱服务，转台湾的秘密像广播房，我家己店头叫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以上广告吼，嘿啊，像大家逆上爱卡来问吼，对囡仔咱的药房吼，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啊，个人保障便利店，侬会当提点吼来。咱来听歌哦，这首歌足过，也开点足过歌，最后一班也快枪。

听姜律师这古锥啦吼，我都要听讲，安吉这啊，讲吼安那，伊讲啊，我吼昨暝哦，胸痛哦，怎啊头壳怎啊晕哩晕哩，我晕哩去找医生，我找医生啊，医生讲我是贫血血无够，要讲吼安尼食营养素吼，伊讲啊，我无去刷掉，我去收惊。哦，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哇，哦，有爱刷掉，还抓去收件。啊，无咧哦，系啊，有啊，我无去收啊，我讲往后，安尼你即马靠我要从啊。我讲我，哎，讲我营养不够，营养不够，食营养素啊，唔够掉，对不对哦？系啊，营养不够，食营养素，哎，足简单代志啊，而且这个上面足嘛是足简单，你都你偌济吸收偌济，生活生活生骨想啊吼，生活生活生骨想。嗯，咱人吼，我来甲讲，这是绝对吼，这篇我感觉是有道理啦吼。用人咱的人生无下一届啦，好啊，珍惜咱这世人吼，健康无等人诶，病哪来吼，如山倒啦，如山崩啦，时间嘛无咧等人啊吼，哟，咱若剩诶时间一天一天减少吼，生命嘛无咧等人诶，一晃就老了啊。感情嘛，无咧等人，你错过了吼，都错过了一生嘛吼。所以咱总是咧等等等等等，等马仔，等将来，等退休吼，啊，等囡仔大汉，等孙仔大娶某安尼哦，等以后，等来等去，等啊无机会。等着等着，我们就老了吼。和等来等去，咱人生会准存一个遗憾啦。有安尼无？有啊。所以人即卖热灵吼，即个人较厉害。这人即卖吼，活在当下。啊，要行就甲行，啊，但要行恁爱有伴呢，莫家己乌白行呢，你像这个啊，死去啊，去爬山，家己去爬，哦，家己去爬这个自家羊，哦，自家羊线，胖见十八公，失联十八公，空拍机伫200公尺深的深山谷发现了遗体，48岁这姓姚的女性吼，5月7日。伊家己去爬山，去爬自阳吼，自家阳线，安尼失联18天，台中消防局吼用空拍机落去找，伫个雪山呐、啊、雪山的珠峰哦，南面去发现那种个遗体倒伫遐，卡伫200公尺深的山壁，这个、搜救人员无法度落去啊，无前行进着用空前的直升机要吊挂遗体起来。有人爱爬山，做爱爬山。我即摆去荷兰有吼，我去旁因有18，因家己就少18呀。啊，迄伊都因坐哩，我坐上后壁排，啊，伊都坐我上后壁排，伊坐上边啊呀。伊讲哦，伊都爱爬山。伊讲啊，我恁即顿是拢因爬山，讲有啦，因迄顿嘛爬山，我即顿嘛爬山，咱两顿夹做伙，吼，因若爬山有游泳啊，夹做伙吼。我啊咧爬山有足忝，伊讲爬山足忝，逐摆拢足忝，逐摆甲招我拢会来。伊讲逐摆爬山足忝，伊讲迄个过程真足忝的啦。我逐摆但是伊若甲招我拢会参加啦吼。这就是爬山的爱好者。你知影忝，但是你登顶去山顶看风景时，一切辛苦都值得啦，对吧？嘿啦，所以有爱爬山就是做爱爬山。我结果发生这代志，伊家己去呢，来跋咧无人通救啊。对哇，嘿，啊啦，手机啊，啊，因厝里人拢找无伊啊，拢找无伊安尼啦，啊，所以讲，啊，都看伊车停伫遐，嗯，人呐呢，人过用去啊，哦，18天找着吼，后来要到电台广告小号电话服务，哦，0800335599。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这首歌叫做《雷阵雨》，现在就是都雷阵雨，现在算要进入梅雨的这个时阵，会向那雷阵雨出门出来洗衣。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啊，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会咱继续卡通哦，限量这款。客服会跟你接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嗯，讲这篇应该拢重男轻女，今麦也有生做欢喜的吼。啊，这个是因为生三四个，拢杂音啊。哦，真正哦，这个是也艰苦啊，吼，可能。三姐姐轮流要带这个上细汉，然后阿妈阿囡仔食有冷，你得爱老爸老母爹恁妈食有冷，老爸老母爹恁老衰咯吼。这个啊吼，这个就是讲带着这个三个囡仔，哎，老爸都在做抓鱼啊，吼，特爱抓鱼安尼。啊，因为这个姐姐吼。把这个小妹算四人给他倒干起来，是怎样？因老爸老母过用起来，啊，伊给他倒干起来吼，倒干起来了后，姐姐大汉姐姐要嫁啊，要嫁就换这轮第二个爱给娶，哦，娶这四人妹妹和大汉那就对啊，哦啊，但是就是这个就爱老爸老母吃火烤啊，吼，啊这是上细汉的，这七岁娘，啊，无人娶那大汉，好对不对吼？这个故事就是要安尼讲啦，我上因第二姐姐遐，啊因为第二姐姐做善的啦，哦啊伊逐工啊食半碗饭啦吼，啊讲我互因二姐夫哦，啊互二姐叫因二姐夫哦，安尼骂啦吼，安尼骂六冬啦，伊读初中的时阵吼，伊这个二姐啊吼，伊这个二姐又个改吼，上伊因家咯吼，因咧争吼，三姐因斗吼。啊，轮流饲，轮流带甲带大。国中的时阵，啊，因三姐因兜着一个吼，后生有个较阿爸，迄、那个后生本来就生得较阿爸，啊，就嫌讲伊就是吼，哦，来因兜吼带衰啦，嘿，散亲情，哎呦，讲安尼讲啊，伊嘛是咧阿姨呢吼，啊，带过来，全班的同学吼，拢甲孤立伊，嗯，终于伊等啊伊读高中的时阵。因家姐姐，怎啊等一卡行李哦？讲小妹啊，阿伯吼，你卖过来呀？啊，伊就点头。自迄天开始，甲现主持，安尼二十年后，伊从来唔捌去找过迄个姐姐。哦，这故事就先来，咱今麦开始讲故事。伊就是因老爸老母吼，即将近要六十岁，才甲生落来吼，诶，第四个查某囝。伊进前就三个姐姐啊，啊，就生无查某囝，硬要生到三某，到要到六十岁，才生这第四个囡仔查某囝，吼安尼。啊，因为伊唔是后生，吼、哦，因老爸吼、哦，未堪咪吼，爱打击，啊，就想爱等爱落啊，无后生啊，无他团啊，无乡会啊，吼啊就硬啊六十岁啊。哎、欸，某爸讲我要卖生盐吼，含混而终，怎安尼有准安尼行？啊，我这世人安尼真正拢生无一个后生吼。啊，老爸就归用去，啊，老母因为吼生囝啊无钱啦，啊，身体也无解，佮包括翁个归用去吼，伊怎也无他佮活嘞？老爸老母怎安尼归用去？就要生囝，伊都才有囝好啊，过生活倒吼，唔是？都应该人都想无哪传宗接代啦，安尼啊。尾啊，迄一冬吼，伊个大姐吼含泪啦，退掉本来公会婚书要嫁安尼，吼安尼啊。啊，互因二姐、三姐吼先嫁人，啊，因大姐吼单请伊，请这上细个妹妹。啊，讲迄一冬吼，伊七岁，啊，大姐嘛要结婚啊。本来伊是要嫁啊，叫老爸老母归用去啊。伊怎无嫁？怎互第二小妹、第三小妹先嫁？伊怎留落来娶这个？哦，娶这个上细汉这个妹妹。哦，啊，到尾啊，伊七岁啊，吼，娶到七岁啊。这个、男方的家庭吼，
讲诶嘛无做好过啦，吼、哦。啊，即、這个因老母算去，因姐姐算去迄落啊，算讲去做后母啦。对方也无啥有钱啦，吼、哦。啊，佫有三个吼，超十岁左右啊，吼，都我咧发觉女啊个囡仔啦，都咧叛逆啊，吼、哦，发觉女啊个囡仔。啊，但是因大姐做满意啦，哦，虽然要佮做阿后手。去做变老母啦吼，伊做满意啦。因这姐姐伫要嫁吼，诶，迄只暗伫个旧厝遐吼，无开电话。啊，因大因姐姐吼，就坐咧伊个边啊，吼，啊，家讲吼，阿秋啊，那姐姐我吼，前老爸老母过用去，我甲你撮个将士，我真正对得起你啊啦，吼，安尼啦吼。啊，你总袂当拢敢拢对我一个呀？哦，啊，姐姐该娶你七岁啊，因为我吼都想要有一个家庭啦。我想讲我食老啊吼，有一个查甫人通好挖去。即阵阿秋哦，伊就摸卡达乌坐伫壁角，伊心内吼一顿一顿疼。安那讲？因为庄阿头吼，遮个十岁高卡床的吼，总是讲哎呦阿秋啊，你拖累恁大姐啊啦。那恁二姐、三姐拢去嫁翁啊呢？啊，恁大姐为了你无嫁翁呢，你拖累伊啦。本来伊也想讲哦，我应该就无应该生落来一个啦。啊，这十岁到尻川讲句吼，我拢耳仔个阿妹不爱听，当作无听到。但是这是阮阿姐家己开嘴安尼，我听啊足清楚，阮阿姐讲的每一句话，我把记住伊讲的每一字，目屎安流流流流滴滴滴滴滴。所以一转个印象，嗯，个印象，嗯，了面皮就砍嘞。这个叫放杀的孤单的感觉吼，不断不断地心肝底吼安尼燃烧。用阿姐要嫁啊，我对伫个丧亲吼，而且队伍内底，目睭笑干呢，一直笑，目是咧笑。身躯边只阿姐嘛吼，啊，倒来我身躯边金牙头啊大大吼，甲我阿秋啊，你阿姐无爱你啊啦。啊！你也唔哭啊！你卖哭，你卖哭，你也哭一下。无像恁姐夫哦，啊，看你哭唔敢，就和你对伊跪呢。我不爱插伊，我把是一直笑，一直笑讲吼，这个阿姐吼，要来嫁人的姐夫因兜，徛伫门口的吼，迄三个比我比较大汉的囡仔，因徛伫门口咧迎接这个新娘，这个后母。有人就比着这个吼，阮阿姐吼，大只妈妈、妈妈、妈妈吼，一声妈妈，两声妈妈，三个做一话妈妈。我看到阮阿姐足激动的吼，安尼流目屎了后，伊吼就将这三个囡仔足欢喜的，吼足欢喜这三个囡仔吼，怎甲揽的吼？伫这三个后生的面头前啊吼，吼才亲者，才亲者，才亲者。迄天阮阿姐吼，如了伊所愿。有一个伊所期待的厝，属于家己的厝。这个婚礼仪式吼结束了后，我的二姐啊，伊无来参加，正头咧咧，二姐夫哦退厝诶，厝诶到头秃咧，面色看了无介好看。你毋知是安那？因为吼，拄啊，阮阿姐吼大姐夫。在正人吼，亲戚五十、朋友八十面头前，甲讲一句话，伊讲吼：“阿秋啊，后摆吼，你得去带恁二姐夫因家啊哦，我吼饲你七年啊啦。啊，恁二姐甲二姐夫因家嘛应该出几年啊啦啦吧？到底个吼，喜宴要刷了后，二姐夫学倒摆。”明明可以坐两个人，但是煞无让我坐。在二姐吼，看到我无通坐起哩，的眼神当中，姐夫甲耳朵外噗一下，徛走啊！我家一个排外书包，对着迄条吼路渐渐要变暗的山路行，行了将近要五点钟。我倒来行行行，行二姐夫因家，怎啊来狗啊东西拢叫起来，
黑暗当中冲出来，好，看到我个要狗啊夹。因为我伫三岁的时阵，要去学狗啊夹一块肉足大块起来了，所以我当然足惊的，我足惊狗啊呀，我足惊哦，叫大家二姐门口，我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拍个锁嘞，铁门啊。我目屎都袂有气啦，脚一直砸，一直砸面。我足惊狗，我搁加加，我足惊狗，因为我捌去狗啊加过。唔知是为惊是忝嘛吼，我无瞧知，怎软脚会倒去涂脚坐？这大狗怎骂起来？吼、哦，对我脚搞夹条安尼，一夹拖，一夹拖，一边夹拖。吼、哦，我足惊，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发。二姐，二姐啊，二姐。这个时阵，厝内底吼。有电话点到啊！二姐哦，一手提一罐锁匙，哦，怎汤家家紧冲出来，伊就拿一支棍啊吼，改只带头乌狗吼，甲赶我走，将我浑身我规身我惊啊皮皮出来，我二姐甲扶起来，阿哥阿哥无会惊入厝呢，因为厝内底有听人摔物件的声音啦，敢那听到二姐吼在讲，难道吼？啊，无啥物条件，你唔知影吗？阮老母吼、哦，半想倒伫门床呢，逐个月是爱食药啊呢，咱哪有假钱饲伊啦？因二姐哦，伫厝内安尼话啦，对一个七岁囡仔发表因二姐听啦，因二姐哦，这时嘛唔知要讲啥物啦。如果传来一村哦，一只只，如果名牵伫头，我砰一声叫大声啦。老尾就听到二姐吼咧哭一声，门诶外口一只大只狗啊，伊并无离开，甲阮对我吼，就要甲我亲啦。伫迄个时阵啊，我一定袂当讲赶走，我若讲赶走，迄狗会甲我骑落啊。迄个时阵七岁阿秋，万载对对来勇气，伊就甲门里啊牵落开，伊怎该行入去？迄、那个等伊行远了，因二姐佮我讲：“阿秋，你先出哩，阿秋，你先出哩。”但我无叮当。第一摆吼，我着目睭死盯盯吼，佮看迄个脾气足暴躁的二姐夫。我会当替吼恁照顾恁奶奶啊，吼、哦。伊讲我当替恁照顾恁阿母啦，吼、哦、恁奶奶。我要洗拖、洗衫啦，揉涂骹、饲猪、饲鸭。恁只要一工，我半碗饭，安尼就会用呀啦。二姐哦，足生气的吼，无讲话。虽然我有淡一薄仔惊，但是我嘛爱强忍哦。我讲吼，我真正会当吼，食足少的饭啦，我会当做足济事啦。哦，迄工的勇气，互伊争取到，所以迄工咧，伊就被留落来。伫个林奶奶吼的房间内底。伊困伫林奶奶哦，伊身侧困伫边啊。伊大刚哦帮这林奶奶吼，哎，早中晚哦，改冰心，改揉身躯啦，吼，提水好啉啦，拢交互这七岁阿秋啊啦。后来伊二姐吼，就伫因个因头前认真啊咧洗衫，咧洗林奶奶吼，用乌气泰戈衫咧洗，啊，叫二姐有看到。阿秋咧，叫阿秋说啊，那个嘴讲讲，人家讲的好听。难道我是要饲婴人的哈？见阿秋伊是伫房间咧写作业，伊甲作业扛咧，哦，紧冲来接因二姐吼，的衫继续暖，继续洗。伊讲我的开来较细，迄、那个黄皱皱吼，过着阿仔的这所在吼，伊一点一点啊，甲暖，甲暖，甲暖，暖啊，清气淡淡。等你洗好的时阵呢，灶卡内底啥物拢无剩啦。嗯，这样吼，伊就讲灌几啊嘴水啦，但感觉足枵的啦。有一个脚步声传来我进伊的房间，是二姐，二姐切摕一个半瓶的馒头要摕给伊。二姐佫帮伊擦脚哦，十几天无洗哦，油汤汤的擦脚，黏黏的擦脚，擦毛。还佫看到即个阿秋哦，都要啉水止腰，冻腰看偌可怜。佫看伊手哦，提剩半碗的冰水啦。
姐姐脑更甜啦，吃啦阿秋，你吃啦。这个时阵阿秋个吼，伊就甲接过来，但伊马上哦，吸着咧馒头，伊手个揪倒转来。杨二姐，我未枵啦，你吃啦。因为伊知影二姐每一工吼，拢爱去田园哦做石头啦。等伊厝，等下厝爱个哦洗碗煮饭哦，伊煞加食过啦。我吼，我枵不要紧啦，二姐，妈伊知影个食爱就好啊啦。所以二姐甲醒者，我有拒绝，硬将迄块半粒馒头吼塞予伊啦。在外泡泡吼，安尼去摕只物件吼，紧食，你紧食。就慢点吼，阿姐甲你洗头，迄头毛十几间无洗油通通。这个时阵阿秋就甲迄块胖吼，迄块馒头好对嘴塞予落去，因为足枵枵，未见着，但是有点仔咸啦。暗时伫房间内底，伊个头毛淡漉漉啦吼，啊，但有散开，也不像油通通，但胖胖。二姐吼，和我用一平时拢唔敢用哦，这洗头毛个安尼。哦，啊，照着这月光，我的手哦，摕着一支笔，咧写有今仔日哦，啊，未完成的作业啦，啊，伊都写一半去用叫伊洗衫，有无？二姐讲阿秋嘞，那不怪阿秋啊，谁那你咧洗，有无安尼啊？伊怎功课偏来紧走去洗衫，安尼不食暗去等来吼，啊个无暗顿通去食。落尾到暗时吼，暗时这热人吼，迄鸡神鸡神的叫声。伊时阵伊所有围困吼，哪像拢无呀？吼，因直接摕胖来食吼，伊就安揽着棉被吼，安尼悄悄啊困嘞。哦，第二天吼，这林奶奶这算前辈吼。啊！伊每一工吼，拢足早就起来足早，诶，扫两声哦，我著计衫穿穿的哦，紧落门床哦，甲伊暗时捂乌去啊，放落去裤底的衫哦，我甲脱来，我换穿起啊，穿起，吼，啊，我落去了认真啊，甲伊咧洗啊。啊，那阮二姐，二姐是吼，规家伙啊吼，上熬早起来接的人，伊会比厝里人吼提早一点钟起来煮早顿，伊才看到我爬起来。二姐就问我头壳，我啊，他们叫做柔嫩啊呢，足欢喜。这个手哦，咧做工课，佫更加卖力啦。我咧洗只衫嘛吼，但过无几分钟，二姐就气喘喘吼，对灶坑冲出来我家呢。伊就伫遐洗衫，阿秋啊，你是毋是偷摕我厂的灶坑的西客？这时这只声哦，阿家足低，因为伊惊向听到啊。但我无偷地了后，吼，就一个吼，对我去别个那神话呢。俊宇这目睭红红，你敢知影？迄是我吼，你不亚当的西客呢。啊，你当时去学人偷摕物件啦，你警醒我啦！这个阿秋是怎戆的？伊就看到宇这那种起笑同款吼。怎对这林奶奶吼，诶，房间内底，去甲摕了阿秋的吼，诶，这书包，将内底物件全部甲倒出来，伊的作业簿啊，怎老爹在咧洗碗洗衫嘛，迄洗碗盆啊内底澹去啦，花规个迄衣拢油去啊，这一伊很伊很，现个册包书包无找着，但是二姐咧，伊认定咧。伊认定我是我偷摕的呢，伊足气的，伊讲哦，哼，厝里将来吼，唔要发生过这个代志，自从你来阮家，迄就开始哦，碰见物件啦。阿秋啊，你何以这我，要安那个相信你啦，做孽啦，咱吼是顶世人哦，做什么歹代志啦吼，拄着你这祸害啦。阿爸阿母吼，已经让你的后害害死了呢，你还害到大姐呢，你现在还要害我哦。那个时候阿秋就想要说，阿爸跟阿母也不是我害死的啦，但是他找不到理由啊，所有的人都说，如果没把我生下来的话，那个苏家这两家口啊，没定还可以五万一个生好生哦。
不得活愈久，袂只只死哦。即马吼，佮生你这死杂鬼啊！做骗神啊！会做奸溜啊！吼，真正吼，这个二姐伊咧甲讲，伊都唔相信。这个二姐怎好伊吼？两工卖煮饭好食。暗时伊佫徛伫暗光的边啊，对巴肚硬灌灌几啊灌这个水。这个二姐行入来，即摆伊无看伊，伊就捧着烧水，和二姐去洗脚啦。伊就行出来，二姐伫厝内底吼，有在讲话声。这个二姐就讲：“啊，你对阿秋是安怎？他两天无食饭啊！啊，你无食饭，你袂唔甘哦？”伊有听二姐甲二姐夫讲的声。伊听二姐讲，嘴拢无钱啦！啊，你工资搁还袂发啦？啊，无要伊，无要要啥？要要老母哦？啊，要要咱后生？这二姐夫听到因二姐甲因安尼，怎笑出来？对啦，你安尼就对啦。唔当要阮老母，嘛咪要咱后生啦。毕竟阿秋是外人啦，后摆你心内吼，那再轻当就好啦。这个阿秋有听到因阿公婆讲这个声，伊就入去房间，吼、哦，安尼就是提个功课出来，去给伊哦，对粪扫桶捡回来的作业本，因姐姐就甲变啊甲弹掉安尼吼，伊就伫个背后开始写，尾啊去学老师甲听话，干那捞伊一个吼写作业。迄间规班的同学拢交作业，干那伊无。老师问我阿秋啊，你是袂记哩伫恁家无提出来，还是你根本无写作业？伊讲老师，我有写，我写完啊，但是拢淡去啊啦，安尼歹去啊啦。啊，这个老师讲哦，你咧讲白贼，阿秋啊，我知恁家家境无好呢，你是大人遐呢，你大人的厝卡呢。但是这种情形哦，你更加应该比别人吼较刻苦耐劳较对啊！你无做完，佮无写完，你也讲上来啊！我哪能原谅你啊？但是老师无希望你编，你又甲我骗啊！哦，班上的同学拢笑干呢啦。佮坐伫后边的查甫囡仔吼，用脚踢伊的椅啊，佮讲哦，老师，这个阿秋哦，伊就是无人买吼，无人买来压囡仔啦。伊做厚面皮呢。伊住伫因姐姐因家呢，迄逐工哦，拢唔做工课，唔做事呢，伊哪有时间写作业啦？好，规顿阿笑。含迄个介关系较亲近的同学坐工桌前，好，都生活闪闪闪咪边啊。慢慢啊，就取巧起来，无欢喜个看了阿笑啊。我妈妈吼，无爱和我就咬讲白菜人做朋友啦，但我无讲白菜啦。即、這个阿笑头举起来。鼓起勇气，我无讲白贼啦，但无人信啦。到哪想吼，伊甲二姐讲，伊无偷提钱共款啦，无人相信伊啦。暗时要放学，无小朋友愿意甲伊做伙行，伊一定爱行过这条路吼。有一只大乌狗嘛，吼，伊要对因，要等伊只前头，迄度迄只大乌狗。一只乌狗，佫伫爱吠啊！无人佫来替我赶乌走，赶走只乌狗啊！迄只乌狗知影吼，我是这庄啊来吼的外人啦，伊就佮上我一个，咬我一个啦。所有小朋友吼，拢行到我面头前行过，拢无问题啦。就是讲我会惊啊！好佳在一个门口一个阿嬷吼，看到我看规半个，唔敢行过，来话讲吼。甲我乌狗的主人，哎呦，阿花啊！恁家只乌狗甲嫌入去啦，迄阿秋啊，唔敢过道路过啦。阿花的查某人吼，徛恁家门口啦，甲醒啦，足无耐烦讲，阮家狗袂咬人啦，啊，你著定定爱过道啊啦，你著正常行过道啦。但即、這个阿秋伊拄仔想讲要大步要走过的时阵。迄只乌狗，吼，安尼，吼，佮对面佮骂来呢，我要惊死呢，吼，伊惊用走的走几步吼，紧走紧走紧走过，大家看笑开开啦，哦，迄个无胆的你来看，
你来看，我大狗无玉你啊啦，是谁你家己唔敢的呢？你怪我？迄天吼，伊母甲暗时八点外才回来，已经袂记哩吼，有几天无食饭啊啦，夜间吼头昏昏脑顿顿，要头吼累累，敢若想讲要紧回去困啦，就安尼吼，那困去就袂艰苦啊啦。但是伊拄啊行入门啊，伊就听二姐夫哦，拄啊咧讲伊个囝啦，讲你个册包内底玩具哦，是对对摕钱来买的啦。哦，二姐做唔甘咩，一边啊打杂一边哭。所以这二姐夫本来咧讲囡仔，但是大多数咧拢讲伫因二姐身上啦，但是伊咧拢袂感觉疼。你阿囡啊嘛，因硬死死甲后生阿咧，好啦，卖阁讲啊，我讲啦，我老母唱的啦，我对灶卡吹掉的啦。下一秒咧，二姐吼，就叫一边的愤怒的这二姐夫哦，约出来，哦，甲约出来，怎徛伫哦饮钱呀？二姐怎介吼，这阿秋啊吼，两个小弟吧，对身眼神当中啊吼。我哪像看到二姐吼对我的歹势，迄个时阵暗时十点外，我的房间门有听弄门的声音，哟，弄门的声音看安怎样吼？咱明仔再过来讲，咱先来听歌，听天涯流星泪啊。

0: 这个叫做寄人篱下啦，吼、哦，啊，厝人无钱，啊，我若有钱哦，生，迄个一家万阿囝食较有灵，我无老爸老母，我想要来食灵，吼、哦，哟，来，啊，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吼，迄是大人雇佣行，你因为我是囡仔靠山吼，来，我要甲伊进广告哦。来，你即马讲食咧，奖金食咧安怎好？
1: 我都本来就末梢神经，我都迄个骨质疏松嘛，有滑什么滑脱的，哎、啊、呀，医生讲我坐好啊，还佫骨质疏松，唔敢甲我动刀。伊讲你若动刀，你后摆个跑步要坐轮椅，就靠我自己的坚持意志力，逐工拢行半点钟。
0: 哦，做搞诶，
1: 还佫食你迄一年，敢有进步？
0: 有进步哈。
1: 你就算纯做骨神经呀，它不好使呢，是啊，很进步很多。
0: 阿妈，谢谢你，因为你拢在鼓励家己啦。活动爱叮当，真爱哪叮当的，安尼有会惊听都唔惊。
1: 我是听你听足久啊。哦，我当然爱讲个遐好，我好，我再了后再接触。
0: 哦，谢谢你，看者，我连产品，我五十二周年，值得信赖吼、哦。谢谢你，啊，你啊产品摕到袂记得，安尼再佫甲我讲哦嘿。
1: 哦，好，谢谢
0: 你啊，谢谢。
1: 伊还是较无听的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胸腔中风，
0: 对，胸腔中风的哦、喔，
1: 诶、
0: 欸，啊，所以我们变变会记记这大声的哦，
1: 对，记啊个头，
0: 哦，啊，即马食咱的精，食到即马好也袂记啊，
1: 袂记啊，胸腔是无啥物听的，
0: 哦，胸腔无啥，一直中风啦吼，
1: 我紧啦，都袂记，读卡卖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看咧，真型安尼拍过就有差吼。
1: 嘿嘿嘿，即马较无啦啦，啊！以前啊，我有食迄个雪利旺，我是有食几啊组，啊，尾啊，我即马都无食，因体力好较好，我都无。
0: 体力个，啊！你即马敢有出门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
1: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较会带动，啊！你即马心脏较袂艰苦啊呢？
1: 较早是拿爬楼梯上会较喘，即马是较袂啊。
0: 哦，因食八珍 QMB 啊，你啊看吼。
1: 对。
0: 啊，即会期待啊吼，对咱产品有信任，期待吼。
1: 对。
0: 哦，啊，祝福你哦，嘿。
1: 诶，感谢你。
0: 祝福你，谢谢啊。啊，你也甲阮讲讲，你讲食了甲爆料食了安那？
2: 我因为酸痛啦，啊，即我咧食有差，拢较袂安尼啊。我之前啊，做工课手拢举袂开哦，拢无在扭内衫哦，扭啊，咱的扭啊，啊，即马拢会动啊。啊，我之前刚刚倒去。就去的时候，我跟我妹妹讲，我妹妹就过去动用嘛。现在我甲伊讲，我二姨啊，伊去靠我，伊讲要叫我甲伊问看汤是对有指定的房会当买安尼。我讲唔过你安尼买，唔捌买过，我惊你用骗你。你干脆开始，我甲伊叫叫甲你寄。
0: 哦，安
2: 尼啊。系啊，我无方便寄啊。我是讲，我伫遮，佮寄去遐麻烦。我讲啊，无麻烦，你搞我。
3: 都唔得，就感觉咧难听听啊！洗头那也个未起啦，到尾啊，我管到真好。
0: 哦，真型啦，
3: 真型啦，
0: 哦，就真型的啦。
3: 真型就食得真好，
0: 真型咧食咧轻松了，恁介好用啊！
3: 啊，
0: 你放只大面啦，只大咧食较紧啦。
3: 嘿啦，
0: 啊那带久咧食会较一段时间啦。
3: 哦，我食一罐就好。
0: 就你啊，无迄手也未惯，我艰苦。
3: 咪阿咪洗头拢也个未起来喷嘢。
0: 哦，就会疼，酸软啊，疼无力的。
3: 哎呀，我听你讲起痛血咯。
0: 嘿，做用的吼。
3: 想要来倒两个先个。
0: 雪梨旺，就安尼，咱恁厝边个也拢在食的安尼哦。
3: 哎
0: 呀，有够好，好嘛啊。
3: 两个正个
0: 去。两个正啊，雪梨旺长期食拢介好。对咱时段较未够刷塞。
3: 哦。
0: 哦，啊你讲本来是囡仔头会酸也袂惯安尼哦，唔
4: 是也袂惯，
0: 嘿，
4: 是先安尼安
0: 筋络安安啦，
4: 嘿
0: 啊，食一罐呀啦，
4: 有啦，
0: 有确定啊啦，
4: 有啦，即马食一罐就确定
0: 啊，哦，就感觉啊吼，足明显的吼，
4: 就感觉，
0: 啊你讲本来头壳佫会疼呢，
4: 都是东西会疼啦，有东西会啦，我是讲甲你讲一下。我拢无甲你讲，
0: 无讲安尼食了较疗灵啊，较快活吼。
4: 系啊，
0: 啊无你肩胛头安尼戴偌久啊？
4: 肩胛头伊就是嘛是共款戴真久啊。
0: 哦，真久啊！
4: 嗯
0: 啊。哦，啊今麦食真啊，感觉足好呀吼，有确定啊，有确定啊。
4: 哎
0: 呦
4: 啊！
0: 好啊，安尼
4: 快活。
0: 有真快活好，安个继续甲食，所有人吼，来这倒啊，望右边，好，谢谢哦。
5: 啊，
0: 安那好
5: 呀！即马全拢袂较无甲安尼较早安尼安尼，行路含人碰着是痛甲要死的呢。
0: 遮痛的哦。
5: 系啊。
0: 哦。
5: 啊，困嘛拢袂困着啦。
0: 就艰苦。
5: 系啊。
0: 艰苦。
5: 啊。
0: 啊，即马较快活。
5: 啊，即快活死啊嘞！真正是来好用。
0: 好用。
5: 啊，就诶，这唔捌饲着的人拢唔知啦。
0: 唔知讲即你都讲手脚袂惯安尼嘛？
5: 哎呀，手脚袂惯啦。
0: 嘿。
5: 啊，搁困搁疼。
0: 搁疼。 哎、欸，听啊鬼安尼
5: 哦，听个真正叫叫阿妹爱呀。
0: 而且讲啊拢
5: 不过。我嘛介绍人家了。
0: 安尼嘞吼，有够。
5: 哎呀，
0: 你之前就有伤着、闪着是安那呢？
3: 啊，都但是感觉咧蛮疼疼啊，嗯，膝头那压个未起来，啊，到尾啊我真兴啦。
0: 哦，食真兴的啦。
3: 真兴食食咧真好。
0: 真兴咧食咧轻松了，你介好用啊。
3: 啊，
0: 你放只大面啦，只大咧食较紧啦。
3: 嘿啦。
0: 啊，那带久咧食会较一段时间啦。
3: 哦，我就是惯得好。
0: 就你啊，无迄手也未惯，我艰苦。
3: 压咧膝头拢压个未起来，喷热。
0: 嗯。两下疼。
5: 哦，迄脚都消热啊，好热。我昨天吃到真都没天睡啦。
0: 你说你的脚本来安怎？
5: 肥肥像那人在要生在落有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5: 嘿，灌水，你看足多医生的就对啦。啊，拢那下摆药放慢的消去，啊，就搁无吃药啊，就搁肥肥啊，那拢未好啦。
0: 嗯。
5: 啊，吃真香啦，啊，肥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
0: 嗯。
5: 啊，那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5: 嗯，有够好、哦、啊！听的人有脚正正肥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些啦。
0: 谭正娘，你几岁？还
5: 未到十岁嘞啦。
0: 哎，搁会行噶？只讲偌高？
5: 八十外岁啦。
0: 八十外岁勇行嘞呢吼，继续勇行行哈。谢谢大家，还得力进行，还足好用的。咱的进行吼，伊有几好？只发到万里姑娘的病报名，啊，一罐产品内底啊，银杏使用一段，唔是，咱主要使用就是银杏。哦，银杏叫做找我讲你中风啊，去病急救中风，绝对注银杏的成分，伊袂注稀油，伊嘛袂注中药材，伊嘛袂注牛樟果，嘿，伊就注银杏的成分用注的。啊，紧啊，紧啊，去抢救，紧啊，拍过你较无好，医生较袂带一卡一手啊。所以银杏的成分足重要无？足重要。你食这白芍细条，大脑过大，你这部过大脑你爱食，过大脑细条会咯。咱规身躯细条，有90%-90%的血拢伫细条咧走，真在咧管制啊，拍通关的啊，对心脏泡出来血走到咱白手脚尾、手尾、上尾、里尾安尼，特别脚白、手皮、头晕白暗、阿妈棍暗洞洞，啊，无啥坐公交车，因虽然无甲遐嘛，虽然无搞所在着冰冷啊，着求啊，神经着求着慢慢啊，哦，啊那那踢咧袂过，又着丢丢单嘛吼，咱讲通关过节也无过，红热正疼丢丢单。哦，啊，就一气啦，通百病都无。咱经营已经有几个，你免阁烦恼啊！哎，唔知有好无好？卫生福利部不是纸老虎，卫生福利部，咱的政府真正国家机构，伊唔是纸老虎，伊唔是塑胶做。这个经营也无靠安琪，无当国家像安尼。咱的有几个心情偌好呢？伊讲咱感觉这个苏万波就是脚麻手病，但若徛伫医生的观点，唔是安尼呢？伊会造成严重后遗症呢？啊那倒病台的降停袂叮当，降平台倒病袂叮当，还有食到无？别破都有哦，对不对？所以卖等着，爱用家，孤孤单单哦。这90粒2000块左右的，2000块，恁人一工请人3000块来咧顾，来咧按起按到来六减六幺，会惊会走就去食进前。90粒2000块，真假真幸运的幸，足好用的。这天安村特别是无分康北的是朋友会，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你看，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因为是有几好的药房，哦，咱的宝岛湾便利店都无，安尼知啦吼。卡电话到0800-33-55-99，定咧抽，定咧抽到迄个数量咧无过，啊那肯有逼破，他咧拢可能吼，唔然当下先发生，哇，一工请3000个请无人咧，咱咧食几年份的2000块，好不好？高勇健吼。0800-33-55-99，听歌听牛的

单杀五娘的日语歌啦吼，哟，咱咧读书吼，恁若官无多白的时候，读书就走一堆，走游击啊，咱咧身体就一个循环啦，哦，伊袂对官走大长眉啊，而且官了就游击啊，所以你的官机呢出问题吼，读书拍袂出，就浸伫底，浸伫游击，甲游击合吸吸咧，游击吸咧好咧，所以你就安那，你就便秘。你就火就落，啊，因过你啊，有这个过你啊，啊，所以就甲吸了，伊怎啊袂叮当袂运作啊？你要便秘啊！你火就落，就这部火人落，你要食啦，火就落啊！所以这毒素吼，将油脂甲吸嘞，吸掉诶，甲耗掉诶，所以油脂就无好嘛。啊，无嘞，所以你第一要义就是爱排毒循环好，咱诶身体就轻松，身体就勇敢。啊，这简单，咪要食啥货吼？清热清热特环特做环保，新陈代谢变好，就一定爱食。我灵芝一定爱食，你灵芝一定爱食，因为你便秘，你便秘，你爱人大便爱通透，帮帮上大便足简单嘞，吼、哦，上全拢是规条诶，啊足简单，唔免等啊要死，唔免用咩啊塞，你第一要你便秘爱用好势。对吧？黄康林博士，富甘诺乳酸杆菌、比威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你爱食，最近爱搞，你想不起爱搞，你逐天都做顺畅，你袂为排便所苦，对吧？过来，你血就袂流，你得便秘嘛？啊，早食太过物件无白住，个速度等下，你小等个速度等下，用当作这是每个月无排出，应该速度等下，所以人家阿仔面就对回走啊。所以你皮肤就歹嘛，你吹烟就臭嘛，你血就对你流嘛，阿仔嘛，啥物碗糕碗糕白皮肤白，你拢压起来嘛。所以毒素吼，就甲这油脂吸掉的、浸掉、吸掉、耗掉的，啊，油脂就无多代谢，伊无多功能都无发挥啊。所以你油脂当然无好啊。伊肚子大便人家讲油脂好骗笑的，哪有可能？伊肚子大便讲你头壳你头青脑平骗笑的，我讲肠脑轴，啥物叫肠脑轴？因咱人是细胞咧分裂起来，佮一个细胞佮细胞细胞变一个人，对不对？肠啊佮脑是共只细胞分出来呢，所以因两个是通电的呢。因两个会通呢，巴肚枵嘞，大家知影，食饱的大家知影。所以即爿科学家知影这个肠脑轴，伊嘛知肝甲脑这两个细胞是两个，本来是共一个细胞分开的，一个走去是肝，哦，一个走去肠啊，一个走去做大脑的。因两个是共一个细胞分开的，分化的。这科学家即爿足厉害哦，真知影真影真啊侪物件起来。啊，所以肠脑轴，你肠啊一定爱顾勇健嘛。你四只困你咧食，你九分你来嚼够。一公斤人食三十 CC， 你若五十公斤，你上少食千五 CC 的水，哦，所以你血阁袂流嘛，你大便顺畅，血阁袂流，这毒素都袂甲咱的油脂吸掉，你油脂都袂无好去啊，啊，这简单，母啊带你洗油脂，对不对？哎，食西药，食西药，一食西药，食西药，食西药，然后即马无一破病人啊，我甲恁讲，食西药呐，再化西药呐，嚼好啊，即马发一破病人。是不是？对啊，所以有当时咱爱一个代志，爱让恁了解，恁才知道哦，原来有影吼。咱的体内本来爱清，大便爱顺畅。阿仔物件莫积伫肠啊，小肠个速度等于，啊等于在阿仔用着对你身体，你早就火就太高啊。阿仔，安尼你来勇敢，袂勇敢。所以第一要有咱体内清了，清个体内做环保，新陈代谢好，大便爱顺畅。这部大便顺畅最重要。即阿扎太过面，特别对油脂个吸掉、耗掉，伊就无得叮当，伊无得发挥啊！你即阿扎面个吸掉、个耗掉，我咩叮当都无得到啊，对不对？是啦吼，啊，即大家拢健康兼勇健安尼啦。有诶，足侪物件毋是爱靠食药啦，吼、哦，食当然你禁诶禁忌，就是爱药啊，禁落去。吼、哦，但你年久要保养，你现在要调整，你现在绝对毋是西药，一定毋是西药。吼、哦，那即等下大家做分享吼、哦，好，谢谢大家，我讲啊讲，无做按时间到，好嘞。好，谢谢大家，哈，咱时间到啊，吼。好嘞，谢谢咱这部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车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哦吼，包括你个经销房啊，你袂记你产品啥物名，跟卡接通电话，像即卖我要乐山卡。
这个电话会转你哦，咱的客服，反正这个是安琪转线，所以你卡这个电话，小姐啊，这要找安琪的，哦，包括你去咱经销药房，你袂记你跟阿药房，你跟阿卡，卡通这个电话要调咱药房听，药房会甲客服，因就去知影，哦啊，安琪对伊产品啦，哦，所以唔免烦恼，正品正货拢摕到的吼，再次谢谢你哦，好啦，啊，咱的电话就是0800-3355-99，0800-3355-99。我我九九，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赶快伫 B B 球广播房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来哦，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泽利公司改分改由魏大干、苏鹏阿哥、胡连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来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吼，这个蟑螂之歌改天那改老鼠之歌，嗯，古卡拉加有一个日本人来咱台湾短期出差，结果呢，吼，这个早上进公司的时阵，看了这个公司内底，啊，有足侪啊，这个同事上班的人，吼，早上到公司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吃早餐。嗯，哦，一尴尬工，我真的惊讶到快要掉下巴掉下来。然后一直问台湾的同事一工，你们都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吃早餐哦？这样子哈。在台湾的同事就笑一笑，跟他怎么回答一下？
1: 怎么回答？
0: 因为阮台湾人吃饭风得大，就是讲安尼。伊讲在他们日本，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可思议。进公司咧吃早顿，伊嘛在第一件代志是咧吃早餐哦。
1: 对啊，
0: 所以较无法度，无同款咧，人家就会觉得无法想象嘛。
1: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也无法想象的讲，因为咱台湾就在公司中岛吃饭嘛，吃中午吃饭也是在办公桌吃，这个那我们吃有吃早餐吃午餐就没有什么特别奇怪，但是对你来讲哈，咱就咱的台湾公司午休的时候，吃完午餐，超可能一个小时午休，你20分钟吃完，你可能剩下40分钟你要趴一下，睡一下，有没有？很多很正常啊，对咱来讲，而且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日本工作场合。办公桌没有趴在桌上睡觉，是不可能的事。上班就是上班的所在，办公室不能吃饭吃东西，可能喝水是可以啦，喝水喝咖啡是可以，吃东西是完全不可能，然后趴在办公桌上睡觉更不可能。这个就是文化的差异啊。我问过日本老师，我问日本老师说，台湾的办公室对啊，电脑能趴在睡啊？
0: 好，所以这不同的啦，就是不一样啦，像我们有当时去一些国家，说他们下午休困的时间，店门就都关关起来了，还要休息，还要睡午觉，还要三点多，再三四点才要开门，有没有？我们去欧洲，特别像南欧那种国家，就是这样，懒洋洋的，有没有？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哎呦，我们就什么中岛休困，休到三四点，我们就在下班，他才要开始上班，这样，下午才又开始工作，所以这
1: 就是不同的社会。不同国家无同款的文化嘛，对啊，那包括这个印尼的巴厘岛，你也看到讲嘛是定定看到讲啊，因为印尼好像是比较偏向母系社会哈，那唔知道我这个印尼的这条种朋友，那大家看当等点将看电话来分享者，我印象中前面一阵那去印尼的时阵哦，有这个很有名的叫发呆亭嘛，哦，那印尼巴厘岛很多的那种发呆亭，就是一个凉亭帐，热热的，你可以躲在那个凉亭下，哦，这个休息睡觉，但是伫发呆亭看到的哈。那95%以上哦，都是印尼当地的男性。阿拉公，女性不用发呆，不用休息吗？然后印尼的男生哦，都负责发呆、休息、慵懒啊，因为印尼母系社会嘛，扛回当初中的工作啊，提供赚钱养家，都是印尼的女性去负责。所以这对咱来讲嘛，是很震惊咱的三观的一个不同的文化。所以世界喝剩的哦，有趣的地方就是这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度就有不同的文化。
0: 没错。好，来出国旅游要注意啦这个哦。有一个民众呢，进前向一间威顺旅行社购买日本福冈五日游套装行程，不料呢，到要出发进前突然收到旅行社的停业通知，
1: 哇！
0: 甚至呢，比各地讲，如果你若要照原地的日期，如果你要如期出团的话，还需要额外再补缴费用。因为安呢，所以引发的争议哈。落尾呢，可能有民众就去到观光署去了解。那交通部观光署嘛，正式讲，这间威顺旅行社因为财务状况异常，未过为14号开始的，已经被观光署该勒令停业3个月哈。来，根据这个人客一个讲，因是三月份的时阵，透过威顺旅行社预定日本福冈5天的行程，4个人，总共4个人同行， 团费是75000块、嗯哦、原本预计5月26号出发，5月15号突然接到通知，知影讲吼，得知这间旅行社停止营运，如果你若要照原计划出团、嗯，就必须要搁再支付35000。嗯嗯嗯。团费约75000，是四个人团费，是四个人的团费哦。嗯。四个人扎75000，嗯，那我小哎，哎呀，四个人75000，当然没那么便宜啊。可能也是预收，该预收的
1: 快。特别吸金啊，可能要怎样要经营不落
0: 钱咧胖未过
1: 啊，所以就像这低价这促销团嘛，低于市价啊，人个要谈上嘛，四个人一个人。
0: 日本福冈五日行，四个人啊，7.5万。哎呀、啊，
1: 他开了一个比市场低，欸、但是又不会脱离太夸张的价格。
0: 你讲啊，你若要照原日期出发者，爱搁支付35000，35000倒起来75000，3500011000，四个人11000。福冈五日游
1: 那个人20000多块啊，
0: 那也太便宜哦、喔，哎、欸，还是不好来哈，
1: 那当然加怎加钱呐、啊欸？啊不，你不加钱，你前面的钱就打水漂啦。
0: 对，
1: 然后我讲酒量是被去剩嘛，哎、欸，哦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你卖他们凶啦，这个调查结果符合市场行情的价格。
0: 对，如果不符合的话，
1: 对啊，你看
0: 都
1: 7万多，
0: 其中必有妖。
1: 对啊，对啊，欸、我们都看到哈。省下来的都没有看到背后潜藏的风险，领地不久嘛，这嘛是认知不足、
0: 好了所以说、

0: 不是那么大间有名的，台湾的这种旅行社开出来的这么便宜的价格。我相信想到那种，我也需要这种品保协会。就是有时候就发生像这种事情啊，所以真的啊，不要为了那几千块钱，然后去参加。你如果说大型的什么五福啦、什么雄狮啦那种大间旅行社开这么低的价格，我就可以抢，因为大间也就是上市贵公司，他开出来的价格一定是有他的信用嘛，因为有可能为了这几千块啊，好看赔上他的商誉。可是这种小间的，来讲这跟个啥个啥，
1: 微顺
0: 啊，没听过嘛？可能阿喜公，我不知道啦。
1: 中部
0: 对，他可能、就是。搜寻一下嘛，那小小间的，然后又开出了比同业更低的价格，那真的要小心一点啦。
1: 好嘞，有一个咱娶台湾这个女性哈，哎，这个澳洲女婿哈，她叫做马修，一个多礼拜前哈，她是定居在台东哈，在台东哈。马修哈，台湾女婿50岁，一个多礼拜前一概没完结。他跟他台湾的太太吵架，吵架了他就生气哈，生气了的转安怎呢哈？哎，走去爬山，去爬山。
0: 去哪里爬山？
1: 就那个
0: 附近的山就对了，
1: 海岸山脉啊，上面海岸山脉哈。结果呢哈，他就是后来呢，底下印尼那个所在好像那个土质呢比较松软哈，可能以前呢有一点跟他成功有迷路啊，个再加上那个当地那个山脉哈，这個、土质松软哈，海岸山脉，一个峭壁呀，峭壁呀，可能转呢也有滑下去哦，转呢下了去安呢，然后就这样子哈。受困在那个海岸山脉的峭壁山洞，哎，
0: 遭受了高，
1: 整整七天哈，整整七天。那以前是因为盖帽完给受气，转那个出门，所以完全没有带那个食物，那可能也在下落去那个峭壁山啊，一大把呀哈。的时候可能那个不晓得本来都没穿鞋，还是鞋子掉落，所以呢没有食物，没有鞋子，他就受困在那个峭壁七天，到昨天才被救出来。昨天救出来时阵吼，这个搜救救难人员讲，看伊规身躯吼拢土，伊可能就安尼，摔落了，安尼一直滑下去这样子。伊讲当地因为土质松软，真的是不太好，那个好一不小心啪，这都诶一直溜落去，一直出落去。所以其实搜救人员也经过。4天哦，经过4天，为什么拖了那么多天，7天才把他救到呢？也明明就知道他在哪里哈，但是就是因为哈山路难行，再加上那个当地啊，迄个所在的地形土质松软，所以4天哦，经过4天哈，好才找到这一个澳洲哈，澳洲的台湾女婿哈。因讲吼，好咧，家在是安怎呢？他们是怎么样去定位找到他的呢？这个澳洲的台湾女婿吼，一盖帽完结了，走去山爬山哈。一休息，拄啊咱讲诶，伊也无炸食物，可能想讲出来透透气，也都没回来哈。怎么想到会困在山洞里哈？就困在悬崖峭壁哈，一些山洞里安尼哈。他只有带2个东西，
0: 哪2个东西？
1: 一个是圣经，一本圣经，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这本的就是大家会有法度甲找到伊，因为伊就变成摔落了，为个山壁安尼溜落来摔落了，以后来他就被困在那个还好有一个山洞哈。
0: 对，
1: 就是因为他带了这一样东西，田公他还蛮常常带这一个东西出门。这个救难人员、搜救人员是经过4天，安尼一直行，一直背，一直背，就到昨天才救到他。以前是用什么找到他呢？
0: 怎么？
1: 这个澳洲人他随身都带那个什么萨克斯风。
0: 也太重了吧！
1: 萨斯风，
0: 随身带。
1: 他就是带萨斯风，所以伊伫受困迄个山洞内底，伊伫吹萨斯风，萨斯风。 就是听那个声，就知道他在那个地方，哎，是这样子的，
0: 哇，太重了
1: 啊！不过真的就是救了他的命了，
0: 对
1: 了，
0: 对
1: 了，
0: 对了，
1: 哎呀，
0: 还蛮浪漫的，
1: 对呀、啊，哎呀、啊，听说了，他常常啦，可能我当下去郊外野外西村哦，他可能就随身带着这个啊，就可以就在郊外野外的时候可以吹奏一下。嗯所以，
0: 阿弥陀佛，
1: 所以他带圣经跟带萨克斯风，哎、欸，啊，没有食物，啊，就这样七天哦。哦，七天哦，
0: 饿不死啦，但是会渴死。你哪讲醉的话，我咧啉醉，我都该该。
1: 对对对对对。哦，真的是哦，没有想到哦。啊，圣经可能是啊，个人甲无完，给心情就歹。
0: 对啊，对啊，对啊，找个地方想要清，想要清净一下。
1: 念圣经啊，那敢那咱这念去念佛经啊，那同款的啊，伊念圣经啊呢。哦，啊，萨克斯风就吹一吹，哦，吹奏一下萨克斯风，哦，可能就是，也可以调节情绪啊。没想到就这样啊，困在山壁，山壁山洞，哈，一个礼拜被救，哈，也就是因为他吹萨克斯风。
0: 哦，还好他有带哦。对。
1: 救出来是龟仙姑吼，弄中哦刷头哈。啊，那个被救来着，走下山的时候，他太太其实也在那边等着他哈，迎接他哈。看起来夫妻两个有一点尴尬哈，太太
0: 吵架差点，
1: 太太
0: 吵出，
1: 太太赶快迎上去啦，但是两个人好像也没有什么热烈的拥抱啊，是那个哦，
0: 有点担心害怕又震惊，
1: 就是
0: 所以你是在冲啥？冤家到要么两命，
1: 哎呀妈，我相信您太太一定嘛是金
0: 牛啊，没有错，没有错，
1: 一礼拜。我无笑无死啦，
0: 但、就是走一队。
1: 哎呀，干咪走登去澳洲啊？
0: 那、
1: 啊、
0: 有可能
1: 想袂开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哦，我以后那伊那平安登来对较好咧。好啦，那各自反省啦，吼，都做这个这一次吼，就是可以各自都反省一下吼。

0: 欸，咱有一句话讲，好心不好报，知道吗？这种事情竟然也发生在美国，这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查甫，伊日前伫咧加油站，吼，伫加油站咧加油的时阵，看到涂骹有一张迄个彩券，有一张彩券，吼。而且那一张彩券呢是中奖的彩券呢，中奖金额是500块美金，
1: 哎呦，哦，不错哦，
0: 哦，也可能有一点类似咱的刮刮券已经刮出来了，安尼啦，哦，哦，就是500块美金，哈，合台币烧16000，哦，这个中奖的彩梗，那他捡到，哈，在地上掉在地上，他捡到，但是一波占为己有，反而等到主动交还给失主，
1: 因为大家失主像，
0: 可能是加油站的人，还是啥，不知道，反正他就可能是扣到了他们加油站，或者是说刚好是前面的人，对啊，对啊。哦，伊扣到了，伊无甲彩梗提走啦，伊交吼伊个加油站的经理啦。哦，伊甲加油站经理讲，这个是有人掉，我捡到的。如果有人回来找的啊，这个彩券的话，你再给他啊，就这样子。
1: 嗯，没办法哦。
0: 哎啊，老贝的是失主金家遭遭到灯来吹哦，失主金家遭到灯来吹哦。那所以讲吼，这个后来这个彩券就物归原主了哈。经过两个月了，经过两个月了，好心有好报，这个扣到彩券啊，物归原主的这个男的，两个月了后，对四月份的时阵，他自己买了一张彩券，结果5个号码全部命中，赢得56000块美金的巨额奖金，噔噔噔噔，哦。586000块美金，安尼话者1000多万哈，
1: 对啊，
0: 哎，1000多万
1: 呢，错啊，
0: 对啊，哦，这个能够命中这个号码的几率只有856068%啊，一共他觉得他自己的人生呢很 lucky 哈，那刚好就两个月前又发生这种事情，那叫咱讲诶，咱就讲好心有好报，一共哈，或许这是我的故事啦，如果大家哪要改联想安尼吼，伊讲这是我的故事，安尼也当鼓励更多人去做正确的事情。好，意思就是，咱美工做，咱家来工做好事啦。啊，因遐美国人伊讲，这就是鼓励人去做正确的代志哦，安尼就对了。而且伊个讲哦，这个查甫伊讲，我要用这一笔奖金去帮助别人。哎，他也没有因为中奖哦，我这钱我家己哦，进来买啥，伊讲我要用这一笔奖金帮助别人，也透过伊的故事啊，他希望也能够鼓励啊大家做正确。的事哈，这个下面这一个哦，就真的就是可怜兮兮啦哈。印尼最近发生一种悲剧，是一个16岁诶，这个男生哈，啊，也家境清寒哈，16岁，那印尼一家境真善恰，一登机拢穿一双。不合脚的鞋子哈，不合脚的鞋子，是安那讲呢？因为伊的脚哈，伊讲伊平时伊的脚是爱穿45号的鞋啊，但是实际上他穿的鞋子是43号的哦，因为太小了哈，太小了登机呢哦，他长期穿着过小的鞋子，所以导致伊的脚出现。肿胀跟感染哈，啊，伊查出来的就散诶，无法度哈，没有办法让他再去买一双合脚的鞋子哈，所以他一直也没有主动要求买新鞋，啊，他的脚长期也因为这样疼痛，啊，而且伊个是伫卖场伫咧打工，购物中心打工。伊讲打工有当时啊，徛几工，他脚真的很痛的时候，伊就伫鞋啊内底个塞那个泡泡棉，这样子忍受着疼痛，硬撑着哈，完成这个打工的时间，也同时完成他的学业哦，学业。But 呢， 伊讲拄啊开始时，伊个脚有感觉淡薄啊不舒服，但是一直无去就医。到四月二十五号，伊个病情突然急转直下，落尾就转安尼过身去啊，就过世了。为什么？根据医疗人员的判断，哈，这一位男生哈，他的死因跟他脚部有伤口的感染，
1: 对
0: 对，引发哦，这就是咱讲的，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蜂窝性组织炎哈，他有伤口了，他就是因为有伤口了。啊、每天还是硬把脚塞进去那个不合脚的这种鞋子里面哈，
1: 感染都严重。
0: 对对对，然后这感染的越严重哦，完全是不透气的嘛，对不？
1: 没有错，
0: 塞的满满的哈。后来就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就是最后是因为感染而死亡哈。他的妈妈后来哦，家己哦也很自责啦，伊讲哦，其实。因为第一，因刀马不及啦啊，但是他也有跟他儿子提议过，讲你是不是鞋子太小了，应该要换。但是儿子拢一直改，讲不用不用不用，这一双可以穿就可以穿就好了。嘿，儿子一直也都拒绝哈啊，这个囡仔就是足搞想的，所以有当时啊，哦就是这样哦，他勉为其难的哦，他知道家境不好啦，哦就是这样啊，都是要把这买鞋的钱留咧，好出来得开销哈，不想增加家里的负担，但是他这样子没有想到。他怎么会想到说我穿了一双比较小号的鞋子最后会因为这样GG 死掉呢，哦所以啊，
1: 所以讲很现实啦，我不觉得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当然了很可怜，但是有想就为什么会贫穷，就是认知不够嘛，因为虽然说应当就散了，但是呢散跟哇像这些合脚的鞋子都买不起，我觉得应该不会。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忍着生病死掉了，那就是，所以哦，而且你家里的用钱的态度会影响到成长之后用钱的态度。我看了觉得说，一个心理医师哦，有的分享哦，他在有些财商观念，他在分享，他说他们家里小时候说，家里原生家庭对于钱的使用的态度哦。很容易，如果你没有这更好的认知的话，那就会变成你长大之后对于钱的态度，甚至是财商。因当吼，这个心理医师因较早小时候很穷嘛，大概吼我肯等内多有诶无诶，啊变作伊长大之后，伊去变成医生了嘛，收入也不错，很稳定啊，又出书，又有上节目等等，其实收入很稳定。但是伊咧买啥物物件时阵，伊拢会干嘛讲？哦啊，怎么好像这个东西我明明花得起，但是要多花一点钱，他就会心疼，所以伊的开始去精神，他是精神科医师嘛，开始去分析啊，原来就是哦，原生家庭的对于钱的态度影响到他长大的态度。可是这个小时候原生家庭的用金钱的态度真的就是对的吗？不一定，打个问号嘛。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让他逛，就是最好的例子嘛。这个家庭很穷没有错，但是真的买不起一双合脚的鞋子，然后让他能够不磨脚，不缝红斑，不这个蜂窝性组织炎。那所以这结果是不，其实是不好的嘛。年纪轻轻的啊，就好像人听阿公这故事很感动哦，替家里省钱。
0: 那你是讲啊，这个囡仔吼，啊，
1: 但是飘移啊，
0: 对啊，他当然没有想到说这样
1: 啊，就是认知不足啊，
0: 对啊，所以讲吼。我曾经啦，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啦，有一个朋友男性哈，一起剩一家之主的丢了哈。他从小也囡啦，从小其实他，我那个朋友是做生意的人，他是有钱的，但是呢，伊两个囡啦从小三个哦，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伊拢从小的干囝哈，拢不爱和因囝怎讲，其实爸爸是有钱的。家庭是有钱的，那因为这个爸爸家里本身嘛是，你雄先我看嘛是安尼足俭的，你也真的不觉得他有钱，他穿衣服啦啥，我家里怎样嘛哦，他就是穿的很简单哦，非常的简单哦，便宜的啊，家嘛是赶快在吃方面，这得你都阿公来讲，可能就是父母的金钱观、用钱的观念呢，他真的会影响给孩子。
1: 而且一可能哦，一可能两看细汉时阵哦，看到爸爸妈妈为着钱咧冤家，他某一个程度上哦。 我跟你讲，对小孩子来讲，某一个程度上，他会觉得金钱是很邪恶、不好的事情。
0: 好，所以说、我这个朋友，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哈，他从小就是说，他其实他有钱，但是他自己是很得意，他自己赚钱有赚钱，但是他不要让孩子知道家里是有钱的，所以拢给孩子灌输讲哦，爱较俭的啊，恁家也无啥钱啊，安尼啊，伊家己吼。做爸爸的就是啊，这啥以身作则啊！哦，他一家里嘛不乱开钱啊！哦，不管在吃的、穿的、住的，我刚刚以各方面来讲，他不用特别灌输，他的孩子也大概会认定我们家没什么钱哈、哦。后来呢，哈、哦，我跟人讲，这人就是足俭的啦。我这朋友我知伊是俭，俭到有一点 get 安尼就对啊啦，哈、哦。所以他也怕孩子乱花钱。他的孩子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好，后来这是罗威因伊的囡仔拢已经成年了哈。后来有一次他的孩子在跟我说的时候，伊讲伊是读个大学，他读到大学才知道家里有钱。好，这是因囝讲的，伊讲所以以前都是爸爸哈刻意在因的面前营造说家里是没有
1: 钱。我跟你讲，华人会把这种东西当作是美德，我就。大错特错，犹太人
0: 勤俭是美德、
1: 啊。对啊，你笑死
0: 了，又勤又节俭。
1: 可能那个年代是可以的，但是今嘛今年通货膨胀弄起3%，你俭吼，钱就是咧用嘛。所以就是说，你看同样的这种对金财商财官，那犹太人为什么一代一代一代，他们下一代会比跟上一代更有钱？那除了对于金钱有正确的观念之外，也要教财商嘛。我觉得。我不是讲勤俭是美德，这个是很、这个其实是很那个思想的一个前置哈。
0: 好了，我们来吼一下，来好好的理财一下啦哈、
1: 没错、
0: 来管理你的吼这个财富，也管理你的健康。进攻格
1: 广告。
0: 好嘞，顾家会嘛，顾身体哦，听众朋友啊哈。顾家会嘛，顾身体，一年久久的5月份，
1: 对啊，
0: 好，这个月你就是这个月，和你顾家会嘛兼顾身体。
1: 另外一个上好的投资就是投资你的这个身体健康。
0: 对啊，对啊，
1: 人从40岁开始、就是好好管理自己的钱，跟管理自己的健康，这种代志吼，拢卖。拜托吧，还无可能。尤其你家己的身体健康，我家己的身体健康，无人会插你的身体健康安怎啦？干哪你家己好好啊保养，好好做，好好食，好好运动。
0: 食过咱的钙粉钙油的人拢知影，你若有食钙粉钙油，你就会足够走，足够健，
1: 甲
0: 七八十、八九十，你拢阿哥吼，对，70会拍喷，80会加滚，90阿哥强强滚吼，100岁呢，阿哥安尼。哦，青年话好诶，这种诶、这都是得力的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你这两种老食，一个是哦，对咱的体质、对咱的这个骨质、对咱的筋络、对咱的喙齿，一个是专对咱的哦，这个针对的咱的关节、软骨、重生软骨关节的修复、得力的钙油哦，得力的钙油、所以足侪人买，你足侪人食，大家拢知影足好足好，啊，搁护理元素。失眠吃安眠药的人一大票啦，我无老会怀啦吼，真正的吼，真正是有够侪人咧吃失眠药啊。好，这安眠药呢，安眠药伊就是为咱的中枢神经咧，甲咱控制哦。今麦大家拢知影，只足侪人知影，但是又戒不掉吼。这长期落来，真正对你身体吼，对你的大脑吼是非常的损害哦。这提早的失智症吼，我这真的好，所以讲阿哥来咱的苏鹏。一尴尬，唔得咧尿不出来了，尿失禁啦，频尿啦，即个足多男男女女都常常有听到哦。所以讲哦，有用过咱产品的听众，拢甲咱见证见证讲，恁的这四大产品进口的，这四大产品拢进口的，真的是很好。但是偶尔就会觉得有一点贵。所以为什么我讲这个月我就是要让恁吼，这个理财佮兼吼顾身体吼，顾家会佮兼顾身体。你这个月买咱的产品，我们有推出优惠组。咱优惠组的是一组里面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4盒多再送一盒5盒的安尼。
1: 二正半，四正一哦。
0: 对，安尼你那改买佮送的安尼改边均切起来吼，
1: 相当划算。
0: 原价8折呢，
1: 哦，
0: 就等于你平时那买钙粉钙油爱2500。 一罐爱两千块，即马变两千。护理元素原来你买爱两千，即马变千六。舒鹏一盒千八，即马变一千四百，四百空几块尔尔。所以等于八折，八折价。安尼是不是给你个机会？吼、嗯
1: 哦，现金放大数。
0: 啊，你的明早这个物件足好诶，吼、哦。啊，你的平时咧买都安尼丢咧丢咧，啊，一个月你都免丢啊啦，吼、哦。你就直接款起来。半年分、一年分，加减无三个月分嘛好。
1: 对啊，好、嗯哦，现金放大数，你台股赚20%，啊，你把这赚的20%，过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舒鹏、甲护联，再赚20%，
0: 对，
1: 趁哪干哪有只好。
0: 对哦，昨天刚过节，听种朋友我卡电了，甲讲，哦，迄药房佫送伊一堆安尼啦，送伊一堆物件，我都不好意思说吼，因为今人客有当讲，我去买一间药房来无啊，他可能他真的是买很多啦吼，啊，登记咧买又买很多。药房哦哦，迄、哦那个这个跟那台北的听众，就是顶边讲什么听到咱的节目，我去买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等一下我再说哈。哦，一张啊，你感谢噶吼，伊讲吼，好来，等一下我再说他的感谢哈、哦，谢谢啊，伊买足济去药房买足济啊，药房佮送伊足济物件，他开心的不得了哈，卡电来甲我感谢哈。哦真的吼、哦，哦又你又有个够机会，有个吼、哦，真的吼够得心态吼，所以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个位哦，这个位鸟一年一盖哦，都、就是五月份鸟，咱今嘛都爱买优惠组的哦，吼、哦、母亲节五月份的优惠组，买二送一，买四啊没有，买二送半，买四送一，安尼就对啊吼。哦指定药房各位电话叫上买啥，请你卡0800-7755-99，
1: 以上
0: 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吼、哦，诶、欸，听咱的节目吼、哦，真正会当顾机会还赚钱，啊，佮顾健康吼、哦。我刚刚讲那个听众朋友，其实就是之前不给他有卡电的福利嘛，吼，嗯，伊甲你讲迄、那个，就是讲伊有一届听咱的介绍一间公司，有没有？吼、哦，啊，伊就伊转去买一间公司的股票，吼、哦，而且无意中我们刚好在介绍，吼、哦，那一家公司是一个、一个不是大家一般吼、哦、大众会知道的公司啊，刚好哦，它的特殊点在哪里啊？我这边我这部中介绍的时阵。他很积极，他隔天他就去下订单买那一家公司的股票。后来个什么一倍啊，罗威个配股配息配股哈配股，一共一摊，一共一卖掉一张吼，赚20万嘛，一共差不多赚20万嘛。啊，后来又有配息嘛，好配股嘛，啊，起码还零股还在还是啥吼？伊跟他讲安尼，伊跟他讲哦，我真正要跟您感谢呢。有够感谢你的，所以我这边哦，恁的活动我买足济，所以讲伊买足济，伊讲我足感谢你呢。然后那个药房又送他很多礼物安尼吼，好，伊长就是卡来甲讲安尼，伊讲哦，我还讲我真正足感谢你呢。啊，现在的股票啊，今卖股价吼，伊讲今卖那张股票的股价现在又涨得更高。伊讲我哪一天我卖掉的话吼。我真的要买个礼物送给小军跟朴根哦，要送我恁两个。我改讲唔免哦，伊讲哦，伊讲哦，听恁的节目哦，啊，好啊，赚遐济哦，啊个健康哦，今妈妈食三片糕啊，足健康诶。伊讲要哈、哦，我讲那是你的福气，你家己的福气啦。好、哦，不用你唔免特别什么买礼物送我，唔免你赚的你就转的去食哦，够健康安尼就好哈。好、哦，就不用那么客气哈、哦。他很感谢的，一直讲感谢啊，唔是听你的节目，我无法度赚到这钱。
1: 没啦，就没有啦，就重点他还是
0: 嘿，
1: 对啊，
0: 哎呀、啊，
1: 知易行难嘛，对啊，对啊，我家己冇去做，哎呀妈，刚才讲啊，这。伊嘛可以去分析，唔是讲咱今仔本来咱唔是讲咧报啥物股票，
0: 对啊，
1: 就是讲咱这个三甲吼，我们台湾的这一间吼，在台湾的隐形
0: 有一点隐形冠军嘛，
1: 因为我们就努力打拼，然后在自己的本业上很努力啊，最后被这类美国的军工的这个体系，看上了他们的技术，啊打入美国的所谓美军的这个供应链。马其赶快嘛，马其这个公司，那这个就是很多台湾的人的故事、那这类人就没有谈的这类构筑之后，干嘛很认同啊，也去刚好也去买了他们公司的股票，啊，跟他们公司一起去成长，很替他开心呐、给他不是讲讲买报股票啊，像那就是干嘛讲啊，这是很多台湾在各个地方都有这么好的这种小故事，打开后踏踏实实的扛鬼，为了这块土地，为了家己的公司吼，咧拍拼，最后开花结果，这个成果吼，然后能够上市上柜，然后全民一起分享，是咱台湾人来公演嘛，
0: 对啊，所以讲如果我现在还有一张股票我卖掉的话，一定买个礼物送给你，我改讲真的不用，那是你自己的福气哈，
1: 对啊，
0: 身体食够加健康的就好哈，爱张董是主要要跟他分享，讲伊这边买足济，买个药房，佮送一堆物件给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念一堆出来吼。
1: 这里我讲现金放大数，
0: 对嘛？你快看，这嘛谈，那嘛谈，安尼吼。好，谢谢。
1: 那钱哦，还是回到这样子，钱才会有用啊。我是真正安尼感觉哦，那回到咱头一个故事，我处理真正无迄个钱，替这囡仔买一双鞋啊嘛，啊，认噶。破不巧一样，安尼现在就什么意思？
0: 不过有当时啊，真的很贫穷的家庭哈，有时候
1: 所以很难翻身嘛，
0: 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
1: 所以为什么南宫
0: 贱民呢？就
1: 不是，人家说富
0: 像印度的贱民，
1: 富不过三代啊，但是有时候穷也没办法过了三代也没有办法翻身，因为对于南宫，因为思维准则跟对金钱观念来讲，他们就停留在。 一直留下来这个这样子，欸、喜欢钱又仇富，
0: 嗯，
1: 哦，咱咱绝对没有这种，好、哦，咱不要有仇富的心理，因为咱爱看讲，像那喝亚郎会变做喝喝亚郎，你讲、欸、你讲讲看讲，哎呦，你喝亚喝温呐、啊，哦，还是讲做工啊，啥，安呢？好、哦，你这样子，这种心态，其实你不是真的喜欢钱。
0: 嗯，
1: 我都经常听过啊，阿内郎，你干嘛讲哦？阿内好喝亚郎哦，都很不道德啦，赚、欸、的赚钱都是这样。
0: 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有上有上面了不起？
0: 你看，不是咧破病，不是咧居居。
1: 那嘛有这种心态、欸，反而来看，想、欸、那也喝亚，
0: 嗯，
1: 一定他能够成功，一定有什么我们没有做到的地方。我也是安内，我是这种想法跟大家分享。
0: 不过讲到那个鞋子哦，那一双鞋子哦，在咱都要讲迄是。真实的就是印尼最近哈、嗯
1: 啊，
0: 最近丁沟围发生的哈、
1: 啊，没有错、啊。
0: 16岁的男生也因为这样长期穿啊、比他脚小号的鞋子，嗯、结果好脚、就是因为这样肿胀、嗯，后来有伤口料这样感染，
1: 对、啊、
0: 后来就这样死掉。
1: 没有错，哎、欸，
0: 我只想的讲，伊朗哦，其实我第一次对伊朗的印象就是这一部电影哈，这一部电影啊，叫《天堂来的小孩》哈，好像是《天堂来的小孩》。这部电影，我就是看了这部电影哦，那时候就对伊朗有点好奇。好、哦，那时候的伊朗可能没有像现在这样了，不太一样了哈、哦。啊，所以讲后来早期我有去啊伊朗哈、哦，我有去过伊朗哈。啊，你有看过迄个电影啊？你都一直干嘛讲？要去到遐，你都干嘛讲？一直想要找那个跟电影里面一样的场景哈、哦。
1: 嗯。
0: 那部电影就是啊，两个兄妹哦，简单讲很小啊，打国小两个兄妹。家里很穷啊，本来吼，伊妹妹有一双鞋啊，吼已经破去啊。妈妈有一天就叫迄个哥哥讲：“哎，你去早上去上学的时候，你顺路把妹妹的鞋子拿去那个修鞋子的店，
1: 嗯嗯，
0: 哦，去修理啊。下课的时候再带回来这样子哈。结果呢，这个男生呢一不小心，他就到那个店的时候，到那个修鞋子的店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家，哦，在卖啊各种杂物、水果的，哎，徛底下好奇底下看看。”啊，看看啊，转嘞吼，改箱鞋啊，放在路边啊，啊，伊底下咧看看遐物件，结果一箱鞋啊，转去哦，一个收破烂的给修起，好就收走了，结果他就找不到鞋子了，找不到鞋子之后回来又个唔敢跟妈妈讲吼。因为那个年代伊朗还是很贫穷啦哈，哦，伊朗其实，哦，就是而且一些乡下的小孩就是很贫穷啊，所以回来唔敢把这个代志和讲和妈妈知影，然后呢怕被骂哦，你知道囡仔想法哦，咱袂当用大人的心理去改想哦，所以后来因兄妹转安怎，因为伊朗因学校在上课哦，都是男生跟女生错开，比如说男生呢上早上，女生就上下午，到现在。还是这样哈，啊，女生呢、啊、上早上就男生就上下午课，他们不会男生女生一起上课安得掉，所以那部电影《天堂来的小孩》就是两个兄妹每天都是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用造诶哈，赶快要衔接去想诶，都存一箱哥哥穿的鞋，哥哥下课的搞迄个鞋搞接抱妹妹啊妹妹。然后加请一箱也去上课安呢，哦啊，如果妹妹上早上就下课赶快跑，因为是上课的时间嘛哈，所以赶快跑。有当时就伫半路交接哈，哦就伫半路伫咧交接工，哦鞋子换你穿去上学，哦阿姨的腾恰卡照等咧安呢，就这样子哈。啊，那部电影我看的时候，我发现伊朗的街道都有那个水沟，
1: 嗯，
0: 我印象上深刻的对啊，这就是都有一条小水沟安尼吼，啊，每天就看着他们两个啊，底下招来招去，招来招去，哦，底下交接那个鞋子安尼吼。后来，他这个男生就发现说，学校有一个什么赛跑比赛，赛跑比赛，如果你可以进入前三名的话，前三名有什么奖品安尼？结果第二名是有一双运动鞋，一看的安尼吼，哇，伊就讲哇，这样我有希望了吼。那因为他没有报名，所以本来学校也班上也没有选他。 落尾伊去求老师，伊去啊老师拜托讲，一定爱互伊参加这个赛跑比赛。老师讲没有没有没有，已经选好了吼，已经人好人家定了定了，决定给谁参加了。伊讲老师拜托你，你一定要让我参加吼。伊就讲拜托拜托，无老师我即马走互你看安尼哦。我印象深刻的那部电影，哦，老师，一共老师，我现在就跑给你看啦，吼，我真的我跑很快，结果老师讲，啊，你要照就照啦，马表提咧，后背吼，就是讲，然后顾仔伊安尼就对，结果吼，他跑速度之快，吼，老师那个马表都按下来的时候吓一跳，怎么那么快，怎么跑那么快，吼，好嘞，就这样子，后来老师就叫他去参加。真的是跑太快，伊逐天咧干小妹啊咧搞接招来招去，好、哦，所以已经训练了。后来这个男生呢，伊就参加学校的哦这个赛跑比赛啊，一不小心呐、啊、吼、哦，一不小心他竟然是跑到第一名
1: 哦。
0: 哦，伊都为很卖力哦，就想一直得到那双运动鞋，所以很卖力，头一点都没有回，从头到尾就是一里照，很专注的一直跑。好，伊跟他不是短程的赛跑，我记得电影里面是有一点像有一个越野赛安尼的对啊，有一点像越野跑步赛安尼哈。结果呢，跑回到终点线的时阵哈，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跑第一名。后来吼，后来颁奖的时阵呢，哦，你颁奖啊，华德一哦，恭喜第一名哦。他颁奖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拿第一名，但是第一名的奖品不是那个运动鞋，运动鞋是第二名哈。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安尼哦。后来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他拿第一名一直哭。啊，老师跟校长拢改讲，你是靠啥？哦，你拿冠军呢？啊，这样子我为什么要哭？他结果伊妈唔敢讲，伊干那把酒金金一直看第二名诶，甲伊想也要提早安尼吼。但是后来呢，在老师的追问之下，为什么你拿冠军要这么伤心？后来他说他会好参、哦、加这一次比赛，他是为了要得那一双运动鞋啊啊！就是为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哦，老师听了之后，校长听了之后就觉得哦，也很心酸，也很感动。后来就学校买一双运动鞋送给他，好。所以看这一部电影之后，来我去伊朗的时候，我说：“哎呦，真的呢！因遐吼，在哦城市街道、马路边都一定会有一条小圳沟哦，小圳沟，哎、欸嗯，真的都是这样哈、哦。这个圳沟是我对伊朗印象最深刻的哈、哦、街景了、啊、哈、哦，街景之一。来进攻的。”
1: 美丽人生进广告，德力公司感恩加油，为了甘肃朋友个护理元素广告，来嘉禾来分享吼，听我们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吼，来呢护理元素，
0: 来哦 ，Hello， 来
2: 护理元素，我迄阵啊吼，讲啊我头毛都搞烂个，啊个骨一座上面要讲要食啥呢？甲我讲，你得爱食钙粉。啊，甲护理元素，诶，我阵拢有咧食爱困药啊、安眠药啊，诶，我阵拢有咧食迄个物件。甲我讲安尼，想我着，迄个护理元素买两组大组，迄阵母亲节有咧赠送无？啊，迄个钙粉我嘛买两组大组诶哦。啊，即摆钙粉我食了，我说买，我着买一罐一罐安尼食。啊，即摆护理元素吼，我买两组，啊，食到尾了，食到剩一包尔。我真爱困了，拢唔免食，啊，拢足好困的。
0: 哇！
2: 我即马特别甲你讲吼，食护理元素才要有耐心，爱、做有耐心的。我拢早暗两粒，我搁真唔捌停停过呢。
0: 大
2: 多两多要食了，我真爱困了，我早就盖起来。就是哎呦，要有耐心呐，要有耐心。
0: 一个时间呐。
2: 你看我食三四个月啊，你看我，你我真都拢唔免食，爱困了我就会困着啦。
1: 来，我讲听众朋友吼。供混香节受益吼，根据咱呢这个卫福部吼，这个中央健保署统计吼，咱台湾人因为这个慢性失眠、工作高压以及睡眠障碍吼，对这个安眠药这个需求量哦相当的惊人吼。去年2025年吼，我们一整年咱台湾吼开的包括镇静、安眠、抗焦虑的药物的总和。小公家的药，咱几颗哦，几颗？
0: 我曾经看过那个报道，我记得好像是算亿颗的。
1: 对啊，哎，对啊，
0: 啊，几亿我不记得了。
1: 公布答案，去年咱台湾开了十 11.6亿，11亿啦，11.6亿颗，
0: 11亿粒，16000粒啦，
1: 6000万粒
0: 啦，
1: 十一亿哈，6725万颗的
0: 安眠，一年哦，2300万人口来的，竟然一年吃掉将近12亿颗的安眠药。
1: 啊，这个数据有什么意义呢？
0: 哎，
1: 这个哦，后来那台湾的安眠药物的用量高居亚洲第一，哦，又是亚洲，但在全球呢，全球呢？全球第二，惊死人、嗯！哇，这个真的是不太好的事情。
0: 怎么会台湾人会这样子呢？
1: 吓死人呢、欸！
0: 吃安眠药吃到
1: 全球第一，全球第二啦，要求
0: 这样子。是啊，那咱台湾人这歹困
1: 哦，
0: 是啊，暖啊，你敢有这重吗？系啊，
1: 嗯，
0: 哎、欸，习惯了，而且吼，或者是就是很惯性，哦，卡头听关节听的吃止疼药啊，没困的就吃安眠药啊，吼、哦嗯，对，就这样子，哎呀、啊，
1: 就、嗯、所以止痛药的滥用或者安眠药的这个滥用哈，嘛、造成咱的这个我们的牺牲率哈、真的也是世界排行有名的。我日本老师的共鬼公，日本几乎也身边周围的人或者公日本的这个医界很少很少在做血液透析，就是很少在牺牲。但是咱台湾这个真的是蛮多，就是那的药物真的太滥用了、全球第二、亚洲第一的安眠药，你看那家像。动一掉，今天来动一掉，
0: 对啊，所以讲哦，提早做保健，
1: 没有做
0: 啊，是啊，避免你家的哈身体哈疾病哈变成要啊、长期吃药，
1: 对啊，对对对对
0: 对啊，啊，都所以讲，一旦用食保健的，咱都食保健加顾嘅，
1: 对啊，药啊，
0: 唔免去依靠药物，
1: 药就三分药嘛，
0: 七分毒哈、这是哦专科的哈、这个医学博士在咧讲的哈、所以哈、咱平时来钙粉爱食钙油。吃关节、不要再痛了，就靠安哎那个止痛药哈。钙以外，加提早来保健你的这个啊、关节、关节不是跟他膝盖哈、关节嘛，不是跟他髋关节，你哪一个部位关节，手腕关节、肩胛关节、脊椎关节，通通都是保健哈、你的关节。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酸乳钙粉，这不用说的，一流的、这整体的身体的健康、牙齿的健康、孩子的发育成长、都一定要钙粉，拢一定爱钙粉，
1: 没错，
0: 对啊，睡眠不好，提早用护理元素、再加一个珊瑚钙粉、叫护理元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再加一遍酸乳钙粉，舒鹏就是放流滴滴答答，不是频尿啊，都无得不自主落尿、不自主的上尿、要不然的尿不出来哈、
1: 对啊，
0: 这种的就吃Supong，Supong酸乳钙粉护理元素，
1: 啊，够咱的酸乳钙油，
0: 对，
1: 钙油嘿，
0: 对，咱今嘛5月份哦推出的优惠组哈、5月份母亲节的优惠组，一组都是2盒送半盒，两组的话就是等于买4盒送1盒，安尼就对啊哈。
1: 经济基点和版本，等我一个上来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设。

0: 咱迄个线下有听众朋友吼传讯息来，你问讲，淑金姐，你刚刚讲的那一部电影现在还看得到吗？哦，这部电影片名叫做《天堂的小孩》，嗯，伊是1997年的时阵的电影，哦，1997年那阵推出的这一部那个伊朗哈诶家庭剧情片哈，这部电影呢哈，入围入围了后来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哈，最佳外语片哈，如果你现在要看的话。我不知道网络线上看或许还有、哦、叫做天堂的孩子、哦、嗯1997年安静吗归你啊30年
1: 哦快30年了、
0: 啊、哦对哦我那时候我是哦当然我不一定是1997年看到的啦可能是后来在电视上播放的时候看到的、哦、要不然就 Netflix 找找看 Netflix 可能那么久的电影可能现在也没有了、哦网路线上看找搜寻一下、哦、好不好谢谢咯、哦

0: 好嘞，时间的关系吼，咱休困一下吼，
1: 休息一下。
0: 哎，工商服务了，咱继续第二小时开放call in电话。
1: 好。
0: 所以吼，听众朋友，如果你若对咱的经商活动，还是对咱的产品有啥咪不清楚、不了解吼，还是食产品你有心得分享，或者是要点讲注文吼，咱第二小时服务电话就会伫现场call in啊吼。
1: 嗯，先休息一下，你嘞。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起来笑声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
11: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开哦，来哦，咱这点真久嘿。
1: 开用 coin 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嘿，你那是产品不了解，还是咱的精神活动吼？啊，买安怎买吼？啊，买吼买偌济？半年分爱偌济，一年分爱偌济，三个月分爱偌济？你做你卡入来吼，我会当甲你斗参考吼。啊，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哎，点讲注文拢赶快进准卡，拢伫现场哦。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1: 九九，来你好，
0: 嗨，你好。
2: 请问哈，
0: 哎、欸，
2: 我有食恁迄个三种的产品。
0: 嗯嗯
2: 三种的产品
0: 啦，
2: 啊，
0: 各
2: 位
0: 是啊，
2: 恁公司
0: 的。好，刷卡，来，你好，小军不见，嘿，你好。
3: 我有加护理元素哈，
0: 哎、欸，
3: 还是植物荷尔蒙，
0: 来哈，植物。

0: 加油，谢谢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喂，你心机金条无？我乃拢听到，哦哦，你杂音，
1: 我知道，
0: 来来好，来来来，你心机金条好唔好？嘿。

0: 好好，谢谢，好。
1: 放
0: 给我。嘿嘿，对对对，好，谢谢，嘿，问唔对，嘿，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2: 一天两餐至三餐，爱吃。
0: 哎，是车工嘿。啊，嘿，对，车工。
3: 哎，恁那到到到几迄
0: 个？五月份嘛，到五月份，就是五月即个月，嘿，五月即个月吼，哎。

0: 老天头天头哈，天头天头哈，
1: 叫死啊啦啦！
0: 哦，啊，你要搁叫吗？是不？好，啊，这阵要叫吗？哈？Like you never really left before。谢谢谢谢，来你好，嘿。
2: 哎呦，
0: 嘿，你好。
2: 请问我，一卡咧行路会算你食啥个？
0: 好来，来来广告吼。卡咧行路会算的，就是你骨头拢拍骨啊，吼、嗯哦。你骨头拍骨。
2: 嗯
0: 没有支撑力，爱食钙粉，哈、哦，酸乳钙粉，哈、哦，一定爱食酸乳钙粉啦，哈、
2: 哦。钙粉是哪个强？
0: 啊，你若要搁含锌酸含关节拢加强嘞，都含钙油两项安尼，哈。
2: 啊，你拜偌侪
0: 钱？一钙偌侪钱是看你要买偌侪，咱即马有赠送吼，上少一组五千，哈、哦，五千就是两盒送半盒安尼，哎，好，好，好，啊，你要叫吗？Dancing slowly through the melody。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好来要卡电话入来0800775599嘿，0800775599。

0: 多咱有一个听众吼，啊，恁上个当时，我讲到五月底，五月底是当时，我讲三十一号，伊甲讲，安尼就过去啊，安尼唔是过去啊，伊讲哦，是哦，啊，我食老啊，敢那头壳吼，敢那有一点啊怕怕吼，吼天透天透安尼吼。哎、欸，今天你卖讲，你卖讲，我今天有个人假到的是安尼哦，他想的跟他听到的跟他想的好像要转换哦，吼、哦，有当一听你讲安尼，伊嘴巴甲你引出来，从进前刚有一个要买，吼、哦，啊，我甲伊讲伊要安尼偌济，我甲伊讲四千，讲十五遍，伊佫甲我讲一千，安怎讲伊就讲一千，我讲无真两三时的是四千，伊讲对啊，一千啊。讲十六遍啊，嘛是各家讲一千啊。我讲安尼是要安怎才好嘞？吼、哦，来你好，嘿，嗨，
1: 大妈啊，
0: 哎，
1: 我食迄水盆啊，吼，
0: 好，
1: 来个盖油盖。

来，谢谢来，要卡电话机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呦，咱听众吼，桃园的吕小姐哈，伊讲我刚刚上网路看，有看到你说的那一部电影哈，嗯，等我有空的时候再慢慢看哈，嗯嗯嗯，来，好，谢谢，
1: 找到来，你好，
0: 谢谢哈，
2: 那个，嗯。羊奶粉会使淋
0: 盖来，所以线下跟你讲吼，线下一线哦，来你好 ，Hello， 嘿，
2: 小朋友，嘿，小坤啊，
0: 嘿，是，
2: 嘿，我最近手术目睭，
0: 哎，最近手术目睭，嘿，
2: 手术别来讲，
0: 好，手术别来讲，
2: 嘿，手术别来讲，啊，拢会流目油，会雾雾安尼，哦，啊，因拢食迄个骨头，啊，我拢，哎。

0: 好，温小姐，卡跟你讲哈，哈，好，谢谢，啊，好，好来，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0800-77-55-99

0: Hello，
1: 哎、欸，我想要问你一下哈，
0: 哎、欸，请说，
1: 有退化性关节炎，
0: 嗯，
1: 啊，我的脚，我去照那个，
2: 嗯，
1: 医生他说有一点点骨裂。
0: 退化性关节炎，啊！你个去照，你去照了，佮讲有骨裂，骨裂就是骨头闭起嘛，嘿啊，疏松，我就是骨头怕疏松，疏松就会造成骨裂。啊，退化性关节炎是你的关节的问题，这两个是不同的哈。啊，但是都是骨头，一个是骨头，一个是骨，一个是关节的问题，嘿。嗯，
1: 啊，可是我现在有在。那个 UT2 跟那个钙片啊，我如果吃
0: 效果不够，嘿，嘿嘿，对啊，你吃那种化合的吼，好个。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要卡入来吼，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你好，嘿，
1: 喂，
0: 嘿，请讲，
2: 嘿，你
1: 苏苏鹏
0: 诶，你要叫上呀，嘿。

0: 你要几组？一组3000吧。
1: 啊，来啊，扣印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无清楚要问详细，问了解，不管是产品还是精神活动，食产品心得要分享，还是点讲主文拢会使吼。0800-7755-99。

0: 你好，
1: 哈喽，你这是安怎样啊？
0: 什么？这是安怎样啊？你卡进来，甲讲安尼，我哪听有？
1: 讲你这是只安怎样
0: 啊？什么物件？对，一个物件。
1: 啊，伊就看你讲你。你
0: 卖的啊？啊，我卖这啊几啊种，你唔得爱加工对一种嘿？
1: 我食卡巴手巴。
0: 哦，卡巴手巴的哦。

0: Hello， 你好。
1: 你好，我想请问保护啊，保养牙齿要吃什么？
0: 哦，保牙齿哦。不会，谢谢哈。好，来谢谢哈，咱可要卡进来卡空八空空。7755990800775599来，好来，你好你好，你讲你买啥？嘿，
1: 我咧加油五组，
0: 你大组的啊，还是迄、那个啊不五千的五组？五组25000嘛，啊个啥？嘿，
1: 加油的四组尔，加油那五组。
0: 无啦，啊有的人伊会讲，有的人买四盒送一盒的，就是两，就是四盒送一盒的，就是1万的啊，嘿。啊，对啦，对啦，对啦，啊，同款啦，你介有两组，你介有哪？
1: 五组啦。
0: 哎哎哎。
1: 三组啦。
0: 哦。苏鹏买十组。哦哦，安尼你买袂少。吼，安尼你买袂少呢吼。
1: 我逐天拢买。
0: 哦，逐天拢买遮济就对啦吼。
2: 一单
1: 分
2: 的哦，安尼3万，嘿，啊，介有嘛要3万嘛吼。
0: 苏鹏上咧食的苏鹏
1: 哦，嘿，无食好坏，迄个
2: 不会，你坏呀。麻吼就是。
0: 苏鹏那无食会安尼哦，你哦，哦真的哦。
1: 不会发炎啊，无食哦，嗯，我拢发炎。
0: 哦，那
1: 去找医生，医生佫甲我医袂好。
0: 哦，好。
1: 哦，苏鹏，我去年买十一组，
0: 是，
1: 今年我搁再搁一组，所以我买十组。
0: 哦，水哦水哦，水哦水哦，吼吼，安尼有够一年份啊啦吼，
1: 嘿。点点的。
0: 哦，点点吼，哦，多谢你哦，吼，身体够足健康的，袂歹，好，谢谢哈，好，以上嘿，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姑娘，
0: 嘿。
3: 哎、欸，我吃迄个钙油，早晚各两颗，一天4颗啦。

0: 嘿，加油，好，继续加油，谢谢，来，你好，嘿 ，Hello。Hello， 断线来 ，Hello， 你好，嘿，
1: 小坤啊，
0: 哎，你好，
1: 我搁未去讲，
0: 嘿，
1: 我迄日是楼梯遐叫倒向呀，叫向，
0: 哎，
1: 阮媳妇讲，啊，你要爬起好好，拢无安怎，
0: 哦，
1: 啊，手受伤流血，
0: 啊，外皮受伤尔，骨头拢规长好好，嘿，
1: 带粉，
0: 哦，
1: 所以，
0: 真袂歹袂歹，好，
1: 我儿子行到要害，
0: 哎，结果拢无安怎。
2: 哦，
1: 结束要讲什么呀？
0: 结什么结？

0: 咱讲过一个吼，啊，头先咱一个这个嘉义的张大哥，伊就讲伊卡瓦吼，脚不太舒服，啊，要问啊，需要食啥？我来讲咱的钙粉甲钙油，好啊，很简单，我来回答讲啊，钙粉钙油，你讲呵，安尼你钙粉钙油拢帮我传这个一年粉。我讲啊，我一年粉啊，你告医生，我冇见你就帮我传哈，所以我就帮这个嘉义的张大哥哈，这个准备了就是跟咱钙粉三万哈，啊钙油是三万，我讲啊 OK 啊这样子可以哈，所以你讲两公分一年粉的钙粉啊钙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因为钙粉三万的差不多十个罐
1: 嘛，连上诶，
0: 十二个月，我当尤其钙粉的砍头有时候会有时候会多一点，会少一点嘛，對所以哈，那我都抓这样子最保险。所以你如果要一年份的钙粉，或者一年份的钙油，都可以就是买到这个三万块，钙粉三万块，钙油三万块，就是用煮的话就是六煮，钙油就是六煮，钙粉就是三大煮。好，以上广告报告完毕。
1: 我分享给听众朋友分享。来你好，医生，来你好，嘿 ，Hello。Hello，
2: 哎，这古奈因吼，
1: 嘿，是对，嘿，嘿，
2: 嘿，我要借问你，嘿，嘿，哦，这手枕头啊，诶，嘿，爸爸会听，
1: 好，算卡好，好，来，小军不给，啊，来，来09218909，09218909，吼，哦，你的电话断线，搁重打，哈。09218909哈，断线重打嘿。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喂，小君哦。
0: 是嘿。
1: 我是讲可以线下可以吗？
0: 线下哦，好，线下。好，二线。二线给你，好，来你好啊，我啊一。一线又断线哦，0921890921890，哦，为什么你一打进来，你打两次了，就打进来就断线哈？搁顶卡一个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
1: 喂，
0: 哎，
1: 主持人好。
0: 哎，是你好，哎。
1: 一个，
0: 给他引到
1: 给他手提包
0: 啊，那样。哦。
1: 那你那边
0: 吃钙不？
1: 拿
0: 钙。出头天啊，哈。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哎呦，搁断线啦哈，09-2189，这个电话奇怪，你卡四遍是安怎？是安怎拢卡起来就断线嘞吼？啊，来你好，嘿 ，Hello，
1: 我
0: 来
1: 讲，嘿，
0: 嘿，
2: 看你要看这个东西有没有
0: 避震，嘿，来算开。

0: 讲一天食两盖的，安怎足好个呀？嘿，
1: 好个的足好啊。
0: 哦，如果说你食啥？
1: 我食钙粉跟钙油。
0: 哦，
1: 我头啊是阿袂清洁清洁，我都有食
0: 啊。哦吼，哦，
2: 没有
0: 问题，哦吼吼吼。
1: 呀，我刚刚我食两盖的足好。
0: 所以你这边买一年份呀？
1: 买一年份啊，买40,000块
0: 尔。哦吼，
1: 安尼敢有够食？
0: 祝福你哦。来吼，你讲啊，来我送他。

好，谢谢哈。哎，袂歹呢，咱听众哦，哦，拢足够理财呢，都食咱刷卡听众讲，哦，我听大家理财理家呢，吼，发财吼，吼，哎，啊，钱家己理好，啊，会有赚，啊，家己要哪用，家己做主，这多幸福的事情，对不？这就够幸福，对不？吼。来谢谢啦吼，来空吧空空，哎，都只咱刷卡听足济听众吼，食较健康啦，啊，因家己理财啦，做生意啦，啊，安怎有赚到钱，啊，心情就很好，啊，身体又健康，心情更好，啊，我们听了，我们也心情跟着很好哈，真的真的真的哈，这个我不管是财富还是健康，完全是掌握在自己哈，掌握在家己哈，空吧空空，七七五五。

0: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哦，咱空运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刚我们有谈到这个孙安佐这个问题嘛，啊，有这个记者伊的去孙鹏阿加迪尼刀去访问，啊出来接受访问的是孙鹏，我觉得他满脸愁容，还挂一个戴口罩，然后去回来回答这个记者的问题。我们接这通电话，哎，来你好，
1: 哎，来你好，
0: 哎 ，hello，
2: 那个我请问你，哎，食钙粉哦，还嘴肿肿大，没事，平安时啊，
1: 好嘞，好，上卡，
0: 上卡。
1: 卡电话去嘛吼，要定岗做文分享吼，啊是讲询问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来淑君，不给讲诶，好，线下来请说诶。

0: 来小蛋，你酝酿一下，系来酝酿一下，你讲嘿嘿。
1: 嘿，我讲你的产品确实足好用，我食三项。
0: 嘿，
1: 啊，但是那个钙粉跟钙油，我干阿食一工只食一个再顿尔。
0: 哦哦，
1: 嘿，啊，护眼素嘛食一顿尔。
0: 哦，系。
1: 啊嘿，那个原本我夏天脸拢安尼，怎么讲？就是
0: 面红
1: 漆黑。夏天的脸流汗都漆黑漆黑
0: 哦，
1: 今年我就把它吃两次
0: 哦，
1: 就很红润，
0: 真的
1: 就以为
0: 哦，
1: 不会漆黑漆黑，
0: 没安尼乌噜乌噜的对啦，
1: 就对，夏天都漆黑啊，冬天就比较漂亮啊，比较漂亮啊，夏天又流汗很多哈，啊都很不舒服啊哈，啊就因为我是油脂的
0: 哦，
1: 漆黑漆黑啊，把它加两盖，加两盖。夏天就改，即马开始改吃两遍了吼，一礼拜两水起啊。
0: 哦，感谢分享

0: 嘿，你好，
1: 嘿，歹势，我今仔卡这边第三遍，我等下屏东，我要用手机啊，我讲吼，迄头拄啊一个听众咧讲食了就是打碟无，他如果加水果粉就不会的，
0: 不会这样。来你好，小坤，嘿，来你好，嘿，
2: 小坤哦，
0: 哎，是是是，
2: 嘿嘿，啊，那看来。

0: 好，加油加油，谢谢哈。啊，来谢谢咱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我
2: 先
1: 问讲吼，迄菜粉是分钱，价是分。
0: 啊，来刷卡，甲你讲吼，嘿，来，好，谢谢。啊，来，淑芬伯格，你好，嘿。
1: 我请问你咯，我是听讲的啦。
0: 嗯哼。

0: 谢谢咱口音电话是0800 77 55 99，
1: 0800 77 55 99，0800 77 55 99。
0: 你怎讲有孙鹏哦？啊，这个囝定咧，迄落吼，
1: 所以我们要阿爹阿兰，接电话，
0: 先接电话哦，电话。好，来你好，嘿 ，Hello。
2: 迄个小可那小问一个啦。
0: 因
2: 为我主要就是讲，我迄个钙粉钙油我拢有咧食嘛。
1: 是。
0: 好的，刷卡喝。

咱诶要卡入来电话吼，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孙鹏接受记者访问，记者等于顶到门卡靠，搞七点了嘛，啊，孙鹏啊，就谦虚哦，对这个哦，引导啊呢行出来。通常孙鹏哦，咱伫荧光幕上看到伊拢啊呢，就亏海啊，我爹妈啊呢地堵哦，还是讲一个皮皮的样子。但是张公的因孙安佐这个样代志，一声公公啊，好，然后记者的门公啊，现在那个林太太丁，基本现在人好不好？公啊，他这几天心比较烦吼，伊就讲迪英吼这几天心比较烦啦，啊去朋友因兜吼啊住几天，这样去散散心啊啊啊，然后再接下来的讲的因家孙安做代志，我很早看到这样的孙鹏，伊个目头安尼夹嘞吼啊眼神，那个这个是真的感情，你会感受出来。伊个讲吼，其实吼，我勒已经甲孙安做讲过啊吼，伊迄个物件危险吼，伊嘛家己伊个经济人吼，对孙安做经纪人讲，经纪人讲吼，这个危险你们不要做，因为真的是不合不好啊，非法啊。但是伊个讲啊，无法度啊，拄着就是拄着，嘛是个爱去处理啦。所以我感觉吼，这引刀来对吼。最后咯，真正这七卡层的吼，不只是孙安做，我觉得有时候低音哦，对这个公众的一些开直播当然是口直心快啦啊，但是你讲一种话，你惊一根这么的代志啊，你个讲啊检察官啥啥啥啥啥，哇，这个承受到的这个哈社会的舆论，加上他们因阿阿伯跟因家拢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今天对这个社会就有责任要做好的示范嘛，因为因那给功成名就，其实也是大家喜欢他们哈，给他们支持嘛。但是起码你们家里出了 trouble， 出了问题啊，结果还要这样子，好像很做一个错误示范。所以有张话孙鹏哦，那红彩虹其实哎，目头哈，嘎嘎嘎的，
1: 因为
0: 哦，真的是
1: 迪英搞失踪嘛
0: 啊。对啊，一个
1: 啊，老贝老贝，去有人发现伊伫迄个渔人码头，所以人就报警，好，人家就报警啊，警察来了吼，啊，伊即工即几工因囝的孙安做的代志闹啊大，大家拢知道，伊个伫直播安尼用就崩溃啊，所以警察就把他劝回去哈，啊，所以后来才讲去朋友家嘛哈，去朋友到的可能啊底下哦，可能朋友陪伴这样子。好吧，好，所以，
0: 唉，还要再出来哈，接受法
1: 很难评论了。哎呀，来哈，孙安佐已经嘛都是鸡啊，已经嘛，起码哈是针对伊家里有枪哈。
0: 哇，
1: 啊，孙安佐伊不承认，伊讲迄唔是伊的，啊，但是敌人到收掉，啊，过来，可能也有毒品的问题。他因为他的经纪人就是被收到有毒品。嘿，
0: 哇，
1: 对对啊，所以如果孙安佐又有毒品的问题的话，那可能就好更麻烦了哈。好来哈，基本可能关系变不了啊啦哈。来你好，哎，来，
2: 孙坤啊，
1: 哎，
2: 我这吼膀胱无啥有，伊都甲肾脏，咱是要来食啥？

0: 好，来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今仔日立法院不是讲要弹劾赖清德总统吗？立法院吼，这个弹劾赖总统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投票表决的结果呢，113人出席，113人出席，可能有人没出席吧，赞成票是56票，反对票是50票。赞成的应该就是蓝白，这50，反对的就是
1: 民进党嘛，
0: 民进党
1: 执政党啊，对啊，
0: 票票入轨，没有都哈都是
1: 对
0: 对啊，有7个人没领票，所以没有达到宪法增修条文锁定的人数，所以这个弹劾案是不通过。
1: 宪法增修爱几个人啊？
0: 要过2/3，
1: 不可能，本来
0: 啊，伊嘛怎不可能？
1: 假议题啊，
0: 挑题啊，挑题变乱呐，哎呀，对，这是
1: 假把熊一样，真的是吃饱太闲，怎么选这些
0: 二弟呢？吼，
1: 阿萨普鲁来，
0: 哎，来你好，哎，
1: 正事不干，
2: 叔君，
0: 哎，
2: 爸爸休假，这条人客要
3: 比你
2: 上手哎。
0: 都加咱啦，都加咱有报人客要求哦，出外人呢？
2: 无啊，进前有报。

0: 想你。
1: 好嘞，谢谢咱可应电话。
2: 来，你等我一下。
1: 要卡入来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他就此迷失。
1: 你好，你好，嘿。
2: 你好，小
1: 本
2: 啊。
1: 嘿嘿，是嘿。
2: 嘿，我真爱请到一
1: 个你好。
2: 要你听要听。
1: 好来，一线线下，一线线下，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 ，Hello， 嘿。没有，不
3: 在听人家一个小姑娘了。
1: 啊，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
4: 嘿。
1: 小军扑街，小军扑街。
4: 啊，对对，小军啊。
1: 嘿。
4: 拜谢。
1: 嘿。
4: 我人是台湾人啊。
1: 哦好。
4: 台北人，买狗啊，冲啥笑。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1: 嘿，你好，
2: 都甲你叫缘呢，
1: 小
2: 凤，
1: 嘿，安娜，嘿，
2: 啊，食这哪有脆大，啊，脆大。

0: 好，不会不会不会，谢谢哈，祝福你哦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最近哈，好来，好你好，嗨姨，
1: 嗨，阿姨尿尿尿，
2: 阿坤啊，
1: 小坤，
2: 不，来了，小坤啊，
0: 请
2: 坐，来坐，
1: 来双康。
0: 谢谢，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最近哦，迄个烟水哦，咱家讲烟水哈，好，足流行诶。这两天我看有诶餐厅推出香菜水饺。OK 哦，香菜水饺没卖哟，
1: 就只有香菜哦。
0: 哎，对，香菜水饺不是只有这一种啦。
1: 不是，我说来得跟他包香菜。
0: 啊，对对啊，当然有肉啦。
1: 哦，
0: 哎呀，啊，然后呢，一出来的时阵，水饺顶头个一堆香菜，吼，给你塞一堆香菜底下。哦，对，香菜控来控哦，我这个我爱，这个我爱。屏东阁有一间叫香菜牛排，香菜变啊，牛排变啊，香菜牛排出来的时阵，顶头哦一堆那山的香菜盐水啦，吼，香菜牛排，嘿，有人讲牛排的牛排，那顶头牛排，咱一般食牛排，伊也是铁板牛排，铁板牛排啊，顶头啊拢无菜啊，都、就是米啊、肉啦、啊、卵、牛排啊、个蛋安尼，啊，伊唔是伊个加一堆香菜安尼吼，贴个滚滚滚啊，牛排上面哦，那个香菜堆的吼、哦、高高的哈、哦嗯，然后如果你在店里食用的话，还给你咖喱饭吃到饱哈，安、哦、尼。哦，这是标榜的香菜牛排，呵呵牛排不都用香菜做，啊，那些水饺是香啊，内底内馅的是香菜，没有错哈、哦。然后呢，啊，水饺上来上面还给你铺的满满的香菜哈，
1: 赞 哦。
0: 好像大家对香菜哈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哈、哦，喜欢的就喜欢，
1: 就跟榴莲
0: 不喜欢的能不能尝试一下？哎。
1: 啊，有人就不喜欢，不喜欢也是一种喜欢呐、啊、哈，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不喜欢的伊的连尝试都不爱尝试。
1: 对啊对啊，你干嘛讲这逼？真难背背。
0: 中国个人有足侪来咱台湾，你改讲臭豆腐哈，伊干那偏得迄逼，伊就走啊喷卡经的哈。啊，你就除非吼，你就强迫一架哈。欸、但是我发现有些外国人他如果在台湾有一段时间他尝试去吃臭豆腐料都会喜欢哦，会变成喜欢哦、真的。
1: 来接电话来，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你好。
0: 我
1: 不
0: 要我卡盘卡盘卡盘卡盘卡盘卡盘卡盘卡盘卡盘卡盘卡盘卡盘卡盘卡你好，嘿，你好，嘿，
3: 阿坤啊，
0: 是，嘿，
3: 我要甲你问哈，
0: 哎，你讲，
3: 有一个老伙啊，
0: 老伙啊，
3: 讲敢那闪耀无？
0: 哦，闪耀的这吼，
3: 啊，伊就是吼，啊，咱是唔是爱食猪脯？

0: 好，不会，谢谢，好好，拜拜。老外后来他尝试，他如果有勇气去尝试臭豆腐料，第一，他说怎样？他说吃起来没有闻起来那么臭啊，啊，因为起先他就是闻到那个味道啊，啊，很臭啊，他就觉得说这个东西臭到那边哪会吃呢？他真的吃了之后，他就发现吃起来根本不臭啊，而且哈，我啊里嫩外酥。哦，啊，然后啊，个夹一粒泡菜安尼，因干爸讲，哇，这非常美味的，哈、哦，真的就改变了，哈、哦，都不赶快啦，从此就爱上了，臭豆腐啊、哦，谢谢臭豆腐，真的是很特别，然后特别的美食，哎。
1: 就是不喜欢还是不喜欢呐、啊？哎呀、啊、喜欢
0: 有人不喜欢台湾，有人不喜欢吗？台湾有没有人不喜欢臭豆腐？
1: 没有啦，这因为那岛南个习惯就种比很奇怪、哦欸、真的会习惯、欸欸。你不能哈、哦，他们这个春天的时候在花的开的开心都会有花粉症嘛。嗯，啊，其实咱台湾无这种花粉症的体质，所以我们台湾去春天的时候去日本，说你不能了，然后大概了，等下怕卡丘，等下贵宾，等下挂口罩，还要吃那抗花粉症的药，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但是呢，我的口罩的看过就是，有台湾人本来无花粉症哦，这个镜头的人，一般去日本短嘛，他已经移居去日本了。
0: 结果
1: 呢？结果他在那边读书工作几年之后，
0: 他也得
1: 花粉症，花粉症，那就是他体质已经改变了。啊，所以咱台湾讲起外国人哦，他是住了一段时间才觉得说这个味道，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习惯的问题。如果你当下没有喜欢那个味道的话，因为你来拿短期的旅游啊，是讲啊，结果那个味道可能真的对这个一般外国人来讲
0: 是观感不佳，
1: 不是是味道太重，味道太重。
0: 我这两天看一个外国人哈，一评断，一共走遍世界。他说台湾的食物是最难吃的。咱台湾就怎样习惯拢讲外国人讲咱台湾美食哈、很好吃。这个外国人他竟然说好像是韩国人哈，一共他走遍世界哈，好多地方他觉得台湾的食物是最难吃的。哦，就这样的，给他了解讲，伊是咧讲反话吗？还是说真的？结果吼，详细个看落去是真的，他不是，伊唔是咧讲豆边为是真呢。这比较特别啦，所以得个了解讲，到底他为什么觉得台湾的食物最难吃？问题出在哪里？
1: 为什么？
0: 太甜，一共哎，一共台湾的很多食物都太甜了。可能有的拢有掺糖啊，吼。啊，是讲加什么吼？他觉得都太甜，伊讲那个甜食物甜物的甜味让他觉得很难下咽吼，难吃吼。在外当了解吼，真的吼，所以
1: 就是口味啦。我觉得口味的这东西就是跟你成长的环境也有关系啊。
0: 是
1: 哎呀，你得看他。这是啊，这个老狼草加林臭，你家己特刚底下片，你的干嘛？哦，没有什么，可是外人来闻，可能是很重的味道。
0: 好，
1: 你的选择节目是 V 雷领先得力公司盖混盖油维大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咱服务电话线卡个继续，谢谢，
1: 祝福大家个愉快的。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产品不离身，

0: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阿丽哥你好，
2: 秀山啊，
0: 哎。
2: 我没个叫三品了。
0: 好来该接接阿桑桑姐我叫你听哈。好谢谢。好来哟虽然看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呀来没给他们有帮。咖喱米，即句我上爱听，也个有咱的好朋友，这个买问问题人，我当咖喱吧。那么点歌人买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你好，你好，嗨、嗯，
3: 秀傻大秀傻安，
0: 哎、欸，周先生吗？
3: 对，三明棍三九，
0: 没听什么歌？
3: 国语的，爱的泪珠，
0: 爱的泪珠哦，
3: 对。
0: 好，等你吹好。
3: OK，
0: 好，再见。你好，你好。
2: 啊，先生，你好哈。
0: 哎，你好，咱
2: 这边。我今天碰到谁啦？
0: 好，要听什
2: 么？我点一条，点一条《老鹰之歌》好。
0: 无，我无多吹嘿。无啦，
2: 《老鹰之歌》
0: 我多吹嘿，对，我把手嘿。

0: 啊，无迄个啦，黄昏小唱你唱好了。
1: 黄昏小唱哦。
0: 哎呀、啊，
1: 好，等下
0: 拜。好、啊
1: 啊，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山大富，你好。
1: 难得几位？
2: 台北陈先生。
1: 台北的哪里？
2: 大同区。
1: 大同哦，哦，被填什么关呢？
2: 大阪情话。
1: 我是卡旧啊。
2: 是。
1: 我爱吹哦
2: 哈。多起窗户事情哎。
1: 我大锤哈，好，谢谢你，拜拜。来第二，你好。
3: 秀爽你好。我想要甲恁点歌。
1: 咱在酒店。
3: 我这站。
1: 到底对？
3: 莲雅区，
1: 到底莲雅区哦。
3: 莲
1: 雅区，咱听偌久啊？
3: 我打听尔啦。
1: 你敢知我什么名吗？
3: 秀爽。
1: 每天什么关系？
3: 冬笋我是唱的春宵舞伴。
1: 春宵舞伴。
3: 好，
1: 等下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是咱的九一嘿。
4: 安做梦了，就四座海边。
1: 是呢，你好，你好。嗨。
4: 啊嘿，那个给那门工一款的手机要卖哦。
1: 来稍等几哦，来接接一线、二线，对不起。嗨，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嗨，车工喂。哎，唔讲话，出电话。来，你好，你好。
5: 又转来
1: 了。
5: 我小桃，小王。
1: 小王，你要听什么歌？
5: 何时再相会？
1: 何时再相会哦？
5: 嗯，
1: 好，等下改吹哈。
5: 哦，谢谢。
1: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黄女士，你好。
6: 你好。我给那个苏州河畔。
1: 苏州河边的河畔。
6: 河边河边，对对，我老糊涂。
1: 带你吹哈。
6: 好，
1: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哟，对不起，被电光先听见，咱今嘛拜拜了啊，来，谢谢，谢谢你。来，今天我想说，咱个看礼拜哟。来，我刚被讲了这个小黄瓜哈，小黄瓜叫做 Q 里。你用我叫做 Q 梨哈，那么呢，当然咯，这小黄瓜，咱之前有讲过，这些人拢改当成美容圣品，为什么？它维生素 C 很多，所以为人拢大名啊的啦。而且小黄瓜的水分含量哦，内底拢种几趴，你敢知？98%，拢是水啊的啦哈。所以当然呢，小黄瓜。细条，而且小黄瓜大条变大黄瓜，是黄色的，所以它另外一个名字应该是应该是叫黄瓜吧哈。食这种物件叫瓜啊，刺应该刺瓜啊，品种跟小黄瓜也是无同嘞。刺瓜啊，就是刺瓜啊哈，刺瓜是大条的煮汤的黑啊，那小黄瓜是做凉拌呐、做那个沙拉的，应该是安尼，应该是这样子没有错哈。那么呢，讲我食这种大条的刺瓜啊呢，伊另外够一个名词叫做啥？厨房内底美容剂啊，够有哦，伊够利尿的作用，所以当然讲可以美容减肥，从我都要讲，为人当大名安尼啦哈。甚至呢讲哦，食这呢也纤维质较管，水分较管，所以比较起来较袂便秘。但是伊较冷的关系呢，所以你若开始拉肚子人，可能你就不能吃太多了啊、因为比较咱咧讲讲伊较冷，然后这个橄榄伯格好朋友，过来可是咱咧好朋友，恁来注意哦，这个小黄黄瓜也好，然后小黄瓜也好呢，那么恁大概当哦，买肾功哪要食的时阵哦，也不要吃太多的量，其实哦。其实什么物件拢介好，只是袂用食过量，食过量总是对咱较无好哈。甲咱建议好朋友。哎，有一种物件我最爱食，叫做桥啊。这桥啊吼，咱台湾的传统的桥啊是伊个是，对不起，我手机那个，是那个等的，是等等的啦哈。日本那是 everyday 的肥肥也不一样哦哈。但是我感觉茄子最好吃，我喜欢吃茄子。茄子，那么呢，茄子呢叫做啥？那是哈。这个那是 你敢知有一种动物呢，绝对讲未使食着球啊？是哪个动物哈？那么这是在巴西人家做实验，结果发现食过球啊，球啊食的迄个兔啊吼，敢无食过球啊食的兔啊对一只？有食球啊，打过成降10%，啊无食的较悬，哈？用球啊食不食呢？哈？所以呢，可见球啊是一，其实球啊吼，我较用做甜不辣，我喜欢吃甜不辣的好吃，也是讲用那个用糖醋的，球啊都去糖醋，相当好吃，我喜欢这个。咱台湾的等等的拢好，然后啊些椭圆形的也好，啊球啊呢日本个有啥物事？咱台湾应该嘛有，也有那个白色的，啊恁敢要相信？这球啊里底面有真丰富的什么呢？胡萝卜素啊，还有硫氨酸啊，还有啥？还有核黄素啊，所以呢，有拢总有八种的氨基酸跟维生素 E 啊，哇！所以呢，讲哦，这迄、那个球啊里的物件呢，对，这个是它是食球啊，真正对咱人介好，会当哦，免疫系统较好啊，而且呢，对咱的消化器官嘛好，尤其是在边别墅呢，和朋友，然后阿克来一个抗衰老，哇，怎么这么好呢？但是呀、啊，哈，咱你和朋友什么物件拢袂用食过多，但是我今麦要讲的就是讲，球啊吼，咱你和朋友你若讲哦，较爱食，咱惊有老人斑的人吼，一旦加食一罐球啊，因为内底有维生素 A， 还有 B， 还有 C 哦，啊，当然啦、啊，伊内底个一个很特殊的叫啥？龙葵素，这个龙葵素呢，对癌细胞有抑制的作用。咦，是这么好哦？我若无讲你都唔知，我若讲你就拢总知，你听到啊？哈，我去日本人，我捌看过有一个日本小姐哈，伊甲叫我地头啊，伊按伊唔知那做甲做做变成哦，一搭可以刷牙做牙膏，啊唔过迄个。当他刷的时候呢，嘴齿乌乌，啊，你若给乌乌的配掉了，哇，牙齿很白，非常的白呀、啊。哎、啊，伊唔知那者我忘记了，那个是日本一个节目叫《自给自足》的节目，那个里面一个太太她自己做的，讲给我地头用多那盖多啊，你然后，这个是呢，工人做常客来，谢谢。
7: 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1: 哎，姐姐，先啦。

0: 个是傻瓜与野丫头，当然是谢磊跟张琴唱的哦。那么喜人界朱先生电话来，谢谢你。你哪不记得？你是讲我诺诺皮也袂精啊呢？
1: 是啊，你讲我有开始问你看你到无？
0: 哦，好，好。
1: 我来打工无吼，啊，我个阿婆啊，
0: 袂精啊？
1: 无，打工无都打工袂精啦，已经三工拢无精啊，啊，我不够无啦。
0: 好好，袂精。
1: 我爱开两箱卡吼，大家这寡人吼都安尼啊，啊，我都食好呢。
0: 好，安尼好，好。
1: 我大家有啊，我
0: 好，吴妈妈，谢谢，吴妈妈。爱保重哦，哈，吴妈妈，谢谢。要讲过来吗？
1: 对对对。
0: 本来要讲重点来，请讲来，
1: 三秒就起来嘿。那个囡仔吼，看那顶个棒啊，顶个龟都按大饼吼。
0: 嗯嗯嗯。
1: 我都今年拜得好啊。
0: 哎呦，哦。
1: 好，我今啊今年都那无按大饼好吃呢。
0: 阿伯够热天的啦，嘿啦。哎，大嫂，这刚到学佛，谢谢。来哟、哦，诺诺皮养盖好用你来请讲来，三片我不接来请讲嘿。
2: 哦，我这个时间也到吼，这卡只片哦，拢上啊，医生看拢无效。
0: 是，
2: 哦吼。阿妈你诺诺皮养哦，都好。
0: 哎呦，阿今麦可以上未？
2: 阿今麦好去啊。
0: 好去啊，哦，好棒。
2: 阿香港卡嘛我好啊。
0: 哦，好棒好棒好。哎、啊，这刚到下班，谢谢大嫂，谢谢。没有，那你想尴尬啦，现在是真的上啊！哎哟，咱寒天晒到晒到，愈上尴，愈上马路上穿，愈上马路上嘞，会记个无啊？诺诺皮痒，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嘞，咱出来滴拢个啃起做。嗯，咱要买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啊，咱那个边呢，这有两色哦，哪先买不完是个塔粉啊先哈。会记呢，咱可爱捞起来哦。啊，买好就给咱倒小杯哈，厝边隔壁给咱倒小杯一个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好、啊、来，谢谢。您敢捌听过有一种的这种的鳞茎，鳞茎不是鳞茎，是鳞茎哈。那么叫做胡萝卜，胡萝卜有另外一名叫做小人参。嘿，菜头吼，你敢知我有讲过吼？韩国吼，那其实咱的这个咱每当每一年寒天过年期间，弄有种小萝卜很可爱的啊，做的拢是透明的哈。那么呢，那韩国有一种的菜头是什么呢？那个就是该的啥，该的跟格雷是一样，跟人参是一样的，它也是那个角有分开的，哇！所以呢，真的很稀奇哈。那么那只红菜头，大家拢跟他想着讲，那是什么人在吃？小白兔，对不对？啊，小白兔的眼睛有没有漂亮？奇类的是，所以呢，伊内底有金黄维啥维生素。A 哦，这个 A 啦吼，所以呢，当然呢，咱其实咱咧食物件，食青菜也好啦吼，诶，咱你要看给我的紫色诶，啊，那是讲哦，青椒有绿色跟红色的，也有黄色的，你要看啊，胡萝卜是什么橘色的，所以呢，咱咧当食无同款的色啊，对咱的内脏有帮助，像比如讲白色的小白菜。白菜啊，哦，这种诶都，细胞爱食白色的啊，肝咧都是爱食黄色的。那么呢，这个胃吼的绿色的啊，那是油脂呢，那咧油脂个是紫色的啊，所以啊，胡萝卜咧当然咯，大家对伊印象个、就是哎哦，这个胡萝卜是管咧，当然对啥目睭好啊，很好了吼。所以人哦，伊讲咱人体吼，会当个转换。胡萝卜素在咱人体内底、人体内底面内当装瓦这啥维生素 A 跟膳食纤维啊，膳食纤维对下面好，肠啊，对咱肠啊好哦哈。现在讲恁到囡仔那是欠的维生素 A 呢，免疫力、免疫系统的降低哦哈。那么也比较开感冒啦、扁桃腺发炎啦、中年人啦欠的维生素 A 呢，较容易癌细胞呢。哇，嘛比较可以用个动脉硬化呢，啊，所以呢，讲哦，嘛欠的维生素 A 呢，目睭的眼花呢，是目睭的视力的模糊哦，吼，所以呢，维囡仔不爱食红菜头，囡仔上个特爱食两种，就是红菜头，啊，就是啥青椒、芝麻， 亲家个片嘛哈啊，那么当然的，这对囡仔来讲拢该。其实哦，咱古早时代讲哦，食这种胡萝卜、红菜头呢，对目睭会好，而且哦，有夜盲症的人讲有效果。其实，蛮难的，夜盲症是真的很麻烦，到目前好像没有特效药哈。这个哎，你那干嘛你暗时哦出去？个电话你嘛看无安尼，你得进去鉴定看你是不是有夜盲症门夜盲症吼啊。那么当然啦，一旦食药啊加缓和，较无卖有汉尼严重，当然有些好处的，你得爱去医生看一下，去眼科看一下比较好。那么呢，讲建议咱老大人吼，偶尔啦，你若无糖尿病人呢，你会当食一个红菜头糜。红菜头的糜，讲哦，寒天冷冷的时阵呢，食一下这红菜头的糜呢，这个对你来讲哦，有帮助的好处安尼啦吼。当然啦，有人过去拢讲啊，这目睭好处是枸杞啊吼，啊无人讲是维生素胡萝卜啦，红菜头，都有，里面都有这个成分，但是呢，红菜头哦，你若食落去，也是讲你食伤济哦，手像食感冒感冒手的硬呢，你不要怕哦，那是正常的哦。感恩报告好朋友，来，可不可以给恁建议什么？咱平常是食信哦，我较少咧讲，拢我大夫咧讲，所以呢，拄好大夫请假，我来甲咱讲一下，为什么我拢建议恁哦，爱啉温的茶。卖啉冰的，食物件冰的物件，寒冷的物件减价寡。为什么？跟两个部位有关系，一个是油脂，一个是胃。那么咱这胃呢，调节温度就是靠胃啊。你食了物件，比如你食烧、食冷，然后食麻辣啦，食了其他来到这胃呢，调节温度就是靠咱这个胃。食伤过冷会伤到胃，卖造成的啥？心亏心败，目睭害。所以当然呢，食较寒冷的，比如菜头啦，吼，这个拢一定要煮熟，尽量卖食青的，不要食生食的比较好。所以讲胃若无好，甲腰子若无好，人甲恁建议尽量是食饭，食白饭，卖食胖。为什么？跟尽量卖食伤济甜的物件，这个对你的胃甲的腰子较好。卖食拄只讲的冰的物件、寒冷的物件，也过来。卖食伤济水分高的物件，譬如讲西瓜、哈密瓜、蛤蟆过来，小黄瓜，这个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冷的关系哦，那么你也变成你也比较较冷啦，各位人冷心冷地呢，就较容易咳咳嗽，黑骨的压起来吼，所以呢，这个要特别小心哦吼。过来就是讲你本身呐是有种，譬如讲你腰子呐无好的人，当然要给咱建议过啊，卖食卖啉迄个蔬菜汤。啊，唔要食鸡哥酱，你个想嘛吼？我要曾经雕工去买鹏哥酱，唔是500cc 哦，是迄个那350的。你敢知伊用几粒鹏哥肉加原汁无原汁？你敢知伊用几粒呢？我徛伫遐个看，安东个话，细粒的迄粒唔是大粒的，细粒的伊用四粒。哈，安尼你着食我一甜的物件呢？啊，你拢无食着泡啊，所以食这鸡哥酱原汁无唔对啦，是卡。食的原味，也唔过呢，相对你食一个伤过甜呢，所以人外口在卖迄个苹果汁啊，迄种唔是正港100%，唔是纯的，唔是纯的，迄种的苹果，迄叫做苹果风味。什么叫做苹果风味？你若看到迄字有写的风味，风台的风啦吼，味道的味，就是讲有这个味啊。哦，比如讲有柳丁风味啦，有那个什么风味啦。但是内底搞迄成分无，伊内底无迄个成，伊内底无迄个物件，比如讲柳丁，那你柳丁哦，你也想来要加一杯柳丁哦，我唔知道到底用几粒柳丁才当加做一杯，啊，你来去买罐头嘞，迄一罐十几块，或者我是唔知啦吼，安尼你想伊个生理人个合袂合，所以恁外口食到柳丁汁。绝对拢唔是100%原汁，伊要保存嘛，无好保存。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要即马要讲的，就是你若油脂无好。那么你等要去吃那个原汁的柳丁汁、西瓜汁、苹果汁、莱亚汁，这个都不可以哦，哈，不对你来讲哦，也负担也较重哦，跟恁建议好朋友嘞。

我要来给你唱歌哈，黄昏小唱啊，这个我看见哈，这个是我们谁点的？咱的王大姐说：“听没来，我给你唱哈，黄昏小唱。”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是谁？黄昏小唱。继续关注主持人各界，包括张凤凤、何丽丽，包括凤飞飞，包括蔡琴、李丽华都有哈。那么这期呢，前阵的王大姐说点名哦，其实我做个唱一个小调，来试试，感谢你个多。这王昭君哦，伤过长啊。对了，哎，差不多八九分钟，无我嘛是做个唱王昭君啊，因为王昭君是一开头唱。唱开始唱，到拢无停，等个结束多了安尼，才九分钟，相当啊！啊那我那安尼做节目，我都唱会得好啊！啊唱几条都下班啊！所以呢，拍摄王昭君无咧红点就是安尼啦哈，所以甲您抱歉哦。哎，有机会啦，我找一个机会，我来甲唱一半看卖啊！来，谢谢。那又如果是你本身有糖尿病，有我今麦讲的症状，有一个大哥今天在靠我，我马上叫他去看医生。我讲先生，你都不要问，免阁甲我问啥，你先去看医生。为什么呢？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那么然后呢，伊血糖控制了无好，伊本身血糖要到170，哈？然后呢，伊感觉讲，伊今日是有，如果那是伊今日那是有脊骨神经。这个有就脊骨神经的问题，我可能先叫他去看骨科。问题伊唔是，伊是已经卡底，原底是先麻，麻到无感觉，即马变成会擦，佮兼会点，佮兼会疼。我先生，我都拢讲到你呀，我讲你有咧听我节目无啦？我就改问啊，伊讲有。我说先生，你都唔惊病变吗？你唔惊糖尿病病变？你这有已经有一个症状出来了呢？你怎么不去看医生？伊讲安怎呢？伊竟然去甲我讲安怎？伊讲已经有一段时间安尼啊，哈？啊，你拢无去看医生哦？伊讲唔知道要挂什么科？我的心电代谢科啊，糖尿病叫什么科？来，咱大家班的人拢讲起来，心电糖尿病叫什么科？心电代谢科，安尼就对啊。你看咱的听友大家拢会样讲啊，我相信会样讲人足济啊，对不对？啊，你要看，啊，这那是病变，啊，无病变的安怎？病变哦。干嘛你要卡盘鼓起来？哈？为什么？病变你啦，伊那边俗称蜂窝性组织炎已经病，已经病，迄、那个病症无多克服，已经到这个卡盘。你那无甲鼓起来吼？你敢知蜂窝性是什么？叫蜂窝性？那你皮肤落去，一点个是啥？胖瘦啊，蜂窝，那你胖瘦的组织，啊，迄、那个病毒哦，病毒一直。那是伫脚盘一直去，到尾你含规只脚拢啊鼓起来呢。真的呢，所以咱上惊是惊啥呢？蜂窝性的组织炎。所以当然啦，袂当病变个变蜂窝性组织炎啊，一个是本身个糖尿病。安尼去陪恁了解为虾米爱顾卡，迄叫做断尾求生。为什么爱顾卡？恁啊是爱顾镜头？恁知影意思无？就是我去讲一摆，咱人个皮肤落去，一定个组织叫做胖瘦啊。胖瘦的组织蜂窝啦，你冇看过胖无？哦，阮即马阮大叔即马人等咧放胖啊吼，哦，胖瘦够济，迄胖诶会瘦吼，就是六角形的，咱咧皮肤落去一定就是啊。那么这伊无伊即种诶无法度讲啊，我脚吼就一个断了，啊我小腿一个断了，无也是规身躯皮肤落去就是规身躯拢安尼。拢就是全部拢连做伙啊！如果是你来为脚盘开始，已经蜂窝性组织炎掉啊，已经有啊！你若无甲断尾求生呐、啊，甲固起来，脚无固起来，也得去哩。小腿、大腿，拍摄到尾人的败血症死亡，所以爱固哦，当然爱固啊！啊，够有人愿意固吗？无多啊！啊，你若要甲变又变，你甲放甲变安尼？伤过蛤蟆啦，所以呢，我是希望好朋友呢，我就算不是医生不对，不过我对病理方面我真爱了解，我要希望把健康的观念讲给恁了解，恁唔要把家己的身体病呢，把囥到这么严重。啊，你真正是唔捌不对，你唔是医生啊，我感觉你既然唔是医生，你听我的节目，我希望好朋友唔是干那听歌呢，你嘛得爱听一寡相信，一寡知识。那么对你的生活有帮助，尤其是对健康啦。你对健康有一点啊观念嘛？你感觉糖尿病无啥对不对？ 啊，你来一般来讲，食糖尿病也是癌症啊，无唔对哦。但是你干嘛啊？我都食药啊，伊食医生的药啊，就好啊。吼、哦，啊，你都免强吹安尼哦。哈，食药啊，就会当治病啊。嗯，啊那安尼，医生看即马病奈愈开愈大间，你无感觉吗？愈开愈济吗？为什么？药啊是暂时得的。全部拢是靠家己病人上，上界重要病人是虾米人？家己啦。啊，你嘛爱呛嘴，所以爱呛嘴无。哎呢，医生开的糖尿病药是暂时家己得呢，伊唔是仙丹呢，药效那贵哦，歹势照常会等个牙关呢。所以糖尿病糖尿病的糖尿病袂糖尿病啦。所以你要听我的节目吼，我真正爱甲恁讲个清楚，恁一定爱了解。吼、哦，我的讲点，咱免捌真济，上无你嘛至少怎讲啊？我药效伫底，个只人唔知药效伫底啊？我肝伫底，嗯啊，我胃肠伫底，啊肠啊伫底，胃伫底，有人搞不清楚。竟然个人甲我讲，伊个肝是伊个，咱个乌巴桑竟然甲我讲啥？就算啊，我有裂喉线，正大问题变咯？哈？你是查某，你哪有裂喉线？真正是哦，我的头壳冒了烧。所以咱个好朋友。我拢听讲过吼，慢性病，咱得卖去得着，啊那得着，你爱去了解，你爱去面对，啊别安那，别安那，该和平相处，就是假使来呛嘴，无什么撇步，嘛无法度动筋，就是安尼。糖尿病为个办法酒，假使一定爱呛嘴，你搁食用注射的，你若讲啊，我来食这，我再来个注射，好好，你若个注一个降伤过紧，你会昏倒呢，真的真的会昏倒，啊那昏倒边也无人诶，你别。你敢化会出来，化袂出来，到时你真正无人救你会着。所以呢，如果是有糖尿病，当然啦，咱拢建议好朋友平常时啊，就爱家己注意啥。这个咱稍等我一下来，稍等一下来。所以咱平常时咱都是爱注意哦，哈。从咱今麦在讲诶，这个对不起，我稍微我看了一下哈，这个《爱的泪珠》是台语的哦。但你我跟阿伯哈，我动作是国语的。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今麦是有糖尿病人，第一点一定爱呛水，因为咱糖尿病病变大部分七成拢是干啥，无呛水引起的病变，造成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啊咱糖尿病的关系引起的高血压、中风加心肌梗塞，或者是咱拄只讲的蜂窝性组织炎、空气无肉引起的骨卡、骨尖头啊，或者是上侪人是啥《西游记》。所以一定要假使来呛嘴，安尼会疼。尽量保持你饭前康巴六十到八以来，一百以来个如何？啊，那饭后就是两点钟啊，八十到八十，这你拢爱记起来。好、哦，上无至少你来去抽个检查时呢，你无一般人拢看有红哩无，然后其实咱有那了解一个较好。啊，糖化血色素的七以来，上个是四到六上介好的哦。来宾你好，
1: 哎，秋霜，
0: 哎是嘿，
1: 哎，该请教一下，
0: 好呗，嘿，
1: 糖分要吃，
0: 哎呀，来等者，个节节先咯，嗨，谢谢。

0: 来，谢谢爱的泪珠这首歌才对了哈，这是黄英说请来咱的酒神说店没有来，谢谢公点点来，谢谢你。
1: 哎，换成血糖90啊，啊，饭后血糖130，
0: 哎呦，
1: 啊，本来是400啊，即摆拢降较正常啊，3个月食3个月，
0: 食3斤正常。我来三遍，我不记得，食3斤半呢。
1: 3斤半。
0: 哇，好棒哦！哇，你吃的好好，你真的有用心呢，吼，有用心哦。啊，那继续看嘞，看嘞，改改两餐不要紧，好，可以改两餐哈。好，谢谢你，谢谢。
2: 我要跟你做一下更精一点啦！
0: 哎呦，大姐来，跟我讲一下来。
2: 哦，我3斤半吃18罐啦。
0: 哎呦，啊你姐，
2: 彰化师傅吼，本来是中溪大院哦。
0: 嗯。
2: 你敢知？
0: 嘿。本来我这，嗯，
2: 十二
0: 哦。
2: 嘿。
0: 哦，卡罐。
2: 啊，我今仔去看检查吼，存起点子。
0: 哈？啊，那查这？
2: 嘿，啊我。哦啊，我的迄落糖分吼，
0: 糖分嘿，
2: 114。
0: 饭前啊，饭后。
2: 饭前。
0: 哎，啊，无原底是偌济啊？
2: 哦，我住伫中溪拢3-4包呢。
0: 哎呦！
2: 啊，加3斤半，加18罐啊！
0: 我即马刚刚存110几呢。
2: 114。
0: 哎呦！
2: 啊，我岁数刚上济啊！
0: 哎呦，有影着，哦，你安尼啊，好啦，大姐哦，安尼你来继续看呢。哎呀，你食个酱牛啊，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袂使放掉哦，逐工食哈，好，谢谢。
3: 好啊，
0: 好，听好来讲重点哦哈，好。
3: 哦，开麦煞在，
0: 我是煞在，报
3: 告啦。
0: 好，好来个请讲起来。
3: 报告，换成血糖95。
0: 哦，好。
3: 肌酸酐0.5。
0: 好。
3: 正常血过滤率130.8。
0: 哎呦好。
3: 尿酸3.1。
0: 哎呦好。
3: 总胆固醇175，
0: 哎呦好，
3: 高密度81，
0: 哈哈，安尼全部拢合理呢，安尼当然好啊，哎，大姐安尼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啊，你今麦食了安那好嘿？
3: 哦，拢足好个啦，糖嘛足好个啊。
0: 比如讲什么较好？
3: 糖分真好啊，血糖稳定啊，
0: 血糖稳定哦，
4: 稳定。
0: 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就是咱这款三省钱包。我来讲，你若听到咱这款三省钱包，这么多人来饿了，而且大家饿了拢无敢补，伊得表示什么？咱这款真正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吃一罐低的5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宠物，看免吃个贵量都唔免。吃咱这款三省钱包的全部拢搞定了吼，吃咱这款就可以啊。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呢，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咱的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个检验的证书呢，你当安心啊食。那么你若常常搞药、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来解药呢，会记得来个吃咱一罐三省钱包。头先个食饭前2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2顿哦。那么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只客啊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哈。会记哦，食好的，甲咱看咧看咧，啊，食好才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咧，大准力讲，谢谢。刘立芬你好，
1: 哎，秀爽你好，
0: 秀爽嗨你好嘿。
1: 啊，这问下我，
0: 阿边，
1: 这血糖较悬吼，
0: 啊，
1: 就来给有给你提血糖的。
0: 安尼，等下我叫来听来，哎，接接一下咯。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哎，俊老姐哈，
0: 阿边，
5: 要求要吃什么耶？
0: 有糖尿的就要求啦。哦，来，糖分的丢了哈，来，先接接。哎，谢谢。我为了给安排这首歌曲，我先该唱这是黄女士说点的《苏州河边》。哎，我来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洲河边，哎，这足球的人，刚刚我忘记了哈。很多，哎，紫薇也有，蔡琴也有哈。来，凤飞飞也有哈。来，谢谢。
1: 好，老公叫我爱运动啦，哦，爱吃面包哈，吃吐司面包，吃
0: 太咩呀？
1: 哎，阿麦食还钱诶！哎，即马刚刚184。
0: 哎呦，标准阿六食咱的产品无？
1: 我是食迄款诶，钙过精呢。
0: 哦，安尼哦，阿六，我来产品我不记得。阿六，你产品全部买单了，都
1: 甲看咧看咧，
0: 系啊系啊。
1: 好好好。
0: 哦，你即马咧钙好啦。
1: 好。
0: 哦，你安尼顺势求过，你高则贵啊，个是迄个糖化血色是个5.多，我很棒啊。
1: 5.6嘿。
0: 安尼对啦，安尼就好，控制不上无记就伫安全的数字内底啦哈。好，好，谢谢。
2: 我不记得那个也很老，我胃食道逆流专门包会行。
0: 哎呦，没胃食道逆流啊！
2: 我很久了、哦、啊，就我吃你这个吃很久了，
0: 哦、
2: 我吃很多了。
0: 啊，你刚才肾是球，今麦提过你。
2: 我肾小哥，你是60多了，今麦。
0: 60多哦。
2: 哎，我以前有给你报过啊。
0: 原底是30几个人，今麦60多哦。
2: 啊，以前是没有30哦，
0: 没有30哦，
2: 29.几哦，
0: 啊，
2: 哎，你升到现在60多了，
0: 哇，60几然后，哦，好棒啊，
2: 哎呦，那个糖化血色是5.5，
0: 哎呦，这样标准呢，好棒哦，安尼好，
2: 我那个，胆固醇我冇讲呢，
0: 哎呦，安尼哦，哇，
2: 你很好，
0: 好棒，好棒，
2: 我都。
0: 啊！食咱这款真有够好诶啦，继续加油
2: 哈！我拢嘛无甲你休困，
0: 唔休啦，我嘛拢无咧休呢。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好、啊、来，谢谢。真正是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的，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互你都免烦恼的咱这款。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去检查咧，大人拢盖好，大人拢乌哩啊，因为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啊啊，免你得免哦，吃几位，吃吃一项，吃一项，吃到真啊乱哩，吃到火气，吃到宠物，吃到过量哦。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咱的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所以你免食个。饭前啊，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哟，吃一罐，滴了五罐，所以咱就加吃咱这罐三省钱，要加关灯来吃。心动不如行动，爱关灯来吃哦，哈。想要先来当个钙，钙过一咱骨头关节经络，给你照顾。咱这罐钙过一，所以黄金拍档的是三省钱，要加钙。钙过一咯，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哈。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问这个钙。哎呀，得那，会记哦，吃好，给咱到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节目很长，咱嘞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咱当然呢，我拢讲个人生三大事，上个重要的是三大事啊，什么三大事？啊，食了放得出来啊，啊，过来困得起啊，啊，无嘞，当然爱困得起较好啊。那么，咱要跟咱的好朋友讲一个，就是讲哦，为什么？你敢知道？我拢讲过，拢讲咱人哦，上无至少困6点钟到8点钟。可是今仔日有全球研究报告，睡眠不足的协会研究报告讲啥？如果那是你常常困眠无够的人，容易失智，因为咱的脑的纤维状的贝塔，伊的类淀粉蛋白加tau蛋白会累积，低舒活咱人。我记得这名词我唔捌听过，叫tau蛋白。那么这造成了咱的啥？人提早失智，所以讲上无至少袂当少6点钟。那么如果是一直点人困眠无好，我都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呢。咱的tau蛋白登记落来了呢，会累积伫咱的脑，总造成你愈来愈侪回了。哇，老人失智都会来催你啊吼！所以呢，讲我这困眠最重要呢，第一点。困眠不好，会造成了啥？咱即马讲诶，失智。哎呀，低速咱的脑袋怕干。哎呀，这个就不好了吼。所以呢，困眠介重要。啊，无也影响到咱人的啥？胶状淋巴系统呢，和咱困的是无法度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吼。第二点呢，困眠也不好，会造当然咯，会造成咱免疫系统的降低呀，对不对？哎呀。诶，到时你嘅牙火气啊，肾上腺素的提，副肾上腺素的提悬呐，啊，然后也干扰到咱的 T 细胞的合成啊，诶，影响到咱的免疫系统的这个制造啊，细胞啊，所以当然，如果那困眠无好的人，免疫系统咪降低， 啊，过来，咱听讲诶，脑会发炎，睡眠无好的人，我都收补一干疲劳细胞呢。那么咱诶脑会发炎，你得得得忧郁症、忧郁、郁卒、甲焦虑、情绪呢嘛也无法度这个降落来，甚变成你诶人哦，较焦躁啊，焦躁就是讲哦。啊，个唔知咧想啥，安尼反干呐吼，会安尼静啊静袂落来，干呐心慌慌的，就想要干呐要找人冤家安尼啊。所以，咱有经过的做的研究报告，讲逐天睏四点钟到五点钟的人咧，讲比较起来较容易这种问题。啊，佮有一个原因呢，咱人的目睭的正点面，正点面叫做前额叶皮质区呢。那么呢，伊的主观的啥，主导的咱的。情绪有关系，啊，你就是无得修补疲劳细胞，伊这个所在即造成了啥，咱人失调。所以呢，干咱的啥，一大脑无得控制的咱的情绪的时阵呢，咱的脾气就来啊。所以咱的好朋友睡眠，你看有重要无？该重要哈。所以咱睡眠啊，该困了吧哈。来，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0: 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26号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的是呢，大阪闽南呀，大阪闽的大阪腔啊，那样也哪呀哪很，这个大阪腔哈、哦。来，继续关系大阪旧啊，那么是那卡木拉说起没有？咱这位是陈先生电话来，谢谢。
1: 啊，搁一罐豆蛋，我一领蛋呐嘞。
0: 你是食了哪好嘿？
2: 我来身边，我不记得。
0: 你食了哪好嘿？
1: 食了哈。车哎呀，等那食了就困了去啊啦。
0: 哦，较好困。
1: 都好困了呀。
0: 好好好。
1: 那啦。
0: 哦，
1: 三顿都要到，目睭较袂大白流，啊，搁减爬起来放尿啊，较少爬呐。
0: 暗时较袂搞尿啦，哈。
1: 嘿啊，啊
0: 搁。好好好。
1: 本来爬起来流血啊，那穿黑暗片要倒黑暗面，啊要爬起来黑暗面。妈咪啊嘞！
0: 哎呦，好棒哦！哇，
1: 好呢！
0: 哇，你讲好，继续看你
1: 讲。感谢你呢，
0: 感谢啊！
1: 感谢你
0: 啊，感谢何妈妈啊，谢谢。何大姐，啊，你这么乖嘞？你讲你的晚年嘛，你心里有房？
3: 嘿，
0: 你先甲讲先，你离心较近呢。
3: 嘿，
0: 啊，你不要甲管，你要管阿雅得哪呢？
3: 对。
0: 啊，你讲你食两罐，食了有较好困了些呐？
3: 对。
0: 哦，较好困哦。算讲较靠落眠就对啦吼，
3: 系啊，
0: 啊嘛困较长眠啦，袂安尼浅眠啦吼。
3: 对啊。
0: 哦，我感觉你食了真好呢吼，安尼你过清静的房间关就好啊啦。好，清静哈，好，谢谢。过来吗？
4: 对对对，过来。
0: 食什么？食了该好嘿。
4: 哎呀，神啊！
0: 哦，来嘿，七公来，什么物件？
4: 哎，讲拢未困咯。
0: 嘿。
4: 啊，我食四顿啊，现在。
0: 四顿。
4: 哦对。
0: 今麦啊，今麦好不？
4: 哎，好困啊！
0: 我真好困哦。
4: 哎呀，我
0: 玩的真好，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没有，你有困眠的问题无？啊，因为倒几波困未起，变来变去，像咧煎鱼啊同款的。啊，浅眠个困未落眠呐。那么，咱咧好变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呐。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啊，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那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蜂王呢。啊，咱个有啥物呢？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啊，咱个有回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个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你较袂回黏体黏体呢，软磷脂。啊，嘛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所以呢，常常啊，当我硬讲记底，愈来愈无好来，这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和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教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哈？啊，因为咱只困眠不是当个边境为人较久为人较慢，咱来较慢的好边境咱无寂寞，无食一罐就放掉，啊，继续看嘞看嘞，继续加油哈！食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哎，接接哦，嗨，谢谢，一线好，谢谢。来哟，天啦！不相信，咱个卡里麦哟，咱要跟咱梦友帮卡里麦。这句我想爱听，咱弄个卡里哈。这个咱要来个讲讲故事，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觉得不错的。当然咯，讲有一天有一个师傅叫做原力师傅呢，去问慧海慧海师傅，这个。师傅问禅，问一个禅师去问师傅啦，啊问看讲哦，师傅啊，一般和尚修行的，干嘛用功吗？禅师哦吼，这个有一个简单讲者，原力禅师啊跟问慧海，啊这个原力呢，禅师咧问慧海干嘛？意思讲啊，一般和尚因咧修行干嘛用功？啊，师傅就甲因讲，啊，当然啊，用功啊，吼、哦！啊，这禅师就甲问讲，啊，无你是安那用功，吼、哦！啊，这个师傅就甲讲安怎？我讲伊哦，真的讲得很好。为什么伊讲了介好？啊，不都要的食饭啊，困了要困了去甲困啊？安那安呢？哦，啊，禅师的干嘛也想讲，奇怪，师傅应该是讲到足济。一关一个佛法较对呢，来讲安尼，阿姨就甲讲，禅师就甲师傅讲啊，师傅啊，你咪假讲诶，啊， 大家人嘛是要对好来食饭，啊要困就去个困，这算什么用功？吼、哦，阿师傅就讲啊咧，无喏，迄无同款喏，哈，啊禅师就感觉疑问啊，有啥物无同啊？有啥物无同款啊？难道你唔免食饭吗？嗯，师傅就开始讲啊，伊讲安怎咧？现代人啊，世间人就对啊，即卖现代人咧，食饭哦，食袂落，无爱食饭。啊，毋知咧想啥啦？啊，若叫伊困咧，困袂去。暗时啊，做小狗尿吼，啊，毋知咧计算啥，所以无共啊。啊，阮哦，困阮就困，啊，阮呢食就食，啊，阮遮咧修行的所有的人咧，该做功课，阮就做功课；啊，该念经就念经；啊，该吃佛堂，阮就吃佛堂。吼，啊，就是生活。简单一句话，什么话？生活认真生活就对了。好，伊讲到重点哦，认真生活。好，啊，禅师呢？禅师听听哇，真正得到好多好多的启示哦。原来这句话才是重点，认真生活。无食饭不是生活，为啥？啊，你去放尿嘛是生活，啊，你去大号嘛是生活，无你袂放呢？袂放得差吗？既然个是人，花香嘛是人啊。咱人哦，活的都是爱食饭啊，啊食饭是为了生存，爱活落去啊。你去食真粗，个你食了有够歹饭，有够歹菜，甲食了山顶海边，不是同款吗？啊，师傅就甲讲啊，食这不是拢为咱这胃落去，胃肠啊落去了呢，然后就出来的是啥？大便就出来啊，干不是安尼吗？啊，咱困哦，为了休困啊。啊！你搁困这个房啊，眠床，还是困迄、那个、困迄、那个、迄、那个席梦思，不是拢同款吗？啊！日头出来，日头落山，但那么同款，难道你日头跟我也无同吗？嘛拢同款呐。所以人生是啥？目一个年年，明仔吼，你明仔若有醒起来，就是搁一天；啊，明仔若无醒起来，一世人就过啊，无醒起来就一世人啊嘛。严格，咱每一人最后拢爱困个同款的啥，困到一个壳啊里底。所以呢，师父就讲啊吼，伊讲人活咧，爱有一个平常的心，介重要。人生的快乐甲幸福，唔是用物件来去比，只会当用心去感受。生活品质好甲歹，唔是用物件好歹去决定，嘛是用心去迄、那个境界去感受。所以呢，咱望物件好，咱就欢喜。物件无好，食歹，咱就悲伤。啊，那呢？你活了，哪有可能会幸福？你活了都袂幸福啊！哇，用心生活就对啊！哇，这禅师哦，听的书讲完了，哇，真正听得心服口服啊！吼、哦，所以呢，他就离开了。感谢师父给开示安尼吼。那么师父呢，尾啊，佮佮讲一句呢，开始重点，我那重点伊个讲啊，生活，咱的生活就是修行。修行就是修心，咱修养就是一个平常的心。啊，这个心呢，在咱的生活里底有分真侪种。咱工作爱讲做好，就是有责任的心；做事大人，把囡仔顾好，啊，就是做父母心。啊，老师把囡仔学生啊教好，就是有老师的心嘛。所以呢，人就是修一个啥责任心。啊，看你当时的你的责任是啥物啊？吼。比如讲，你的责任是做翁，那么你就是家庭的责任，你爱照顾好老婆，你嘛爱顾好吼、哦。啊，你那是人的某，你嘛是同款得病一样的意思呢。吼、哦，所以呢，这个禅师要离开的时阵呢，甲这个师父啊，说多些，你们呢，师父啊，甲笑笑，甲问一句啥呢？已经笑出来。啊，请问是迄、那个？圆力禅师啊，你什么时候要看破红尘啊？意思说你什么时准备来出家啊？那样哦，这是一个两个人的对话啊。我感觉师父讲了该有道理，嘛是该生活化、真生活化啊。讲我咱咱做参考，来谢谢。来哟。那么咱来个唱歌呢？本来我想要唱人生的歌，不过这首歌伤过长了哈。咱来个唱较轻松的。 彩槟榔，咱有人听彩槟榔嘛？对不对？啊，咱还是伊个文学老师唱的。啊，今日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轻松的歌曲一个。但是咱的好朋友呢，你唔要干那听，唔要干那听听呢，未身体未健康，爱关灯来吃呢。我嘛是要去甲恁交代一句，健康介重要哦哈。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菜槟榔啊！哎呀，今嘛无人咧卖槟榔啊吧？应该无像较早，较早过去讲啦，槟榔树啊呢，那边采收的时阵爱有人去割呢。阿哥，迄插那布吼，拢会去偷板呢。今嘛袂啊，应该是不会了哈。来采槟榔啊，你快乐吗？我希望你们快乐哈、啊。我希望你们健康，我希望你们快乐哦。来呢，咱那边天空呢，我都听讲过，嘛去拄着两项，一个中风，一个脚袂行路。啊，那万一那中风呢，真正惨，就一个字，一个月当形容，就是惨。因为呢，严重的死亡，第二严重变植物人，脑干出血，第三严重一脚一手。那么呢，第上个轻微的当然是轻微的，第四严重脚可能怪怪。再来。干那十个来对面，一旦有一个人无事，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这个上个轻微的对啦吼。那么呢，咱人的脑，你那是比如讲，你中风是你正手甲，正手正脚球下来，表示的是你的倒边的脑塌掉的。咱人是交叉的，脑甲外观是交叉的哦吼。那么咱这中风来对面，就是差不多拢八成是啥脑梗塞，脑会更塌掉的。其中有两成是啥出血，这死亡率较悬。比如讲，尤其是啥低度房出血，像这门低度房伫对凹壳，所以你也常常凹壳疼的人爱注意有两种原因，一个是低度房，一个是啥物膀胱经。所以呢，如果是一般啦低度房出血呢，死亡率较悬。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爱家己注意哦。比如讲，你本身有高血压的人，你唔要当作是干那寒天在中风拍摄哦，一年四季呢拢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你拄着生气。咱一般的人哦，其实我拢讲过，咱的血压会悬呐。一般拢是啥？困眠无饱啦，人伤忝啦，有感冒着啦吼，无你就是水分啉无够。另外一种上个麻烦的是啥？个性。咱的个性歹改啦，我再来改个性，那有可能啦。迄位人四肢顶啊顶落，起码有个性嘛，佫袂改啊，嘛是食老食个老嘛，佫安尼啊，歹脾气啊，骂大骂细啊，错东错西安尼啦，迄个手拢错了了啊。所以呢，这个是个性。所以呢，咱呢，如果那是哦，你莫定来摕个性来替家己解释，安尼你就有机会改变。有的人拢讲我个性佮安尼啦。无你要叫安那改吼，真无人会当改你改，除非你了四肢顶啊顶落去安尼。所以呢，咱人哦，上好莫找借口。人讲成功的人是找方法，失败的人就是找借口啦。你个家己拢定找借口，你得找原因。我得因为我安怎所以我血压悬是正常的吼。你到时你中风嘛是正常的呀，安尼敢好？当然不好。有可能因为你一个人中风。恁规口罩为着你中风呢，怎变成呢？家庭乱糟糟，该上班的人无多爱去给你照顾。过来就是你后摆生活哦，包括你若中风呢，一脚一手呢，你后摆生活当然就是要必要一个人给你照顾，无你要哪给你生活？你嘛，你若讲中风伫倒边的人，可能爱正手个，我都给你食饭啊。啊，毋过生活各方面嘛困扰着，包括洗身躯也好啦，你要上班应该是无机会啊，应该得爱等个，除非你轻微的呢，复健了呢，会当讲哦慢慢复健，无讲真呢。咱人啦中风呢，一般目睭也无好，因为咱人的脑有两条线通咱的目睭，一般啦中风的人目睭定出问题，过来就是啥，当然呢，你的记忆流失，无。咱的血袂过啊，已经接受中风的血塌掉的关系嘛，所以当然咱的脑基底啊，这个脑细胞就会减少。那么到时你基底就变成啥，愈来愈退化。所以呢，尽量卖去中风。那无爱，咱若无爱中风，就是血压爱控制好，咱的血压爱注意。血糖会病变，但是高血病变的是中风，无就是心肌梗塞，你更加嘛爱注意。无你的人生间隔拢改变呢，所以你也看吼，譬如讲。你本身也是有种血压悬的人，你常常血压拢无稳定，唔是悬就低啊，表示你的个性熬急、熬狂、熬紧张、熬生气，困眠无饱嘛，血压咪悬，过来食食重口味，食伤咸、伤甜、伤油、伤香， 尽量想胖的卖想过食，想胖的有可能就是反式脂肪油。啊，过来一个啥？你拢无咧叮当，无咧运动，含一天三十分钟运动，你都做袂到。无怪你，咱的第二心脏就无多帮助你甲血移倒转来。无怪你的脚拢会浮青筋，无怪你的手拢会浮青筋，无怪你的血拢袂清气，无怪你的老血拢排袂出去，无怪你这面哦拢总有浮青筋会安尼。那么过来个是啥物？水温。水若啉无够咧，血会黏滴黏滴。咱有马修盖一人是血，伊个血内底脱水哦，无够水分的关系，中风的嘛有呢。包括隔夜中风，包括心肌梗塞，有这个可能性无？有，因为咱人哦，员工是水做的。男性体重内底有60%-60%是水，啊，咱女性是70%。啊，无你咧，你个咱内底血，那无水，你敢那靠三酸甘油带动，敢有可能？无可能。咱人的血运上是靠三酸甘油，但是一定要有水带动哦。啊，过来咱胆固醇，虽然讲咱人冇需要的胆固醇，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外靠一点膜啊，一点膜啊哦，就是咧靠，就是啥胆固醇。但是伤过高啊，胆固醇伤高也卡的血跟表弟说咱的血呢，会变矮变窄了，以后将来呢，咱的血更来得动脉硬化，血更会硬化，咱的隔夜中风，诶，心肌梗塞。诶，大结石啊，这种跟胆固醇有关系啊，可惜。那么如果来当尽量个啥，我拢讲过啊，你那胆固醇管理够高，迄个人呢，上好是暗时去等，卖食伤油，卖食伤侪肉，尤其是你够三酸甘油。那么因为咱制作胆固醇，咱的肝伊买甲咱制作，利用的暗时咧困的时间也制作呢，所以当然咱得注意吼。所以定下感觉手的麻啊，人手心拢会变青光，脚底嘛变青光，定下头晕目暗呐，整个变青光咧，现看爸爸走路会喘咧，爱注意高血压啊，心脏的问题哦。Okay， 来，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还是嘿，
1: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呗嘿，
1: 像我的血压哦，160个，我心脏。
0: 较悬小看呢，咱别小看。

0: 新歌说唱的春宵舞伴，那么这是咱这个单身说点没有来，谢谢。
1: 我不讲吴太太啊。
0: 啊，你讲了那后来讲重点，你讲。
2: 我来身边，我不记得。
1: 我改挂上金金杯，我说金川家哦，水灵香家，大家拢非常拢改吃。
0: 啊，你吃了那好嘿，
1: 吃了一罐吃袂了，袂歹，效果袂歹。
0: 啊，是吃了那好啦，看讲重点。
1: 啊，都会喘呐，
0: 袂喘呐，哦，
1: 啊，会喘呐。
0: 啊，你即马袂喘呐就对啦吼。
1: 袂，即马做主人做快活
0: 咯。哦，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呢，阿桑呢，好啊，无要紧啊，你也改两顿哈。好，谢谢。
3: 哦、你現在
0: 啊，像你讲你耳康晃晃叫啊，好
3: 个，
0: 啊，过来会喘啊，好
3: 哦。哎、欸，啊喘啊，咱那做啊，迄个较忝吼，拢会喘吼。嘿，啊，即马，
0: 即马我
3: 刚即马拢总袂
0: 啊
3: 呢。
0: 哎呦，啊，讲话迄个暗声嘛袂啊。
3: 嘿，
0: 哎呦，
3: 讲袂啊，啊，迄个目睭啊袂歹。
0: 目睭，哦，目睭啊该好吼。
3: 嘿，
0: 安尼继续讲呢，达刚讲呢，哎、欸，看你哦哈，哎，谢谢阿姆，谢谢。
1: 哎、欸，食了袂歹。
0: 哦，你是讲食三鲜煎半年啦？
1: 嘿，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1: 心脏较袂晓喘啦。
0: 哎呦，哦，心脏较袂喘哦。
1: 加加两罐呢，怎么搁加一罐来？
0: 哎呦，心脏较袂呛着对啦吼。
1: 嘿，
0: 哦，安尼好啦，身体顾好哈，安尼继续看你哦，阿妹。好，谢谢你，感谢你的鼓励，谢谢。你讲要讲鼓励吗？阿桑，
4: 要做见证。
0: 我来，你讲重点。哦，阿阿雅德呢？
4: 我是要食袂困一啦。
0: 好啊，你食了好不？
4: 结果心脏做够喘咯。
0: 嗯，
4: 总也袂遐够喘啊。
0: 即卖心脏较袂遐喘。哦，安尼哦，心脏较袂喘吗？哦，
4: 系啊。
0: 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呢。阿妹，谢谢你。好，保重啊哈，谢谢。哎，要讲鼓励哦。
5: 对啊，
0: 我来有请讲重点下来。
5: 我食三百外的迄个三鲜煎包。
0: 吼、哦，啊，食了
5: 嗯，迄个血压吼，从来拢唔捌压开。
0: 哦，
5: 我逐工拢一定血压拢会关开。
0: 吼、哦，啊，即卖
5: 袂当我来哦，我拢唔捌关一边来半边哦。
0: 啊，
5: 搁有吼，我搁前日啊吼，去煮一支迄虾飘虾。
0: 嗯。
5: 身上过你拉个四十三，我同阿姐你个三年金宝，你哎，食大先食两粒无，伊吼开五十几，十几开个开五十六，
0: 哎呦，
5: 五十六我感觉安尼想安尼无一个无入价，我同阿姐三粒，我变六十九，
0: 变那紧啊，
5: 因为我让。我特工一早晚拢割三颗，
0: 安尼继续看呢，我哩食了该喝了就好，大姐安尼保重啦，好谢谢你。喂，是小丽，你好喂，嗨，喂，枪工喂，
6: 宋大哥，
0: 哦，宋大哥，哦，是你好，嗨，哦，三妹贵叔，嗨，
6: 我是要跟你讲哈，
0: 好。
6: 那吃手上的产品真正好。
0: 要讲产品呢，等一下来产品，讲重点哈。
6: 尤其这三星精度。
0: 好，谢谢。
6: 哦，你那心脏无好的吼，那你吃这哦，甲喘的真正有效。
0: 好，感谢你的鼓励，谢谢宋大哥，谢谢你。来哟，我都讲过，真的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娱乐的，就是咱这款。咱这罐三鲜煎包，和你拢袂失望，因为咱这罐真的是从你听到安尼，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吃一罐滴咧五罐，你加做会好以外，咱较袂食个重复，较袂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过量安尼哦，一羹个量多好就好啊。所以心甜当下，大家都学了有够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咱个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个减。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当安心啊个食。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该药的人，也记着咱这罐三鲜煎包，真正大家拢啊挂灯个食。这罐呢，好好人来个食嘛，该好哦。啊，食好也记个咱倒小杯，咱的厝边呀，啊，咱的朋友个咱倒小杯哈。啊，咱登记拢有咧，干每日有台买商品有上的点数呢，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伫咱的 K 啊挂水电捞起来，食好倒小杯哦，一箱。 广告等了这部很丢人的多真的讲，谢谢。来，我是陈立贺，你好。
2: 哎，秀传你好。
0: 徐立贺，嘿。
2: 哎，我要请教你，
0: 好
2: 你讲迄只三三加油组迄是啥物？
0: 哎，接不接？我叫人给你讲是古爱双汤，来一线喽。哎，谢谢。来，立贺你好。
7: 你好，秀贤吗？
0: 嘿，立贺。
7: 你好，我是你的新听友。
0: 嘿，谢谢。
7: 我哥记，我刚回来那个南，我是在苗栗县这边，知道吧？
0: 哦，是什么贵事？哦、嘿，
7: 我今天听到你那个，你是才女呢？
0: 我，
7: 这，
0: 谢谢你呢，夸我。啊，你要问什么？血压的问题哦。我来二线哥这边哦。我给人家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来哟，我要来改唱这首《交河秀》啊，流行歌啊。哪个的舞蹈叫做流行歌啊？哈，秀啊！哪个的舞蹈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其实我后世人我嘛是要做女人，我喜欢当女人。哎，当女人可以耍赖呀，对不对呀？哎，可以撒赖呀。啊，男人如果耍赖跟撒赖，人家会笑啊。哎，台湾的是男女有别了哈。这个开开玩笑。哎，所以那我那个问我讲，秀贤，啊你啊后世人，我后世人你对咱嘛唔知啊。哦，只是在开玩笑啊那样。我想当女人。我觉得当女人哦，有这个有很多好处。我对着讲啊，可以耍赖，哎，可以耍赖的是你。来哟，我拢鼓励咱的好朋友，你一定要运动。但是什么时候尽量？那么咱一天上午至少运动30分钟较好，因为你也想嘛，我定会念这句话：运动20分钟，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挡着咱的脂肪，代燃烧脂肪。咱的脂肪又是靠啥？靠燃烧的呢，不是靠放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运动。运动的好处真多。可是，什么时阵的人运动不适合？巴肚摇摇的时阵，未使运动。咱巴肚了腰啊，已经无体力啦。啊，你个勉强运动呢，对咱人哦。啊，对咱的健肌嘛无好，啊，当啊食饱嘛无适合做运动，因为安尼，因为咱当啊食饱，迄血拢会走来这胃嘛，咱等咧消化，你搁甲运动了，这个血哦，搁重新布置呢，对咱消化无好，啊个一个，要困以前要做激烈的运动，因为你的亢奋，也从对你来讲，你的困眠也无好，所以呢，咱人运动是偌久的时间较多好，30分钟，嘿，一天哦，一盖30分钟。我想说我来走一万步，不是说走一万步比较好吗？没啦，那是对年轻人来讲一万步，如果是老大人来讲起来，30分钟的运动，30分钟差不多4000步，这样刚刚好啦，所以我们那边运动是很多好处，而且包括我们对我们骨头什么好处，在我们第二心中，你的运动有帮助，也再来就是我们的关节，哪有在运动可以制作骨伤呢？哪有在运动筋络比较不会起来呢？有在运动的人，我们的钙质流失也比较不会那么紧啊。有在运动，我们这刺激脚底，我们的脚底有60几个穴道，啊，你有在运动的关系，它的这个穴道很多啊，会刺激我们的内脏。帮助咱的内脏的这个刺激呢，当然对咱五脏六腑有好处。所以运动的好处有够侪啦！啊，但是咱人要运动，得要靠咱呢。啊，无你行，请进门。有人跟卖讲行路啦，敢那爬起来徛袂久啊，身体有够虚啊，啊怎么办？安尼袂使。你若愈无叮当哦，你一定爱勉强啊运动。你若无运动，人会愈懒死。啊，愈懒死呢？更鸡巴愈萎缩，啊愈萎缩啊愈无力，愈爬袂起来，会变成真无爱啥，无爱运动，一定爱运动哦吼。咱的更鸡巴唔能好弄落去，更鸡巴啦弄落去了呢，后摆真正你完全爬袂起来，无力症的来催你啊，肌少症来催你啊，纤维肌肉症诶症嘛是来催你呢，到时你卖讲走路爬起来你都有困难，所以呢，除了是。爱运动，那么咱补充钙质嘛，钙重要呢。我都讲过，咱人营养的平均啊，大刚拢爱补偌济，1200米，你古拉姆到1500钙质，啊，你若无要补充哦，啊，讲咱咧讲啊，是啥？我的双手嘛好好，我双脚嘛好好吼，啊，你敢查你内底骨头内底钙质比多够高？-2以上，你就是钙质无够啊，啊，你得要跋倒呢，你若跋倒哦，骨脆起咧。啊、你就知影讲哇，跋倒真正伫咱台湾跋倒引起着死亡的人呢，10个的老大人，中辈呢，差不多平均1个至2个人。这么安尼算悬无？算作悬呢？啊，有的人是跋倒了后呢，髋关节骨折啦，这骨盘呢出问题啦，啊，变那骨断去啦。您敢知什么叫气胸？气胸就是迄个方大同迄个症状有安尼有啊，有一种是因为车诶，啊是弄掉迄个边那骨插入去细胞叫做气胸。那这位种为严重的是死亡，所以呢，咱那骨头那无够钙质密度无够呢，为人是怕，有小块一个跋倒，像伊讲是阿伯的安尼啊， 伊讲伊有牵脚踏车牵无好，啊人真骂落去，啊骂落去都骂伫脚踏车顶面，迄、那个脚踏车咧咧骑，也都弄到伊胸坎，哇，变啊骨断三支，吼吼，安尼就变啊骨断三支哦，哇，因为迄个脚踏迄个啊，迄、那个迄脚踏迄段伊都磕着迄个啊。都变那骨都磕掉，吼吼！一无，伊讲哦，就算还我听嘞，我说唔知他听啊，哎，变那骨登起袂听，这奇怪嘞。所以，咱的好朋友真的要小心咯，吼！好，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呢，平常时咱就是爱补充钙质以外，咱的日常的生活，比如讲，咱有真侪人拢是伫房间内底跋倒的，伫半暝啊，比如讲要去便所，赶紧要去便所呢，啊，脚袂打好些，脚袂打好，你就要行。不怪你会准晕落去，不怪你会跪落去，不怪你会跌倒。所以咱伫房间跌倒机会介悬，过来伫一间啊跌倒嘛介悬，啊过来其他就是伫咱生活诶客厅啊个灶卡。所以呢，咱平常时爱注意脚步诶倒好，啊咱才开始行，啊过来个啥，要爬楼梯啦，要落楼梯呢，我拢甲恁建议恁一定爱换栏杆。尽量来当是爱换的较好啦吼，所以乎你感觉无？你有感觉讲四十岁愈来愈侪岁了，咱人差不多五十岁，咱的腱子嘛得萎缩30%呢。你有感觉较无力无？走路走袂远啊，屈啊屈袂落，啊爬嘛爬袂起，手啊也袂悬无。那么咱得爱量查补充钙质喽。来，你好，你好。
1: 我
0: 恁到电话片，嘿，安那，
1: 喂，朋友啦，
0: 哈，喂。
1: 我请问您呢？
0: 啊，等一下来接一下来一线哦，嗨，谢谢。

0: 时再相会，这是梁山大爱所请问是思安的爸爸哈。这个是萧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你。
1: 好诶，
0: 三品老不姐，你讲食钙过一个卡塔湾啊？
1: 因为我的卡塔湾拢刮住啊，
0: 哦，
1: 拢刮住啊，我拢伫阮金母路口要习惯。
0: 哦，食钙过一年，阿姐妈有卡好无？
1: 我的卡个。过阮老公去当伊吼，
0: 哎呦，
1: 啊，物价嘛拢做用呢，
0: 安尼食介过一年，安尼继续看嘞哦，好，感谢大姐，谢谢。
2: Hello，
0: 三片我不接，嘿，食三片金宝呢？
2: 啊，
0: 阿哥食啥？
2: 三片金宝，阿哥
0: 介过一咯，
2: 介过一。
0: 哦，阿好，
2: 头拢做好，
0: 食到安那好？
2: 哈，
0: 你讲食到安那好？
2: 本来我腰食着，阿即马。都袂疼，啊，佮脚头乌啊袂疼。
0: 我本地疼，即马都袂疼。
2: 嘿，
0: 哦，好棒哦，好棒，好棒，好棒。
2: 我食三明果啊。
0: 不要紧，不要紧，身体够好，不要紧。安尼继续看你嘞，系啦，达刚姐哈，好，达刚姐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
3: 棍吼是较无力啦。
0: 哦。哎，即马食钙过少，三片
3: 有
0: 只。
3: 啊，我改讲我。
0: 即马食了有差无？
3: 有啦，我食。十几年啊！
0: 哦，我即马卡有差呢，卡啦。
3: 哎、欸，我讲起苏娘小姐吼，卖讲得限定食几罐，继续个食
0: 对啦。有啦，你继续看你的对啊，你呵。
3: 一个月呢，四五千块，甲投资者，甲投资
0: 者。看看伊后摆袂惊咯，对不对啊？吼。
3: 像我即马就得回馈啊，无。
0: 啊，对啊，你即马会趁钱啊？七十几个月趁钱啊？你好，盖好哈，师兄，谢谢哈，谢谢。来哟、哦，补充钙质，免食钙两啊，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食咱这款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软骨咱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免食钙两罐安尼哦。那么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 D 三。我能见机吧，收收好没？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的进口咱的钙过质。那么咱这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关的，矿物质个是上济哦吼。要吃的爱吃上好的来个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个吃一粒，吃早的可以哦吼。哎、欸，囡仔基础够好呢。那你黄金派当的瓜当的价呢？就是咱的钙过质个价三千金宝，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价，哎呀得呐！陪我上人香港卡先上个无 ？No No 皮羊，吃好不好？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来，请讲话，你好。
4: 哎，秀山的电台哦，
0: 还是我秀山你好呢？嘿，
4: 你秀山嘿，
0: 嘿，我就是你好，什么贵事？
4: 我要问你讲，啊，我将靠我这话要吃啥药？
0: 哎，接不接一线哦？嗨，谢谢，是你好，你好，
5: 喂，你好，秀山呢？
0: 还是嘿？
5: 哎，你好，我要问你讲，你
0: 安尼我叫来听来接不接一线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老节目要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一点叫卡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哎，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甲咱敬礼，想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都只师父有讲呢，咱的生活就是修行啊，生活就是啊，阿无师父干免食饭，有讲啊，伊嘛爱食饭啊，伊嘛爱困啊，哦，伊嘛爱去尿尿啊。所以生活就是修，是这种的修养的修了哈。所以呢，理想的生活呢是修养也好，当然咯。安尼你的人的快乐会想较开，哦，咱就较袂去定来跟人计较啊，定来跟人不愉快啦，搁跟人比较啦。啊，我都讲过，咱一生当中莫去拄着两个狗啊，去信这两个狗会袂快乐啊，就是比较甲计较。修养哪好的人袂生气。想无至少较袂生气，啊， 嘛比较起来，伊的人生会看较啥，放得下，比较放得下。像我咧讲，我实在一个大哥无，伊事业做介大，我从来吼，我实在这久哦，唔捌看过伊生气，从来都没有。一个伫公司咧开会哦，足紧急的代志咧开会哦，我拢唔敢呛声哦，我坐伫边啊拢点点，唔敢甲应，唔敢伊个讲话哦，我嘛无看到伊生气。伊个员工做唔对哦，伊嘛是点点啊好啊甲伊讲。这真正修养有够好，已经做阿祖啊啦吼，但是呀、啊，真的修养很好。我按读册，打工就开始学晒伊家己嘛，你看了久无？所以我很钦佩这位大哥，伊拢叫我唔好叫伊阿伯啊，因为人拢叫伊阔伯啊，伊讲叫我叫大哥就好啊。所以咱人吼要想得开，要放得下吼，让自己快乐，不要不快乐哈。来刷卡等你哦，谢谢。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汉方养生。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录音带会当捧倒摕，青春岁月是不再回。我是文瓜，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

所有心机变大啊大姐，你收听是咱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在到空中来陪伴。那么礼拜一早时是咱乡亲，暗时是乡亲来到阵，拢欢迎各朋友加减甲咱收听，多多捧场，多多指教。再度统统甲咱邀请，早起前个大兄大姐，做山做鱼，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济店头路比大头家老板比两大小姐人啊，真济开车走车，咱个驾驶朋友司机大兄，全大楼公司工厂，全台湾个管理人员、流水人员、保全人员，各有出来太太小姐、公阿妈、阿文哥，统统甲咱邀请，欢迎收听早安乡亲。乡亲到顶行，多谢努力。

阿文哥，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顺心。咱的节目，那礼拜去透早是咱乡亲，啊，阴暗叫做乡亲来到阵。讲火烧坡天气热，拉雷拉雷铲草兵有无？较早讲拉拉铲草兵，铲草兵。今仔日农历四月八，四月七八。在台湾的苗栗头婚，有人有婚，你拜头一个叫头一婚，头婚四月八，今仔日在炒米粉比赛，炒米粉有奖金哦。头婚市长罗雪珠，雪珠姐啊，伊讲在地的这个头婚尖山的米粉，乌豆的豆油结合着东方的米银茶。叫做米银素米粉，今仔有二十外组，伫咱头份六合的运动场，运动场二十外组炒米粉比赛，讲炒来炒来炒来，吼！食米粉讲话烧哦，米粉哦烧啊！来，好朋友，欢迎苗栗乡亲来咱头份炒米粉、食米粉看老吉啦，哈！这嘛是拜妈祖、亲妈祖这个风俗。讲到天气，顶两天啊，北部落雨，南部好天，早上豆豆减少这个雨水，普遍30度以上，甚至到35度哦。今仔日咯，今仔日咯哈，到后礼拜日拢是午后雷阵雨，山区南山的雷阵雨。伫这个拜三拜四，各地拢是多云，午后。在大台北地区和南北部地区有雷阵雨，那么其他中部山区、南部山区也有雷阵雨，可以说炎热，都30多度，天气开始热，冷气就开，六月开始电价就起。再来，海边的风头，西南风较强，所以伫桃园、新竹、苗栗、恒春半岛、南势、马祖、局部性平均风力六级以上，6到8级，算讲大应啦吼，嘛算大应啊吼，小应、中应、大应算大应啊吼，够超级大应哦吼，所以那海边呢，爱特别注意着这个风应哈，注意风应，过来。在菲律宾的东南方海面上有一个大的气压，大低气压，有可能发现到这个 TD 就是热带扰动、热带扰流。那么这个情形呢，强度跟路线要去观察，有可能下礼拜大风台是不是影响台湾，不知道，不过天气讲起来，这个礼拜、下个礼拜，除了拜五、拜六有这个方面到台湾以外，其他都是炎热的天气，热热热，热热热。好朋友，讲啥？讲录音带会当胖豆病啊，青春岁月是不再回。人啊，少年中间，青春中间，做做囡仔中间，好会偌水呢？烟斗飘飘，少年家啊，过来，好，来听一个。再回到从前，怀念一个较早电视连续剧最好听的主题歌曲，金碧山的歌声。来，再回到从前。

在今年的十一月，台湾要选举，有选举上好，因为你的选票真值钱。你甲看各地吼偏远地区，拢在发这个现金哦，卖讲买票啦，讲买票较歹听。那么苗栗的西湖、西湖乡，今嘛嘛要发这个现金，一个人偌济5000，一人5000哈、哦，这已经经过着苗栗西湖的这个乡民代表会通过。那么公所规划伫7月初10。哦，7月初10，即马5月底，还佫2个月，拢总有5000多人，一日领5000，这是苗栗的西湖。啊，讲伫咱新竹的关西，哦，关西啦哈，关西哦，关西叫做美丽镇哈，关西出仙草，你知啦哈，哦，仙草鸡，迄热天，拉咧仙草冰。关西有这个石油的津贴，吼、哦，石油津贴哦，算讲贴你大油钱啦，哦，十月要选举啊，即马加减发现金嘛，那么经过提案了后，一日发5000，低收入户加发2000，低收入户发7000，上紧今年8月，8月会发放，这是全台湾22县市内底头一个普发。现金的石油津贴贴补你油钱，在新竹县市镇长陈光彩啊，光彩镇长讲啊，讲哦，到今年正月到5月收入袂歹啦，拢总哦有增加税收一日4000多万啦，啊，要来补发现金啦，吼、哦，十一个乡民代表、地民代表拢同意啊，那么差不多有这26000多人。一个发5000，加收入加发2000，哦，好、哦，八月要来一行，好朋友拢发钱呢。啊，那好康的消息，阿文哥等下给你报告。你们小听是咱秘密七公播放太阳连线，那透早就是早安相亲，哦，早安相亲。啊，那你暗时搁在听，就是相亲来到阵了。

世界标准、国际标准，一个国家65以上，有7%，一百个有7%，就是讲65以上100个有7%，叫做高龄化社会。啊，那100个有14%，叫做高龄社会。啊，那100个超过20个，诶，65以上，今嘛不算老人啊，5个就1个。国际标准叫做超高龄的社会，台湾即马就是超高龄社会。100个中间，至少5个至6个65岁以上，即马叫少年家。啊，这有啥物影响？较早食老物件吃，慢慢变作无可能的代志。食老爱家己照顾家己，唔是孤单老人，就是送到养老院。身体健康好加载，身体辛苦病痛可能大，所以北京话讲晚景凄凉，哦，老伴老伴啦，有老母啊，有老公上幸福。台湾内政部详细的统计，台湾2300万人口，22县市内底，台北市、南投市、云林、嘉义、嘉南，甲着屏东，65以上。拢占20%以上，100个有25岁以上65岁，哦，20个人以上65岁，少年人讲无爱娶，无爱嫁，哦，啊啦嫁了讲无爱生，啊未来老人一天一天多，哦，啊囡仔一天一天少，所以总统讲啊18岁以下吼，18岁以下一个发5000啦，我感觉安尼啦，人拢会老啦。吃老顾身体，吃老爱勇敢好生命。唔知好朋友在唔知，详细的统计，男女嫁娶拢晚婚晚嫁，平均是32岁、32岁。哦，较早10多岁啊，在咧嫁，在咧娶。哦，啊，查某囡仔差不多31岁。哦。啊，无爱嫁，无爱娶，哦，啊，食了佫无老伴。你敢知影？全国台盆金马人口内底，哦，敢那统计有92,000,224户。重点来呀，一个人占一户的，叫做孤单老人，愈来愈多。台北有100万户，41万户是一个人。一个人一个老人，22县市上高端是偏哦，一户一个人的比例40%，40%。人口上侪新北市，一人一户有63万多，63万多人。讲一间厝一个人，台北市都41个啦，哦，41万啦，哦，啊，新北市都63万啦，哦，啊，若要讲全台湾算算的吼，好朋友啊。哦，真正讲未来呀，我们有进户期，敢有遐侪钱？社会保险变作愈来愈重要，啊，病院老人养老院要照顾，哦，照顾这压力就愈来愈加加。所以好朋友，还是一句话啦，家己爱打拼，家己爱照顾身体。日本嘛，同款哦，食老孤单、孤独、孤母的，甚至孤僻的，吼，哎，足凄惨呢。好朋友，哦，亲情爱惊打啦，朋友爱小吹啦，收音机爱罔听啦，运动爱尽量行啦，保养身体，哦，唔通欠啦，老中修啊，买老用行，大家拢平

每一个礼拜下载拢有好康的，音乐嘛有好康的，好朋友，你耳康压来来斟酌听。今嘛即个是咱真济台湾人有年纪的心声，孤单老来。

天气开始要热，一日热拢30多度，因为圣婴加反圣婴的应用，所以今年甲你报告会特别热，寒天特别寒，热天特别热，所以今仔日阿文阁要介绍这样物件非常的特殊，叫做枸杞汉药浓缩的精华液。吼、哦，枸杞汉药浓缩的精华液，来，我来做广告。在12世纪800多年当中，意大利有一个威尼斯的人，叫做马可波罗。吼、哦，你有读过嘛？吼、哦，读册都有讲啊。马可波罗经过中东沙漠、中亚这个丝路，千山万岭，吼、哦，行够远，较早坐了骆驼。骑阿马，噗噗噗，吼、哦，关山关岭，甲着中国大陆。伊写一本册叫做《马可·波罗东游记》，轰动整个欧洲。讲我东方有这个世界，突然说有一天，伊甲着中国零下，吼、哦，零下神，就是中原地区，这个地头叫中陵，零下这个中部，中陵这个所在。人感觉风寒，全身无力，强要虚脱，因为早晚温差大，简单讲，强要昏去啊。拄好有一个老父亲人，看到马可波罗这个情形，伊烹一碗枸杞鸡汤互伊啉，啉了后突然间恢复元气，啊，这个阿多个也唔知讲这什么物件。哦，连饮三缸，精神气爽，体力十足。这个马可波罗将这种红色的水果细个粒啊，带到欧洲。迄外国人一个饮到，吃到讲，哦，啊，这粒水果，属实叫枸杞啦。伊个讲这是东方的红宝石，哦，东方的红宝石。啊，好朋友，全世界枸杞的原产地就是大陆。零下的中陵叫做枸杞之乡，因为地理风水、日夜温差、阳光足、雨水少，所以中陵的枸杞、中药界、中药行，你请教看卖，拢知影。啊，今仔日原料来自中陵的枸杞，加上菊花、决明子、黄芪、黄精、丹参、乌醋栗。维他命 C 经过风中雷阁，吼、哦、过去的这个养生秘方，咱台湾依照生化科技甲萃取精华，就是今仔日要来报告予你，这味台湾金枣枸杞浓缩的精华液。这啦金枣枸杞浓缩的精华液，伊是枸杞带头。哦，面目阳光，恬静保血。伊的菊花行菊清肝解毒，稳定血压。伊的决明子、决明子保护视力。内底黄芪改善糖尿，增加免疫力。佮有即个黄精、黄精补气滋阴，健强脾胃。啊，佮有丹参防癌抗癌，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加上这个乌醋栗，这个乌醋栗像这个西兰波德哦，哈、哦，这纽西兰北澳天然的浆果，哈、哦，浆果呢有个名叫做乌豆果，就是梅果之王。你食草莓啦，哈、哦，食蓝莓啦，食什么莓？这个乌醋栗，哈、哦，这上好。丰富的这个花青素，综合天然的汉方秘药，超低温萃取浓缩。好朋友。甲你保证是素食的、天然的，无加水、无加糖、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哦，要增加元气、提高精神。天气热热，哦，逐天手机啊无离身，电视、电脑看几工，厝内阿嬷、妈妈家事操劳，上大夜班日夜颠倒病，搁有老干朋友拼开力。上年纪的乡亲保养身体，健康的有活力，用心的长岁寿。你一天加吃一包，一包至两包，直接啉。
泡拉轮烧啊，滚水啊嘛会使，真方便。台湾金蕉高级浓缩的精华饮，就澳门有机认证。今仔日节目中有台福利，热天到啊，食这袂歹，身体靠保养，平安健康，心肝就爽啊哈。那么这一盒有十包，一盒十包，一包真空包装只有30cc，一包是浓缩的30cc真空包装。那么原价无俗，一盒是1980元，干那十包哦，一包等于要200元哦。五月天甲闷天，啊，下在你有听到？哦，咱一摆是四盒，优待3500元，四盒等于40包。啊，即阵你肯买，咱加送3盒，买4盒送3盒。你听清楚，台湾制造金蕉高级浓缩的精华饮，今仔日特别优待，一组拢总有7克啊，7盒。七盒内底有70包，一包是30cc，安尼有清楚。今仔只优待3500元，本来一包平均是200，即马一包变50元，50元银价啊！哦，阿边有去送到厝，阿金刚电话你敲着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身体要健康，啉一包好精神爽。你电话卡好通，0800013456，0800068777。我搁讲一摆，原价一盒十包，1980元。啊，那七啊在几万的啊，加万块啊！啊，咱今仔日七啊3500元，吼、哦，70包啦，连这两啊钱都无够，无啥够啦，吼、哦！好朋友，这真正有优惠的。拄只阮助理讲啊，伫电视啊，差不多顶一两礼拜啊在卖啊，乒乒叫啊，吼、哦，全台湾轰动啊！阮的韩资卫星电视台啊，所以好朋友，你若啉过有食过，到小报。我阿舅今仔去假日快闪，电话紧卡哈。台湾高级浓缩精华饮，这是避风原料，几啊项综合起来，吼、哦，好野人风中雷哥养生健康灯会就得用诶。0800013456，0800068777，七包七盒啦，七盒。70包3500元，本来一包200，即马一包唔加50哦。听好清楚，电话紧卡，多谢努力。以上广告哦。

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无起无落，汽油无起，柴油无落，连续七礼拜啊，八礼拜啊，八个礼拜动涨哦，稳定物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互咱个朋友做了解。这块歌，长心歌对三 A， 短分你爱静下来。

天气一日热，连山顶的狗都来偷吃。你时常有看到高雄茶山的狗哦，你若到遐，炸果子啦，炸水啦，吼、哦，炸着乖乖啦，拢甲你抢。即马毋是高雄茶山，咱宜兰的东山，吼、哦，同款山。宜兰东山乡梅花湖，吼、哦，高顶激动啊！毋是甲咱霸占吊桥，佮霸占迄个电动车，哦，啊，有一挂北部游客。哦，咱台北啦，吼、哦，贵人啦，哦啊，新北市啦，啊，就假期即日来咱宜兰佚佗，结果呢，讲到梅花湖风景真水，啊，这个梅湖那梅花湖吼，啊，吊桥顶悬有一个红红岛，啊，就去红红岛，结果要倒来吼、哦，你知影无？对红红岛，对这个桥中要行吊桥，这个吊桥顶拢总九百手。狗给你占条条，不准过来！哦，未当过，要过哦，要过桥，拿钱来买桥。狗是别安尼讲啦，不过狗这拢是狗占条的，要给你偷物件。哦，啊，有人就讲啊，你开摕果子来换，要过还摕果子，啊，你都无拜码头。宜兰县政府农业处表示讲哦。啊，这都一般野生保护动物啦，袂当乌白猎、乌白台啦，吼、哦！啊，真济管子用录音机啦，用迄个放炮啦，吼、哦！啊，各种即个诶方式啦，啊，和平相处啦，啊，你卖甲饲，啊，即卖有告示牌，吼、哦，讲你来到家不要养猴子，吼、哦，卖甲伊看，哦，啊，无甲养个养手哦，吼、哦，迄狗真正比人较歹啊！为情为爱走天涯，一段非常好听的霓虹乐原版的歌声哈。哎，拄只你有听到吼？刷卡电话紧敲哦，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下载张永清。暗头啊，阴暗，凶。

为情为爱走天涯，一个米洛拉希巴里的原版歌声。来，好朋友，台湾老辈有一句话，讲草啊鸡的鸡多人，你捌听过？客家乡亲讲敬天敬地，吼、哦、拜神农大帝，神农哦，赐这个碧草，吼、哦、尝百草。后代人学了，自古以来汉方中药就是调养身体、延年益寿天然的药材。我今麦过来讲过，都这里可能听不清楚。神农本草经2000多年来就记载这个古籍《民目养心天元固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讲了上清楚，讲春天版的古籍叫叫做天净草。热天版的高枝叶叫做长生草，吼、哦，一个天经，一个长生。啊，若秋天采收则是高枝子，吼、哦。啊，若冬天挽这个高枝根呢，叫做地骨皮。上年纪人食高枝，哦，行走那背，白头翻乌。以现代医学，临床验证，高枝有这个高枝多糖。18种的氨基酸，50种以上的这植物素，包括着贝塔胡萝卜素、维他命 C、B、E、B 抗，哦，还有钙、磷、铁多种的这维生素。所以外国人讲高原上的红宝石，咱采用则是来自中国大陆黄土高原3-4千公尺，迄、那个零下中零纯正的高级。那么这位台湾金枝高枝浓缩的精华液，是古早皇宫内阁高官建筑好业人的养生秘方啊！哎，真的是秘方哦！伊配合着清肝解毒的行脚、润肠通便的决明子、决明子、西芪造脉黄芪、瓦灰化痰的丹中，啊，佮有甜金补血黄金，再加上梅果，即、这个梅果哦。草莓莓莓果之王的奥错力，哈奥错力完美的复合药材，超级的萃取提炼，这个效果是100%，哈、哦、好好人来吃，精神百倍，活力十足，无输少年家。迄落去抓颠倒病的上大夜班呢，日草梅罗运将司机，山情沙外妈妈，逐天看手机啊电视，吼、哦、看电脑，玩升级的电子游戏，有无？退休老人的公务人员，吼、哦，脚较袂行，手较无力，疑心难底无精神。你一天加食1包至2包，一天1包至2包，吼、哦，唔免100块钱直接啉，哦，泡拿轮来烧滚水。你拢会使，你食看麦，哦，互你爬咱家人随风的家人山，互你爬台北的四秀山、桃园的拉拉山、新竹的18尖山、嘉义阿里山、嘉马兰的太平山，哦，台南的小东山、高雄的茶山、屏东的大武山，哦，咱台中的大坑、风景山，咱也就出国，过来去日本的这个四国香川，香川哦，爬一个啊啥。青瓜酒盖金刀比罗山，吼吼！你甲看，快乐逍遥，享受个好命。今仔日咱感恩5月天有这个特别优待，吼、哦，这个优待价。即个台湾金枝高枝浓缩精华饮，一盒有10包、10包真空包装的，啊，一包是30cc。拢精华的啦，好朋友，无透烂的，原汁原味，无水无加的。那么一盒原价无俗，1980块，干阿一盒哦，10包哦，一包顶面2包哦，一包顶面2包哦，真贵哦，我嘛知哦。啊，今仔去买4盒，佮送3盒，啊，1到7盒，3500块，哦，你甲算起来总共7盒啦，哦，70包啦。啊，一包本来200，今麦优待比50尔尔，哦，铜板价150，你讲较散价的，哦，较无钱的，你一天甲食一包嘛好啊，哦，1-2包拢会使啦，真正俗到村啦，哦，真正俗的啦，你算无甲直接个直看卖啦，计算机起来算啊，哦，1盒7盒，1组7盒70包，台湾金枝高枝浓缩的精华饮，高枝蛇头。
七八项的这个中药材拢真贵哦，哦，这中药拢起价嘛，啊，这保存两年，哦，你那七百元得是13800块啦，860块啦，13860啦，啊，今仔日呢3500，3500块，你干那吃这怡丰三哥啦，哦，卖掉癌啦，精神的百倍啦，元气十足啦，有价值啦，干那涨哦。我隔壁的那道吼，敢那食日本料理吼，两三个人啊，食要5000-6000啦，食按摩食要5000-6000哦，沙司米啦、零下啦，吼，真正出价价。好比如3500块钱，和你买70包的金蕉吼，枸杞浓缩的精华液，做有价，做有价值，你听清楚，一组70又得3500块。无买就无菜啦，电话水卡啦，电话水卡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卡无通，加强一线，0800068777，有听清楚哈，0800068777，卡好掉哦。卡手要紧哦，身体都未吃薄饼。以上广告，多谢罗兰。

这个歌是王心凌的跷跷板，我来个比如透早时啊，暗头啊较兴奋，比较爽快一点。啊，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哈、哦，连续八个礼拜动涨，汽油无起，啊，柴油无落。啊，下载个比如电话较歹卡，我知影，哦，大下大济，较早民间有流传真济避风，哈、哦。你甲他讲加塞顶就好啦，热天较早我拢加塞顶抗乌糖清凉退火啊。哦啊，较早中药爱行爱抓，搞工阁无时间啦。啊，所以真侪偏方和真侪即避方啊，拢失传啦。今仔我介绍这贴呢，台湾金枣枸杞浓缩的精华液，哦，真正好朋友足好用啊。即马即个时阵啊，你一工甲食一两包啊，哦，啊一盒有十包。一盒十包，哦，啊，本来一盒十包就一包就200块啊，啊，咱今仔日七盒优待五月天，七盒，哦，七盒哦，七盒七十包哦，3500块一盒，唔免到50块钱，大行起价啦，物资也波动啦，好朋友身体爱顾啦，这个物件真好，你干那顾目睭，哦，目睭金，目睭明。哦，你跟他顾身体，你跟他身体好，好朋友做记得啦哈。那咧金枣枸杞浓缩的精华液，100%原装原汁的，0800013456，电话爱靠对哦，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听清楚哈。0800068777，卡手紧嘿。

0: 一个青蛙说的歌，那么时间关系，暂等听完继续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咱乡亲来到阵的赞乡亲，阿文哥跟你现场陪伴，又给这个白无机无落哦，汽油无机，柴油无落。现场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落来就下。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珊珊，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清？

0: 例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一年的火烧山，二年的走去看，三年来救火，四年的烧一半，五年来结散山，六年你就变火炭。来，好朋友，阿文哥的节目对五月开始，那么暗时八点呢？暗时八点，有咱台中，有咱苗栗，有咱新北市、台北市，包括家人的北台湾之声，乡亲斗阵行。所以，各朋友，你会再听到、音乐听到，拢是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了解吼。过来，这礼拜油价无起无落，汽油无起，柴油无落。过来，每年拢总呢，做工课、上班、吃头路，一年365天，休困偌久？121天，假期这个拢总121天，差不多是做3天休一天啦，吼。那么上是元旦，元旦，吼，中华民国元旦。较早啦，老蒋时代讲，今天是中华民国元旦，我带你叫你一点。那么每年春假、过年休7天，7天。啊，过来清明移动就是休4天，拢做每年一旦休121天，我来个朋友做参考了解。快乐的野海花，一块好听的歌，为大兄大姐继续来安排。

心机比阿所的大哈大姐，今仔日好看的机会，有缘的好朋友，你听清楚，我过来广告，我来进广告。今仔日又在乎你，即下叫做枸杞的精华汁，枸杞精华液。这个客家挂顶冠有写着澳币有机认证，就有品牌有号码有认证。今朝枸杞浓缩精华饮、精华饮，这个下家有特别用英文来注明 ，French 枸杞哈，枸杞，枸杞嘛是英文叫枸杞啦哈 ，G O J I 啦哈，French 枸杞，Berries Puree 哈 ，Puree 哈 ，Puree 意思是关节啦，这个枸杞。果莓哈 ，berries 的是草莓果莓，这种新鲜的果汁的对哈，新增上进的这个枸杞浆果类精华浓缩液，安尼个朋友听有。除了明目用瓜果白酒以外，伊综合着菊花、决明子、黄芪、黄精、丹参、乌醋栗，包括着维他命 C， 哦，这八项天然草本果实的药材。对每一个人效果是全面照顾，譬如讲乌醋栗，这个、花青素吼、哦、叫做莓果之王；譬如讲丹参，这补气防癌，吼养脑，吼清肺管，吼补气防癌丹参；譬如讲黄精，黄精呢养阴补精有关系；譬如讲黄芪，黄芪降低血糖，调整血压。抓头的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对现代人，逐天看手机啊啦，目睭视觉神经啦，黄斑部的退化啦，青光眼、白内障啦，这预防效果真好。这是一条民间的秘方，过去皇宫内阁、高官建筑、好业人的养生秘方，啊，今仔去买着，唔是干那枸杞关键尔尔。咱公司提出的六大保证，六项保证。第一，顶级的枸杞，上高贵的枸杞，保证100%新鲜的原汁萃取。第二，无细菌的超低温的萃取提炼，这个卫生安全，放心使用。第三，这味无加水、无加糖、无加任何的防腐剂。这是100%抽精浓缩原汁原味。第四，通过着 SGS 无农药、无重金属的检验测试，这品质有保证。第五，每一包含有丰富枸杞的多糖体和玉米黄素、叶黄素、类黄酮。第六，给你保证专属的素食的。收到啦，分门啦，哈，食菜啦，安心使用，真空密封，拆开会当直接饮，你要泡烧滚水、泡温开水，拢在你意思。上大重点来啊！今日介绍叫金蕉枸杞浓缩精华饮呢，最大重点假日快闪，一包哦，一盒本来10包啦。啊，一包30cc， 啊，原价1980元，无俗啦，吼，无俗啦，吼，将近一包变200。今仔听这部乡亲老朋友，吼，你拄啊听到，啊，你有听到，吼，啊，我做电台嘛50年啊，50年啊啦，真正今仔日礼拜去特别优待，一组呢7盒7盒哦，进2、3、4、5、6、7，你无听唔到去，70包，何你算噶，何70包？台湾金蕉枸杞富亨的浓缩原汁，优待3500元、3500元，3500，这个好机会来把握。原本哦，你一包将近200啦，一包的200哦，1900元嘛，10包嘛，啊，今麦一包才50啊，银价价啦，50算银价价哦，听清楚哦，台湾金蕉枸杞浓缩精华液，一组呢有7盒。70包，优待3500元，你加买几组啊？全家伙也买啉得有，这保存2冬啦。你天气热，放冰箱，清凉退火，关机10足啦。好朋友，你开车走，这司机大兄，日夜操劳，劳干朋友，
哦，暗困早起床的阿公阿妈，上大夜班，哦，包括医生哦，包括护理师哦，哦，读较无济学生朋友，哦，款家庭拼出来妈妈，尤其是手机啊不离身，电脑看无停的朋友，你一天甲饮一两包啊，哦，真空包装拍开就当饮啦，哦，你空包饭啊拢会使啦。元气百倍，精神十足。迄目睭金、目睭明，全身躯甲你做保养，互咱大家平安健康，食百里好油脂，互你食一百岁。哦，阿公阿妈一百岁，县市长过举猪脚面线，啊送金牌，啊敬老金阁发一万，啊你头壳清楚，人健康，阁底下一张、两张、三张、四张数钞票，我好你敢知？欸，有呢，台湾啊，敬老节一百岁以上，上少拢发一万呢，十张一千块，五个银啊呢，叠到底下算呢，人身体好啊，好朋友，两千三百外万人，一百岁以上才五六千人，咱就加较济好不？好身体好，好不？最后定讲哦。优惠0800013456 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 0800068777，你电话要靠通，咱才有优惠、哦、啊，以上广告好康到小报落来头下，你会记哦，台湾金酒高级浓缩的精华液，这两三四五六七七十包七啊3500块，特别优惠，假日快闪，下礼拜就没有了。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好康的到小报。

较在电影有一部《吊银秋》，即黑银吼，黑银嘴，黑银就是讲吊人啦、啊，绞刑台吼，即假人诶，吊伫个树啊顶。西部电影《黑银嘴》，来，好朋友，你知影无？伫台湾的社会，吼、哦，亚妈做打鬼，女道士，吼、哦，耶稣基督思想无罪，信仰自由。那么妈祖了咧，妈祖了就王爷公，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大家宗教自由。大兄大姐，阿文哥今仔游览车要来介绍王爷的传说，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

0: 三月小妈祖，四月王爷花金菇。在台湾的社会，有人拜妈祖，有人拜王爷，有人拜耶稣基督。我们的宗教真的很自由。今天要来讲王爷的宗庙，台南北门坤新，咱的坤岗村976号南坤新的大天父五虎千岁啊！
1: 小酒甲天乎甜，做来念我心。
0: 先甲好朋友报告，台湾的王爷有偌济？台湾的王爷有人统计，有132尊以上，的这个姓名的王爷，立敌五祖范，人叫做五王。在芬林还有五年千岁，在台南将军哦，咱的北门五虎千岁坤新王阿文哥，今仔甲你报告介绍，互你了解啊。

已经有三百六十几年前，建造在1662年的明朝永历帝，台南北门的王爷庙。王爷庙开始运作，分灵分段，出力甲咱台湾整个庙宇有7000多座以上。在民国58年，五武千岁王爷庙被当时省政府协定为台湾宗教上的纪念观光区，是国家2级的高级，占地6万多坪。那么庙宇而这个殿宇呢，辉煌壮丽，家中是大天府，左右边是上皇将军府，后壁边阁万全寺的银阿公。整个庙宇建筑，精雕细琢，名人画像，非常有欣赏的艺术价值。因为王爷庙是温神，较阴暗，所以伫飘飘渺渺中间，显示出神威气极，非常灵性。庙前两丛超过200年的老青阿树，在每一年的农历4月27、28，4月27、28的农历，李富王爷、范富王爷新诞，也是咱台南北门南关新上老个的王爷祭奠。在台湾王爷庙会香饼顶头。无数的元宵、新年咸水的香啊炮，经过着早前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的这个研究员，这个人美国人叫做坎巴，坎巴，伊对台湾宗教10多年的研究，统计台湾民间的王爷有132尊。多元化的民间信仰显示出台湾宗教神奇的神仙信佛，各种外来的崇拜，你拜你的妈祖，我拜我的王爷公，欢喜就好。因为宗教信仰一种的心灵传说，不像西方世界、中东的世界，历史上时常为着宗教信仰发生大规模的屠杀。王爷传说。大鱼镇守，台南北门南关新阿文哥介绍给你知影，有妈祖，有王爷，虽然拜，虽然猜。

唔知好朋友知唔知吼？较早民间流传真济避风，吼、哦，我拄只讲过讲，哦，热天鸡屎顶有无？鸡屎顶哦，挂袖啊，挂头。热天较早细汉的时阵，鸡屎顶放迄个乌糖水，哦，食清凉退火，牵一挂太白粉、番薯粉。哦，啊，今嘛重要爱怎爱行？哦，搞工阁无时间，较早真侪偏远，哦，真侪避远，啊，到到就失团，就无团落来。今仔我介绍这味真正是避远的啦，吼、哦，这条避远啦，台湾金枣枸杞浓缩的精华液，因为是枸杞带头，有七八项的这个中药材。我今麦来做广告，哈、哦，我来广告啦，哈。伫台湾台北邮政病院营养师叫做黄淑慧，黄淑慧小姐，伊报告讲，100cc 的枸杞汁有9750毫克的贝塔胡萝卜素，是菜头的2.4倍，叶黄素是翻倍3倍。玉米黄素是翻倍11倍。那么以下专家研究分析，在中药的枸杞有18种的氨基酸，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有 B 卡的 B 群，有钙磷铁微量元素，包括50种以上的植物营养素。那么除了用瓜面膜过目睭以外，枸杞中的多糖体会吞噬细胞的精瘤，好朋友，它可以枸杞的多糖体可以吞噬哦，会当吞噬这个精瘤哦，抵抗癌细胞的功能。那么有传出来讲，美国迄个歌手叫麦当娜有无？好、哦，做下唱歌，做下跳舞，讲伊做下啉这个枸杞原汁，保持身材美丽容貌哦啊，所以英文这吼、哦。叫做枸杞浆果啦，枸杞浆果哈，浆果就是那熊无，那嘞，迄北极熊、北方的熊啦，吼，唔是北极熊啦，灰熊啦、棕熊啦，哈，因咧食咧野莓、野草莓，有无草莓啦、莓果啦，哈，所以讲，英文嘛叫枸杞，哈，哦，枸杞，哦，枸杞，哦 ，berry， 你嘛学一句啊，哦，枸杞，枸杞 ，berry， 哦。啊，讲做东方的新鲜果，高官的红宝石，这个贝类就是莓果哦，浆果的对哈、哦。今天给我介绍这天呢，枸杞配合着6-7项中药哦，草本药材浓缩精华液，是人家较早民间多传的这个秘方啦、流传的啦。哦，你过去订补啊，爱药丸啊，哦爱火炭香，爱慢慢来控啊，啊慢慢来转啊，啊即马唔免啦。哦，科技发达啦，将汉方中药材超低温萃取浓缩，采取着滴滴精华，效果达到100%，就是这贴台湾金枣枸杞浓缩的精华液，不是干那枸杞尔啦，好朋友，顶级的枸杞是面目过关，预防三高，配合着菊花、青瓜解毒降火气。配合到这个决明子、决明子稳定血压、降低血脂，配合到黄芪改善糖尿，增加免疫力，增强免疫力。配合到这个黄金、黄金健脾固胃、补血填精，够丹参，清心脑血管，预防中风、掉癌，够美国之王。这个每个美国哦，之王的这个乌醋栗，就是乌豆粿，这预防失智、老人痴呆，加上维他命 C， 这是全是美的这个综合配方啦。好、哦，你干那枸杞大量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好目睭紧、目睭明。落天气热热，火气大，好迄个臭嘴角的有无？臭嘴角的，迄、那个嘴啊，咱的嘴、嘴的边啊的角啊、嘴角啊，好、哦，弄个。布囊啊，哦，诶，布坑啊，臭水坑啊，一两包就有效啊，一两包是有效果。
好朋友，你大家咧拍电脑看电视啊，你手机啊炸掉掉啊，你目睭哦拢定伫个手机啊，哦电脑、电视顶管啦。你三四十岁就开始目睭花白蚊啊肿啊，目睭烟黄啊，哦哦，爱紧来保养啊。迄老人视力退化，青光眼白内障，迄估计上好啊。厝内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臭美老无关系，无亏力的啊。学生朋友无精神的啊。迄、那个上大夜班，吼日夜倒病的啊。诶，运将司机开门请赶时间的啊。你爱赶紧来食即贴啦，一天你甲食一两包啊。台湾金枣枸杞浓缩复方的精华液，你一天一包，一包即两包，效果互你绝对的娱乐。讲先生言主人福啦，今仔日你有听到有缘分啦，你买着食着有福气啊！哦，一包三十 CC 啊，一盒有十包啊，一盒十包原价着1980，1980，将近一包要200块啊！啊，今仔互你加开1000多块啊，3500块，互你一两三四五六七七盒啦，七盒。3500块，你无听唔对哦。加10000块的原价，又在你3500块。好、哦，原本一包将近200，今麦一包到50。好朋友，假日快闪啦，无大工过年啦。好、哦，加买贵州啊，一旦保存两冬啊，直接泡开啉，泡拿轮的遐滚水拢会使，真方便。我阁讲一摆哦，台湾金枣枸杞浓缩精华液，一组七盒。70包，优待3500块，唔是干那高级关键了呢，佮有七八盒个中药材综合的一贴药，吼、哦，一贴即药草汁，吼、哦，原汁原味，无加水，无加糖，拢原汁原味，3500块，电话随卡0800013456，0800013456。各级线加强服务，0800068777，0800068777，申请生涯，大家健康，以上广告，多谢罗兰。

一个李玉俊的歌声叫做为钱多生命，真济北台湾的乡亲吼，住伫咱北台湾，诶，唔啊，这个离岛，再来个小琉球，哦，小琉球来佚佗，拢才到东港，东港坐船到小琉球，差不多半点通程啊，哈，35分左右，就可以到花瓶石看到小琉球，差不多伫民国50几年。哦，足久啊，古早人。我来十当前，阿文哥到小琉球，鸟不拉屎，鸡不生蛋，当时够烦人。哦，阿哥的脚高手高，烦人咧做工过，阿哥有停电，哦，还会停电，很原始，很荒凉。较早阿文哥去小琉球看乌龟啊洞吼，管是点蜡条的，啊，即嘛是烧电火的，烧电灯的。好拢无共，时代进步，即马车辆足多，啊，真侪人唔知讲东港的边啊，东港是两港哦，咸埔港甲着东港，隔壁就是咸埔，吼、哦，咸埔啊港，新兴的咸埔啊港，咸埔港连续三港，今仔最后一港海口味的这市集，吼、哦，办这个咸油趴，吼、哦，咸埔琉球，吼、哦，咸油趴。好、哦，就是个活动啦，听海风，听摇滚音乐，吹海风，啊，食板豆。馆长，平常馆长就春米，哦，讲一年一度，哦，这源流趴，到底咸埔的港区，哦，连续三天，今仔最后一天，要食迄个土螺麻布螺，哦，土螺麻布，麻布螺就是鲔鱼啦，哦，土螺就是豆啦，哦，要食黄秤豆，吼、哦。即嘛，东港上俗吼啊，咸埔啊嘛有好朋友来行的啦哈。啊，过来要停水吼、哦，高雄6月7日，6月7日下在7点要停水，下在9点停到阴暗7点。哦，下个月的6月3日礼拜三，凤山、林园、大寮、小港部分所在要停水，嘛先做甲咱报告。来，讲不完啦！这首歌吼，你看有冇听过？你听看麦，很少听过的一首歌。现场电话线卡时间要无啊？哦，卡手要无啊？哦，录音带会当放倒地，时间袂当惊倒病哦。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线啊，0800068777。0800068777，卡手紧哦。

0: 在哪里？我很想，我的心碎了，亲爱的，你在哪里？我很想，我的心。
1: 一个不同款的歌，和咱个朋友不同款的欣赏，而这个英文哦，足奇怪。Sleep 就是困啦，好、哦、睡觉 ，sleep。啊，哪家 less 就是不睡觉，哦，比较多病，哦 ，sleepless， 哦 ，night alone， 我困未起，今仔阴暗，叫做不眠之夜。来，和朋友，我以前捌跟你讲过，恁讲鸟鼠啊，鸟鼠。你若讲啊，阮讲鸟鼠，哈、啊，你若讲啊鸟鼠哦，无啦，阮讲鸟鼠，哈、啊，你若讲啊鸟鼠哦，吼，这北部区、南部区、各地区无同款啦，说在创地人啦，讲恁讲鸟鼠啊鸟鼠，我讲的鸟鼠哦，好朋友，鼠辈横行，伫北部地区，讲南部人上的咱唔知，但是台北市永春主场主题会秀玉姐啊，黄秀玉讲掠鸟鼠，大家拢有责任，唔是干那政府。我讲咯，你那俩掠到一只一百块，吼、哦，因拢有想，有想啦吼。即马讲无一只五百好啦吼、哦。我甲你讲，鸟鼠真巧啊，吼、哦，鸟鼠啊真巧，头壳真好，啊个咬生，哦，啊所以对环境卫生、对病水高、清粪扫足重要。无物件通好食，鸟鼠啊就要乌白走。哦，要完全消毒，无可能。哦，你讲饲鸟、咬鸟鼠，鸟怎嘛做出来咬鸟鼠？哦，这个交通事故相关啦。你讲哦，只有减少啦，无本来讲无交通事故啦。大家来看电视啦，看报纸啦，遮弄来遐弄去啦。敢来高雄今年正月到五月，哦，无照的驾驶16,000+人。65以上3,300+人，凤山上济，三明第二，银武第三啊。所以讲好朋友，哦，你生活中间就受家族、神堂啊啦、蚊虫拢一定有诶啦。坐少问题，环境卫生足重要，尤其是热天时啊，夏天到了，好朋友特别甲咱大下大姐叮咛，注意着环境卫生嘿。0800-013456 0800-068-777 最后电话欢迎落来，多谢，谢谢咯。

下载高炸阴暗晚安，乡亲来到顶，我下载最后摆甲你报告，我来讲过。今仔日又在荷兰，即个金蕉高级的精华节，即个客厅有写着欧美有机认证，金蕉高级浓缩的精华饮，够用英文写着 French 高级诶 Berries Pure 诶 Pure 哈 Pure 哈 Pure。譬如就是关节啦，原汁原味啦，哈！你若讲欧人那个咯，讲我说譬如那个咯，哈，你也有跑哦。那么除了明目用瓜、国宝酒一瓜，综合着菊花、决明子、黄芪、黄精、丹参、乌醋栗，加着维他命，就是维生素 C 哈，这八项天然的中药材，每一人拢给你专门照顾。哦，比如讲花青素啦，哈，补气风感、固心血管，哦，养精补血，啊，佮有降低血糖、降低稳定血压，哈，啊，佮有胡萝卜素，或者足好嘅物件啦。尤其是枸杞对目睭，哦，本来就青光眼白来讲，预防效果真好，哈，哦，枸杞互你目睭紧、目睭明啦，一贴敏感嘅鼻孔。那么咱提出的六大保障，有六项保证。开钱要有价值啦。第一，顶级的枸杞，或者品质100%，哈，新鲜原汁，哈，原汁萃取的。第二，无细菌超低温的这萃取提炼，卫生可靠，放心。第三，无甲你加水，哦，保证无加水哦，无加糖哦，无加任何防腐剂哦，是100%调整浓缩的原汁原味。第四，通过着 SGS。浓缩，哈、哦，无农药，哈、哦，没有农药、哦，哈、哦，经过着 SGS 通过，哈、哦，诶检验，无农药，无重金属，哈、哦，即检验测试品质有保证。第五，每一个含有丰富枸杞的多糖体，哈、哦，玉米黄素、叶黄素、类黄酮，或、哦、者效果真好啦，哈、哦。第六，甲你保证全素食咧。哦，咱收到的食材，哦，佛门弟子，哦，收到上人上师，拢有他安心使用。真空鼻孔，哦，拆开直接啉，要泡温滚水也会使，在你意思。重点是今仔有俗，哦，这一包十克哦，一克十包哦，原价1980块，无俗啦，我讲实在，一包要到200块，吞无啥会落。啊，即话不做普通啊，糖咧起价啊！啊，今仔日哦，一包叫你50块啊，七十包，3500块，剩起来3500，好像很贵，其实很便宜啦。哦，一包才50块，一包50块钱，一天才1-2包啊，50-100块，好朋友，南山的啦，讲实在，价买挂，有这个机会，下礼拜就无啊。哦，问将司机，哦，归家走车，你草莓罗罗干朋友。哦，啊，暗群个早起床，阿公阿妈，哦，啊，大夜班，包括了低夜班的这护士、医生，哦，护理师，哦，切读较袂学生朋友，拼精神，哦，拼工课，厝内，爸爸妈妈，尤其是手不离身手机啊，电脑个看无停，好朋友真正有需要，康巴林本奥家。都可以养生保健保平安，让咱大家健康吃百里。我讲哦，你甲看啦，你若来讲吃到100岁就好啦，100岁啦。迄管市长哦，九月九风吹满天后，挂猪脚甲面线送金牌，敬老金现金得10000，吼吼，各样兼算钱，你看偌好。真正人就是安尼啦，吼，活一个趣味，活一个快乐，活一个健康长岁寿。金石枸杞浓缩的精华饮，0800013456，0800068777，电话没卡，没啊，没有了，赶紧哦，最后哦，吼、哦，阿芬哥，时间就是安尼，时间未当胖到病，录音带当胖到体，啊，你听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罗乱。以上广告哦。

每一年七月份依然有童玩节，南台南将军有将军号，将军港流连。和朋友时间关系，节目就到这，期待下礼拜透早你咱空中再会。今天晚上我们有乡亲来到顶，拢欢迎继续收听。阿文哥，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热天时啊，心凉鼻头开，心情保持轻松、快乐、幸福。大家好日子，茶水加啉挂，做禅做息，中昼爱休困。感谢你收听，期待下礼拜我们空中再会，拜。

0: 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抗细菌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